0: 叫人去。啊？叫人去！黄亮，跟我玩，你还嫩了点儿。走吧，宪兵队的干活。
1: 张三儿，你这娘的不是人！
0: 你少废话，人？什么是人？人是什么玩意儿？飞虎队大将彭亮被我抓了，升官发财，那是我的活法。你死了就不是人了，是鬼。
2: 王八蛋，你他妈让我戴绿帽子，我让你吃板凳子。
3: 二牛，谢了。
2: 不用谢，我和王强是兄弟。我送你们出去啊。
3: 好。妮儿，

0: 干村队长，据我分析，这是一股八路的侦察部队，他们是想侦察枣庄，趁皇军围剿山里的八路，然后伺机派大部队偷袭我们。你也学会动脑子了啊！别看他们一个个身怀绝技。
1: 不是也被我们打跑了吗？
2: 八嘎！
3: 几个土八路你都无法阻挡，看来你的能力已经值得怀疑。
2: 冈村队长，
3: 我接到小林部队长的命令，从今天起你被解职了，调任沙沟寨任站长。
2: 嗨，
1: 将军，这是帝国最高统帅部的急电。
2: 念，
1: 济南驻军司令官山本，金浦铁路连续被骚扰，引起天皇陛下忧虑，天皇陛下昭示。
3: 为了确保长沙会战取得决定性胜利，即刻撤回清剿部队，以维护金浦铁路线的畅通。红哥，都怪我，我对不住你，对不住大伙，更对不住死去的张大叔。为了兰妮儿。
4: 我独闯特务队，要不是红哥你带着队伍来救我，我也许就没命了。红哥，我违反了队里的纪律，你处罚我吧。亮子兄弟，事情过去了，就别再想他了。说心里话，我是兄弟们的大哥，是游击队的大队长，我也有错，是我对你们管教不严，所以。 才造成了你独闯特务队，是张大哥丢了性命。兄弟，咱们是组织上的人，是游击队的人，往后不管干啥，首先要想一想大伙，要服从命令。但愿张大哥的死能让我们明白一些道理。
3: 红哥，你就放心吧，今后我一定听组织的，一定服从命令。
4: 好兄弟。 咱们这些人啊，大字儿不识几个。除了打鬼子的时候，平时要多跟这么聊一聊。说实在的，能长不少见识。咱们现在是革命，革命是啥？革命就是打仗，就是杀鬼子。所以，革命的利益高于一切。兄弟啊，我告诉你个好消息。 咱们这次夜袭枣庄车站，小鬼子有些撑不住劲了，已经撤回了扫荡部队。
3: 真的，红哥，
4: 真的，
3: 太好了！
4: 张司令还让人捎来了信。

0: 们的大部队又回到了根据地。他还说，让我们尽快把那两个日本人送到山里去。
1: 杀！
0: 哎，坐下。
1: 红哥，我真的想不通，你说那两个日本人也让张司令这么操心，叫我看就该把他崩了，省得咱们给他站岗，还得给他好吃好喝的。我就不明白，鬼子在咱们家门口又是杀又是抢的，可咱们抓住他们的人还要对他们这么好，这凭啥？
0: 兄弟啊，这你可要学着点了，这是咱八路军的政策，这叫宽大。咱八路军有一条纪律，叫优待俘虏。你别小看咱抓那俩人，对咱瓦解小鬼子的意志，能起到一定的作用。
1: 哎，红哥，这瓦解是啥意思啊？
0: 瓦解啊？哎，这么跟你说吧，这瓦解啊，就是搅和。走，
2: 到家了。
3: 兰玲姐，亮子哥回来了。
2: 虎子，帮我娘劈柴呢。
3: 姐，前些天去哪儿了？俺六子哥找你都快找疯了。
2: 他找我干啥？虎子，你去告诉他，我带亮子哥回家定亲来了，让他以后死了这条心。娘，
4: 死妮子！
2: 哎呀，娘，
4: 哎，这几天疯哪儿去了？可把娘想坏了。
2: 娘，我去了趟枣庄，我把亮子哥带回来了。
5: 嗯，娘你好。
4: 啊，亮子，哎呦，这是咋了？啊，
5: 没事，一点小伤。
4: 你怎么这么不当心呢？快快进屋去，进屋，
2: 快快快，走。
4: 哎，小心点啊，亮子，快坐坐呀。
5: 好。
2: 娘，
4: 哎，
2: 我这些天都想死你了。
4: 哎呦，这小嘴跟抹了蜜似的，咋这么甜呢？你俩坐，你俩坐，我去拿吃的。
2: 哎，
5: 大娘不用急啊。
4: 哎呀，去坐坐坐。
2: 待会儿咱就把咱俩的事儿跟我娘商量一下啊。
5: 哎呀，你急啥？
2: 你不急啊？我可告诉你啊，你得听我的。你要是不听我的，
5: 啊，要不听你的，你就嫁钱六子。
2: 我真跟你急啊！
5: 哎，逗你玩呢。啊，哎，妮儿，我真的不知道该咋说。一会儿还是你跟你娘说吧。
2: 说不说？
5: 我真的不知道该咋说。
2: 你，娘，看威风不？
4: 哎呦，这妮子咋又玩上枪了？他呀，和他哥一样，从小就喜欢舞刀弄枪的，没个丫头样。来吃，
2: 这有什么不好啊？娘，你还怕你闺女嫁不出去啊？
4: 哎呦，谁敢娶你呀？谁要娶了你呀，往后还不得受气呀？
2: 娘，
4: 哎呦，
2: 你就别操心了。自然有人娶我，对吧，亮子哥？
5: 啊，哎，对。
2: 说。
5: 我这。大娘。
4: 哎。
5: 我。哎，我这次，啊，大，都，哎，我这次队里还有事儿，我先走了。
4: 哎，亮子，吃了饭再走啊！哎，来来来，装上装上，
2: 可真没用。
3: 六子哥，六子哥，六子哥，六子哥，六子哥。
6: 哎，胡子，我让你买枪的事儿有着落了吗？
3: 嗨，别提了，买不着。我来是跟你说呀，兰妮姐回来了。
6: 啥？兰妮回来了？
3: 可是她要和亮子定亲了。
6: 啥？她要定亲了？啊，快领我去。
3: 走。
2: 娘，
4: 死丫头，
2: 和你商量个事儿呗。
4: 又有什么鬼主意啦？
2: 娘，我想这几天就和亮子哥把亲事定了啊。
4: 你说啥？那咋行啊？娘虽说也喜欢亮子。

0: 着也得按规矩办事儿。再说了，你哥又不在家。
1: 又是我哥，我自己的事儿能不能让我自己做主啊？
0: 又胡说，你自己能做主啊？等你哥回来再说。
1: 哼，
2: 大娘。
3: 哎，
2: 大娘。
3: 哎呦，是六子。哎，
2: 大娘，蓝妹妹在家吗？
0: 在。
2: 哦。
0: 哎，来来来，快坐下吧。
1: 你来干啥，田六子？
2: 我，哎，蓝娘妹妹，这些天你去哪儿了？
1: 关你什么事儿？有事啊？没事，你先回去吧。
3: 是，
0: 怎么和六子哥说话呢？六子，来坐着，我去给你拿吃的。
2: 哎嘿嘿，哎。蓝娘妹妹，我来是因为我听说你回来了，我来想啊跟你借把枪。我就不信我比不上枣庄那小子。
1: 原来是想借枪啊？这可是亮子哥从汉奸手里夺来的，有本事自己夺去啊。
2: 你等着，我告诉你，我非上鬼子那儿给你搞一挺歪把的机枪不可。
3: 嘿，哎，六子，六子，六子。哎，
4: 正月你来本是个正月正，我关见个二妹子长得个年幼气，模样实在俊。哎，我的妹子为什么不过门？乖乖爱见了多少人。二月里来本是个龙抬头，大门口，
5: 报告，前面有鬼子。嗯，
6: 哪来的抄家伙？闯过去！别莽撞，皇儿，把枪藏好，我都管不得意，别开枪。哎，驾！
7: 站住！站住！等一下，等一下。嗯。
8: 太辛苦了啊！
9: 弟兄们好
5: 啊，辛苦。哎，太君，
10: 太君，太君，
11: 什么的干活？
5: 运粮的。
9: 太君，打打的好。
12: 你们良民的大大的，
9: 是啊是啊，
12: 是。你们的东西掉了。
13: 哎，女人的血。
5: 鲁哥，快跑！
12: 驾！驾！驾！
13: 太君，这是女人的血，
12: 军血。嗯，站住！追！
14: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0: 这是从去往鲍多固的山路上捡到的。美惠子小姐，终于有下落了。冈村队长，
1: 嗨，
0: 你要不惜一切代价，一定要救出美惠子小姐。
1: 嗨，部队长，
0: 我早已经做好了应对这种最坏结果的准备。
1: 说说看。
0: 嗨，这帮飞贼意图非常明显，他们是想把美惠子小姐送进山里。
2: 体系进户四合一，百人拼单升到底，重壳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重壳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器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3包政策，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1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
3: 真的很难不心动啊！今天带给大家的这款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一遍刮剃不留茬。商场价格呢是999，但是今天只要99，而且呢这还不止，我们还会再送给您一台鼻毛修剪器，以及一台洁面刷，还有一台理发器，一机四用，这一套啊。只要99，那为什么会这么划算呢？周总，
4: 来这里的目的啊，只有一个，大名气，拓市场。很多人还在用老式的刮胡刀，一不小心就拉个口子。简易版的电动剃须刀只有2个刀头，做不到100%贴合面部，还很容易夹到胡须。剃完呢，总有一种火辣辣的感觉。为了给男士来个剃须刀大变革，我们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只要前100名打进电话，商场价999元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这还不止，我们再给您进行免费的功能升级，再送您1、2、3、3个刀头，相当于99元拿到的是4款机器。
3: 哇，听到了吗，观众朋友们，99元4款机器拿到手。你要知道，去商场里边，您光买个电动剃须刀都得500，甚至上千块都不止哈。这真的是不是一般的划算。所以说，正在观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们，真的买到就是赚到了。
4: 没错，有了这套工具，您在家就可以剃胡子、修头发、剪鼻毛、洁面。家里老人需要修个鬓角、修个眉的，或者需要给小孩理个发，不用再去理发店了，自己在家就能轻松搞定。每个月呢，还能省下100多。鼻毛外露非常影响男士形象，有很多人呢，经常用剪。

0: 刀来剪鼻毛，平时还会用镊子来拔鼻毛，这一不小心啊就会弄伤我们的鼻腔。但是今天开始，您可以用上送的鼻毛修剪器了，短短几秒钟就可以轻松搞定了，只要99元就能得到一个剃须刀、理发器、鼻毛修剪器、洁面刷4台机器，怎么算都赚，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升级了，升级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全清4大升级。第一大升级，功能升级，能剃须，能理发，能剪鼻毛，能洁面，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第二大升级，刀网升级，超薄双环贴面刀网，360度精准捕捉，不涂不熏，剃须不留茬。第三大升级，刀头升级，自动研磨金刚刀片，边剃须边磨刀。第4大升级，防水升级，钢丝双剃随心所欲，每次剃须都是一种享受，每次使用都是一次改头换面。前100名打进电话参与拼团秒杀，商超价999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者，再加送鼻毛器、送洁面刷、送理发器，1、2、3、4，整整4件单品，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不休，相当超值，相当划算，拼团名额所剩不多，请快快来电，快快来电！
2: 今天的节目啊，真的是太火爆了，拼团人数已经满50位了，哇，现在还在直线上升的一个状态，所以说提醒大家一定要边看节目边打电话了，真的这样的机会啊，不是每天都会有的。
0: 没错，我们的产品啊，第一大升级，功能升级，能剃须，能理发，能剪鼻毛，能洁面，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第二大升级就是刀网升级，咱们先邀请一位志愿者上来。
2: 来，有请。
0: 很多年轻人的胡茬像这位志愿者一样，是坚硬的短胡茬。咱们先用普通的剃须刀啊来试一下，给你刮一下半边脸。啊，咱们可以看一下，只能左右直线运动剔除胡须，跟脸部贴合度不好，加上刀片不够锋利，来回十几次啊，还是胡子拉碴的。而且呢，因为刀片拉扯感明显的，左半边脸嘴唇周围啊已经有点发红了。
2: 是的，不止有点发红，而且有点发肿了。你想这种剃须刀啊，如果说咱们脸上要是有痘痘的话，您说剃个胡子得多遭罪啊。
0: 没错，那现在呢，用上我们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来啊，3组独立的刀网刀头，无论是何种的脸型，都能够完美紧贴我们的面部轮廓。你看这一遍下去啊，寸草不生啊，干干净净，使得剃须的效率成倍的增加。特别是超薄双环贴面刀网，能够360度精准捕捉不同的胡须，使剃须的效率双倍的提升，剃须顺滑又干净，完全不留死角不留茬，非常的干净。你可以摸摸看
2: 啊，真的可以摸吗？好，有点不好意思，我摸一下啊。哇，确实特别的滑溜哈，一点都不扎手。好的，谢谢咱们这位志愿者，谢谢。
0: 再短再硬再难剃的胡茬都不在话下，因为我们还有第3大升级，就是它的刀片升级，高强度自动研磨金刚刀片，能够边剃须边磨刀。
2: 那也就是说，这款剃须刀时间长了呀，这个刀头不但不会钝，而且还会越用越锋利，特别的耐用。
0: 说的没错，再配合纯铜机芯的大功率高速电机，真正做到不加须不卡机，剃须更彻底。接下来我们就来做一个非常震撼的实验。
2: 哇，您这是要干嘛？您不会是要剃它吧？
0: 没错，说干就干。
2: 哇，这可真的太考验刀头了。
0: 看，轻松搞定。
2: 哇，真的是太厉害了！大家看啊，这边的刺已经是被完全剃掉、剃干净了。所以说，你想一想啊，仙人球这么硬的刺都能剃下来，像您的胡子不管多么的坚硬，用我们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都完全不在话下。一遍下来就干干净净，两遍摸着丝丝滑滑的。
0: 第4大升级，防水升级。现在啊，我面前的水缸里放着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现在呢咱们就捞出来。还是有请一位志愿者上台来。好，咱们就用它，接下来我们就剃一下胡须看一看。好，没有问题。接下来我们换一个刀头，修一下鬓角。好，理一下发， 看，依然没有问题，理得非常的干净，非常的彻底，证明了我们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强大的防水性能。
1: 剃须洗护四合一，百人拼单升到底。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0。

0: 599元的重壳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剃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剂。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3包政策，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1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
1: 原来啊，用的一直是那种刀片的刮胡刀，那老眼红花的，动不动啊就刮一脸血。你用电动的吧，总感觉是刮不干净。自从买了重壳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才知道原来还是这刀头的问题。你看现在用了重壳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刮的是又快又干净，价格还不贵，也就是几盒烟钱，用上个10年8年的没一点问题啊，多划算呢！我活大半辈子了啊，我从不说假话，相信我，真的可以打个电话。
2: 我们一家人呢，每个月光理发就得好几百块钱，这一年下来呢，那就是好几千块钱。那天呢，我在电视机上看到这个重壳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又能刮胡子，又能理头发，还能洁面，我就啊赶紧订了一套回来。这重壳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呢，剃的是又快又干净，比之前的剃须刀好用太多了，偶尔还能修修鼻毛，修修鬓角，用这个给孩子理头发，这是省事省心。这一年下来啊，我们全家省了不少钱，而且这一套才99块钱，一点都不贵。
3: 我的胡子又密又硬，一般的电动剃须刀根本刮不干净，而且刮着刮着又没电了，只能用刀片刮胡刀，还经常刮破皮夹胡须，每次就跟上刑一样。后来一咬牙，我买了1000多的，还是不行。朋友推荐重壳多功能电动剃须刀，用上又快又干净，刮胡子简直成了一种享受。再用洁面刷、鼻毛修剪器这么一收拾，整个人看着清爽多了。东西确实好，大家赶紧抢吧！
0: 剃须洗护4合1，百人拼单升到底。重壳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重壳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剃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剂。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3包政策，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1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
4: 剃胡子、修头发、剪鼻毛、洁面，家里老人需要修个鬓角、修个眉的，或者需要给小孩理个发，不用再去理发店了，自己在家就能轻松搞定。每个月呢还能省下100多。鼻毛外露非常影响男士形象，有很多人呢经常用剪刀来剪鼻毛，平时还会用镊子来拔鼻毛，这一不小心啊就会弄伤我们的鼻腔。但是今天开始，您可以用上送的鼻毛修剪器了，短短几秒钟就可以轻松搞定了，只要99元就能得到一个剃须刀、理发器、鼻毛修剪器、洁面刷4台机器，怎么算都赚，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0: 升级了，升级了！重壳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全新4大升级。第一大升级，功能升级，能剃须，能理发，能剪鼻毛，能洁面，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第二大升级，刀网升级，超薄双环贴面刀网，360度精准捕捉，不涂胡须，剃须不留茬。第三大升级，刀头升级，自动研磨金刚刀片，边剃须边磨刀。第4大升级，防水升级，钢丝双剃随心所欲，每次剃须都是一种享受，每次使用都是一次改头换面。前100名打进电话参与拼团秒杀，商超价999的重壳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者，在

送鼻毛器，送洁面刷，送鼻发器，一二三四，整整四件单品，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

0: 是每天都会有的。
1: 没错，我们的产品啊，第一大升级，功能升级，能剃须，能理发，能剪鼻毛，能洁面，一机私用，净爽无忧。第二大升级就是刀网升级，咱们先邀请一位志愿者上来。
0: 来，有请。
1: 很多年轻人的胡茬像这位志愿者一样，是坚硬的短胡茬。咱们先用普通的剃须刀啊来试一下，给你刮一下半边脸啊。咱们可以看一下，只能左右直线运动剃除胡须，跟脸部贴合度不好，加上刀片不够锋利，来回十几次啊，还是胡子拉碴的。而且呢，因为刀片拉扯感明显的，左半边脸嘴唇周围啊已经有点发红了。
0: 是的，不止有点发红，而且有点发肿了。你想这种剃须刀啊，如果说咱们脸上要是有痘痘的话，您说剃个胡子得多遭罪啊。
1: 没错，那现在呢，用上我们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来啊，三组独立的刀网刀头，无论是何种的脸型都能够完美紧贴我们的面部轮廓。你看这一遍下去啊，寸草不生啊，干干净净，使得剃须的效率成倍的增加。特别是超薄双环贴面刀网，能够360度精准捕捉不同的胡须，使剃须的效率双倍的提升，剃须顺滑又干净，完全不留死角不留茬，非常的干净。你可以摸摸看
0: 啊。真的可以摸吗？好，有点不好意思，我摸一下啊。哇，确实是特别的滑溜哈，一点都不扎手。好的，谢谢咱们这位志愿者，谢谢。
1: 再短再硬再难剃的胡茬都不在话下，因为我们还有第三大升级，就是它的刀片升级，高强度自动研磨金刚刀片，能够边剃须边磨刀。
0: 那也就是说，这款剃须刀时间长了呀，这个刀头不但不会钝，而且还会越用越锋利，特别的耐用。
1: 说的没错，再配合纯铜机芯的大功率高速电机，真正做到不加须不卡机，剃须更彻底。接下来我们就来做一个非常震撼的实验。
0: 哇，您这是要干嘛？您不会是要剃它吧？
1: 没错，说干就干。
0: 哇，这可真的太考验刀头了。
1: 看，轻松搞定。
0: 哇，真的是太厉害了。大家看啊，这边的刺已经是被完全剃掉剃干净了。所以说你想一想啊，仙人球这么硬的刺都能剃下来，像您的胡子不管多么的坚硬，用我们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都完全不在话下，一遍下来就干干净净，两遍摸着丝丝滑滑的。
1: 第四大升级，防水升级。现在啊，我面前的水缸里放着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现在呢咱们就捞出来。还是有请一位志愿者上台来。好，咱们就用它，接下来我们就剃一下胡须看一看。好，没有问题。接下来我们换一个刀头，修一下鬓角。好，理一下发，看依然没有问题，理得非常的干净，非常的彻底，证明了我们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强大的防水性能。
2: 剃须洗护四合一，百人拼单升到底。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器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3包政策，七天不满意退货退款，1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
3: 原来啊，用的一直是那种刀片的刮胡刀，那老眼红花的，动不动啊就刮一脸血。你用电动的吧，总感觉是刮不干净。自从买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才知道。原来还是这刀头的问题。你看，现在用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刮的是又快又干净，价格还不贵，也就是几盒烟钱，用上个10年8年的，没一点问题啊，多划算呢！我活大半辈子了啊，我从不说假话，相信我，真的可以打个电话。
4: 我们一家人呢，每个月光理发就得好几百块钱，这一年下来呢，那就是好几千块钱。那天呢，我在电视机上看到这个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又能刮胡子，又能理头发，还能洁面，我就啊赶紧订了一套回来。这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呢，剃的是又快又干净，比之前的剃须刀好用太多了。

0: 偶尔还能修修鼻毛，修修鬓角，用这个给孩子理头发，真是省事省心。这一年下来呀，我们全家省了不少钱，而且这一套才99元，一点都不贵。
1: 我的胡子又密又硬，一般的电动剃须刀根本刮不干净，而且刮着刮着又没电了，只能用刀片刮胡刀，还经常刮破皮加胡须，每次就跟上刑一样。后来一咬牙，我买了1000多的，还是不行。朋友推荐从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用上又快又干净，刮胡子简直成了一种享受。再用洁面刷、鼻毛修剪器这么一收拾，整个人看着清爽多了。东西确实好，大家赶紧抢吧！
2: 剃须洗护四合一，百人拼单升到底。从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请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从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剃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3包政策，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1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
3: 说说看，嗨。这帮飞贼意图非常明显，他们是想把美惠子小姐送进山里。布队长，我们要严密封锁通往山里的所有通道。
4: 你们一定要保证美惠子小姐的人身安全，进山行事不得莽撞，尤其是不能激怒那几个土八路，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3: 嗨，请部队长放心。他奶奶的，为了你们差点要了我兄弟的命。
5: 八哥别动他，他是女人。
3: 哼，女人，去你奶奶的，我先收拾你。
6: 林总，
5: 哎，林哥，出来的时候政委不是交代了吗？不能虐待俘虏。
3: 小豹，你别管。你小子想翻天是吧？我给你个痛快的。
7: 日内瓦公约不许杀俘虏。
3: 去你奶奶的狗屁公约。
6: 林中，放下枪。
3: 他奶奶的，你敢打俺？谁让你乡里鬼子？放给我！你放开！
8: 别打，别打，都是自家弟兄。
5: 林哥，
8: 有话好好说。
3: 放给我！
5: 林哥，
3: 你以为俺不恨小鬼子吗？小破是俺从小带大的，俺比你还恨呢。可是现在俺预备了，你就得听俺的。
6: 你啥时候预备了？
3: 你别管。小破，忍着点，我迟早给你报仇。
5: 哎，林哥，
3: 站住！你不服啊？咱可以赌，你要赌赢了，俺服你。
6: 赌？
8: 好啊，林哥，跟鲁哥赌一把。
3: 行。
5: 姐姐，他们到底要干什么呀？
7: 别怕。

0: 你不是喊着要杀他们吗？这枪里面有一发子弹，如果枪响了，他们活该死，俺以后听你的；如果枪不响，他们命不该死，你就听俺的。
1: 不要啊！
2: 林哥。

0: 你杀吗？哎，我认输，我认输，行了吧？
1: 你鲁还有种，今后我听你的。哎，你说话算数啊！天打五雷轰！哎，嗯，你，我声大了！哎，你要反悔啊？
2: 林中，我们已经没事了，你放心吧。
1: 我林中今生注定和你冤家巨头。
2: 谢谢。
1: 谢谢，陆哥，你真是神仙手啊！这么快的手法，连我都没看出来，啥时候练的？你要请客，回头教教我啊！俺请，俺请你喝酒，咱兄弟啊，好好喝一气。哎，他奶奶的，让小鬼子干打两个洞，合不成了。二喜。
2: 拿上橄榄蛋，咱吃饭。哎，啊，咋了？坏了，刚才打的时候掉车下去了。
3: 姐姐，咱们两个不会死了，你干嘛不高兴啊？我们现在没吃的了。
4: 哎，站住！
1: 哎，把包接来，哎，过去吧，
4: 没啥呀，
1: 啊，过去吧，
4: 走吧，
1: 过来，站住。哎，

0: 这枪也不敢打，怕把鬼子引来。林中的飞刀派上用场了，
1: 可惜就打了一只，如果再多打几只就好了，是吧，林哥？
0: 是啊，我闻闻。太香了。把俺肚子里的旧虫子给勾出来了。
2: 你看什么？那些不是给我们吃的。你是帝国军人，堂堂男子汉，坚强一些。
3: 是。
0: 拿着。拿着。花儿，到那边吃去。这是给你们的，吃吧。
3: 谢谢。
0: 要是不够，那边还有。
3: 谢谢。
0: 花儿，过来。
3: 姐姐，味道很香，吃吧。
0: 来，
4: 鲁哥，凭什么把好肉给他们？咱们吃骨头啊！
5: 我说你哪来那么多毛病，不想吃拉倒。
4: 你咋对小鬼子这么好啊？他们抓住咱们中国人又怎么样？
5: 人家是俘虏，咱们是八路。
4: 八路咋了？小鬼子抓住咱们能给肉吃吗？扯淡，能活命就不错，还给他们肉吃。
5: 鬼子是鬼子，咱是咱，他们杀人放火也杀人放火。
3: 姐姐，他们几个人在说什么呢？
2: 给他们送过去吧。
5: 你们先吃着，我去探探路。
2: 你想干什么？
3: 二喜哥，
4: 哎呀，林哥，
5: 小鬼子是畜生，你小子也是畜生啊！
4: 林哥，这日本女人害得咱们差点被鬼子给办了，

0: 小波他也受了伤，你不是口口声声的说要杀了他们吗？啊，你怎么现在也护着他们呢？
1: 你少废话。你不服是吧？好，咱俩也来赌。
2: 赌？

0: 你是不是也拿鲁哥那一套吓唬我呀？
1: 有种你开枪，打死我，爱咋办咋办，打不死我，你少动动花花肠子。
0: 哟，真有子弹，林哥，我服你了。有人，谁？
2: 哎呀，
0: 是俺，俺回来了。
2: 啊，有话。
0: 鲁哥，咋样？
2: 说。
3: 鬼子把三个路口全封锁了，俺探了一条路，翻过前面那座山，就到了接头地点了。
2: 好，快走。
3: 小宝，怎么样？
4: 啊，没啥事儿。
3: 小坡，慢点啊！
4: 啊，没事儿。嘿，你的也被征来的？什么征不征来的？我听不懂。姐姐，你来帮我解释好吗？
5: 好的，你说吧。
4: 他多大？是不是和我一样是被征来当兵的？
5: 啊，他问你多大？
4: 我18。他呢？
5: 他和你差不多。可是他是被征来的，你是不是也像他一样被征来当兵的？
4: 被征来的，啥意思啊？
5: 在我们日本，男人到了20岁就要服兵役。可是现在，我们的兵员由于战争的消耗，变得十分匮乏，所以国内又把服兵役年龄降低了。刚才他说征来的，就是被雇佣来的。
4: 哼，我可不是被雇来的，我是被你们日本鬼子给逼来的。
5: 逼来的？
6: 有新鲜的鲤鱼吗？
7: 有，活蹦乱跳的，新鲜着嘞。
8: 大爷，有蟹子吗？
7: 嘿嘿，来得早不如来得巧啊！俺今天刚圈了一篓子蟹子，个个都有黄，肥着嘞。
8: 哟，这蟹子还真不错。行，我全要了。
7: 好。
8: 哎，大爷，那两条鱼，那两条鱼给我拿着。
9: 哎呦，这是鲁哥，夹走了。
8: 哎呦，你别说，这螃蟹还真挺肥。哎呀，这要是给我那未来的丈母娘拿去，她老人家准喜欢。
6: 六子哥，你这份孝心呐，兰妮姐要是知道了，那才叫喜欢呢。
8: 哎，你说，兰妮儿，她咋就不喜欢我呢？
6: 嗨，她心里有彭亮了呗。
8: 我告诉你，以后啊，在我跟前少提那小子。
6: 是，六子哥，
8: 等我有了枪，非得找那傻小子比划比划，就我田六子，我能输给他？
6: 对，也让兰妮姐啊对你另眼相看。
8: 嘿，
6: 走。
7: 哦，那是小鬼子，隔三差五的来湖边打水鸭子，像是个当官的。
8: 走，咱看看去。
6: 啊。
10: 报告部队长，两只。
8: 啊，好，烤去。
10: 哎。

0: 这是啥枪啊？咋看起来像炮啊？
1: 副队长，副队长，副队长，又两只。
2: 哎，好，烤。
0: 鬼子要吃烧烤，这咋吃啊？没烟没料的，就那样吃呗。半生不熟的，要不咋叫鬼子呢？
2: 这鸭子怎么还烤不好啊？哎，我来烤。哎，有纸吗？

0: 八嘎！哎，哈，八嘎！哦，来人呐、啊！
1: 部队长，
0: 来人！部队长，
2: 部队长，
0: 螃蟹，
2: 螃蟹，
0: 螃蟹，螃蟹！

0: 翠山湖一带的毛猴子真是胆大妄为，竟敢在光天化日之下偷走我的猎枪。你身为临枣地区宪兵连队长，知道问题的严重性吗？
1: 嗨，我知道。
0: 哼，知道？你知道什么？你知道？
1: 布队长，这是我的失职，我怀疑这起事件是飞虎队干的。
0: 飞虎队？
1: 是
0: 飞虎队。要是飞虎队，我能活着回来吗？哼！毛猴子偷走的不是一支普通的猎枪，你看看这张照片吧。这支猎枪是大日本帝国征服朝鲜后，我的祖父得到的奖赏。它是朝鲜皇室大院军的心爱之物，现在它是我的心爱之物，因为它是我家族的荣耀，它是至高无上的勋章。你明白吗？
1: 我明白，布队长，我一定尽快破案。
0: 哟西，嗯嗯，
2: 哎呀，你说这是啥枪啊？花里胡哨的啊！
3: 哎，这上面还镶着金边呢，
2: 是吗？哎呀，那这回咱可发了。
3: 六子哥，弄不好这枪能卖大价钱。

0: 卖了吧。
1: 什么？好不容易弄到的枪，说卖就卖了？再说了，这一卖枪啊，容易惹祸。
0: 嗯，你说是啥枪啊？我从来都没见过。
1: 你小子没见过吧？啊，我告诉你，这不是枪啊，这是炮。
0: 炮
1: 啊！
0: 要不咱俩试试？
1: 试试啊！

0: 就是丢在这附近。太君，哎呀，太君呐，
1: 你的什么地干活？啊，我是苗庄的保长。
0: 叫朱三，这片啊都是我的防区。苗庄，对。苗啊，我听说过你。你曾经从土匪的手里救出过这里的老百姓，是吧？你很有胆量。
1: 哎，谢谢太君夸奖。这里，啊，毛猴子的有，毛猴子，哎呀，这里不是深山老林，毛猴子没有，大鱼的有，大鱼的有，
0: 飞虎队的有，
1: 飞虎队，没听说过，
0: 你的，石花的没有，
1: 不，太君。 您放心，我是你的人，有情况我一定报告。嗯，这支枪，你得见过。这枪我没见过。以后发现这支枪，你得立即报告。
0: 是是，金票。
2: 打的，哦，明白明白，金票打的，开路。大娘，
3: 哟，你咋来了？
2: 大娘，
3: 我师傅在家吗？没有，他一个月都没着家了。
2: 他上哪儿去了？
3: 他有事儿啊。
4: 弄支枪，迟早惹祸。哎，对了，我让你打听蓝妮儿的下落，打听到没有啊？没有。这孩子跟他哥一样，成天在外面疯疯癫癫的。
5: 大娘，您呐，放心，我一定想办法给你找着他。
3: 哎，好。哎，进屋去。
2: 我就不进去了，我还有事呢。大娘，我师傅回来，你告诉他一声，就说我找他。
3: 哦，
2: 那我走了啊。
6: 慢走。
7: 火车走得好好的，车厢里呼的就窜出了一帮红脸大汉。
8: 各个手持核子枪。你们猜怎么着？啊，鬼子还没明白咋回事呢，脑袋就搬家了。
9: 哎呀，你们知道谁干的？
10: 谁干的？
9: 说呀，说呀。
11: 快说。
12: 是啊，说说。
13: 飞虎队刘红，
14: 哎呦，会不会是九爷干的？
15: 九爷，
16: 没那本事。
17: 哎，他们说九爷没能力，
18: 肯定知道。哎。

0: 不服气啊？不服气，你也去干一次。
1: 别，
2: 这位兄弟别生气。不过这位兄弟说的也对，不服气你也去干一次。
3: 对呀，去干呐！
4: 这有什么呀？试试吧。
5: 干啥去了？什么意思？
6: 各位，看见小鬼子那匹大洋马了吗？看见就好。今天晚上我就能把他牵到这里来，有种的过来看，过来骑。
4: 哎呀，
6: 我李九说话算数。
5: 哎呦。

0: 真是玩的没意思。
1: 嗨嗨嗨个屁！你们认错人了，知道我是谁吗？
2: 嗨，
1: 我是李九，是你们的九爷。
2: 嗨，
1: 嗨嗨，跟你们这小鬼子说话真他妈费劲。
2: 嗨，
1: 我是李九，我就是偷你们大洋马的李九。他奶奶的，睁开你们的小狗眼睛给我看一看，我就是偷大洋马的李九。
2: 站住！
1: 真有本事！怎么样？认识他吗？啊，这就是小鬼子司令官的马。今天，我李九给你们骑了。你们谁有手上的旗旗？
3: 哎呀！

0: 向着小林长官的吧？
1: 抓住他！抓住他！
0: 啊！狗日的小鬼子，爷爷不陪你们玩了！
2: 射击！
3: 冈村，嗨！自从你来了林城以后，治安越来越差。猫猴子先是偷了我的枪，现在又偷我的马，明天他们就要我的脑袋，你得明白。要不是看在山本将军的面子上，我让你明白。
0: 嗨，
3: 说是谁干的？
0: 嗨，我已经查到了线索，

0: 他就是飞贼李九，是那个偷鸟的李九。是，立即下通缉令，捉拿李九。嘿，
1: 啊，这枪真是棒！再来，
2: 哎，哎，一二，走。
1: 好，打这枪可真来劲
2: 儿，哥啊！这两天没白练，厉害。
1: 那是，你以为我十块大洋白花呀？那小子教的这手还真灵。哎，胡子啊，你说就我这手能不能镇住彭亮那小子？
2: 这，
1: 什么呀？快说。
2: 嗨，你们俩呀、是半斤对八两。
1: 啊？你说我们俩一样？
2: 嗯，彭亮那小子枪法我见过，他可厉害着呢。
1: 奶奶的，不行，还得练。再来。
2: 好，走。哎。
3: 阳出来太阳亮，巍山虎上路未挡，咱们的铁道有几对，两鬼子一个个魂飞胆丧。
4: 哎，老红自己编的。
5: 哎，我说老红啊，想不到你还有这么两下。
6: 哎呀，政委啊，这是柳琴调，我跟小坡瞎填了点词儿。
4: 嗯，编的不赖，编的不赖。
3: 太阳出来太阳亮，
7: 巴蜀大地人杰地灵，涪陵江畔雾绕青山，灵秀乌江之水滋养紫色沃土，孕育出肉质肥厚脆嫩多汁的青菜头。如今涪陵匠人手古法创新意，坚持三清三洗三腌三榨，去苦涩锁鲜香增脆嫩，终成传世美味。涪陵榨菜真正是旧时王谢堂前宴，飞入寻常百姓家，香飘海内外。阿头哥涪陵榨菜配方不断改良，健康升级，香脆不减，让老味道口感更好。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吃嘛嘛香。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头哥涪陵榨菜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一袋的阿头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就99元带走100袋。阿头哥涪陵榨菜，地道保养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嘛嘛香。工厂郑重承诺，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8: 许多朋友问我，为什么阿桃哥涪陵榨菜这么受欢迎，我就回答他一个字：真。一是真材实料，严把质量关。不是每个榨菜都叫涪陵榨菜，阿桃哥涪陵榨菜精选涪陵核心产区大号青菜头，工厂严控品质，不掺丝毫辅料，每一根菜丝都肉质肥厚脆嫩多汁，这是咱味道正宗的根本。二，真美味，三清三洗三腌三榨，香料入味，鲜香入髓，清脆爽口，配米饭、面条、白粥、馒头，做榨菜肉丝汤更是美味至极。三，真健康，全新升级的薄盐配方，减盐不减鲜，全都能放心吃。四，真便宜，我们阿桃哥不搞品牌溢价，不赚黑心钱，就是让老百姓花小钱吃好榨菜。五，真新鲜，产品四季爆卖，工厂除了压订单从不压库存，保证每位消费者收到的货都是新日期。正宗的涪陵榨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吃嘛嘛香。
7: 原价3元一袋，现在活动价99元，整整100袋，一袋不到1块钱，物超所值，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8: 实力雄厚，口

0: 碑过硬，深受广大客商和消费者的一致认可。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吃嘛嘛香。
1: 它是啊，薄盐工艺，清脆爽口，配粥、配面、配米饭，特别啊，用烧饼加榨菜，吃着啊特别香。现在啊，99块钱整整100袋，这么一大堆，真是啊太划算了。如果你吃啥没有胃口，来一袋，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嘛嘛香。
2: 来了来了，你们爱吃的榨菜肉丝汤来了，赶快吃吧。这一袋阿桃哥茯苓榨菜呀，解决了我们全家吃饭的大难题。它呀清爽可口，不咸不腻的，用它拌个凉菜呀，炒个肉丝，配个粥啊，特别好。尤其是我家孙女啊，特别喜欢吃那种馄饨加上个榨菜丝。上次啊买的让儿媳妇啊一下子拿走了一大半。现在呀我趁着搞活动，99块钱呀就发了100袋啊，我又囤了2大箱，好吃管够。这餐餐呀都来一袋，餐餐呀都吃好，吃麻麻香啊。
0: 那夹着馒头吃，清爽解腻，舒服踏实，关键还能省不少钱呢。小菜开胃，配啥饭胃口都好，吃嘛嘛香。
3: 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桃哥茯苓榨菜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一袋的阿桃哥茯苓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桃哥茯苓榨菜，地道包盐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嘛嘛香。工厂郑重承诺，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0: 以往大家一提榨菜，都说是下饭伴侣。今天阿桃哥茯苓榨菜配方全面升级，薄盐工艺采用现代智能化精准控盐。搭配三清三洗三腌三榨，保证鲜脆口感，真正的做到减盐不减味，鲜脆不齁咸。您啊，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吃嘛嘛香。
1: 阿桃哥茯苓榨菜，地地道道的巴蜀风味，吃着口感鲜脆爽口，一点也不齁咸。我每天啊喝粥、吃面、配米饭都离不开它，真心推荐给所有需要清淡饮食又爱吃榨菜的朋友。阿桃哥薄盐榨菜，健康又对味，可以啊大胆吃。
3: 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桃哥茯苓榨菜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一袋的阿桃哥茯苓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桃哥茯苓榨菜，地道包盐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嘛嘛香。工厂郑重承诺，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白粥寡淡，馒头无味，泡面单调，你需要一袋榨菜来开胃。阿桃哥茯苓榨菜，地道薄盐好榨菜，三清三洗三腌三榨，入口清脆爽口，不咸不涩，不柴不绵，全新升级薄盐配方，减盐不减鲜，好吃更健康，清淡又解馋，大鱼大肉吃腻了，来一袋解油又爽口，喝粥吃面没滋味，来一袋鲜香味更足。 居家饮食，商务旅行，不想吃油腻的

0: 外卖，来一袋阿桃哥涪陵榨菜，瞬间开胃，吃啥都美。
1: 这阿桃哥涪陵榨菜，香的正宗，脆的地道，关键还不齁咸，吃着呀特别的舒服。阿桃哥涪陵榨菜是粗纤维，脆嫩爽口又开胃，每天呀吃一点点，胃口啊就畅快多了，味道正宗，这才是咱们老百姓放心吃的好榨菜。
0: 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桃哥涪陵榨菜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一袋的阿桃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地道保眼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湿麻麻香，工厂郑重承诺，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2: 配粥，配馒头，配面条，香的踏实又舒服，所以今天为了满足大家想吃的更美味更健康的追求，今天我们把脆爽味美、薄盐健康的阿桃哥涪陵榨菜送到您面前，99块钱给到您整整100袋，整整100袋，仅需99元，99元不够一顿家常便饭的钱，不够一箱饮料的钱，却能让你全家吃上半年正宗的开胃下饭菜。平时这个价格连40袋都买不到，今天直接给到大家100袋，而且呢包邮到家，收到货不满意包退包换，来回运费我们承担，让大家买的放心，吃的安心，别犹豫别徘徊，现在就拨打电话直接下单，把这正宗健康实惠的阿桃哥涪陵榨菜带回家，让每一顿饭都有滋有味，吃嘛嘛香，赶紧下单，赶紧抢购吧。
3: 这阿桃哥的涪陵榨菜99块钱，整整100袋啊，这么一大堆，开袋就能吃，配个馒头，一碗白粥，一碗面条，就是一顿饭了，干净爽口还不咸，关键还特别的省钱。
0: 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桃哥涪陵榨菜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一袋的阿桃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地道保眼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湿麻麻香，工厂郑重承诺，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1: 它是啊，薄盐工艺，清脆爽口，配粥配面配米饭，特别啊用烧饼加榨菜，吃着啊特别香。现在啊99块钱整整100袋，这么一大堆，真是啊太划算了。如果你吃啥没有胃口，来一袋，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麻麻香。
4: 来了来了，你们爱吃的榨菜肉丝汤来了，这一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呀，解决了我们全家吃饭的大难题。它呀清爽可口，不咸不腻的，用它拌个凉菜呀，炒个肉丝，配个粥啊，特别好。尤其是我家孙女啊，特别喜欢吃那种馄饨加上个榨菜丝，上次啊买的让儿媳妇啊一下子拿走了一大半。现在呀我趁着搞活动，99块钱呀就发了100袋啊，我就

0: 两大箱，好吃管够，这餐餐呀都来一袋，餐餐呀都吃好。
1: 原价3元一袋，现在活动价99元，整整100袋，一袋不到1块钱，物超所值，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头哥涪陵榨菜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一袋的阿头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头哥涪陵榨菜，地道保养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湿麻麻香，工厂郑重承诺，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湿麻麻香，工厂郑重承诺，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2: 配粥，配馒头，配面条，香得踏实又舒服。所以今天为了满足大家想吃得更美味更健康的追求，今天我们把脆爽味美薄盐健康的阿桃哥涪陵榨菜送到您面前，99块钱给到您整整100袋，整整100袋，仅需99元，99元不够一顿家常便饭的钱，不够一箱饮料的钱，却能让你全家吃上半年正宗的开胃下饭菜。平时这个价格连40袋都买不到，今天直接给到大家100袋，而且呢包邮到家，收到货不满意包退包换，来回运费我们承担，让大家买的放心，吃的安心，别犹豫别徘徊，现在就拨打电话直接下单，把这正宗健康实惠的阿桃哥涪陵榨菜带回家，让每一顿饭都有滋有味，吃嘛嘛香，赶紧下单，赶紧抢购吧。
3: 这阿桃哥的涪陵榨菜99块钱，整整100袋啊，这么一大堆，开袋就能吃，配个馒头，一碗白粥，一碗面条，就是一顿饭了，干净爽口还不咸，关键还特别的省钱。
1: 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头哥涪陵榨菜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一袋的阿头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头哥涪陵榨菜，地道保养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湿麻麻香，工厂郑重承诺，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0: 它是啊，薄盐工艺，清脆爽口，配粥配面配米饭，特别啊用烧饼加榨菜，吃着啊特别香。现在啊，99块钱，整整100袋，这么一大堆，真是啊太划算了。如果你吃啥没有胃口，来一袋，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麻麻香。
4: 来了来了，你们爱吃的榨菜肉丝汤来了，这一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呀，解决了我们全家吃饭的大难题，它呀清爽可口。

0: 不咸不腻的，用它拌个凉菜呀、啊，炒个肉丝，配个粥啊，特别好。尤其是我家孙女啊，特别喜欢吃那种馄饨加上个榨菜丝。上次啊买的让儿媳妇啊一下子拿走了一大半，现在呀、啊、我趁着搞活动，99块钱呀、啊、就发了100袋啊，我又囤了2大箱，好吃管够，这餐餐呀、啊、都来一袋，餐餐呀、啊、都吃好。
1: 原价3元一袋，现在活动价99元，整整100袋，一袋不到1块钱，物超所值，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桃哥涪陵榨菜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一袋的阿桃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地道保养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麻麻香。工厂郑重承诺，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0: 政委、大队长，我把朱保长给你们请来了。
1: 哦，来来来，请坐。
2: 朱保长来了，坐。
3: 来坐吧。
4: 哎，哎呦，
2: 抽着。
3: 朱保长，哎，这次我们找你来，主要是想了解一下微山湖的情况。
4: 行啊，我把知道的情况啊，都告诉你们。
3: 来来来，喝点水，
4: 谢谢。
5: 大票车那个大洋行，把火车那个多机枪，就像钢刀插入地心脏，小鬼子早晚要投降。
1: 哎，嫂子，啊，你觉得这曲子好不好听啊？
0: 真好听，我就觉得好像缺点啥。
1: 我也觉得缺点啥，正想了咋改呢？
0: 哎。来吃一个。哎，小波，咱政委是文化人，你咋不让他改改呢？
1: 哎，对呀，我咋没想到呢？
4: 微山岛在微山湖当中，方圆几十里，岛上有六七个小村庄，它距金浦铁路好像也就十几里路吧。
2: 哎，这微山岛不赖呀，我们只要能在那儿立住脚，既能阻止鬼子对我们的围剿，还不耽误我们开展铁道战，可以说是过河洗脚，一举两得呀。
3: 你说的对，这微山岛进可以攻，退可以守。政委，我看在那儿建根据地再好不过了。
6: 朱保长啊，你再跟我们说说岛上国民党那个团的情况。
4: 哎，那个团长叫崔长根，在台儿庄打过鬼子，国民党逃跑的时候把他们给丢了，总共也就三四百人吧。
7: 经理，
8: 团座，您回来了。
7: 严特派员嘞？
8: 严特派员正在发电报和重庆方面联系。
7: 好，我让你查的那件事情你查了没有？
8: 哦，枣庄临城这一带啊，吃两条线的人太多，实在不好查呀，
7: 要抓紧时间哦。如果当年不是这位朋友救了我们弟兄们，我们现在还不知道在哪里哦。
8: 团长说的对。
7: 高进仔的粮饷送来没有？
8: 没有。
7: 唉，弟兄们又要喝稀粥了。
4: 他这个团呐，既没番号也没给养，哎，两年多了，就是靠着杨吉的一个大财主高进斋供养着。
3: 高进斋？
4: 啊，是啊。嘿，这高景斋啊，是微山湖一带最大的财主，家里头有良田千顷，在临城啊，哎，还有大买卖。不过这个人很复杂，也天天跟着崔团喊抗日，还和崔团拜了把子，嘿，仗着崔团给他那十几条。

0: 老枪啊，现在正张罗着办民团呢。
1: 哎，这个高敬斋还是有点抗日热情的吧？
0: 好像是，谁知道啊？
2: 那高敬斋可不是个东西，他为了抢我们家在临城的房子，勾结了一个日本商人，把我男人害死了。
0: 哦，他是有个日本朋友，

0: 李副官
1: 到，
0: 这都几天了啊，天天让老子喝稀粥啊，连肠子都喝绿了，你想饿死老子啊？个老子嘞，我说喝稀粥你就天天弄稀粥啊，去给我弄点稠的来。
2: 头目，咱没有啊。
3: 崔团长，照这样下去，过几天恐怕连稀的都喝不上了。
0: 啥子哦？严特派员，我问你，上个月高进山送来那些粮食弄到哪里去了？
3: 早都吃光了。
0: 哎，个老子嘞，400多号人，一个人一天吃3斤粮食啊，是猪啊！
3: 团座，你说这每天的饭里头连点油水都没有，弟兄们只能干吃粮
0: 个老
3: 和着咸菜了。
0: 这些人都是一群饭桶，
3: 现在是有点困难，但重庆方面会支援我们的。
0: 支援？哎，你不是隔三差五给重庆发电报吗？联系的咋个样了？
3: 我正在积极联络。
0: 狗屁！个老子的蒋光头啊，我看他连自己脑壳都难保了，我要是指望他呀，我早就饿死好几回了。龟儿子，我现在过的是啥子日子哦？啊，想当初老子在四川，我想打哪个打哪个，如今我困在这个小岛上，哪个想打老子就打老子，连龟儿子小鬼子都想打老子，我日他个仙人板板。
3: 团座息怒，这两天就算重庆方面暂时帮不了我们，你不是还有你的仁兄高敬斋吗？
0: 哎，对头啊，都一个月了，我这位仁兄哪个连影子都不见了。哎，
4: 乡亲们，老少爷们们，眼下正是动乱之秋啊，咱们饱受了兵患和匪祸啊，咱们杨集乡几十个自然村啊，谁都说要替咱们保境安民啊，事实上谁也保不了咱们，我们只有自救自保自强自立。从今天起，我高敬斋愿倾其我所有的财产来保护乡亲们的平安，建立地方自救民团，我高敬斋任司令，你们各村呢也要建立武装，以杨集为核心，形成联防联保。
5: 哎，可咱手里没家伙，这拿啥保啊？
6: 是啊，团长，这没枪没炮，总不能拿锄头自保吧？
7: 是啊，发枪吧，
8: 放鸟枪也行。
4: 哎，团长，肃静肃静，枪的问题嘛，马上就解决。我已经拿出20000块现大洋，派人去购买了。
5: 八路来了，咱打不打？
9: 就是
6: 鬼子来了，咱打不打呀？
10: 还有蛮军骚扰，打不打？
11: 就是啊，
4: 咱们建立民团的目的啊，是自保自救，不打鬼子，也不打八路。至于顽军嘛，顽军咱们也不打。
5: 哎呀，哎，司令司令，这万一顽军和小鬼子打咱们怎么办呢？
12: 就是
5: 这
12: 怎么办呢？
10: 就是啊，
4: 一个巴掌就能拍响了啊！咱们不打他，他能打咱们吗？
5: 嘿，有时候咱们不惹他，他也打咱们呢。
4: 日本人不是要建立模范村吗？啊，咱们只要安分守己，他们吃饱了撑的来打咱们呢。
5: 你说是不是？
4: 好了好了，散会散会。
13: 高敬斋的民团成立了。
14: 是啊，朱三说，看高敬斋那个架势，像是要大干一场。可这个老家伙又嚷嚷着自保自救，说既不打鬼子又不打八路，鬼才知道他葫芦里卖的啥药呢。哎
15: 哎，我看呐，高敬斋此举啊，不过是想保住他自己的财产罢了。
14: 嗯，
15: 倒是可以理解。哎，

0: 你们觉得有没有可能争取高金山抗日的可能啊？
1: 我觉着啊，如果咱上岛和崔团联系，和崔团合作，那咱就离不开他高金山，我是这个意见。
2: 依我看，咱就逼他抗日。
0: 说得对。现在我们党已经提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口号，像高敬斋这种关心时局的人，他不会不知道。既然他没有投靠日本人，我想就有争取他抗日的可能。
3: 咋的了？你们是想团结高敬斋啊？
2: 是啊。咋了，方林嫂？
3: 我不是早就跟你们说过了吗？高进斋是个什么东西啊？不能跟他搞联合。
0: 方丽嫂，你们家的血海深仇，我们大家都很清楚。但是小鬼子现在封锁得很严，我们只有联合高进斋，才能促成与崔团的合作，咱们游击队才有立足之地呀。
3: 你说的这些道理好是好，可你们也不想想，那个高敬斋是个什么人啊？再说了，你们说万一……
2: 你呀，是对高敬斋有成见。
3: 我就是对他有成见，咋的了？高敬斋这个人阴着呢，就是他杀了方林，还假惺惺的派人来劝我，只要是信他，那真是瞎了眼。
2: 方林嫂，你咋能这么说话呢？咱是抗日的队伍，要搞统一战线，咱不能因为谁干了一两件坏事就把他一辈子看成是坏人。
3: 你的意思是高进斋是好人？他杀了人，杀了我丈夫，我还得觉得他是好人？
2: 我也没说他一定就是好人，可咱要团结他。
0: 老红，有话慢慢说嘛。
4: 闺女啊，人家在开会呢，你就别掺和了。哎，快走，走吧。
2: 方林嫂，
4: 这孩子，你
2: 我们在开会呢，你别站这儿了，进屋吧。
4: 就是啊，走吧，走。
0: 哎，
5: 姥姥，
0: 方林嫂，
5: 姥姥，姥姥，
4: 你们开会吧，啊，开吧，走。
5: 姥姥，
4: 凤儿，走。
0: 老黄，去劝劝他。
2: 哎呀，劝啥劝？咱继续开会。
1: 哎，你神气啥呢？没看见方林嫂真生气了，黑灯瞎火的一个妇道人家，你能放心？会先不开了，去去看看去。
0: 快去。
2: 方林嫂，哎，方林嫂，你站着。
3: 你开你的会呗，来找我干啥？
2: 方林嫂，我是想跟你说啊，那高敬斋是我们争取的对象，你看你这个态度。
3: 我态度怎么了？你们要争取高敬斋，可他是我仇人，要争取他还来找我干什么？
2: 哎呀，你咋就不开窍呢？
3: 我开不了这个窍。
2: 哎呀，方林嫂，我的意思是说，你是个明白人，你咋就变糊涂了呢？
3: 啊，是我糊涂，是我不明事理。你们非要团结那个高敬斋，我怎么拦都拦不住。那好，以后别到我们家来，别到我们家来开会。
2: 方林嫂，你
4: 按说刘红这孩子是个好人，要人有人，要能耐有能耐。我知道你喜欢他，他来咱家你没少帮他，没少疼他，可谁知道他心里是咋想的？
3: 我算是看出来了，他根本不是给咱报仇的人。
4: 现在兵荒马乱的，哎呀，怎么好啊？孩子，你一个妇道人家，整天和一帮子老爷们儿掺和在一块儿，也不是个事儿啊，日子长了还不得惹出闲话来。你竹三叔上次来说在齐村给你找了个婆家，是个木匠，人也挺老实的，他催了好几回了，

0: 要不你去看看啊，
1: 你这个事儿啊，要是有了着落，娘就是死了也能闭上眼睛了。
2: 嫂子你放那儿吧，这水太凉，我来洗。
0: 不凉，马上就洗完了。哎，兰妮儿啊，问你个事儿啊。
2: 哦，说。
0: 他们说的那个什么战线统一是什么意思啊？
2: 统一战线吧。
0: 哦，对对对，叫统一战线。
2: 这个呀，我听亮子说，要是谁打鬼子，咱就和谁搞统一。
0: 那要是有些人装出打鬼子的样子和咱们搞统一，这咋办啊？
2: 咱就不和他搞统一战线啊。啊，嫂子，你说的是高进斋吧？我听红哥说高进斋抗日是真心的，没装呀。
0: 现在看是这样，那要是有一天他翻了脸反过来打咱们，那你说说咱们要不要和他们打呀？
2: 咱们也打他呀，谁打咱们咱们也打谁。
0: 哦，地主打鬼子咱们就统一，地主打咱们咱们反过来要打他们。
2: 对啊，
0: 这不成了你打我我打你了吗？这怎么叫统一战线啊？
2: 嫂子，你把我也给弄糊涂了，你呀还是问红哥去吧。
0: 哎，妮儿啊，你最近看见亮子了没有？
2: 他天天跟红哥在一起啊，怎么没去你家开会啊？
0: 没有，他们都十几天没来了。
3: 三叔，他娘，你回来了。
4: 您来了，你三叔都等了你半天了，正商量着你的事儿呢。
3: 冯他娘，明天咱们去齐村相亲。哎呀，李木匠这个人呐，倒是挺安稳的。这年头啊，哎，安安稳稳的过日子比啥都强啊。
4: 就是啊，
0: 三叔，这事儿，
4: 孩子，你就算替小凤着想吧，啊。
5: 老红啊，这回票子打得漂亮。
6: 咱也多亏了方林嫂。
5: 是啊。

子，别再瞎想了。他要是心里有你，不早就来了。这是那新衣裳，一会儿啊，你试一试，啊。早点歇着，明天还要早起呢，睡吧，啊。

0: 方丽嫂的情绪是有代表性的，包括申茂，还有其他的堡垒户，对我们联合高宁斋都有疑虑。今天我们分头做工作，你重点做好方丽嫂的工作。
1: 方林嫂她是个明白，慢慢的她会明白的。
0: 哎，那可不行，方林嫂是我们主要一个堡垒户，眼下她的思想不通会影响其他的堡垒户的，你去找她谈谈。
1: 那天我不是已经找她谈过了吗？谈崩了。要不我让兰妮儿再找她去谈一谈。
0: 嘿，可真有你的啊。
2: 哎，

0: 我跟你说啊，谁谈也不管用。嗯，我看出来了，还就你说的话，方林嫂能听得进去。
1: 去去去去去！
0: 哎，有日子没去了吧？进去就去。
1: 好，我现在就去。
2: 队长，
3: 嗯，好，
2: 来块头巾吧。
3: 看头巾了，
1: 他干啥？
3: 新鲜的，
2: 送给方林嫂。
1: 送他干啥？
2: 这头巾多好看，方林嫂戴上肯定漂亮。哎，过了这个村儿，可就没这个店了啊。
1: 买就买呗，我怕啥？大嫂，
3: 看看头巾啊。
2: 哎，队长，怎么了？
1: 人家不让我上他家了。
2: 哎，你不是让兰妮做工作了吗？
1: 还没来得及说呢。
2: 队长，方林嫂是个明白人，过了那阵子就好了。进去啊，来吧，
1: 你
2: 来，你就进去吧，来来来，
1: 小波，
0: 干什么呢？
2: 政委啊，看队长呢。
0: 哦，他们和好了？
2: 好了。
0: 老红，
2: 队长，
4: 大队长，你看看。
0: 大娘，他这是怎么了？
4: 哎呀，你方林嫂不是相亲去了吗？我跟他一讲啊，他就急了，你看看。
5: 哎，大娘，这事啊您甭管了。
4: 哦，那你说他俩这事儿能成吗？
5: 他俩
2: 能成？
5: 能成？
4: 能成？
2: 能成？
0: 大娘，走，咱进去。
2: 哎，走，
4: 走进去。

0: 说说，这世道还求个啥？
1: 祝三叔，别说了。
0: 哎呀，凤他娘，你木匠那人真不错，人老实厚道，尤其他那门手艺，哎呀，远近闻名啊。这过日子，这绝对是把好手，真的啊，你就放心吧。
2: 凤，这几天想叔叔了没？
3: 想啊。
2: 真的？
3: 真的。
2: 那叔叔送你件礼物好吗？
3: 好。
2: 来，看着啊。喜欢吗？
3: 喜欢。
2: 哎，小波叔叔在干什么呢？
3: 唱歌。
2: 咱们跟小波叔叔一块去唱，好不好？
3: 好。
2: 走嘞。
3: 小波叔叔。
4: 咱们搭票。

0: 哎，小波
1: 啊，
0: 你不说有几句歌词要改一改吗？
1: 哦，
0: 哎，怎么改？风玩去吧。
2: 嗯。
0: 嗯，头一句是
1: 是
0: 太阳出来，
1: 太阳出来，太阳亮，
0: 太阳亮，太阳太。西边的太阳就要落山了，微山湖上静悄悄。怎么样？
1: 哎，

0: 方振走，方振走，
1: 你听一下，方振走，你滚站住！你听见了没有？
0: 你
1: 站住！
0: 你
1: 站住！
0: 你拦着我干什么？
1: 我有话要问你。
0: 啥话？你说吧。
1: 你是不是要去相亲？
0: 嗯。
1: 你真的要去相亲？
0: 你就是要问这个。
1: 你先别问我，你回答我的问题。你是不是要去相亲？

哎呀，你哭啥呀？你快去追呀！我，嘿，骑象驴。

0: 飞身爬上了火车，人手枪锋的捶打车站和铁道线上。
1: 哎，这两句飞身爬上了火车，忍受强风的吹打，好像还不太理想。
2: 哎，行了，政委，我觉得挺好的。
1: 挺好了
2: 啊。
1: 好，那就这样，有时间再说。
2: 哎
1: 哎，把改这两句唱熟了啊。
2: 哎
1: 啊，待会儿钟旅长他们来开会，你去准备一下。
2: 哦。

0: 小姐，谈了半天了，你想好了没有啊？老爷是多好的人呐，虽说岁数大了些，但脾气好，懂得体贴人。太太去世后，说媒的人都快把这高家的大门槛踏破了，全被老爷谢绝了。老爷说，女人遍地是，知己最难寻呐。
1: 可不是吗？两年前，我父亲被鬼子杀害，我和妹妹子玉在济南走散，多亏老爷在危难之时救了我。现在我有心嫁给老爷，也得等到找到妹妹之后，才能正式答应她。
0: 啊，老爷。
1: 老爷来了。
2: 在菏泽沉积铁棍山药，这里沙土交融，山药深植厚土，吸收天地精华，造就绵密口感。将优质山药低温研磨成粉，配搭高原黄金产区荞麦，经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12道工艺，制成根根劲道的山药荞麦面，热水一冲，软滑爽口，麦香扑鼻，一碗下肚，暖胃舒心。
3: 这山药荞麦面呢，这配料表是干干净净，就是山药和荞麦、小麦，面条筋道爽滑，汤底呀鲜美可口，吃完呢这胃里呀很舒服，这又健康又方便。
4: 就热水啊，就这么一泡，一碗香喷喷的山药荞麦面呢就好了。有时候啊，这孙女来了，我都给她炒着吃，放点肉丝啊、胡萝卜丝，她可爱吃了。有时候晚上啊，胃有点空了，这起来泡着一碗，又好吃又舒服，真是家中常备，心中不慌啊。
5: 咱们的一仙府可不是普通的速食面，它精选菏泽沉积的铁棍山药，搭配内蒙黄金产区的上等荞麦，精研细磨，保留了食材的营养和本味，美味更健康。如果您试吃后不好吃，
6: 退，
5: 买贵了，
6: 退，
5: 有任何不满意，
6: 通通给您退，
5: 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一仙府采用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独特工艺，不经过油炸，锁住食物本身营养，成就了一碗根根顺滑、久煮不断、麦香浓郁的山药荞麦面。
5: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面哈，哇，是不是色泽自然、粗细均匀，配上这秘制的酱料，麦香味裹着酱香味扑鼻而来，让人是忍不住想流口水。筋道爽滑，山药的自然甜味和荞麦的清香完美的融合，汤汁非常的浓郁，香气诱人，真的是太好吃了。毫不夸张的说，口感更鲜香，
6: 营养更丰富。
5: 一仙府山药荞麦面遵循营养膳食新配方，精选菏泽铁棍山药、内蒙荞麦，精研细磨，科学配比，营养更均衡。采用恒温熟化工艺，酱料包选用的是秘制料包，经12道古法工艺熬制而成，不油不腻，
6: 鲜香可口。
5: 像忙碌的时候没有时间做饭，开水一泡就是一碗原味山药荞麦面。平常不知道吃啥，锅里一煮，配上番茄鸡蛋，就是番茄鸡蛋面。逢年过节，大鱼大肉吃腻了，想换换口味，和肉丝蔬菜一炒，就是一份肉丝炒面。天热不想做饭，可以来个凉拌荞麦面，开胃又爽口。不到饭点儿，肚子饿了，随时随地来上一包，
6: 简单方便，老少皆宜。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

0: 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间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一间福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吉铁棍山药，粗粮细作，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都能吃。一口下去，劲道爽滑，汤汁浓郁，
1: 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很容易嚼。这汤汁啊，非常的鲜美。天热了不想吃饭，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一碗香喷喷的荞麦面呢就好了。晚上要是不想做饭了，就煮一包，放点小白菜啊、蘑菇啊，还有山药啊，连汤带面吃下去啊，这个胃里头啊暖乎乎的。
2: 这个面条啊筋道，酱料包也鲜香。我老伴儿啊特别爱吃那有味道的面，我就用这个面呢、给它变着花样的做。
3: 今天呢是西红柿炒鸡蛋面，明天呢是鸡汤面，我呀特别爱吃。
2: 关键这个面啊也健康啊，你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省时又省力。
4: 你看看这配料表上，它清清楚楚地写着山药、荞麦、小麦，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而且价格还不贵。你赶上厂家搞活动，这么大一包还配的有酱料，99元40包，一包才合2块多，真的是太划算了。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间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5: 仙福的山药荞麦面之所以大家都爱吃，是因为啊，它有三个好：面好、料好、营养好。第一，面好，它是严格按照营养膳食配方，主要是由山药、荞麦、小麦按照黄金比例搭配而成，所以呢，面条更加的筋道顺滑，麦香味儿也特别的足，
6: 麦香十足，营养健康。
5: 一仙福的山药荞麦面料包呢，是传承老师傅的古法烹饪技艺，选用的是草原牛肉和牛骨，配以18种草本香料，经小火慢熬8小时，再经过植物酱料调制而成，这样调出来的料包
6: 浓郁醇香，鲜美可口。
5: 一仙福的山药荞麦面营养就更不用说了，荞麦又是低脂低糖的美食，粗粮细作，
6: 营养又美味。
5: 累了不想做饭，来一碗简单又方便；带孩子没时间做饭的，来一碗美味又营养、解馋又健康。家中常备两箱，随时随地都能吃。现在只要打进电话，价格超级实惠，日常扫码价格6.8一大包，40大包都要将近300块钱了。今天呢，买10包送10包，再送10包，免费试吃，
6: 整整40大包，只要99。
5: 免费试吃名额仅限前100名订购者，试吃不满意
6: 退，
5: 买贵了
6: 退，
5: 有任何不满意
6: 统统给您退，
5: 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

0: 肯定吧。
1: 那蜜仙府山药荞麦面，粗粮细做，精盐细磨，科学配比，在家打开一袋就能吃，筋道爽滑，美味又健康，而且呢价格还超级实惠，整整40大包只要99，吃一顿饭就喝到2块多钱，美味更实惠。想简单吃碗面，直接泡着吃，想要吃的丰盛点就加点配菜，煮着吃，炒着吃，捞着吃，炝锅吃，久泡不烂，久煮不坨，筋道爽滑，鲜美可口，怎么做都好吃，
2: 美味更健康。
1: 现在所剩库存已经不多，拼手速的时候到了，99元整整40大包，你还可以任意试吃10大包，试吃不满意，99块钱全退给您，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逸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看这一大锅啊，热气腾腾的，有菜有面，营养啊全都有了，关键啊是省事啊。半个小时全家人的饭都齐了，
4: 这个面是真好啊，我爸做几个浇头煮个面，想吃啥口味一拌就行了，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劲道爽滑，这个味道啊可是一点不输外面的。
5: 还有山药荞麦，吃起来啊这个面条是筋道又爽滑，汤底也鲜美，饱腹感还很强，又能解馋又解饿，真的是太好了。
6: 这可不是普通的荞麦面，是营养丰富的山药荞麦面，特别适合啊我们这些想吃又不敢吃的老年人，吃起来那是爽滑劲道，又香又鲜。现在啊我们全家呀包括小孙子在内啊都爱吃这个面，价格呢也特别的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40大包，这每包啊才合2块多，我一个电话呀直接订了2箱，省了不少钱，反正是啊全家人都爱吃，多囤点更划算。
4: 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逸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逸仙府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集铁棍山药，粗粮细作，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都能吃，一口下去劲道爽滑，汤汁浓郁，
7: 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很容易嚼，这汤汁啊又非常的鲜美，天热了不想吃饭，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一碗香喷喷的荞麦面呢就好了，晚上要是不想做饭了就煮一包，放点小白菜啊、蘑菇啊，还有山药啊，连汤带面吃下去啊，这个胃里头啊暖乎乎的，
6: 这个面条啊筋道，酱料包也鲜香，我老伴儿啊特别爱吃那有味道的面，我就用这个面呢、给它变着花样的做，
8: 今天呢是西红柿炒鸡蛋面，明天呢是鸡汤面，我呀特别爱吃，
6: 关键这个面啊也健康啊，你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省时又省力。
3: 你看看这配料表上清清楚楚的写着山药、荞麦、小麦，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而且价格还不贵，你赶上厂家搞活动，这么大一包还配的有酱料，99元40包，一包才合2块多，真的是太划算了。
9: 看这一大锅热气腾

0: 的，有菜有面，营养啊全都有了，关键啊是省事啊，半个小时全家人的饭都齐了。
1: 这个面是真好啊，我爸做几个浇头煮个面，想吃啥口味一拌就行了。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劲道爽滑，这个味道啊可是一点不吃外面的。
2: 还有山药荞麦，吃起来啊这个面条是筋道又爽滑，汤底也鲜美，饱腹感还很强，又能解馋又解饿，真的是太好了。
3: 这可不是普通的荞麦面，是营养丰富的山药荞麦面，特别适合我们这些想吃又不敢吃的老年人，吃起来那是爽滑筋道，又香又鲜。现在啊我们全家呀包括小孙子在内啊都爱吃这个面，价格呢也特别的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40大包，这每包啊才合2块多，我一个电话呀直接订了2箱，省了不少钱，反正是啊全家人都爱吃，多囤点更划算。
1: 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1000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省了不少钱，反正是啊全家人都爱吃，多囤点更划算。
1: 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1000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1000伏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集铁棍山药，粗粮细作，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都能吃。一口下去，劲道爽滑，汤汁浓郁，
5: 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很容易嚼。这汤汁啊也非常的鲜美，天热了不想吃饭，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一碗香喷喷的荞麦面呢就好了。晚上要是不想做饭了，就煮一包，放点小白菜啊、蘑菇啊，还有山药啊，连汤带面吃下去啊，这个胃里头啊暖乎乎的。
3: 这个面条啊筋道，酱料包也鲜香，我老伴儿啊特别爱吃那有味道的面，我就用这个面呢、给它变着花样的做。
6: 今天呢是西红柿炒鸡蛋面，明天呢是鸡汤面，我呀特别爱吃。
3: 关键这个面啊也健康啊，你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省时又省力。
7: 你看看这配料表上清清楚楚的写着山药、荞麦、小麦，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而且价格还不贵，你赶上厂家搞活动，这么大一包还配的有酱料，99元40包，一包才合2块多，真的是太划算了。
0: 看这一大锅啊，热气腾腾的，有菜有面，营养啊全都有了，关键啊是省事啊，半个小时全家人的饭都齐了。
1: 这个面是真好啊，我爸做几个浇头煮个面，想吃啥口味一拌就行了。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劲道爽滑，这个味道啊可是一点不吃外面的。
2: 还有山药荞麦，吃起来啊这个面条是筋道又爽滑，汤底也鲜美，饱腹感还很强，又能解馋又解饿，真的是太好了。
3: 这可不是普通的荞麦面，是营养丰富的山药荞麦面，特别适合我们这些想吃又不敢吃的老年人，吃起来那是爽滑劲道，又香又鲜。现在啊我们全家呀包括小孙子在内啊都爱吃这个面，价格呢也特别的实惠，赶上场

0: 厂家搞活动，99块钱40大包，这每包啊才合2块多，我一个电话呀直接订了2箱，省了不少钱，反正是啊全家人都爱吃，多囤点更划算。
1: 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元一大包的一千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老爷来了。
4: 行啊，
3: 老爷刚才惊动你了？
4: 没有没有。哎呀，你这个琴弹的可是越来越好了。哎呀，你的心思我明白，过两天啊，我忙完民团的事情就陪你回济南去找子玉。
3: 真的？多谢老爷了。
4: 别老爷老爷的了啊。哎呀，咱们两个已经定了亲了，以后啊你就叫我景斋好了啊。哎呀，杏儿，下次去济南如果找不到子玉，也一定要把你说的那对鹦鹉找回来，好吧？
3: 多谢老爷。多谢景斋。
4: 这才对嘛。
3: 只有找到了那对鹦鹉，才能找到杀害我爹的日本人。
4: 这个你放心，我一定帮你把这笔血债讨回来。先生，找子玉的事儿不是1-2天的事情。哎呀，可是我们的事情拖得太久了，先答应我吧。
5: 宋卫军，你作为帝国的高级特工，4年前你只身潜入临枣一带，并且在那里已经建立起了秘密情报网。这次派你重返临枣地区，一定要铲除那里的8路武装，为确保帝国交通线的畅通和圣战再立新功。金浦铁路和枣庄地区对于我们帝国的圣战至关重要。卧榻之上岂能容他人酣睡。宋卫军，听说你非常喜欢中国的古典小说水浒。我把它送给你。
6: 谢谢司令官阁下。
5: 你要记住，会说汉话，认识汉字，但是不懂中国历史，那就只能算半个中国通。要了解中国人，就得读中国历史，而写中国人个性特色最有代表性的书就是这部《水浒》。大凡中国人无一不受这部书的影响。山东既是孔子的故乡，又是水浒故事的发生地。水浒中的宋江手无缚鸡之力，却能领导梁山的108位好汉，靠的是什么呢？靠的就是义气。枣庄洋行出了件怪事，我们有个叫金山的少尉，被一个化妆成2头的八路用义气所蒙蔽，直到现在他还不承认这个2头是八路。哎呀，中国人的义气是多么的

0: 可怕呀。所以你也要很好的利用义气，用中国人的话来讲，那就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1: 嘿，我知道该怎么做。

0: 亲，恭喜啦！
1: 漂亮
0: 哪里呀、
2: 啊？
0: 来来来，
2: 我们
0: 再来
3: 见见面了。
2: 你是发福多喽？
1: 在这坐呀，来吃糖，吃糖
2: 啊！那边火到了，再喝上。你先坐着，我去去酒围。
4: 你忙你忙啊！你先坐着。
1: 来来来。
4: 哎，我们家老爷来了，把货抬上来吧。嗯。
5: 货齐了，
2: 验货。这是怎么回事？
5: 想要货，先答应我们一个条件。
2: 条件？你们连信用都不讲，还配谈条件？
4: 少啰嗦，把货交出来。
6: 怎么不认识了，大哥？
2: 哎呀，这不是松伟先生吗？
6: 大哥，别来无恙啊。
2: 贤弟，你我一别三载，什么风把你给吹到这儿来了？
6: 啊，新闻大哥今天成亲，兄弟我是特来送贺礼的。
2: 贤弟啊，这不是开玩笑吧？
6: 不开玩笑，贺礼都在我弟兄们的身上。
2: 哎呀，贤弟果然是聪明过人，多谢多谢。不过这批货怎么到了你的手里呢？
6: 你们先下去吧。
7: 是
8: 是是，
2: 张彪，款待客人。
7: 是。
2: 贤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6: 大哥，你胆子不小啊。给你供货的那个秦老板以私犯军火罪，现正在日军驻临城宪兵队受审呢。
2: 贤弟，那你现在干什么？
6: 大日本帝国驻临城特务机关长。大哥，其实这批货我还是当真送给大哥的，但是有个条件。
2: 什么条件？
6: 你成立的民团归顺皇军。
2: 这不可能，我建立民团是为了自保，不参加任何派别。
6: 说得容易，你自保得了吗？当年你们蒋委员长的60万大军都保不住徐州和津浦铁路，更何况你这个高宅大院能经得住皇军几颗炮弹？
2: 我从来没想过跟皇军作对啊。皇军来了，我还捐了不少粮食呢。
6: 说来说去，你是不想和我们合作了
2: 啊？不是这个意思，我只想做一个安分守己的商人。
6: 哥，我知道你是怎么想的，你是怕落个汉奸的骂名吧？

0: 大哥，三年前你我结义的那天起，实际上你已经在为皇军做事了。
1: 此话怎讲？
0: 战前国民党驻临城的情况是谁提供的？再有津浦铁路所有设施的情况又是谁提供的？
1: 哎呀，可我当时并不知道你是
0: 当时你只不过是个土财主，如果不是我和我的朋友帮忙，你能建起这么大的家业？大日本驻守临城后并没有骚扰过你，你私购军火建立民团也没惊动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大哥饱读诗书，经常告诉我识时务者为俊杰，难道
2: 老爷，
1: 好，我答应。
0: 交货。
3: 按照日本人的要求，民团281人，共分成3个中队，一中队长胡养驻守李庄。二中队长秦雄驻守杨吉，三中队长马旺驻守在。
1: 别念了，这是人怕出名猪怕壮。我高景斋出人出枪，倒是我日本人的节制。此事一旦传扬出去，我高景斋的一世清明就毁了。
4: 这回全是宋伟那个王八蛋搞的鬼，谁能想到他是日本特务呢？老爷，
5: 老爷，外边来了两个富商，来给您送贺礼。
1: 什么？是谁啊？
5: 不认识，他说是您的旧交，我把他们安排到花厅了。
1: 啊，去见见吧。啊。哎呀，二位是？哎，
6: 高先生真是人逢喜事精神爽，梅开二度腰板硬啊！可惜知道的晚了，新婚没赶上，这些礼品务必收下。
1: 可是我跟二位不认识啊。
6: 我们可认识你呀。高先生，您是火山辣底儿，名声大呀。
1: 二位到底是？
7: 我给你提个人，方林，你总该记得吧？
1: 什么？
7: 没什么，我们跟方林是弟兄。
1: 哦，
6: 哎呀，高先生真是娶了媳妇儿忘了朋友啊。
1: 哎呀，真没想到你们是方林的朋友啊。来来来，屋里请，屋里请。上茶。二位请啊。
6: 行吧。
1: 哎呀，实不相瞒，我跟方林也是弟兄啊。
7: 哦，
1: 可是有人说他是八路，这件事情呢，方林怎么可能是八路呢？
6: 哎，算你说对了，我们就是八路。坐坐坐，坐坐，认识一下吧。这位就是我们飞虎队大队政委李正，我呢，姓王名强。
1: 哎呀，久仰久仰啊！二位豪侠的大名如雷贯耳，威震鲁南，

0: 今日高某一睹二位的风采，实乃三生有幸啊。
1: 高先生，我们是共产党人，如果说是豪侠的话，那我们就是带着老百姓打鬼子的豪侠。久闻高先生怀有一颗抗日救国之心呐、
0: 小鬼子，侵我国土，

0: 不落在他人之后。
1: 说得好，说得太好了，高先生不愧是一名爱国志士啊。我们正好有一件大事想请您帮忙呢。
0: 哦，请说。
1: 坐下谈。
0: 请坐。请请。
2: 听说高先生最近拉起了一支抗日队伍，有200来号人吧，
1: 还有100来条枪吧。
0: 是啊是啊，不过民团刚刚组建，装备低劣，现在只能是保境安民，谋求自救啊。当然了，这小鬼子如果胆敢来犯，我这民团也不是吃素的。
2: 说得好，高先生
0: 啊，
2: 咱们现在可是越谈越近了。如今国共两党已经携手抗日，如果高先生真有抗日热情的话，那我们对你以前的所作所为可以既往不咎。不过高先生的民团只谋求自救的话，我以为你既救不了自己，也保不了民众，早晚会被鬼子消灭。倒不如我们携起手来共同抗日，不知高先生意下如何？
0: 这么说，二位来此是想收编我的民团了？
2: 不不不不不，高先生误会了，我们没那个意思。如果高先生真心抗日，那咱们就是一家人了。我今天到这里来，只想给高先生提一点要求。
0: 讲。
2: 以后我们飞虎队在杨吉一带活动，还请高先生多多提供方便才是。
0: 哎呀，当然当然当然，我高景斋没有别的，如果飞虎队缺粮草，你尽管开口。来人呐。
3: 在。
4: 老爷有何吩咐？
0: 哎呀，咱们来了两位贵客呀。这位就是大名鼎鼎的飞虎队政委李正，这位就是血染洋行的王强。赶快设宴招待。看什么呀，还不赶快去。
5: 是。
6: 刘部，兄弟不急，政委不用了吧。
2: 高先生，你的这番心意我们心领了，今天听你这番话着实令我感动啊。不过我们听其言还要观其行啊。好吧，咱们来日方长，告辞。
0: 哎，这怎么能行呢？现在是我大喜的日子，你们又送来了贺礼，怎么能不吃杯喜酒就走呢？彪子，还不快点。
4: 是，政委。
6: 高先生放心吧，以后啊少不了麻烦你的。
2: 告辞。
0: 老爷，咱们就这么放他走了？嚷什么，你还想抓他们呀？这帮飞虎队可不是好惹的，一旦把他们惹急了，你我的脑袋都得搬家听着，这件事儿除了你我之外不能让任何人知道，懂吗？
4: 是。
6: 政委啊，看出来了吧，这老家伙呀想和咱们玩鸿门宴呢。十有八九高景斋已经投靠日本人了。
2: 咱来之前不是已经料到这种可能了吗？既然他没有明目张胆的投靠日本人，还得想办法争取他。
6: 我们先避开他，当务之急啊是做催团的工作。
2: 好，回去商量一下。
6: 好。
7: 老爷，如果飞虎队没完没了的来找咱们的麻烦怎么办？您又不让报告日本人，万一让松伟发现了，这四通八路的罪名咱可担当不起呀。
0: 出水才见两腿泥呢，我自有办法对付他们。哎，张彪
7: 在。
0: 怎么 飞虎队跟方林倒成了兄弟了。

0: 不知道啊，难道那个方林真的是八路？啊，
1: 静斋，宵夜已经准备好了，别老谈公事了，你们一块儿过去吃吧。
0: 好，阿祖，吃宵夜。老爷，
2: 那个日本人又来了。
0: 我知道了。杏儿，你先去吃宵夜。 我一会儿就去，啊，张彪，走。哎呀，深夜来访，肯定有什么机密大事。
3: 嗯，不错，肯定是有机密大事。你先看看。
0: 好。

0: 怎么，皇军要收编崔团？
1: 哼，不错，不但要收编崔团，蔚山湖沿岸所有的民间武装都要收编，建立之由中国人组成的皇协军，也叫剿匪大队。这就是我建立爱护村的庞大计划。
0: 啊，是这样，高明，高明，这样八路就没有藏身之地了。
1: 大哥，此计划的第一步还得你出面呢。
0: 啊，
1: 岛上的崔团和你不是拜把子兄弟吗？
0: 哎，是的，是的。哎呀，不过这个崔团长啊，脾气倔强得很，不知道他能不能听我的话。
1: 不听也得听。大哥，此计划也牵扯到你的切身利益，你不是要保境安民吗？
0: 啊，是。
1: 等收编了崔团，剿匪大队一成立，你就是司令。
2: 静斋，那个日本人走了。
0: 啊，走了。
2: 静斋，我有件事想跟你说。
0: 说。
2: 我觉得你不要跟那个日本人来往了，因为你别忘了，我跟日本人是有仇的。
0: 星儿，不是每个日本人都那么坏的啊。这个日本人呢，他是做生意的，我跟他只谈生意上的事情啊。再说了，这兵荒马乱的年月，有几个日本朋友，到时候他会关照咱们的。
2: 可是静斋，我觉得你们俩在一起的时候总是很神秘，你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
0: 我跟他只做生意，你还信不过我呀？
2: 当然不是，我怎么会信不过你呢？静斋，我只是不愿意你跟日本人走得太近了。再说你答应过我到济南去寻找我妹妹。
0: 哦，好，等我忙完了这些乱七八糟的事儿，一定带你去啊。

0: 老冯头啊，每月初五你就来给我剃头，十几年了，你说说看我这头有什么变化吗？
1: 哦，老爷的产业越来越大了，你这头还能没变化？
0: 有什么变化呀？
1: 老爷，你这头啊也跟你的家产一样变大了，你这头发上闪着光，脑门上闪着亮，一看就是个大富大贵之人呢。
0: 你真会说话呀。依我看呐，是这头发变白了，脸上的褶子多了，老喽。
1: 嘿，我咋没看出来呢？没看出来。
0: 哎，让我操心的事儿是越来越多了。
2: 老爷，给岛上备的东西都齐了，您要不要过一下目啊？
0: 看，烦心的事儿来了吧？
1: 哦。
0: 哎呀，简主要的，念给我听听吧。
2: 哎，

0: 肥猪两头，山羊四只，牛肉一百斤，羊布六捆，羊烟一箱，羊面五千斤。
1: 酒呢？
2: 酒准备了。
1: 我告诉你啊，崔团这帮弟兄们缺了什么都行，就是不能缺酒。
0: 哎，
1: 知道吗？
0: 酒准备了50坛。
1: 少了少了，最少200坛啊！你快去告诉弟兄们啊，抓紧时间，赶快装船。
0: 哎，
3: 高静斋带那么多东西去微山岛，依我看，绝不是一般的走亲访友。
4: 没错，松伟一来，高静斋就上微山岛。我看这里头啊，有道道。
5: 这么说，高静斋到岛上去，很有可能是帮小鬼子做说客，拉拢崔团。
3: 如果崔团长被小鬼子拉拢过去，那咱在微山岛就很难立足了。政委啊，依我看，不管高静斋找崔团长干啥，咱都不能掉以轻心。干脆明天我就上岛一趟。
5: 老黄，你觉得争取崔团有把握吗？
3: 崔团长这个人有爱国倾向，争取他应该有把握。就是没把握，咱也可以探探他的虚实啊。
4: 是时候了，哎，是时候了，该和崔团长接触一下了。老黄，不过还要考虑周全一点啊。
3: 高静斋已经上岛了，他和崔团长见面以后的形势，我们谁也说不清楚。
4: 嗯，
3: 依我看，夜长梦多，赶早不赶晚。
5: 好，就这样吧，明天就派人上岛。不过老黄啊，你是队里的主心骨，这样吧，明天你留下，我去。
3: 政委，你就别争了，崔团长这个人是个航母出身，跟他打交道我比你有把握。
4: 我看老洪说的没错，还是他去合适。
3: 政委你看呢？
5: 好吧，老洪啊，明天上岛为了安全起见，多带几个人。
3: 不用了，我们跟崔团长是第一次打交道，带的人多了怕人家起疑心，还是我一个人去吧。
0: 李副官，都给您送来了。
6: 快走，
0: 哎，快点快点。
6: 哎哎，
0: 快点。哎呀，磨蹭什么，快点快点快点啊，后边去。
6: 李副官，这东西不少吧。
7: 哎，大哥。
6: 哎，我说三儿，
7: 不瞒你说，
6: 快点快点，告诉咱们快点啊，
7: 这一个月啊，
6: 你去到外面，
7: 兄弟我至少收了20斤肉。
6: 告诉他们快点啊，
7: 你要是再不来啊，我就饿死球了。大哥的新婚大事，哪个也不通知兄弟我一声哦。
8: 是啊，毕部虽然寒酸，也能给高先生尽微薄之贺礼啊。
1: 哎呀，不是我不告诉二位，二位有所不知，最近微山湖出了一支飞虎队。
8: 飞虎队
7: 啊，我晓得，领头的那个叫刘红、李正，还有啊王强，他们领着一些人，个个身怀绝技，专门爬火车打鬼子跟日本人干。哎，有种哦！
1: 就是这帮人。
8: 这么说，他们现在已经到了微山湖了。
1: 哎呀，他们这一来啊，把个微山湖搞得是鸡犬不宁，老百姓是苦不堪言呐。
7: 不对吧，大哥？我哪个听说老百姓都喜欢他们呢？
1: 你说差了，他们不管走到哪儿都白吃白喝，还要东要西。几个月前，他们到我兄弟杨有才那个村要东西未果，不分青红皂白，吊起来把杨有才就是一顿毒打。你说这样的部队老百姓能喜欢吗？
8: 这不是一群土匪吗？
1: 对呀，所以才惹来了日本人，把湖给封了。
7: 怎么说，日本人封湖就是怼到他们来的啊？
1: 对呀，我这次上岛啊，是替日本人传个话。
7: 任兄啊，你这是开玩笑？
1: 不敢，愚兄不敢开这样的玩笑。日本人让我转告你，限你7日之内答应归顺他们的条件，否则他们就血洗咱们的微山湖。
7: 他干！

0: 个老子，他龟儿子有种他就来，老子真有去没得地方出位。
1: 团座，听高先生把话说完嘛。
0: 听个球，仁兄，你回去转告小鬼子，老子再等到他。
2: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3: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4: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正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更偏重用于慢性疾病。你像拳拳怒目争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章门穴，才能提升肝脏功能，增加肝脏疏泄。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坚持练习，坚持练习，让中老年朋友不靠外物，只靠自己，就能把自己的身体这些慢性毛病给改善好。
3: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4: 对呀、
3: 啊，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5: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6: 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啊，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练习八段锦对多种慢性疾病的预防都有着积极作用。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4: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拳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3: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4: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
3: 双手托天理三焦。
4: 对了啊，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中医讲三焦是人体的

0: 代谢通道，理顺三焦能改善人体的糖代谢、脂代谢、尿酸、水代谢。
1: 嗯，
0: 哎，那么第二点，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
1: 嗯，
0: 那么肩颈穴对于颈椎病、肩周疾病以及后背疼痛都有好处。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还能挤压到心脏的膏肓穴，因为膏肓穴本身对心血管就有非常好的益处。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的标准，练得到位，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1: 明白？
0: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容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
1: 嗯，
0: 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能干什么呢？强心肺，通大小肠。
1: 嗯，那练习左右开弓哈，试射。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0: 那么这个对于呼吸功能的减退，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那么长期练习，肺气充足，外邪就不能侵犯我们。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0: 哎，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1: 撑天，
0: 哎，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哎，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哎，用掌根，哎，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1: 这个力道，
0: 哎，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像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1: 嗯，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

0: 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1: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次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主脏腑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2: 所以它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的。
1: 对，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所以这一次一定要学会。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桥，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是非常适合练习。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1: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有的时候还会有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2: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1: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竹固肾腰，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2: 那孙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1: 那么这个两手攀竹固肾腰有几个要点
2: 啊？
1: 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2: 啊，命门
1: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哎，膀胱经是人体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0: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那孙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1: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

0: 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卧固动作，能增加肝脏的功能。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天百病消。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天，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0: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天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第二要提肛门。还有一个是颠儿。一个是颠儿。相当于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2: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1: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经典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经典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2: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0: 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铮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2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2: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0: 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铮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

0: 再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我叫赵一宁，我来自湖南永州，今年59岁。我是来找我的儿子，09年他跟我失去了联系。
1: 董氏儿子为何突然消失不见？2009年到底发生了什么？
0: 在这7年的时间里，我一个人走遍了大半个中国，还是没有找着他。虽然他走了7年，但是他一直在我的心里。
1: 今天他能否完成心愿，找到儿子？
2: 大家好，
3: 来，妹妹坐这儿。我能问一下手里拿的什么吗？
2: 我拿的这个相册。
3: 相册里是谁的照片？
2: 是我跟我儿子两个人的合影。
3: 哦，我看看可以吗？
2: 这个是我跟我，这个是我儿子的照片。
3: 哎，嗯，这是谁呀？
2: 这是我。
3: 哦，拍的婚纱照。
2: 这就是我的儿子。
3: 哦，
2: 赚到第一笔钱的时候，他就陪到我照了一套婚纱照。
3: 你找儿子，儿子多大跟你失去联系的？
2: 儿子大概是25岁吧。
3: 25岁怎么还能离开你呢？
2: 因为在2008年的时候，他跟他的朋友在长沙。跟人家呢开了个手机店，在这之前呢，他每个星期都给我报个平安。我的儿子从小呢，他跟我相依为命。
3: 怎么相依为爸爸呢？
2: 因为在他很小的时候，因为感情上的事，我就跟他爸爸分居了。
3: 哦，
2: 孩子一直都是跟着我，他也很乖巧，也很听话。2009年的时候5月份，他就跟我失去了联系吧。我也不知道什么原因。
3: 你多大生的你的儿子？
2: 我是27岁，因为我那个工种跟别的女同志不一样，我都是干的是男同志的活。
3: 我在干什么？
2: 我在一个汽车站。都是做修理工，修汽车的，所以因为种种原因，就导致了我的孩子早产，在医院里难产难了3天，才给这个孩子生下来。
3: 养育这个儿子不容易吧？
2: 容易，他一般的吃的五花肉、炒辣椒，还有鲫鱼汤，别的汤不吃。那个时候只有几十块钱一个月。但是我一想到要给孩子的身体养好，所以我就尽我最大的能力，他只要吃什么我就做什么。有一天的时候，他说：“妈妈，我想吃鲫鱼汤。”我说：“行。”我就买了一条鲫鱼回来，因为我这个条件不允许我，我就找了个理由，我说：“儿子，妈妈。”上班太累了，我想休息一下。哦，孩子你自己先吃吧，反正我有这么大的年纪了，哦，我的一切希望就寄托在儿子身上，所以我中午呢就吃了点咸菜，就随便糊弄糊弄了一下自己。直到晚上的时候，孩子回家吃晚饭的时候，他说：“妈妈，你怎么没吃菜？”这个时候儿子就夹了一坨鱼夹到我碗里。他说：“妈妈，你本身身体不好。”

0: 果你病倒了，我怎么办？我觉得孩子这么小，能够说出这样的话，我觉得为了我这个儿子感到心里感到特别的自豪。我的孩子也比别人家的孩子不差。
1: 妹妹，你反复说儿子对你特别好，我看不够好，对吧？你这么懂事儿，那你跟家里什么原因？不管什么原因，你不跟你妈妈联系，你妈妈这日子怎么过？你想过吗？
0: 儿子爱我，我也更爱我的儿子。大概是15岁的时候，住到那个地方不是经常停水啊？因为我住到最高最上面那一层，那个时候我也有40多岁了，家里都是我一个人挑水。有一次孩子看到我挑水，他说：“妈妈，你怎么又挑水了？”我说：“不挑水怎么办？我们做饭做菜都要菜，都要水啊。”好，这个时候儿子就拍着胸脯说：“妈妈，现在儿子已经变了男子汉，以后家里的重活累活，儿子一个人来承担。再一个，儿子也要撑起家里的这片天。”
1: 就那张婚纱照，你要求他跟你照的还是他自己？
0: 是这样的，就在2006年的时候，他就跟我说，他说：“妈妈，我怎么一直有一个问题想不起明白？我们的同学，他们家总是有爸爸妈妈一张婚纱照挂到那个房间里，为什么我长到这么大？”没有，你连和爸爸的一张合影都没有。我说：“孩子，婚纱照只是一个形式而已啊。妈妈只要有你这个儿子，你以后能够长到有出息的时候，妈妈就心满意足了。其实自己也渴望有这张照片，但是我想这一辈子是不可能的了。”所以儿子说：“妈妈，我愿为了圆你这个梦，我就陪你照一套婚纱照吧。”我在想，儿子这么懂事，都知道妈妈心里怎么想，我为我的孩子感到骄傲。
1: 他怎么能不管怎么样，他得跟你有联系啊？
0: 所以说
1: 担心儿子有出问题啊。
0: 因为我现在一直都在这里想，我的儿子也许遇到了坏人的失去了记忆，也许以前的事情都记不起了，包括都记不起我这个妈妈。
1: 天天都去哪儿找了？
0: 我的孩子的口才特别的好，因为曾经他跟我说，他说：“妈妈，要想赚钱呢，就要到大的城市去，你像上海啊、云南啊、海南这些地方呢，都是旅游景点。”所以我第一次走的是到云南，因为云南的景点很多哇。但是你到景区的时候肯定要门票了，如果要门票的话又是一笔开支，所以我就不买门票，我就挨过的大巴车到上面去看看有没有我孩子在上面当导游，挨过的看，挨过的看，一直给爸爸车全部看完了，没有我孩子的踪影。这时候我就想到景区的大门口等吧，因为景区的大门都有很多游客出来往，我在那里等，一直等，人全部走完了都没有孩子的踪影。又听人家说下一个景区有很多人在那里，我在想也许在下个景区也会碰到我的孩子了，我就接着这样找。除了吃压缩饼干就是吃泡面，有个时候呢到那个餐厅去呢，老板可以，他就给我一壶一碗热开水，我就泡下方便面吃。有个时候

0: 有热水的我就干吃方便面。我到外面找孩子又要钱，但是我的退休金已经不到2000块钱一个月，所以我就存钱，一个月的生活费呢最多只花300块钱，剩下的钱全部留下来。我一天只吃一顿饭，就是中午，到了晚上如果吃饭呢，就是又多了一笔开支，所以晚上我不吃。
1: 我们现在不能想象说一个人一天只吃一顿饭，晚上饿了怎么办？
0: 晚上饿了就是中午一点剩菜剩饭就吃了吧，有个时中午饭菜做得小，就晚上喝一杯热开水。尽管我找了7年，花费了所有的积蓄，但是我还是不间断地去找儿子。我相信只要找到儿子，儿子就是我的全部。
1: 啊，如果找不到呢？
0: 如果找不到，我还要继续地去找，直到我走不动了。
2: 对于单亲家庭而言的话呢，在年轻的时候呢，有个孩子可以照顾，还算是一个寄托。但是如果孩子离开以后，你就会发现这种单亲家庭的父母就变得特别的依赖，有的时候会进入到一个孩子的状态。他们希望听到的是好消息，他们希望自己的孩子成龙成凤，但是如果自己的孩子在外面过得不如意的话，他们不敢把这样的消息告诉自己的父母。可能是行业的不景气会让你儿子的生意做得不那么顺利，那这个时候他觉得我是否愿意把坏消息和家人分享。如果不能够跟家人分享坏消息，往往就容易出现的是什么，要么独自承担，要么呢可能就自己陷在一个低谷。
1: 我们接到你的求助之后，看一看我们是怎么寻找的。
3: 赵英林阿姨您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书中。我们看到了在这个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啊，您登记了这个寻人求助的报名信息，我们也是立即帮您展开了寻找。根据您提供的一些线索，周文呢曾经在长沙、厦门、深圳等城市都工作过，所以我们也是把寻找的重点放在了这些地区。

0: 2009年，他跟我失去了联系。在这7年中，我一直在找他。虽然他走了7年，但是他一直在我的心里。
1: 准备好了吧？
2: 准备好了。

死妈妈前，我绝不给妈妈你想我的儿子，所以怎么样啊，这么几年啊，你不知道妈妈怎么想找你的，这么多年怎么辛苦的找你，如果你不在了妈妈怎么活下去啊。

0: 了早已的折磨了吃了多少苦啊，儿子你知不知道呀？
1: 来儿子，把妈妈请过来。
0: 儿子，我看你还是那个样子没变，稍微胖了一点点，你在外面过得好啊。儿子啊，儿子
2: 来，这个
1: 哎、儿子把妈妈
2: 坐下慢慢说、啊、来拉着大儿子再也不放手了，拉着
0: 儿子。
2: 像刚才大家看到那样，我们是在深圳最后找到的周文。
1: 深圳哈，
2: 深圳苦。
1: 儿子坐下
2: 来，
1: 我们问问什么原因使得你和妈妈失去联系，告诉我们什么原因。他们猜的对吗？说觉得自己不成功是吗？哦，是因为这个啊，你怕妈妈失望。不给妈妈联系这七年里想妈妈吗？想啊。那就没有担心过妈妈怎么过呀，到处找你啊。
2: 阿姐、我跟周文我们也聊了好几天了，那天在深圳找他的时候、他是一个特别腼腆的孩子，别看个儿长得特别大，好多话呢都愿意憋在心里。后来我们慢慢了解啊，他当年啊2009年的时候啊开店等于让人坑了、赔了不少的钱，所以也怕跟妈妈说，让
1: 妈
2: 妈
1: 担心，
2: 压力太大。这几年也是靠着自己的努力，一点一点的生活，真是省吃俭用，基本上现在把钱都补上
1: 了，
2: 都补上了。但是现在的生活也没有那么好，他还是真的想能够有点能力了，能够攒点钱。
3: 现在在深圳的话，确实工作方面的话，确实也不是很理想。
1: 哦，不理想。想到你离开家这么多年，妈妈会找你吗？
3: 想到过。
1: 想到了哈。好，那你现在回来了，怎么打算重新开始生活？
3: 好好孝敬我妈妈。
1: 妈妈找她也把钱花光了。是吧？
0: 我花光了所有的积蓄，因为找到孩子，他就是我的全部，他是我全部的财产。
4: 对于孩子而言，自己已经出去打过工了，家里的环境也知道，今天妈妈走到这样的一个尽头前，做的是什么？找回儿子，是因为父母肯屈膝于亲情。儿子觉得我的时间还长，但是你父母等不起，因为他们活得那么长的时间，知道亲情短暂，更值得珍惜。
1: 好，志工带着妈妈和儿子回家吧。妈妈拿着这照片，
0: 谢谢你老师，
1: 谢
0: 谢
1: 我，
0: 谢
1: 谢
0: 大
1: 家，
0: 帮我找到我的儿子了。
2: 哭了，妈妈，哭了，不哭了啊，高兴。今天开始就是新生活了啊！
1: 再次让我想到了可怜天下父母心呐、母亲以这样的心态面对儿子，是苦是甜，只有他心里知道。
5: 赵阿姨用7年的时间，踏遍半个中国寻找儿子，她用自己的坚持和勇敢。

诉儿子，不管遇到什么困难，家永远是避风的港湾。愿这对母子在今后的人生道路上永远幸福。

0: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1: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2: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正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更偏重用于慢性疾病。你像拳拳怒目争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章门穴，才能提升肝脏功能，增加肝脏疏泄。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坚持练习，坚持练习，让中老年朋友不靠外物，只靠自己，就能把自己的身体这些慢性毛病给改善好。
1: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2: 对呀、
1: 啊，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4: 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啊，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练习八段锦对多种慢性疾病的预防都有着积极作用。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2: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拳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2: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
1: 双手托天理三焦。
2: 对了啊，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中医讲三焦是人体的

0: 代谢通道，理顺三焦能改善人体的糖代谢、脂代谢、尿酸、水代谢。
1: 嗯，
0: 哎，那么第二点，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

0: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的标准，练得到位，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2: 明白？
1: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容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能干什么呢？强心肺，通大小肠。
2: 那练习左右开弓哈，试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1: 那么这个对于呼吸功能的减退，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那么长期练习，肺气充足，外邪就不能侵犯我们。
2: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您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1: 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用掌根，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2: 这个力道，
1: 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像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2: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1: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

0: 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柱状腹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1: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
0: 对了，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所以这一次一定要学会。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桥，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是非常适合练习。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足固肾腰，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1: 那孙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足固肾腰有几个要点。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1: 啊，命门，
0: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膀胱经是人体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2: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孙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0: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哎。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

0: 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那孙老师呀，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0: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第二要提肛门。还有一个是颠儿，一个是颠儿，相当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2: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1: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经典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经典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2: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0: 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正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2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这个力道，
0: 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和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一些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2: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1: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

0: 功能，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1: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次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柱状腹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2: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的。
1: 对，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所以这一次一定要学会。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桥，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是非常适合练习。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1: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2: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1: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足固肾腰，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2: 那孙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1: 那么这个两手攀足固肾腰有几个要点
2: 啊？
1: 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2: 啊，命门，
1: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哎，膀胱经是人体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0: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

0: 教程。
1: 那孙老师啊，第七是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2: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能增加肝脏的功能。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2: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第二个要提肛门。还有一个是颠儿，一个是颠儿，相当于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攒拳怒目增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0: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1: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2: 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之正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4: 教育脉动，资讯随行。中午好，今天是2026年6月15日，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教育新闻直播间，我是柏林，来关注新闻。发展至今已有600余年历史的

0: 昆曲被誉为百戏之祖。2001年5月，昆曲入选第一批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名录。在习近平总书记的关心下，昆曲不断在守正创新中焕发新生。
1: 一笑一颦一回眸，一喜一悲一头秀。昆曲发展至今已有600余年的历史，被誉为百戏之祖。2001年5月，昆曲入选第一批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名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积极培养传承人，让非物质文化遗产绽放出更加迷人的光彩。

0: 林妹妹，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昆曲永嘉昆曲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今年已是她与昆曲相伴的第70个年头。
1: 从16岁进了戏曲训练班以后，又分配到昆剧团，可以说我这一辈子到今天86岁，一直都在传承永嘉昆剧。但是永昆的发展在很长一段时间遇到了很多困难，人才消失了，传承受到了障碍，永嘉昆剧团取消了。为了恢复保护永昆，在师兄弟大家一起努力，成立永嘉昆剧传习所。
0: 2005年5月，永昆传习所的演员们像往常一样表演着昆曲，台下却坐着一位特别的观演者，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
1: 习主席一边看戏一边问我两个问题，现在的年轻演员有多少，目前如果传承发展对永昆来说遇到了什么困难。
0: 习近平这一问，问到了林妹妹心里，他一五一十地讲起永昆的难处。林妹妹犹记得2000年，为了拯救永昆，他们凑人凑钱参演首届中国昆剧艺术节。当时年仅60岁的他穿着借来的旧高靴披挂上阵，被人称为花甲小生。
1: 习书记呢，他又接着问了，他说如果给你名额需要多少人。结果我思索了一下，从戏剧团的具体情况来看，我就给我30个人，我就可以运转了，可以排大戏了。
0: 林妹妹的请求很快有了结果。十几天后，习近平对关于抢救和振兴永昆的报告作出批示，明确指出永昆的保护应列入我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计划之中。
2: 此后呢，我们省级文化部门每年专项拨款100万元，剧团啊也恢复了建制，面向全国招聘年轻演员，成为当时文化部重点扶持的7个昆曲院团中唯一的县级团。
0: 习近平为永昆的传承发展送来了一场及时雨，而昆曲要想永保生机，不仅要保护传承，还要推陈出新。
3: 要把握传承和创新的关系，学古不拟古，破法不背法，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文艺创新的重要源泉。

0: 剧情玲珑，去无存经，舞台梦幻，灯影交织。苏州昆剧院联合多位艺术家对传统昆曲进行了创新，打造青春版《牡丹亭》。
1: 啊，昆曲的唱腔原来的曲谱都有一定的曲牌，但是它从传奇搬上舞台，它有

0: 实唱腔不能表达戏中的情绪和节奏，尤其是我们排下痕的时候，人家上面都有一个上声子和北尾，我翻了以后现场演奏演唱，导演一直注重里头，听了几遍他认为不行，感没有感觉。
1: 原来原版的曲调过于单薄，无法烘托这出戏大团圆的氛围，要想呈现更完美的演出效果，就得对曲调进行改编，但重新谱曲难度不小。
0: 当时我就想完全抛开原来的曲牌，想到用昆曲原来的有急曲的这手法，所以用了前面的金梦当当中的三涛红啊、好姐姐啊、赵罗华三个曲牌音调结合起来凑成这个曲牌，再现我的音乐主题。第二天就在剧场排练下演唱了一遍，导演说非常好，就用这个，从此我们就定下来用这个版本。
1: 青春版《牡丹亭》的创新不止于此，清雅贴身的苏绣罗衣，明灭流转的舞台光影，独具匠心的设计，让昆曲走进了年轻人的视野。
2: 在2025年全国两会上，全国人大代表向习近平总书记分享了青春版《牡丹亭》的成功。20多年，一共演出500多场，无数年轻人被圈粉，一出戏普及了一个剧种。
1: 总书记听后说道，青春版牡丹亭确实年轻人爱看，舞台服装人物都非常美。
2: 总书记的肯定对我们昆曲人来说是莫大的鼓励，他曾指出，戏曲是中华文化的瑰宝，繁荣发展戏曲事业关键在人，出人出戏一直是我们艺术的追求，这些年除了扎扎实实的做好传承，我们还培养爱昆曲懂昆曲的年轻人。
3: 在我4、5岁的时候，第一次看了青春版《牡丹亭》，当时就被台上的头面，然后唯美的那些舞台和衣服所吸引，所以在我15岁的时候，我进入了艺校学习昆曲。作为新一代的昆曲传承人，希望在今后能把这一门古老的艺术传承好。
1: 昆腔悠悠，直抵人心，昆曲是中华民族情感与价值观的重要载体。多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对昆曲的关心关注一如既往，在不同场合观看昆曲，听取昆曲介绍，不断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呈现新气象，开创新局面。从江南水乡走来，昆曲携诗词之雅，载礼乐之魂，一曲清音穿越古今，在华夏大地上生生不息，历久弥新。
4: 继续关注新闻，公安部网安局今天公布10起打击整治网络谣言违法犯罪典型案例。这10起典型案例反映出一些不法分子随意编造、传播涉人身伤亡、不实政策、食品安全等虚假信息，严重扰乱社会秩序，碰触法律红线。对这类散布网络谣言违法犯罪行为，全国公安网安部门将持续加大打击整治力度，全力维护清朗网络空间与社会秩序。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截至6月14日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95亿亩，收获进度86.95%。分地区看，江苏麦收已结束，山东进度过80%，河北过70%，陕西过70%，山西过60%，新疆、甘肃零星收获。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教育新闻直播间的全部内容。更多新闻资讯，请扫码关注屏幕下方的遇见新闻公。
5: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6: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7: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8: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颜高稳，
9: 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7: 插入式机顶盒。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2: 嗨，家人们，今天带大家来到一个天然牧场——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一起来品尝一下当地的特色美食。走吧，跟我出发。
3: 嗨，大家好。
4: 您好，欢迎来到我们家乡做客，里面请。
5: 来，里面请，里面请。
3: 谢谢，
4: 欢迎您的到来，
3: 谢谢。哇，这么多好吃的呀！
4: 为了欢迎您的到来，我们还准备了一道特色美食。
3: 哇，是什么呀？
4: 那就是我们的内蒙特色红烧牛掌。
5: 牛掌来喽！
4: 哇哦！
3: 哇，这看起来也太香太馋人了吧！大家看呀，它炖的呀烂烂乎乎的，我先替大家来尝一口。太好吃了，满满的全都是胶原蛋白，而且呀没有骨头，全都是肉。我吃了第一口啊，还想吃第二口。
6: 这个酱香脱骨牛掌去了骨头，全是肉，吃起来才过瘾。
3: 这个脱骨酱香牛掌是怎么制作的呀？您能带我们去看一下吗？
6: 可以啊。
1: 牛蹄是牛身上营养的汇聚，满满的都是胶原蛋白，满满的全是蛋白质。牛蹄脱骨制作酱香牛掌，小火慢炖，色泽红润，看着就让人流口水。6个小时的小火慢炖，让脱骨酱香牛掌口感软糯，入口即化，吃一口回味无穷。
3: 大家看呀，它炖的是烂烂糊糊的，特别适合我们牙口不好的爷爷奶奶们。这个牛掌啊，可是汇聚了牛身上所有精华的部位，全都是胶原蛋白。如果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尝尝就好了。
6: 是啊，我们的牛全部是天然散养的，边走边吃，运动量特别大。除了吃到天然的牧草，他们喝的都是天然的泉水，特别的香。你要说牛身上的宝贝，那就是牛蹄儿。牛身上的营养都汇聚到了咱们的牛蹄儿上面，而且咱们的草原上的牛蹄儿蹄筋特别的粗壮。刚做出来的脱骨酱香牛掌，我们真空锁鲜，无论您在哪里都能吃到正宗的草原酱香脱骨牛掌。
3: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吧。
6: 那好啊，这就是咱们做好了的酱香脱骨牛掌，我给大家倒出来一袋，大家看一下，这一袋啊，倒出来就是这满满的一大盘，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
3: 这么高的品质，价格一定很贵吧？
6: 这是个牛蹄儿，我们牧民也不乱要价，一袋啊肯定不够吃。现在一件8袋只需199。
3: 这每一袋都是这样的品质，这样的价格确实是很划算了。但是呢，我们今天来呢，也是相当于给您做了宣传了。您不打算表示表示？
6: 这样吧，我今天上电视啊，非常的高兴。我就想问问大家，想不想吃？
3: 想吃，肯定想吃。我相信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已经馋坏了。
6: 既然大家想吃，我再免费送大家8袋。大家吃好了，多给我做做宣传。谢谢了，
3: 没有问题。现在呀是199
2: 19块钱，到手整整16大袋，这么高的品质，非常的划算。相信看到这儿，很多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已经忍不住要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啊，我还是想跟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免费送给大家一点福利呢？
6: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每一袋都是牛蹄脱骨制作，每一个牛蹄只能做这一袋，真的不能再送了。
2: 确实是，您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也不为难您，您就再拿4袋上来。
6: 拿4袋干嘛？
2: 哎呀，您就拿上来吧，因为我们脱骨酱香牛掌实在是太好吃了，我们不想让想吃的观众朋友们因为价格问题吃不到。今天凡是前100名下单的，在199块钱整整16大袋的基础之上，再免费送给大家4袋脱骨酱香牛掌，都是这么高的品质，全都是脱骨，没有汤汁，满满的全都是肉。但是啊，数量有限，请您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抢购吧。
1: 好消息，好消息！来自草原的真香美味，牛蹄脱骨制作的脱骨酱香牛掌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0599、0399、0199，买8袋送8袋，前100名再送您4大袋。是的，您没有听错，您只需要花199块钱就可以得到整整20袋脱骨酱香牛掌，每一袋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软糯好咬，您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真空锁鲜，机会难得，趁这个机会囤一点，在家慢慢吃，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今天我们深入大草原，源头把控品质，承诺所见即所得，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配料表干干净净，软糯好咬，开袋即食，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今天机会难得，前100名下单优惠完一袋不到10块钱，还在等什么？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2: 大哥，您的脱骨酱香牛掌真材实料，品质摆在这里，我们观众朋友们看到啊，肯定都馋坏了，都想尝一尝。那我想替大家问一下您，我们观众朋友们买回家的和我在这里看到的、品尝到的一模一样吗？
6: 那当然了，我们的酱香脱骨牛掌每袋都是用牛蹄脱骨制作，只有肉没有骨头，没有汤汁，大家看到的都是实实在在的牛掌。我给大家打开一袋，看看咱们的品质，保证大家看到的和买到的一模一样，没有汤汁，没有骨头，足筋足量，全都是肉。
1: 只有在草原，我们才敢这么承诺品质。每一袋脱骨酱香牛掌，没有骨头，全都是软糯好咬的牛蹄肉，色泽红润，软糯诱人，营养丰富。配料表干干净净，真空锁鲜，让远在千里之外的您有机会品尝到来自草原的特色美食。
2: 这脱骨酱香牛掌实在是太好吃了，这牧民们制作的炖的脱骨软糯的脱骨酱香牛掌，
6: 老人小孩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
2: 所以说呀，这特别的实惠，而且呢富含胶原蛋白，特别适合我们的电视观众们。但是呢，我想问一下您，您的脱骨酱香牛掌的价格大家可以接受吗？
6: 平时我们去饭店这么一份就是68元，但是今天来到了草原，价格不用担心。今天我上电视很激动，我给大家成本价199块钱，整整8袋。
2: 这么高的品质，一袋没有汤汁，没有骨头，才24块钱。但是呀，我们今天都给您做宣传了，您得再优惠点儿。
6: 这么高的品质已经是成本价了，您不能让我再赔钱了吧？
2: 您呀，就赔点钱当做广告费了。
6: 那好吧，我们草原人热情好客，咱们一步到位，再免费送大家8袋。
2: 那
3: 那快拿上来吧。那这样的话就是199块钱，整整16大袋，确实是非常的划算。但是呢，我们的电视观众们都没有机会品尝到这么好吃的脱骨酱香牛掌，您就再免费送给大家一些，让大家都品尝品尝。
6: 牛蹄儿可能大家都没有吃过吧，这是我们用牛蹄儿脱骨制作的脱骨酱香牛掌，只留下了牛肉，没有汤汁，没有骨头，每一袋都是脱骨制作，只保留精华，都是这么高的品质，品质就摆在这儿，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是赔钱了。
3: 但是呀，好不容易来一趟，机会难得，这样吧，您再拿4袋上来。
6: 拿4袋干嘛？
3: 哎呀，您就拿上来吧。为了感谢老用户啊，对我们一直以来的支持，大家听好了，前100名下单免费请大家吃4袋脱骨酱香牛掌，那这样的话就是199块钱，整整20大袋。这20袋呢，需要20个牛蹄脱骨，只保留精华部位做成，但是呢，名额有限。现在呀，您就需要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抢购了。
1: 好消息，好消息！来自草原的珍馐美味，牛蹄脱骨制作的脱骨酱香牛掌新品上市啦！活动期间打进电话015903990199，买8袋送8袋，前100名再送您4大袋。是的，您没有听错，您只需要花199块钱就可以得到整整20袋脱骨酱香牛掌，每一袋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软糯好咬，您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真空锁鲜，机会难得，趁这个机会囤一点，在家慢慢吃，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今天我们深入大草原，源头把控品质，承诺所见即所得，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配料表干干净净，软糯好咬，开袋即食，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今天机会难得，前100名下单优惠完一袋不到10块钱，还在等什么？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按着就让人流口水，6个小时的小火慢炖，让脱骨酱香牛掌口感软糯，入口即化，吃一口回味无穷。
3: 大家看呀，它炖的是烂烂糊糊的，特别适合我们牙口不好的爷爷奶奶们。这个牛掌啊，可是汇聚了牛身上所有精华的部位，全都是胶原蛋白，如果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尝尝就好了。
6: 是啊，我们的牛全部是天然散养的，边走边吃，运动量特别大。除了吃到天然的牧草，他们喝的都是天然的泉水，特别的香。你要说牛身上的宝贝，那就是牛蹄儿。牛身上的营养都汇聚到了咱们的牛蹄儿上面，而且咱们的草原上的牛蹄儿蹄筋特别的粗壮。刚做出来的脱骨酱香牛掌，我们真空锁鲜，无论您在哪里都能吃到正宗的草原酱香脱骨牛掌。
3: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吧。
6: 那好啊，这就是咱们做好了的酱香脱骨牛掌，我给大家倒出来一袋，大家看一下这一袋啊，倒出来就是这满满的一大盘，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
3: 这么高的品质，价格一定很贵吧？
6: 这是个牛蹄儿，我们牧民也不乱要价，一袋啊肯定不够吃。现在一件8袋只需199。
3: 这每一袋都是这样的品质，这样的价格确实是很划算了。但是呢，我们今天来呢也是相当于给您做了宣传了，您不打算表示表示？
6: 这样吧，我今天上电视啊，非常的高兴，我就想问问大家想不想吃。
3: 想吃，肯定想吃，我相信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已经馋坏了。
6: 既然大家想吃，我再免费送大家8袋，大家吃好了多给我做做宣传，谢谢了。
3: 没有问题，现在呀是199块钱，到手整整16大袋，这么高的品质非常的划算，相信看到这儿很多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已经忍不住要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啊，我还是想跟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免费送给大家一点福利呢？
6: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每一袋都是牛蹄脱骨制作，每一个牛蹄只能做这一袋，真的不能再送了。
3: 确实是，您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也不为难您，您就再拿4袋上来。
6: 拿4袋干嘛？
3: 哎呀，您就。

0: 们脆骨焦香牛掌实在是太好吃了，我们不想让想吃的观众朋友们因为价格问题吃不到。今天凡是前100名下单的，在199块钱整整16大袋的基础之上，再免费送给大家4袋脱骨酱香牛掌，都是这么高的品质，全都是脱骨，没有汤汁，满满的全都是肉。但是啊，数量有限，请您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抢购吧。
1: 好消息，好消息！来自草原的真香美味，牛蹄脱骨制作的脱骨酱香牛掌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0599-0399-0399，只要199，买8袋送8袋，前100名再送您4大袋。是的，您没有听错，您只需要花199块钱就可以得到整整20袋脱骨酱香牛掌，每一袋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软糯好咬，您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真空锁鲜，机会难得，趁这个机会囤一点，在家慢慢吃，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今天我们深入大草原，源头把控品质，承诺所见即所得，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配料表干干净净，软糯好咬，开袋即食，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今天机会难得，前100名下单优惠完一袋不到10块钱，还在等什么？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0: 大哥，您的脱骨酱香牛掌真材实料，品质摆在这里，我们观众朋友们看到啊，肯定都馋坏了，都想尝一尝。那我想替大家问一下您，我们观众朋友们买回家的和我在这里看到的品尝到的一模一样吗？
2: 那当然了，我们的酱香脱骨牛掌每袋都是用牛蹄脱骨制作，只有肉没有骨头，没有汤汁，大家看到的都是实实在在的牛掌。我给大家打开一袋，看看咱们的品质，保证大家看到的和买到的一模一样，没有汤汁，没有骨头，足筋足量，全都是肉。
1: 只有在草原，我们才敢这么承诺品质。每一袋脱骨酱香牛掌，没有骨头，全都是软糯好咬的牛蹄肉，色泽红润，软糯诱人，营养丰富。配料表干干净净，真空锁鲜，让远在千里之外的您有机会品尝到来自草原的特色美食。
0: 这脱骨酱香牛掌实在是太好吃了，这牧民们制作的炖的脱骨软糯的脱骨酱香牛掌，
2: 老人小孩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
0: 所以说呀就特别的实惠，而且呢富含胶原蛋白，特别适合我们的电视观众们。但是呢我想问一下您，您的脱骨酱香牛掌的价格大家可以接受吗？
2: 平时我们去饭店这么一份就是68元，但是今天来到了草原，价格不用担心。今天我上电视很激动，我给大家成本价199块钱，整整8袋。
0: 这么高的品质，一袋没有汤汁，没有骨头，才24块钱。但是呀，我们今天都给您做宣传了，您得再优惠点儿。
2: 这么高的品质已经是成本价了，您不能让我再赔钱了吧？
0: 您呀，就赔点钱当做广告费了。
2: 那好吧，我们草原人热情好客。咱们一步到位，再免费送大家8袋。
0: 那快拿上来吧！那这样的话就是199块钱，整整16大袋，确实是非常的划算。但是呢，我们的电视观众们都没有机会品尝到这么好吃的脱骨酱香牛掌，您就再免费送给大家一些，让大家都品尝品尝。
2: 牛蹄儿可能大家都没有吃过吧？这是我们用牛蹄儿脱骨制作的脱骨酱香牛掌，只留下了牛肉，没有汤汁，没有骨头，每一袋都是脱骨制作，只保留精华，都是这么高的品质，品质就摆在这儿，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是赔钱了。
0: 但是呀，好不容易来一趟，机会难得，这样吧，您再拿4袋上来。
2: 拿4袋干嘛？
0: 哎呀，您就拿上来吧。为了感谢老用户啊，对我们一直以来的支持，大家听好了，前100名下单免费请大家吃4袋脱骨酱香牛掌，那这样的话就是199块钱，整整20大袋。这20袋呢，需要20个牛蹄脱骨， 只保留精华部位做成，但是呢名额有限。现在呀，您就需要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抢购了。
1: 好消息，好消息！来自草原的珍香美味牛蹄脱骨制作的脱骨酱香牛掌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0599-0399-0399，只要199，买八袋送八袋，前100再送您四大袋。是的，您没有听错，您只需要花199元就可以得到整整20袋脱骨酱香牛掌，每一袋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软糯好咬，您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真空锁鲜，机会难得，趁这个机会囤一点，在家慢慢吃，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今天我们深入大草原，源头把控品质，承诺所见即所得，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配料表干干净净，软糯好咬，开袋即食，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今天机会难得，前100下单优惠完一袋不到10元，还在等什么？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0: 走，
1: 好。好
2: 停，隐蔽。
3: 打吧。来了。
2: 混蛋，还说中国话。
3: 是。
2: 跟上。

0: 船长，船长，船长。
1: 我还是感觉有点不对劲儿，我还从没像今天这样提心吊胆过呢。
2: 你是自己把自己吓着了吧？
1: 老弟啊，还是小心点好。
3: 大叔，你怎么知道有危险呢？
1: 哎，我这脑袋上啊有根筋老跳，每次这根筋一跳，准有危险。
2: 老哥，您这里面住着神仙呢吧？
4: 你还别不服，没老郭呀，你小子不定死几回了。
1: 我还是觉得前面这伙人是鬼子，好像他对咱们的意图都很清楚。
2: 那他为啥不打咱们？
1: 这就不好说了，他们一直跟咱们兜圈子，肯定还有别的目的。
5: 不会是让咱们领他们去找咱们主力去吧？
2: 哦，这就是追耗子反被耗子追了。
5: 他奶奶的，我后背是冒凉风，这帮狗日的是不是盯上咱们了？
6: 走，走，
5: 你别。

0: 村长，前面好像是自己人啊！
1: 对啊，他们好像穿的是咱们新四军的衣服。
2: 没听说星军部队到这边来啊？
3: 不对，是鬼子！
4: 鬼子，
3: 打的狗日的！
4: 对，
3: 不行，
5: 夫人也来。

0: 这帮狗日的来者不善，鬼子的意图很明确，咱们硬来是不行的。这样，咱们撤回原来的地方，继续观察，等待战机。
1: 好，好，
0: 撤。
2: 新四军，他们想溜。哎，走，跟上。

0: 人。
1: 哎呀哥，
0: 小鬼子。

0: 张翔，
1: 上来。

0: 走了，没事了。
1: 哎哎

0: 你就住在这儿。回去吧，团长他们都想你了，真的想你了。大伙儿整天念叨你，假鬼子他们也都后悔对你说那些话了。包哥大要是在的话，他也不希望看到你这样。
1: 我知道我自己该怎么做。
0: 我知道你要练本事，可跟大伙在一起也能练啊。我可以教你打枪。你是不是还记着我跟你说的那些话？还在生气？

0: 那你跟我一起回去，我们一起打鬼子。
1: 不，我不回去。现在外面安全了，你找他们去吧。
0: 大伙儿都原谅你了，你怎么这么小心眼儿？
1: 我不是为这个。
0: 那为啥？为给你娘报仇吗？
1: 就算是吧。
0: 你怎么到现在还不明白？凭你现在，你根本就报不了仇，你会死在鬼子手里的。
1: 那是我自己的事儿。
0: 就算是为了我，你也不回去吗？
1: 你多保重。
0: 那好吧，我知道我现在说什么都没有用。现在大部队都已经转移了，我们也要跟着主力转移。这儿只有咱们很少的部队了。你一个人在这儿，要小心。那我走了，团长他们都在等我呢。

这个是我打死的第一只狼，我爹拔下两颗门牙给我，说这个可以给我带来好运，保佑平安，送给你。

0: 比我打的还要准，对不？
1: 对。
0: 说话算话。
1: 嗯，赶紧走吧。

0: 你来了，哎，来壶酒。好的。好酒。
1: 这群天杀的畜生！
2: 喝酒，咱们去找姑娘吧。
3: 小心点，快回去吧。呸！
2: 找花姑娘，花姑娘，救命！哎呀！

0: 看清了吗？
1: 看清了。
0: 八个鬼子，一分钟之内干掉，三分钟之内炸毁军火库，我们原路返回，有问题吗？
1: 没问题。
0: 好，小心点。
1: 好，走。
0: 准备好了吗？

0: 陈启君，请慢走。
1: 谢谢。
0: 请一定照顾好自己。保重。
2: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请注意，惊喜，超大惊喜，为真正让中老年朋友从小开始养护健康，高档健步鞋健康推广活动开始了。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9元一双的高档健步鞋只要99元，只要99元。等等，先别着急，请您听清楚，原价299元一双，现在拨打电话，99元四双，99元四双。高档健步鞋比普通步鞋更实惠，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活动名额仅限100名，先到先得，马上拨打电话抢地吧。人老脚先老，就怕鞋不好。
3: 鞋不顺呐、啊，你的这个前脚掌可疼了，真难受，这鞋太沉了，走不动。真是不舒服。
2: 高档健步鞋专为中老年人设计，一轻二软三安全，安全好鞋。一轻，材质超轻，放在手背无压力，穿得像没穿，两脚定式真舒服。二软，鞋面柔软可延展，随意扭曲，随意折叠，不变形不断裂。三安全，轮胎鞋体牢牢抓地，
4: 脚上老大难就穿高档健步鞋。
3: 我这人呐、啊，就闲不住。平时啊，跳跳广场舞，还爬爬楼梯，各种体育锻炼我都想尝试一下，因此我这个鞋都是捡好的买。我前前后后穿了很多，我就感觉这种高档的健步鞋，你看这鞋底一踩就弹起来了，是又轻巧又舒服。自从穿上它呀，别的鞋我都不想试了。
5: 这人要上了岁数啊，那舒舒服服是最重要的，尤其是这个鞋。你像我呀、啊，平时啊打个太极啊，外出去旅游，一是怕呢这个鞋打滑，第二呢是怕鞋不跟脚。如果脚要不舒服，那浑身上下都不得劲儿。你看我穿上这高档健步鞋，这脚趾头在里边可以随意的走动，哎，往前迈一步，它马上就抓住地，比那猫爪子抓得都紧。
2: 很多人说市面上一双普通布鞋还要50-60，但现在只要一个电话，仅需99元，高档健步鞋直接就能带回家4双。你们不怕亏本吗？质量能保障吗？今天我们不为别的，只为回馈辛苦了一辈子的爸爸妈妈叔叔阿姨，才会拿出这样的超低价。今天活动期间仅需99元，只有100个名额，活动结束就再也没有了。
4: 高档健步鞋，一轻二软三安全，好鞋经得起考验，轮胎抓地力有多牢，你想想汽车就知道。高档健步鞋有多轻呢？看，放在手背上就像乒乓球一样颠起来。我们再来看舒适度，鞋面采用的是超柔软延展性材料，随意扭曲，随意折叠，不会变形，不会断裂，随脚自动适应，不隔脚，不磨脚，不累脚。
2: 老布鞋，老皮鞋，不如一双高档健步鞋。换换换，换双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
4: 今天我们就来到现场挑战，看看高档健步鞋究竟能够获得多少大哥大姐的认可。
2: 李大妈穿鞋难题，脚面宽，鞋夹脚，走路就像在塑形，没两步就疼得受不了。
6: 哎呀，穿这鞋太舒适了，就像为我这脚啊定制的一样，真的。现在呢，再穿上走路脚也不会疼了。哎呀，这个鞋我想一定不会便宜吧？
4: 打个电话，99块钱4双，免费送到家。

0: 让您换着穿。哎呀，以后啊，再不用担心鞋不合脚了。
1: 赵大爷，穿鞋难题，扁平足，脚容易肿胀，早上晚上两双脚，买鞋只能大两号。
2: 哎呀，挺舒服的，这鞋面还能延伸，你看，这鞋底呢，你看还能回弹，可以，这鞋很舒服，真不一样。这脚趾头啊，在里边还能动弹，这走路啊是稳稳当当的，这脚啊跟解放似的。这么好的鞋，99块钱
3: 四双，
2: 我没听错吧？
0: 千真万确。
2: 嗯，那你这鞋我要多订几双。
1: 惊喜，超大惊喜！为真正让中老年朋友从脚开始养护健康，高档健步鞋健康推广活动开始了。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9元一双的高档健步鞋，只要99元，只要99元。等等，先别着急，请您听清楚，原价299元一双，现在拨打电话，99元四双，99元四双，高档健步鞋比普通布鞋更实惠，活动名额仅限100名，先到先得，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马上拨打电话，申领吧，郑重承诺，高档健步鞋，质量您把关。换双健步鞋，现在拨打电话，成功申领就有正规快递送货上门，您可以当面打开试穿，觉得不好穿、不喜欢或者不像电视里说的那么好，一个电话全额退货退款。同时我们提供超强保障，一年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直接换新鞋，现在打电话申领不用有任何顾虑。老布鞋、老皮鞋，不如一双高档健步鞋，换换换，换双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
4: 我爸这双脚啊，可没少受苦，也不知道注意，这年纪大了呀，穿啥鞋都不行，大了不跟脚，小了又磨脚。这双高档健步鞋呀，自从给他送来，他都不舍得换，说这鞋穿上是又舒服又透气，天气再热也不捂脚汗了。一开始老爷子还嫌我乱花钱，我告诉他才99，还四双呢，可把老爷子乐坏了，逢人就说闺女买的鞋啊是又划算又舒服。
5: 我这人呐、就闲不住，平时啊跳跳广场舞，还爬爬楼梯，各种体育锻炼我都想尝试一下，因此我这个鞋都是捡好的买，我前前后后穿了很多，你看这鞋底一踩就弹起来了，是又轻巧又舒服。自从穿上它呀，别的鞋我都不想试了。
6: 您现在打电话订购，成功申领就有正规快递送货上门，您可以当面打开试穿，觉得不好穿或者不喜欢，不像电视说的那么好，一个电话全额退货退款。同时呢，我们还提供超强保障，一年内出现任何的质量问题直接换新鞋，请您放心买放心购。
1: 高档健步鞋专为中老年人设计，一轻二软三安全，安全好鞋，一轻材质超轻，放在手背无压力，穿得像没穿，两脚定式真舒服。二软，鞋面柔软可延展，随意扭曲随意折叠，不变形不断裂。三安全，轮胎鞋体牢牢抓地。惊喜，超大惊喜！为真正让中老年朋友从脚开始养护健康，高档健步鞋健康推广活动开始了。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9元一双的高档健步鞋，只要99元，只要99元。等等，先别着急，请您听清楚，原价299元一双，现在拨打电话，99元四双，99元四双，高档健步鞋比普通布鞋更实惠，活动名额仅限100名，先到先得，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马上拨打电话，申领吧，郑重承诺，高档健步鞋，质量您把关。换双健步鞋，现在拨打电话，成功申领就有正规快递送货上门，您可以当面打开试穿，觉得不好穿、不喜欢或者不像电视里说的那么好，一个电话全额退货退款。同时我们提供超强保障，一年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直接换新鞋，现在打电话申领不用有任何顾虑。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请注意，惊喜，超大惊喜！为真正让中老年朋友从小开始养护健康，高档健步鞋健康推广活动开始了。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9元一双的高档健步鞋，只要99元，只要99元。等等，先别着急，请您听清楚，原价299元一双，现在拨打电话，99。

0: 全四双，99元四双，高档健步鞋比普通布鞋更实惠，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活动名额仅限100名，先到先得，马上拨打电话抢定吧！人老脚先老，就怕鞋不好，
1: 鞋不顺呐、啊，你的这个前脚掌可疼了，真难受，
2: 这鞋太沉了，走不动路，真是不舒服。
0: 高档健步鞋专为中老年人设计，1轻2软3安全，安全。好鞋，1轻，材质超轻，放在手背无压力，穿得像没穿，两脚定式真舒服。2软，鞋面柔软可延展，随意扭曲，随意折叠，不变形不断裂。3安全，轮胎鞋体牢牢抓地，
3: 脚上老大难，就穿高档健步鞋。
1: 我这人呐、啊，就闲不住，平时啊跳跳广场舞，还爬爬楼梯，各种体育锻炼我都想尝试一下。因此我这个鞋都是捡好的买，我前前后后穿了很多，我就感觉这种高档的健步鞋，你看这鞋底一踩就弹起来了，是又轻巧又舒服。自从穿上它呀，别的鞋我都不想试了。
3: 这人要上了岁数啊，那舒舒服服是最重要的，尤其是这个鞋。你像我呀、啊、平时啊打个太极啊，外出去旅游，一是怕呢这个鞋打滑，第二呢是怕鞋不跟脚，如果脚要不舒服，那浑身上下都不得劲儿。你看我穿上这高档健步鞋，这脚趾头在里边可以随意的走动，哎，往前迈一步它马上就抓住地，比那猫爪子抓得都紧。
0: 很多人说市面上一双普通布鞋还要50-60，但现在只要一个电话，仅需99元，高档健步鞋直接就能带回家4双。你们不怕亏本吗？质量能保障吗？今天我们不为别的，只为回馈辛苦了一辈子的爸爸妈妈、叔叔阿姨，才会拿出这样的超低价。今天活动期间仅需99元，只有100个名额，活动结束就再也没有了。
3: 高档健步鞋，1轻2软3安全，好鞋经得起考验，轮胎抓地力有多牢，你想想汽车就知道。高档健步鞋有多轻呢？看，放在手背上就像乒乓球一样颠起来。我们再来看舒适度，鞋面采用的是超柔软延展性材料，随意扭曲，随意折叠，不会变形，不会断裂，随脚自动适应，不隔脚，不磨脚，不累脚。
0: 老布鞋，老皮鞋，不如一双高档健步鞋。换双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
3: 今天我们就来到现场挑战，看看高档健步鞋究竟能够获得多少大哥大姐的认可。哇、
0: 李大妈穿鞋难题，脚面宽，鞋夹脚，走路就像在塑形，每两步就疼得受不了。
4: 哎呀，穿着鞋太舒适了，就像为我这脚啊定制的一样，真的。现在呢，再穿上走路脚也不会疼了。哎呀，这个鞋我想一定不会便宜吧？
3: 打个电话，99块钱4双，免费送到家，让您换着穿。
4: 哎呀，
3: 以后啊，再不用担心鞋不合脚了。
0: 赵大爷，穿鞋难题，扁平足，脚容易肿胀，早上晚上两双脚，买鞋只能大两号。
5: 哎呀，挺舒服的，这鞋面还能延伸，你看，这鞋底呢，你看还能回弹，可以，这鞋很舒服，真不一样。这脚趾头啊，在里边还能动弹，这走路啊是稳稳当当的，这脚啊跟解放似的。这么好的鞋，99块钱
6: 4双，
5: 我没听错吧？
3: 千真万确。
5: 嗯，那你这鞋我要多订几双。
0: 惊喜，超大惊喜，为真正让中老年朋友从小开始养护健康，高档健步鞋健康推广活动开始了。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9元一双的高档健步鞋只要99元，只要99元。等等，先别着急，请您听清楚，原价299元一双，现在拨打电话，99元4双，99元4双，高档健步鞋比普通布鞋更实惠，活动名额仅限100名，先到先得，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马上拨打电话，申领吧！郑重承诺，高档健步鞋质量您把关。换双健步鞋，现在拨打电话，成功申领就有正规快递送货上门，您可以当面打开试穿，觉得不好穿、不喜欢或者不像电视里说的那么好，一个电话全额退货退款。同时我们提供超级

0: 强保障，一年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直接换新鞋。现在打电话申请，不用有任何顾虑。老布鞋、老皮鞋，不如一双高档进步鞋。换换换，换双高档进步鞋，安全好鞋。
1: 我爸这双脚啊，可没少受苦，也不知道注意。这年纪大了呀，穿啥鞋都不行。大了不跟脚，小了又磨脚。这双高档健步鞋呀，自从给他送来，他都不舍得换，说这鞋穿上是又舒服又透气，天气再热也不捂脚汗了。一开始老爷子还嫌我乱花钱，我告诉他才99，还4双呢，可把老爷子乐坏了，逢人就说闺女买的鞋啊是又划算又舒服。
2: 我这人呐、就闲不住，平时啊跳跳广场舞，还爬爬楼梯，各种体育锻炼我都想尝试一下，因此我这个鞋都是捡好的买。我前前后后穿了很多，你看这鞋底一踩就弹起来了，是又轻巧又舒服。自从穿上它呀，别的鞋我都不想试了。
3: 您现在打电话订购成功申领，就有正规快递送货上门，您可以当面打开试穿，觉得不好穿或者不喜欢，不像电视说的那么好，一个电话全额退货退款。同时呢，我们还提供超强保障，一年内出现任何的质量问题，直接换新鞋，请您放心买，放心购。
0: 高档进步鞋，专为中老年人设计，一轻二软三安全，安全好鞋。一轻，材质超轻，放在手背无压力，穿得像没穿，两脚定式真舒服。二软，鞋面柔软可延展，随意扭曲，随意折叠，不变形，不断裂。三安全，轮胎鞋体牢牢抓地，惊喜超大惊喜，为真正让中老年朋友从小开始养护健康。高档健步鞋健康推广活动开始了，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9元一双的高档健步鞋，只要99元，只要99元。等等，先别着急，请您听清楚，原价299元一双，现在拨打电话，99元4双，99元4双。高档健步鞋比普通布鞋更实惠，活动名额仅限100名，先到先得。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马上拨打电话申领吧。郑重承诺，高档健步鞋质量您把关。换双健步鞋，现在拨打电话，成功申领就有正规快递送货上门，您可以当面打开试穿，觉得不好穿、不喜欢或者不像电视里说的那么好，一个电话全额退货退款。同时我们提供超强保障，一年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直接换新鞋。现在打电话申领，不用有任何顾虑。成功申领就有正规快递送货上门，您可以当面打开试穿，觉得不好穿、不喜欢或者不像电视里说的那么好，一个电话全额退货退款。同时我们提供超强保障，一年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直接换新鞋。现在打电话申领，不用有任何顾虑。老布鞋、老皮鞋，不如一双高档进步鞋。换换换，换双高档进步鞋，安全好鞋。
1: 我爸这双脚啊，可没少受苦，也不知道注意。这年纪大了呀，穿啥鞋都不行。大了不跟脚，小了又磨脚。这双高档健步鞋呀，自从给他送来，他都不舍得换，说这鞋穿上是又舒服又透气，天气再热也不捂脚汗了。一开始老爷子还嫌我乱花钱，我告诉他才99，还4双呢，可把老爷子乐坏了，逢人就说闺女买的鞋啊是又划算又舒服。
2: 我这人呐、就闲不住，平时啊跳跳广场舞，还爬爬楼梯，各种体育锻炼我都想尝试一下，因此我这个鞋都是捡好的买。我前前后后穿了很多，你看这鞋底一踩就弹起来了，是又轻巧又舒服。自从穿上它呀，别的鞋我都不想试了。
3: 您现在打电话订购成功申领，就有正规快递送货上门，您可以当面打开试穿，觉得不好穿或者不喜欢，不像电视说的那么好，一个电话全额退货退款。同时呢，我们还提供超强保障，一年内出现任何的质量问题，直接换新鞋，请您放心买， 畅心购。
0: 高档健步鞋，专为中老年人设计，一轻二软三安全，安全好鞋。一轻，材质超轻，放在手背无压力，穿得像没穿，两脚定制真舒服。二软，鞋面柔软可延展，随意扭曲，随意折叠，不变形，不断裂。三安全，轮胎鞋体牢牢抓地，惊喜超大惊喜，为真正让中老年朋友从小开始养护健康。高档健步鞋健康推广活动开始了，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9元一双的高档健步鞋，只要99元，只要99元。等等，先别着急，请您听清楚，原价299元一双，现在拨打电话，99元四双，99元四双。高档健步鞋比普通布鞋更实惠，活动名额仅限100名，先到先得。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马上拨打电话申领吧。郑重承诺，高档健步鞋质量您把关。换双健步鞋，现在拨打电话，成功申领就有正规快递送货上门，您可以当面打开试穿，觉得不好穿、不喜欢或者不像电视里说的那么好，一个电话全额退货退款。同时我们提供超强保障，一年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直接换新鞋，现在打电话申领不用有任何顾虑。
4: 奋笔疾书是青春最滚烫的注脚，全力以赴是青春最庄重的誓言。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年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温暖升级，以专业为灯照亮前路迷茫，以陪伴为舟护你安心远航。直通高考系列服务，从课堂到考场，守护你的每一份努力。直通高考，高考冲刺课，高频考点精准发力，临门一脚送你一程。
3: 最后阶段的冲刺过程中，哪些做法是最有效的？
4: 直通高考10周年大直播，10年陪考初心不改，考场内外守望同行。
5: 主考语文考试就要开考了哈。
4: 直通高招系列服务，从分数到志愿，陪你走好未来每一步。直通高招升学规划大直播，升学全家桶一次配齐，你的未来由你下单。直通高招专业大放送，3天联播，百校接力，千门专业现场安利。直通高招数据说专业，真实数据拨开迷雾，学科就业点亮前路。直通高招职教季，窥见职教独特风采，解锁技能成才密码。招办主任艾特你，2026高招咨询大直播，招办主任面对面，你的未来不迷茫。
6: 每所高校都一定要关注它的招生章程。
4: 云观校，吃住学玩在校园，全景视角逛大学。专业解码系列服务，从好奇到深知，帮你看透每一个专业。专业秀，这个专业不简单，3分钟讲透内核，不简单方显真章。专业秀大会，脱口秀式聊专业，说真话看清前路。职教前沿新双高专业解码，解锁职教新前沿，新双高与众不同。少年勇敢追梦吧，从4月到6月，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陪你度过。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陈启军，请慢走。
7: 谢谢。
1: 请一定照顾好自己。保重。

Come on.

0: 大家要好，
1: 小心。

0: 我们要救人，
1: 小姐，咱们任务已经完成了，别多管闲事。跟日本人打的都是朋友，得救。
0: 哎，小姐，兄弟们，掩护！
1: 受伤了吗？伤哪儿了？
2: 这儿。
1: 还能走吗？
2: 可以。

你怎么这么多问题啊？比女人还麻烦，赶紧！

0: 你醒了？你命可真大，都昏迷三天三夜了。这个挺漂亮的，是你的？
1: 花花。
0: 不。
1: 还我！
0: 凶什么凶呀？不就是个狼牙吗？我就不还了。
1: 还！
0: 哎，别动！我还你！你看你，小心伤口。
1: 我的衣服。
0: 你叫张响，你不是跟新四军在一起吗？怎么会一个人出现在那儿？
1: 我不知道。我这是在哪儿啊？
0: 刘家庙。前两天我们跟新四军一块儿打掉了鬼子的一个军火库，顺道把你给救了。鬼子现在正在报复呢。
1: 那我得走，我不能连累你们。
0: 你要往哪儿走啊？现在外面到处都是鬼子。啊，
1: 那我更得走了。
0: 给我坐下！你别添乱了。你不就是想去杀川崎吗？别说你现在伤得这么重，你就是生龙活虎的也不是他的对手。你傻呀你，有枪不开。
1: 我没枪摔。
0: 那你还不走？
2: 你救过我？
0: 那当然了，不然你的小命早丢那儿了。怕什么怕？我叫秦时月，咱俩还挺有缘的。你不也救过我一回吗？

0: 李总算平安回来了。最近我们配合国军干掉了鬼子军火库，鬼子是恼羞成怒，正四处报复呢。我听说了，鬼子一直黏着咱们打，咱们三天已经换了5个地方。
1: 团长，我就是不明白，
0: 根据上级指示，为了保存实力，等待有利战期。
1: 那咱们跟国民党的顽军有什么区别？
0: 战争大局问题，你个丫头片子懂什么？
1: 我是不懂，我只知道我要杀鬼子。
0: 我们六师独自行动在江南，独木难支啊，确实有很多困难。可总是要耐下心来去寻找战机，在游击中去创上敌人，壮大自己。嗯。
1: 那如果最近不打仗的话，我想请个假。
0: 不是你刚回来又要去哪儿啊？我想去趟张家庄。
1: 张家庄？
0: 嗯。
1: 去那干什么？
0: 团长，您就别问了，到底行不行啊？
1: 去找那小子是不是？ 告诉你不批，
2: 凭什么呀？
0: 凭你是革命战士，我们是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武装，是有纪律、有素质的战斗部队。你以为是你们家呀？啊，想来就来，想走就走。我是团长，说不批就不批，还凭什么？

0: 对，
1: 说得清清，
2: 再难我也去沙川去。
1: 站住！就凭你学的那点本事，你也就是川崎枪下多一个冤死鬼而已。
2: 我不管，我又不是你的兵，我有我的自由。
1: 你是有你的自由，可是我要告诉你，要杀鬼子得先学本事，就你那点本事差得太远了，自己好好想想吧。

你回去吧，团长他们都想你了，真的想你了。大伙儿整天念叨你，假鬼子他们也都后悔对你说那些话了。包哥大要是在的话，他也不希望看到你这样。我知道我自己该怎么做。我知道你要练本事，可跟大伙儿在一起也能练了。 我可以教你打枪，你是不是还记着我跟你说的那些话？还在生。

0: 你跟我一起回去，我们一起打鬼子。
1: 尽管我也很想回去，可是报复的路人我死了，我没有脸再站在部队里，我上不了战旗，我只能被他杀。你要学本事。

0: 什么味儿？
1: 辣。
0: 这喝酒啊，跟打仗一样，得慢慢来。酒喝完得抽颗烟，这个烟酒不分家。

0: 石的那个，又狠又刁。
1: 小的时候就爱扔石头。
0: 是个苗子。
1: 啊，啥苗子？
0: 张香，鬼子的扫荡估计也就到这儿了。我们部队准备在这一带休养一下，我们现在准备用这段时间来培养一批正规的狙击手。
1: 狙击手？
0: 对，专打鬼子官的那个，一枪致命。张翔，记住了，报仇仅凭你的热血不行，关键是手段，得有本事才行啊。
2: 班长，等等我。

想清楚。作为一个国军战士，你必须严格服从纪律，抱定牺牲一切、保家卫国的坚定信念，与日寇血战到底。如果你有一丝一毫的动摇、胆怯和犹豫，这身衣服你就不要穿了，并且你可以随时离开。我秦镇需要的不仅仅是一个普通的士兵，我需要的是一个能在乱军之中取敌人上将首级的狙击手，一个令日寇闻风丧胆的英雄。

国，你们不能忍受寂寞。如果你们不够细心，如果你们不够冷酷，如果你们没有坚韧的精神，那么现在就给我滚！趁你们现在还没被敌人打死之前，我现在再给你们一个机会，可以告诉你们，接下来的将是非人的魔鬼式的训练。你们谁要是觉得自己忍受不了，现在就站出来，我现在就送你们回家。

0: 好，既然你们选择留下，就别怪我后面不客气。李大宝，
1: 到，
0: 训练开始。

0: 成绩不错。天花，我没看错你。
1: 哦，团长，我刚刚问过交通员了，他说在溧阳城没有见过他。
0: 是啊，他怎么就销声匿迹了呢？会不会？
1: 不会的。
0: 对，不会的。放心吧，吉人自有天相。
1: 哦，听说溧阳城有动静了，川崎升官了。
0: 这个川崎累累血债，却得到日寇头子的赏识，现在已经做到大总了。
1: 我还听说他在县城附近的豹子岭搞了一个狙击训练营，专门训练的鬼子的狙击手。
2: 他们这些都是我们大日本帝国军人中的精英，具有优良的单兵作战能力，随时可以投入战斗。

0: 队长，这位是目前我们这里最优秀的狙击手，村田君。游戏，你现在就是鼎神队一组的组长。我希望你把你队伍的威力发挥到极致，完成你们的使命。至此，效忠天皇陛下。
1: 哎，
0: 现在。
2: 是该轮到你们表现自己的时候了，好好训练吧。天皇嘿！将你们左臂的前把位置于你们的胸口中央，将你们的右臂紧贴你们的胸内。当你们在伏击的时候。 尽量不要用肌肉来支撑自己，那样会摇摆不定。当你们需要更换弹夹时，切记眼睛不要离开瞄准镜，因为你不知道你前方的敌人是否在窥探你。当敌人向你攻击的时候。
3: 要迅速发现并迅速的消灭他，这样敌人就不会轻易的窥探和攻击你了。那要是敌人离我几百米远的话，他们能看到我吗？
2: 有时候不需要看到，对方的机枪手向有可能隐藏狙击手的地方，只要一扫。 就像河底炸出的泥鳅一样，所以狙击手的眼睛不能离开瞄准镜，那样你的攻击瞎，防御也跟着瞎。你来瞄准前面那个靶心，当你吸气的时候呢，你的枪管自然会下去；呼气的时候，枪口自然会上去。 切记，不要用闭气来完成射击。射击的时候，你要深吸一口气，然后慢慢吐出。再要中的时候，停留一两秒，那时候扣动扳机，就这么简单。另外，你在扣动扳机的时候，右手自然会给枪体一度的力。

0: 的左手成了直，枪口自然会右倾。这时你要克服这种。
1: 移动目标的射击对于狙击手来说是比较难的，其中最难的要素在于时间和提前量的把握。时间和提前量的把握主要靠狙击手的个人手感。张翔有什么问题吗？
2: 心跳的厉害，枪头一直在抖，那我该怎么办？
1: 这个问题问得好。当你没有把握一枪毙敌的时候，最好的方式就是放弃。聪明的狙击手都会这么做。
3: 想成为合格的狙击手，要具备三个条件。
4: 三个条件。
3: 第一，要有优秀的射击技术。
4: 这个我懂，就是枪要打得准。
3: 第二，要学会伪装和欺骗。
4: 骗什么？
3: 骗小鬼子。
4: 怎么骗？
3: 简单的说，是让敌人看不见你的同时，你能清楚地看到他。
4: 怎么做到呢？
3: 这个一两句话也说不清楚。总之你要记住，十倍的伪装加一倍的精确射击等于活着离开战场。第三，也就是最重要的一点，要沉着冷静。你要有泰山崩前而色不变，白马卧膝抓正着的强大的心理素质。
4: 什么山崩于什么前？不是什么马？
3: 意思就是说，你要控制住你自己，等待最好的机会。
4: 最好的机会是什么机会啊？
3: 这么跟你说吧，作为一个狙击手，一定要有十足的把握才能开枪，千万不能盲目射击。
4: 这个我明白。
3: 明白？就你那脾气，这点对你来说最难。
4: 我知道，我总是忍不住。
3: 你必须忍住。作为狙击手，一旦开了枪，就时刻可能暴露自己，做不到这一点，对你来说是致命的。别怕，慢慢来，你要学的东西啊还多着呢。
5: 向我进攻啊！上啊！叫你上！
6: 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体疼痛，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端畏寒，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疼痛、畏寒等，可以用，可以贴。如果您的糖尿病还没好，如果您因糖尿病问题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暖暖的，很舒服，十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涌泉穴贴，足三里贴，三阴交贴，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三处穴位，每天坚持一灸，持续作用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肿止痛。

每天揪一揪。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暖暖的，很舒服。这是摆在糖尿病人面前的又一新选择。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麦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10天18块8，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按周期坚持贴，祝您开心每一天。别换台，别换台。如果您是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患者，千万别换台，现在机会来了。拨打电话，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发的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块8，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块8。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好消息，好消息，告诉糖尿病患者一个好消息，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具备三大优势，贴穴位，通经络，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当天贴，乐呵呵。优势二，远红外强渗透加热辐射双重作用，一贴一灸，安全可靠。优势三，明确标注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辅助治疗。优势四，早上贴，晚上接，不耽误百天活动，不影响热间休息，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块8，免费包邮到家。10天18块8，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患者你们好，糖尿病患者你们好。对于广大糖尿病患者群来说，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的出现无疑是一个好消息、好办法。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块8，免费包邮到家。每天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加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既不耽误白天活动，又不影响夜间休息，在家就能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省事、简单、方便。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如果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可以放心拨打电话，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免费包邮到家，请您按周期坚持使用。得了糖尿病怎么办？现在拨打电话，试试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看，这是产品说明书，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对症舒服。10天18块8，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您是糖尿病人群，如果您的日常生活已经受到影响，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块8，按周期坚持贴，祝您早日好起来，开心每一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助糖尿病人群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的人。

身体健康，心情舒畅。对于越来越多糖尿病患者来说，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需要早点好起来。百天唐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10天18.8元，贴敷穴位，产生经络效应，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对症舒服，在家穴位贴敷，10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祝您每一天都充满阳光。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也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体疼痛，也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端畏寒，也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疼痛、畏寒等，可以用，可以贴。如果您的糖尿病还没好，如果您因糖尿病问题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暖暖的，很舒服，10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用泉穴贴，足三里贴，三阴交贴，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三处穴位，每天坚持一灸，持续作用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肿止痛，每天灸一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暖暖的，很舒服。这是摆在糖尿病人面前的又一新选择。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10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按周期坚持贴，祝您开心每一天。别换台，别换台。如果您是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患者，千万别换台，现在机会来了。拨打电话，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发的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好消息，好消息，告诉糖尿病患者一个好消息，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具备3大优势，贴穴位，通经络，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当天贴，乐呵呵。优势二，远红外强渗透加热辐射双重作用，一贴一灸，安全可靠。优势三，明确标注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辅助治疗。优势四，早上贴，晚上接，不耽误百天活动，不影响热间休息，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10天18.8元，免费包。

游到家。糖尿病患者你们好，糖尿病患者你们好。对于广大糖尿病患者群来说，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的出现无疑是一个好消息好办法。现在拨打电话，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每天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加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既不耽误白天活动，又不影响夜间休息，在家就能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省事、简单、方便。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2类医疗器械。如果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可以放心拨打电话，用上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免费包邮到家，请您按周期坚持使用。得了糖尿病怎么办？现在拨打电话试试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2类医疗器械，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看，这是产品说明书，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对症舒服，10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您是糖尿病人群，如果您的日常生活已经受到影响，现在拨打电话，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按周期坚持贴，祝您早日好起来，开心每一天。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助糖尿病人群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的人，身体健康，心情舒畅。对于越来越多糖尿病患者来说，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需要早点好起来。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2类医疗器械，10天18.8元，贴敷穴位，产生经络效应，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对症舒服，在家穴位贴敷，10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祝您每一天都充满阳光。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贴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体疼痛，贴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端畏寒，贴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疼痛、畏寒等，可以用，可以贴。如果您的糖尿病还没好，如果您因糖尿病问题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暖暖的，很舒服，10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涌泉穴贴，足三里贴，三阴交贴，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三处穴位，每天坚持一灸，持续作用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肿止痛，每天灸一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暖暖的，很舒服，这是摆在糖尿病人面前的又一新选择。现在拨打电话

免费包邮到家，麦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10天18块8，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按周期坚持贴，祝您开心每一天。别换台，别换台。如果您是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患者，千万别换台，现在机会来了，拨打电话，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发的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块8，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块8。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好消息，好消息，告诉糖尿病患者一个好消息，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具备3大优势，贴穴位，通经络，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当天贴，乐呵呵。优势二，远红外强渗透加热辐射双重作用，一贴一灸，安全可靠。优势三，明确标注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辅助治疗。优势四，早上贴，晚上接，不耽误百天活动，不影响热间休息，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块8，免费包邮到家。10天18块8，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患者你们好，糖尿病患者你们好。对于广大糖尿病患者群来说，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的出现无疑是一个好消息、好办法。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块8，免费包邮到家。每天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加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既不耽误白天活动，又不影响夜间休息，在家就能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省事、简单、方便。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如果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可以放心拨打电话，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免费包邮到家，请您按周期坚持使用。

0: 起来！
1: 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
0: 给我起来！振作起来！你给我振作起来！冲上去！
2: 爹

0: 干嘛要那么对他呀？
1: 谁啊？
0: 您知道我说的是谁？爹，您别喝了。我就不明白了，有那么多的老兵，您都可以练，你干嘛非要针对他一个人？
1: 在死亡和磨难面前，你选择什么？
0: 磨难。
1: 有的时候0.01秒就是生和死之间的距离，你的教官没跟你说过吗？
0: 可是
1: 没有可是，这仅仅是开始。

防200米，发现敌人指挥官，瞄准他的头，呼吸匀净了，开枪。

0: 让你打他的头，你打他脖子干什么？回去给我每隔3分钟做30个俯卧撑，然后马上给老子射击。敌人可不等你歇匀净了才出现呢。真正的狙击手，靶子不只是在眼里，心里也要有。
1: 是。

0: 怎么样，还撑得住吗？ 要不要我跟你的长官说说，让你歇会儿？
1: 撑不住。
0: 我看呀，还是歇会儿吧。
2: 走开！
0: 哟，脾气不行。

0: 团长。
1: 丽江一趟，张响一点消息都没有啊？
0: 还是没有。我很担心。
1: 你不用担心，那小子命硬得很呐。
0: 可是再硬的命也只有一条。
1: 你不用担心，郭满屯他们外出的时候会帮助打听的，一有消息马上会回来报告。
0: 就是因为这样我才担心，他到现在一点消息都没有。
2: 大家集合，报告团长，我们正在准备体能训练，请团长训示。林正，
3: 小心！

0: 张翔出列。问你个问题，你知不知道上山下山平地100米各多少步？
1: 不知道。
0: 这个都不知道就没资格当狙击手。你们在执行任务的时候，地图上的距离就要靠你的脚一步一步来量，这在丛林作战的时候非常重要。现在就去给我量，回头把你的数报给我。
2: 是，
0: 开始。
3: 大家听明白没有？
4: 明白。
3: 立正，向右转，靠步走。
1: 要怪我，包哥他牺牲的时候，我对他太粗暴了，否则他不会走的。
5: 团长，这不关您的事儿，他是因为太内疚。
1: 好了，不说了。哎，橘子队训练情况怎么样？
5: 假鬼子王秃子他们就是不服我，我实在没办法。
1: 不服你？没说是我的意思吗？
5: 说了，可是不管用。
1: 不管用？这帮兔崽子反了他们的。我去看看。出列，我的话听不懂吗？你们俩给我出列。你们俩为什么不服从李庆华同志的训练？
6: 他算老几啊？一个乳臭未干的小丫头。
1: 王秃子，你要对自己说的话负责任。
7: 一口唾沫一颗钉，负责就负责。
1: 我命令你现在就向李庆华同志道歉。
6: 凭什么呀？
1: 凭他的枪法比你们打得准，打得快，打得狠。
8: 有谁可以证明啊？有本事咱们战场上见高下。
6: 就是啊。
1: 说得好。我问你，小川剑刺是谁打死的？传奇U3又是谁打死的？啊，是你王秃子还是你假鬼子？说话呀。
5: 团长，
1: 给我站好了。我告诉你们，你们谁不服就是跟我陈铁头作对。
5: 各位大哥，我李杏花是山里的野丫头，是彭团长让我来教你们打枪的。其实我根本就不懂那个什么
1: 狙击手
5: 啊，那个狙击手是什么东西。照我李杏花的理解，他就跟打野兽是一样的。以前我跟爹在山里打猎，遇到过好多只凶猛的老虎、狗熊，还有豹子，对付他们不容易，可我每次都把他们干掉了。如果你们问我是怎么做到的，就只有一个法子，就是找到那些畜生喜欢出没的地方，提前埋伏好，等到他们一出现就立马开枪，少叫我海大，一定要一枪毙命。

是跟打鬼子是一样的。我每次开枪之前，就把那些鬼子想象成畜生，他们是畜生，咱们是人，人凭什么就打不过畜生呢？好、啊。

0: 这两个兔崽子仗着资历老，无法无天了。团长，其实你不应该这么武断地命令他们。他们不服我是正常的，他们是老兵，有着丰富的作战经验，而我基本上就没上过战场。怎么没上过战场呢？上次川崎不是差点被你打死吗？那只不过是我的运气比他们好点儿。运气？
1: 怎么能说是运气呢？运气好也是成百上千次打猎练出来的。团长，其实我很普通，以前在山里的猎户有很多都比我打得更好。也许我是比他们多了一份冷静。这都是我爹教我的。他以前每次都让我潜伏在那些难打的大野兽的穴巢附近，一趴就是一两天，不能吃饭，不许动。
0: 只能喝一点水，
1: 等到野兽出现，就只能打一枪，多打一枪都不行。那为什么呀？因为他每次只给我一颗子弹。
0: 你爹可够狠的，那万一不是一个野兽怎么办？
1: 不会有万一的，他每次都提前侦查好了。对了，团长，其实我觉得咱们不能总在空地上训练。你有什么想法？
0: 以前在山里打猎，那些野兽都会到处跑，所以有着各种各样的地形。鬼子也有脚，也会到处跑。我们要想杀死他们，必须在不同的地方杀死他们。嗯，小花，你说的有一定的道理，但是目前我们的条件不允许啊。鬼子暂时是没什么动静，但是我们不能掉以轻心。 要随时做好转移的准备。可是，好，你说的也有一定的道理。这样吧，明天带领大家到山上去训练，让大家熟悉一下艰苦的环境，那可就辛苦你了。不辛苦，其实我特别高兴，一想到能打鬼子我就高兴。团长。
2: 长翔，把这堆虫子给我吃了。这玩意儿，这怎么吃？这能吃？就是这玩意儿，万一会没法吃。你这，我能烤熟了吃吗？
3: 还给你请个厨师呢，吃。
2: 狙击手在伏击位上，不可能生火，吃熟食。为了活着，必须得吃。吃。在战场上，狙击手可能需要长期的趴伏在伏击位上，为了活着。 任何可以提供热量的东西都是食品，只有活着才能够完成狙击任务。

0: 一个人干嘛呢？你这人真没劲，总是绷着脸，你就不能笑一个？笑一个呗，真难看，还是别笑了。
1: 部队什么时候转移去打鬼子？我不知道，问团长去。哎，你是不是时时刻刻都想着那个鬼子？我。
0: 我能理解你的心情，可是你看现在，我会等待机会的。终有一天，我一定会亲手杀了他。好了，现在呢，是你当小学生的时候，坐好，坐好了，我教你认字。 这个字，一横一竖一点儿，念下，记住了吗？
2: 那上呢？
0: 一竖一横一横，
2: 不是这样吗？
0: 不是这样的。

0: 你
1: 是

0: 停！停！停！
1: 探长，
2: 嗯，

0: 您什么意思呀？咱们都讲好了，演习用空包弹，您跟张响装的是空包弹，他们怎么装实弹呀？这也太不公平了。
1: 这是为了给张响一个实战的感觉。你放心吧，这些弟兄都是我千挑万选挑出来的神射手，不会伤到你们俩的，我早就吩咐过。张响，祝贺你。你通过了测试，现在已经成为一名光荣的狙击手。

0: 张强，你刚才的最后一颗子弹是朝这个柱子开的，是吗？
1: 是。
0: 那你的子弹为什么能绕过这个柱子射到那个灯呢？
1: 我不知道。
0: 你刚才那一枪是怎么打的？
1: 我就觉得那盏灯很高，从这个角度打不过去，我就想能不能像扔石头一样让子弹拐个弯。
2: 爹，子弹会拐弯吗？
0: 一般来讲，子弹在出膛的时候，膛线会赋予它一种旋转，这种高速的旋转会形成陀螺稳定现象。

0: 就是遇到横风，这种陀螺稳定现象也不会受到太大的影响。
1: 那照您的意思说，子弹是不会拐弯的。
2: 可为什么这石头它会拐弯呢？
0: 这两者可不一样，它们的质量和速度截然不同。子弹可是比石头快多了。
1: 爹，那您怎么解释张响这枪？
0: 这恐怕和他会扔会拐弯的石头是有关系的。
2: 哎，您不是说扔石头和射击不是一回事吗？
0: 是不是一回事？但他们之间也有联系。我听说德国的一个枪械大师叫威廉·皮克，他曾经说过，有一种久已失传的射击方法叫枪斗术。
2: 枪斗术？
0: 对，让子弹拐弯是有原理的，就是射手在子弹出膛的一刹那，手腕急速的抖动，这种抖动给了子弹一个水平的加速度，从而形成了一个弧线。那么手腕抖动的越快速，越能得到我们所需要的完美曲线，这就是枪斗术。
1: 照您的意思，是说张响能打出会拐弯的子弹，是跟他会扔会拐弯的石头有关系？
0: 对。你发现了没有？张响在扔会拐弯的石头的时候，那个石头一出手的一刹那，他的手腕会有一个快速的抖动，那么在遇到危险情况的时候，他就不自觉地用了这种方法，射出了枪斗术一样的子弹。
2: 我觉得我就是懵的。
0: 再试试，拿枪来。张翔，慢慢来，别着急。
1: 去试试。

0: 行不行？
1: 行不行？
2: 我看看，
1: 够呛，
2: 能打枪？
1: 真的假的？
0: 哦，悬，
2: 咱看吧，
3: 咱看看，
2: 咱看看，看看，
0: 也没事，
3: 真能打。
2: 对，
0: 也学学吧。
2: 对。
4: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5: 关节疼痛怎么办？
4: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6: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4: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肩周炎、颈椎病，
4: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4: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7: 骨质增生、腱鞘炎，
4: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8: 关节炎，
4: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5: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4: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8: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 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7: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4: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5: 颈肩腰腿痛、
4: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0: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4: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7: 稍一活动就疼。
4: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1: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4: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3: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

0: 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1: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2: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1: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3: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1: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0: 关节疼痛怎么办？
1: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4: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1: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骨质增生、腱鞘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关节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0: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1: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

0: 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1: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

0: 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1: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2: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3: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6: 教育脉动，资讯随行。下午好，今天是2016年6月15日，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教育新闻直播间，我是柏林，来关注新闻。今天2026世界青年发展论坛在武汉开幕，来自全球120多个国家的青年领袖、项目骨干、行业先锋、志愿者代表等齐聚江城，将围绕青年创新、文明互鉴、减贫公益、数字科技等方面展开深度对话。全国高考刚刚落幕，一些考生又开启了新一轮的巅峰对决。6月11日至27日，国内各个高水平大学在浙江省举办三位一体综合评价招生、强基等考试。今年浙江大学三位一体招生专业有所调整，一起了解。
7: 一早在浙江大学紫金港校区门口，一位来自镇海中学的考生刚刚结束心理学脑机智能创新班的面试。今年是该专业首次招生，考生告诉记者，考试采用多对一面试的形式，限时10分钟作答，考官尤为关注考生对本专业前沿领域的认知与思考。其中一个提问是如何将心理学与脑机接口结合。有考生表示，面试氛围比想象中轻松，更像是一次展示自我的机会。
8: 我尽我所能，就是结合我的高中知识进行了一系列回答。对脑机接口比较感兴趣吧。浙大的脑机接口在全国已经是比较成熟，特别是在旁边有强脑科技的情况下，我认为已经在全国是在顶尖的。
9: 自由发挥的环节给了你一个发言的机会吧。我的首先呢是综合素质，还有临场发挥能力，我觉得特别让人向往学术氛围。
7: 据了解，2026年浙江大学三位一体计划招生980名。

0: 录取综合高考成绩、面试和学考成绩。相较于2025年，今年浙大三位一体招生聚焦具身智能、脑科学等未来领域，新增了5个前沿专业，取消了9个传统专业。同时，财政学、考古学等传统文科专业计划也有所增加，旨在培养复合型人才。
1: 正值毕业季，近日一场别开生面的校园招聘会在广东广州举行，百余家优质企业携4000个岗位扎堆揽才。
0: 本次招聘会覆盖智能制造、生物医药、新能源、现代服务等重点领域，现场气氛热烈，有企业还现场发 offer。
2: 选择都几多嘅，就系我系电气自动化专业嘅，咁咧佢的选择就有可以做翻电器嘅，又可以做机电嘅，机器人啊，咩汽车行业啊都可以做。
3: 我们多哈就是主要是要有一些专业证书，包括我们的那个电工证也好，我们像有同学有叉车工的证了也好啊，因为有这些证书的话，我们就可以直接按技工岗位进行入职了。
0: 为吸引和留住人才，企业纷纷亮出各种诱人的条件，包吃住、带薪假期、每年集体旅游等。一些 AI 漫剧的岗位月薪可达上万元。
4: 他们给出了薪资待遇方面也还可以，更希望能通过企业平台的这些技能岗位去提升我个人的技能。
0: 招聘现场还设置校友企业专区、本地企业专区，深挖校友资源与广东本土企业资源，大力推动校地融合发展，鼓励毕业生留在广东就业发展。
5: 会回来母校，更多是反馈嘛，回馈，因为也把好的资源带给母校。
0: 本次招聘会新设 AI 就业赋能专区，学生可以现场一键生成、修改并打印简历，参与 AI 模拟面试演练，还能完成个人生涯智能诊断等。据了解，今年5到6月，学校各二级学院已自主开展70余场专业专场宣讲及小型招聘会，已逐步形成了学校搭台、学院唱戏、企业入驻的三级联动模式，有效促进学科专业与产业需求的精准对接。
6: 比如说有一些大型企业的话呢，我们会给他一些专场招聘会，同时我们也会组织班上的学生的话呢，去企业里面去参观去学习，让他们真实的了解企业的工作环境是怎么样子的，加深企业和学校之间他的一种沟通，也加强学生对企业的一个了解。
1: 世界技能大赛为青年技能人才指引了新的就业方向。6月14日，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迎来倒计时100天，大赛奖牌设计正式对外公布。
7: 这次奖牌呢，主要它的设计上面呢是采用了一个异形的这样的一个结构，然后呢正面是采用了一个鲁班锁的这样一个造型。鲁班锁呢在我们古代就是一个能工巧匠的这样一种产物，所以呢我们直接用了这个鲁班锁，然后提取它的这样一种元素，让它更加的现代化和简洁化。背面呢主体是个石库门，代表的是一种开放、包容还有海派的一种文化。然后呢在侧面呢还有一个上海的地平线的一个标志性的一个剪影，共同组成了一个上海的这样一种地标性的景观，也展现了上海的开放、包容和一种欢迎大家来到参加这样盛会这样的一种意思。
1: 日前，以“采起未来，科创筑梦”为主题的北大附中附小石景山教育集团第6届学生节举行。
8: 活动现场，30个科技体验项目同步开放，涵盖材料科学、物理实验、工程搭建、人工智能等多个领域。同学们穿梭于各个展位，感受科技魅力。在汽车拉力赛与创新飞行器挑战赛中，同学们自制拉力车载人竞速，比拼航模飞行时长，充分展现工程思维与动手能力。
9: 制造航模，学习了一些有关这个空气的升力和一些阻力的知识。
10: 拉力车赛车的制作过程，感受到的就是得顾全大局，既不能因为追极致的直流速度而忽略稳定性，也不能因为追求极致的稳定性失去这个极致轻量化。所以我们要全面的考虑一切的问题。
8: 在学校报告厅中，同步进行的是一站到底知识竞答。 参赛选手围绕科技成果、科技热点、科技史等内容展开思维碰撞。
9: 我学会了很多知识，比如说有关化学类的、科技类的，还有各种的地理类的。
11: 对我们课本学习有帮助，我们可以理解我们生活的现象，然后用这些科学知识去更好的成长。
8: 本届学生节是北大附中附小石景山教育集团深化科技教育、推进贯通培养的生动实践。未来集团将继续依托北京大学、北大附中优质资源，深耕材料科学、人工智能等特色领域，为培养更多拔尖创新人才贡献力量。
12: 我们从北大附中还有北京大学然后共同的去建设这个博雅岭航材料实验室，构建了三层三轨五类这样的一个科学教育的一个体系，在小初高进行这种系统的一个贯通。未来的时候我们也会基于博雅岭航材料科学实验室辐射到整个石景山区，带动石景山教育科技的一个发展。
1: 下面来看一组短消息。
8: 近日，江西服装学院原创舞台剧《一根线的长征》在学校霓裳工剧场开演。剧目以一根线为核心意象，串联起三代干婆纺织人的逐梦征程，完整呈现服装纺织行业从传统手工缝制、工业化织造迈向数字化、智能化制造的时代转型。作品将长征红色记忆、实业建设岁月与现代产业发展深度融合，以江西服装学院独有的艺术视角唱响红色主旋律。近日，北方昆曲剧院与北京市丰台区合艺学校举行共建签约仪式，携手开展美育共建。根据计划，双方将以课程为切入，在社团赋能、展演联动、研学实践、师资共育等方面开展合作。通过请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的方式，将昆曲的历史、唱腔、身段、表演、剧目赏析等系统融入学校现有课堂教学与社团活动，构建美育加传承的昆曲保护新范式。近日，戏润心灵第五届北京市东城区青少年戏剧节专场演出启幕。本届戏剧节首场演出是由北京市东城区东四九条小学金帆舞蹈团带来的原创奇幻少儿舞台剧《中轴少年》。该剧目以北京中轴线为脉络，分为古起中轴、景山望月、永定门凯旋等七个篇章，将少年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与中华传统文化韵味相融共生，引导广大青少年传承历史文脉，厚植家国情怀。
1: 北京时间2026年6月15日11时44分，我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利剑一号遥14运载火箭，成功将极星高分07、C04等八颗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13: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4: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15: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16: 三模兼容，一机多控，低廉高稳，
17: 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15: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我觉得我就是懵的。
2: 再试试，拿下来。张翔，慢慢来，别着急。
3: 去试试。

0: 行不行？
1: 行不行？
2: 我看，
1: 够呛，
2: 能打枪？
1: 真的假的？
0: 王万福，咱学，
2: 看吧，
0: 咱看看，
1: 咱看看，
0: 也没事，
2: 真能打。
0: 学，
2: 对，
0: 也学学呗。
2: 对。

0: 各位，林远联队长奉命回国，准备开赴南洋战场，为天皇陛下效力。上级特意任命我接替林远联队长的职务，这个职位光荣还充满挑战。我希望各位以群努力，将大东亚光荣事业进行到底，誓死效忠天皇陛下。
1: 誓死效忠天皇陛下！
2: 誓死效忠天皇陛下！
3: 张翔，别练了，你大展拳脚的机会就要到了，部队要转移了。
4: 转移？要去哪里啊？
3: 应该是往东，要到长荡湖一带呢。
4: 那是不是离溧阳县更远了？
3: 这次咱们刻意要离溧阳远一点，鬼子随时可能出动，对咱们的威胁太大了。
4: 我知道了。

0: 你这是干什么？
1: 我感谢秦探长这段时间给我的关心，张想无以回报，只有多杀鬼子。
0: 什么意思？
1: 我不和你们一块转移了。
0: 为什么？
1: 我要回去给我父母报仇。难道你不知道吗？
0: 我们所做的一切，就是为全天下所有被鬼子伤害过的父母报仇。我知道，知道就好。快去准备吧。哎，为什么还在那儿？这是命令。我知道我不能违抗命令，可我也不能违抗我的内心。
1: 你想说什么？
0: 父母之仇不报，枉做一回人。
2: 我现在一天也等不了了，
1: 甚至不惜违抗命令，不惜被军法处置。
2: 我现在还有一口气，就是要报仇。不让我报仇，有没有这口气就不重要了。
1: 我怎么就跟你说不通呢？你这个家伙倔得像头驴一样。
3: 我爹怎么说我？
1: 你爹拿你也没办法。
2: 我爹给我娶过一门娃娃亲，前天让我娶那女孩过门的时候，我死都不肯，他打我。可后来他还是放弃了。
1: 你为什么不肯？
2: 我没见过那女孩啊。他要是不逼我的话，兴许我还答应了。他一逼我，我死活都不干，天生就这脾气。
1: 你的意思是让我也放弃，是吗？
2: 团长，我已经决定了，你批准吧。
1: 你觉得你现在能杀死川崎吗？
2: 无论如何，我都要试一下。
1: 你就不怕川崎当场把你打死？你要知道，川崎可是非常狡猾的。
2: 我知道。

0: 我要是不同意呢？
1: 腿长在我的身上。
2: 张翔，
0: 不要以为你在我这儿训练了几天，你就不知道天高地厚。你以为当一个狙击手就这么容易吗？你才打过几次仗，你才杀过几个鬼子，居然在这儿口出狂言。告诉你，你现在去杀川崎只有一个结果，那就是被杀。
3: 随我下去。
0: 你
4: 爹，
0: 你个臭小子啊，竟然跟我年轻的时候一模一样。
1: 您年轻的时候爹妈也被鬼子杀了？
0: 胡说八道。
4: 我爹是说你的行为方式和你的倔脾气。
1: 这么说团长您同意我走了？
0: 记住，杀不死他就回来找我，我这儿的大门永远为你敞开，遇事一定要冷静。送你几句话，狙击手的武器不只是枪，还有脑子。一个优秀的狙击手不光是眼中有马，更要做到心中有马，明白吗？
3: 明白。
0: 走吧。站住！记住，无论如何，要把你的头带回来见我。

0: 你怎么来了？你能不走吗？其实你真的不用那么急。为了我，能留下来吗？
1: 还是要杀川崎。告诉我，你要怎么杀他？我会先潜伏下来，好好了解一下他的行踪和他的行为方式。
0: 你记住，你选择狙击地点的时候，一定要能保证自己安全迅速的撤下来。
1: 你记住。
0: 要不我和你一块儿走吧，我能帮你。
1: 月。 报仇不能靠别人，何况你是个军人。赶紧跟着部队走吧，别为了我的事耽误你的任务。
0: 可是我
1: 十月，谢谢你。
0: 站住！

0: 这里是些钱，还有金创药，都是你用得着的。拿着。
1: 我不要。
0: 拿着。答应我，你一定要活着。

0: vivo.
1: Ai.
0: E te vivo.
1: Ai.
0: Peng Gangjun.
1: Ai.
0: 你觉得这个小子会不会再来县城？我认为他不敢再来了，因为这小子吓跑了蛋。愚蠢！这个小子是冲着我来的，只要我还活着，他一定会回来找我。记住，按照我的吩咐。立即派人四处搜索，不管是什么人都要严格检查。
1: 嗨，
0: 他还有什么其他特征？
1: 据见过他的百姓说，他的这里有一撮白毛。
0: 白毛？
1: 白毛？
0: 白毛？よし，那就把重点放在头上有白毛的人身上。去吧。
1: 嗨，
2: 站住！干什么？你们嚷什么？快快快快！
3: 上
2: 上上，慢上啊！走走走走！干什么呢？
4: 干什么？
5: 合作。

0: 等等，把帽摘了。
1: 帽子。

0: 说你是吃饱了撑的，这叫花能是队长要找人？哼，
1: 是他妈的年轻男人，就得擦。感冒在了。

0: 要饭的，
1: 要饭的，哪个村的？
0: 从 B 下来。
1: B 下，给老子起头去！起头，快点！
2: 走走走走走走，看什么看？走，走，赶紧的！
1: 带要饭的你干嘛呢？
3: 这个人嫌疑很大。带他洗洗头，准备见见队长。
4: 嘿，真有你了，哥们。
3: 走。

0: 统统地给我打起精神。今天挺身队队长川崎的夫人要来看望我们，你们必须充分展示大日本皇军的风范。
1: 好。

0: 谢谢川崎夫人前来楼顶，请。辛苦了。
1: 各位弟兄们，你们辛苦了，我受川崎队长的委托，给你们带来点随军物资和给养。
2: 谢谢川崎夫人。
1: 夫人，这位是？哦，他是我儿子，也跟着我到中国来了。
0: 听说川崎队长遭受了袭击？
1: 川崎队长遭到袭击已经不止一两次了，任何人企图想袭击都绝对是徒劳的。 各位大日本的勇士们，川崎队长非常好，他托我问候你们，希望你们能为帝国再建新功。
3: 谢谢川崎夫人，
4: 为帝国再建新功，谢谢。
1: 拜托了，
0: 夫人，请。
1: 好。

0: 你坐。
1: 看来不止一个人，应该是新四军来磨哨，要不要呼叫增援？
2: 不要，他们最多也就两三个人。今天川崎夫人在，不能让他把咱们坑扁了。

要慌乱，保持连线前进。

0: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1: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2: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铮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更偏重用于慢性疾病。你像拳拳怒目争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章门穴，才能提升肝脏功能，增加肝脏疏泄。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坚持练习，让中老年朋友不靠外物，只靠自己，就能把自己的身体这些慢

0: 性毛病给改善好。
1: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0: 对呀、
1: 啊。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4: 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练习八段锦对多种慢性疾病的预防都有着积极作用。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0: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
1: 双手托天理三焦。
0: 对了
1: 啊，
0: 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中医讲三焦是人体的代谢通道，理顺三焦能改善人体的糖代谢、脂代谢、尿酸、水代谢。哎，那么第二点，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那么肩颈穴对于颈椎病、肩周疾病以及后背疼痛都有好处。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还能挤压到心脏的膏肓穴，因为膏肓穴本身对心血管就有非常好的益处。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的标准，练得到位，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1: 明白。
0: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容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能干什么呢？强心肺，通大小肠。
1: 那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孙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

0: 好处呢？
1: 那么这个对于呼吸功能的减退，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那么长期练习，肺气充足，外邪就不能侵犯我们。
0: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1: 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用掌根，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0: 这个力道，
1: 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像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0: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1: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主脏腑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0: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的。
1: 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所以这一式一定要学会。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桥，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是非常适合练习。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1: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

0: 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有的时候还会有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足固肾腰，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1: 那孙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足固肾腰有几个要点
1: 啊？
0: 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1: 啊，命门
0: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哎，膀胱经是人体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2: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孙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0: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哎，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啊，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0: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哎，第二个要提肛门。哎，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哎，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

0: 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2: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1: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2: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0: 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正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8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2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2: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0: 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正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8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2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4: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5: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1: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进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

0: 妈妈外面真吵，你可不可以叫他们不要一直打仗？
1: 智仁，这是在打仗。
0: 我不要打仗，我想见爸爸。

Thank you.

0: 咱们怎么办？
1: 怎么办？
0: 怎么办？怎么办？他们不可能冲进来的。
1: 对，不可能冲进来，
2: 不可能冲进来，
1: 不可能。
0: 你上去看看。
1: 不，我不上去。
0: 废物！你上去看看。
2: 我不上去。
0: 混蛋，上去看看。

0: 是三门星，怎么办？
1: 怎么办呢？
0: 电话支援！

0: 个人又出现了？
1: 是的，琵琶巴哨所遭受袭击。
0: 那就带人去剿灭他们。
1: 嗨，
0: 还有什么情况？说。
1: 夫人和公子可能也在哨所里。
0: 什么？
1: 按照原定的计划，夫人今日前往劳军，就是琵琶巴哨所。
0: 备车，马上出发。
1: 嗨，
0: 求兵。
2: 直人，慢点，别跑啊！

0: 放下枪，你跑不掉的。
1: 你是一个女人和孩子做人质，你是个懦夫、胆小鬼。
2: 爸爸，
1: 巨人，
2: 巨人，
1: 爸爸，
2: 求求你，你打孩子。

0: 是。
1: 妈妈！
2: 找活的！
3: 夫人，夫人，你没事吧？
4: 陈七七，陈七七，我没事，我没事。
3: 支援，
4: 支援。
3: 看来他的枪法还是不准。
2: 他手下留情了，这么短的距离，他不会打不到的。不要追了，让他去吧。
3: 嗨。
5: 报告，团长，你找我。
6: 你看看这个。这次所谓的军事战略会议，简直变成了反共大合唱。他们居然想尽一切办法指责新四军，说什么极其危险，割据一方，扩大地盘。我看这些大帽子扣到本党的某些人头上更为合适。
5: 怎么会是这样？
6: 时局动荡，呼唤英雄啊。哦，对了，你再看看这个。

0: 昭和日报，藤森发自溧阳之报道：我军之清乡大业迭传佳绩，敌人32师已经撤退到常州以东之虎树关一带，共匪之新四军部也毫无动静，唯有一神枪手不知姓名，绰号丧门星，常常袭扰我军，擅长声东击西。神枪手丧门星，难道是张响？
1: 有可能是张响，不过我现在担心这小子太莽撞，恐怕会吃大亏啊。
0: 一定是张响。

0: ジューバー。
1: はい。
0: 验尸报告出来了。部分子弹是从后脑勺射入，眉心穿出。可是
2: 什么？
0: 可是根据现场观察，这几个士兵都是背靠墙面站立，后脑勺离墙面不足5公分的距离。
2: 什么？5公分？那子弹是怎么打进去的？
0: 除非
2: 什么？
0: 子弹会拐弯。
2: 胡说！
0: 这是最专业的弹道检验，是南京总部田军六大将派来的专家。
2: 将军阁下怎么会知道的？
0: 有几个被丧门星吓破胆的士兵在战地通讯上发表采访，说什么丧门星是最可怕的魔鬼。我估计田军六大将应该是看到了这篇通讯。
2: 一群败类，怎么可以拿耻辱当喜讯一样到处炫耀的？
0: 我已经将那几个多嘴多舌的士兵革职出队伍了。
2: 对付这个丧门星，我们还是要有新的办法。去吧。
0: 嗨。

0: 新欢，
1: 哎，
0: 这段时间辛苦你了。
1: 不辛苦。对了，团长，最近日本哨所被袭击的事儿，你听说了吗？
0: 我听说了，真是大快人心呢。
2: 还有，外面一直在疯传，这个神枪手一直在暗中杀鬼子，老百姓们都管他叫太白金星呢。
0: 我倒是替他担心呢，鬼子到处通缉他。
2: 你说是不是他？
0: 不可能，这才多长时间呢，他能对付鬼子一个哨所？而且我听说连川崎都出动了。
2: 我觉得就是他。

0: 刀子插进那头大猪的脖子下面，血就像泉水一样往外冒。
1: 那他吃猪肉一定比你吃得香。
0: 他不吃猪肉的。
1: 你老婆一定很胖吧？
0: 去你！我老婆可是我们哪儿远近闻名的美人。
1: 你就吹吧。
0: 让你见识见识我们北海道最美的女人，最漂亮的女人。
1: 这真是你老婆？
0: 不是我老婆，是你老婆。
1: 你小子可真有福啊。我老婆，我说你可能不信，长得就像猴子。
0: 猴子？猴子。哎，对了，你听说过丧门星没有？
1: 丧门星？丧门星？
0: 不要自己吓唬自己，丧门星他是没有碰见我，否则我让他死无葬身之地。队长，想家了。孩子还没出生我就被调到中国来了，孩子现在都3岁了，我还没见过。
2: 你的夫人带着孩子
0: 还有我的父亲母亲。

下车，快下车！

见人了吗？是咱们西吗？连个鬼影子都没有，小心点。你上，给我上。

0: 太白金星了吗？那个威风劲儿，小鬼子看见，完全像妖。嗯，哎，你知道太白金星长啥模样不？俊不俊啊？
1: 太白金星能不俊吗？
0: 不用琢磨，也比你男人俊。嗨，不管他长什么样，咱们回家，多给他烧几炷香吧，好好的供着他。这才是咱们最应该做的了。
2: 哎，是啊，老头子。哎，我回家呀，可得好好供着他，求佛祖保佑他，求菩萨好好保佑他。哎呀，他可是个大好人呐，他是咱们老百姓的大救星啊。
3: 对，应该。
4: 这句话说的对。

0: 哎爹，你看那几块石头挺耀眼的，咱们就放在那儿吧，太白星准能看见。
1: 那让狼叼了呢？
0: 狼敢叼太白星的东西？再说了，没准太白星一会儿就过来了。
1: 那就放这儿吧。
0: 哎，爹，你说太白星能看见吗？
1: 能，肯定能看的。
0: 哦，那好了，咱们走吧。
1: 走。慢着点，没事。
0: 太白星能看见吗？
1: 能，肯定能。

0: 又是这个丧门星，就只有他一个人吗？
1: 是的，只有丧门星一个人。
0: 耻辱！这是帝国军人的耻辱。勇士的血不能白流。
1: 不过我有重大的发现，我发现了丧门星的活动规律。
0: 说。
1: 丧门星袭击我们的时间大部分是集中在早晨的6时到7时，下午的1时到3时，黄昏的5时到6时。
0: 哼，这个丧门星居然还懂得一点心理学，直到趁我们的士兵比较疲倦、精神不集中的时候，偷偷摸摸地取走我们士兵的性命。还有呢？
1: 根据遗留在几次现场的痕迹和作战手法分析，他应该是受过专业狙击手的全面训练，射击精确，选择狙击点精准、严密，转移迅速，冷静冷酷，一枪击中。
0: 那你觉得他选择的枪械是什么？
1: 我认为是一支很普通的狙击步枪，膛线不长，瞄准镜的倍数不会很高。
0: 哦，
1: 因为他所有的狙杀都是中近距离，没有超过1500米，而且弹头还有空心弹，所以说他的武器不是很好。
0: 你说的没错，那你对他头上的那所白毛有什么判断？
1: 白毛，我认为是他主动塑造的，他希望拥有一个醒目的标志，就像我们的英雄吉川龙介，他很希望凭借这个标记拥有异常的煽动力，这就越发证明他是一个异常危险的家伙。
2: 郭满团啊，老郭，

0: 团长，吓我一跳！去吧。是。你还有什么重要的原因，可以支撑你进一步做出的判断？根据给他描绘的整个人物素描图。 此人应该是在25岁到40岁之间，很有可能是苏南这一代的人。他熟悉在多种复杂的环境下单兵作战，很有可能有稳定的给养与弹药的补给。给养，可能是他从那帮仇恨帝国的刁民处得到的。 关键是弹药，所以我推测，他应该有多种藏身洞穴，囤积了这些弹药，否则他的袭击不可能是持续的。
1: 洞穴？那有没有打击的范围？

0: 根据时间、地点和作战物资的补给条件等分析，所有这些条件都指向一个最大的可疑点。
1: 哦，
0: 就是在溧阳城西的那一片村庄。
2: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

0: 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1: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2: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正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更偏重用于慢性疾病。你像传拳怒目争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章门穴，才能提升肝脏功能，增加肝脏疏泄。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坚持练习，让中老年朋友不靠外物，只靠自己，就能把自己的身体这些慢性毛病给改善好。
1: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2: 对呀、
1: 啊，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练习八段锦对多种慢性疾病的预防都有着积极作用。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2: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2: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
1: 双手托天理三焦。
2: 对了
1: 啊，
2: 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中医讲三焦是人体的代谢通道，理顺三焦能改善人体的糖代谢、脂代谢、尿酸、水代谢。那么第二点，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那么肩颈穴对于颈椎病、肩周疾病以及后背疼痛都有好处。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还能挤压到心脏的膏肓穴，因为膏肓穴本身对心血管就有非常好的益处。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

0: 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的标准，练得到位，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2: 明白？
1: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容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
2: 嗯，
1: 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能干什么呢？强心肺，通大小肠。
2: 嗯，那练习左右开弓哈，试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1: 那么这个对于呼吸功能的减退，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那么长期练习，肺气充足，外邪就不能侵犯我们。
2: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您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1: 哎，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2: 撑天，
1: 哎，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
2: 啊，
1: 哎，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哎，用掌根啊，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2: 这个力道，
1: 哎，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和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一些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2: 嗯，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您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1: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

0: 牵拉胸腔、腹腔、主脏腑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1: 所以它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
0: 对了，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所以这一次一定要学会。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桥，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是非常适合练习。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竹固肾腰，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1: 那苏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竹固肾腰有几个要点。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1: 啊，命门，
0: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膀胱经是人体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2: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苏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0: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哎。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

0: 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0: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第二个要提肛门。还有一个是颠儿，一个是颠儿，相当于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2: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1: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2: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0: 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之正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2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2: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0: 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之正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2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4: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5: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

0: 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1: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2: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3: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曾经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教育脉动资讯随行，下午好，今天是2026年6月15日，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教育新闻直播间，我是柏林，来关注新闻。6月16日出版的第12期《求是》杂志将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12月至2026年4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节录。继续关注，近年来，北京市以首善标准加强革命文物集中连片保护利用，打造形成建党、抗日战争、新中国成立三大红色文化主题片区，成为全国游客追寻红色记忆、重温革命经典的核心目的地。今天的《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系列报道，一起走进北京，看这份源自初心的精神力量如何穿越时空，引领首都高质量发展的奋进征程。

0: 为了做好大批量观众的参观，我们也大力的发展我们的志愿者。那么目前为止呢，其实我们的志愿者已经达到400余人，其中呢就有300人是未成年人，他们通过呢就是对党的历史进行深入的学习从而呢来筑牢他的信仰之基。
1: 那么通过一幅幅的照片，一件件珍贵的文物，那么我也触摸到了先辈们共同奋斗过的一个足迹和脉搏，然后对我而言也是一个全新的一个体验，那么也是对我从走出校园迈入工作岗位上的一次精神上的一个洗礼。

0: 因为北京的红色历史，从五四运动到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到新时代，无论哪个时期，它都有重要的历史事件，重要的历史成果。中央对北京的定位呢，是四个中心。那么作为四个中心，推动高质量发展至关重要。我觉得推动高质量发展，首先就需要精神的引领。
1: 随着2026年高考结束，各地迎来了后高考经济。卸下备考压力的高三学子纷纷走出家门，开启

0: 暑假消费模式，数码换新、同学聚餐、休闲打卡成为主流选择。各大商圈、数码门店、餐饮店铺迎来客流与销量双高峰。
1: 在浙江湖州主城区各大商圈，数码消费热潮最为火爆，多家3C 数码门店人头攒动，迎来年度考后消费旺季，手机、笔记本电脑、平板电脑成为准大学生必买的入学数码三件套。高考生赖宇涛在家人的陪同下，正在挑选一台笔记本电脑。
2: 我觉得电脑可能算是一个大学里的偏向于必须一点的东西吧。你如果有什么爱好，比如说摄影之类的，你要做一些后期的东西，你就可能需要。
1: 针对考后消费热潮，湖州各大数码品牌门店纷纷推出毕业季专属福利，凭高考准考证可享受购机立减、以旧换新、配件赠送、免费贴膜等多重优惠。多家数码商户表示，高考结束后门店客流量环比大幅上涨，数码整机及配套配件销量激增，学生群体已成为现阶段消费主力。
3: 高考完之后，学生购机的一个热度比较高，就这两天的话，我们的一个门店销量比平时应该是多了1到2倍。
1: 数码消费热度高涨的同时，餐饮市场也迎来消费小高峰，结伴聚餐、毕业团建、休闲探店成为考生放松解压的主要方式。湖州各大网红餐厅、特色中餐、奶茶店等纷纷推出毕业多人套餐、同学欢聚套餐，同时上线准考证专属折扣、餐后赠品等暖心活动。
4: 特意推出了菜品75折。这两天呢，来的高考生啊，带着家长啊，那个都是挺多的，大概占了总人数的1层到2层。
0: 随着美加墨世界杯的打响，近日上海市首家电影加体育主题影院开门迎客，成为上海首个转播世界杯足球赛的影院。
1: 位于上海市闵行区古美社区的华夏古美影剧院，是由原来的社区活动中心文化剧场升级而成，在保留文化展演、公益讲座等公共服务功能基础上，引入专业电影放映设备，新增影院放映功能。开业首日就成为上海首个转播美加墨世界杯的影院。
5: 第一次体验这样子一起看、一起加油一种感受，
6: 希望这样的更多这样的场合能够让更多的青少年孩子、青少年球员能够到这场合参与这样的活动。
1: 影院也同步开启票根联动，不断放大文体活动的持续引流价值。
7: 我们也是打造了一个一票玩转古美的这样的一个票根的一个活动，那么其实我们现在是推出了首期大概20几家的一个商家的一个联动。
1: 下一步，上海市电影局计划在全市50家影院复制推广这一模式，完成16个区全覆盖，以本次世界杯转播为起点，撬动文商旅体展的融合新方向。
0: 最近多地雷雨天气频发，一种名为雷暴哮喘的结症引发关注。它可不是普通的过敏，而是雷暴天气与花粉联手制造的呼吸道风暴。雷雨为什么会诱发哮喘，又该怎样防治呢？来听听专家怎么说。
1: 雷暴哮喘的发生机制是雷暴前强风将空气中的花粉、霉菌孢子等过敏原卷至高空，在高湿度环境中，花粉颗粒吸水破裂变成超细碎片，这些微小颗粒随下沉气流回到地面，被吸入后可以绕过上呼吸道防御，直达下呼吸道和肺泡，诱发急性哮喘。
8: 在花粉季节或者是雷暴天气预报的这个前期呢，如果一定要外出的话呢，一定要带这种 PM2.5 的这种。如果是既往有过敏性鼻炎或哮喘的病人，那么呢，最好呢是在这个雷暴天气发作之前呢，如果有一些不适，比如说出现轻微的打喷嚏、流鼻涕，出现轻微的这种眼痒啊，或者轻微的这种咳嗽，还有气喘、胸闷的情况的时候呢，那么就尽快的用吸入性的药物去进行一个预防性的一个治疗。这样的话呢，避免出现雷暴天气的时候它的一个整个整体症状和病情的一个加重。还有一个呢，就是在这个时候呢，尽量的要注意防止感冒，因为在雷暴天气的情况下，如果你在感冒之后，那么雷暴哮喘发生有可能就是一个雪上加霜的一个事情。
1: 专家给出分级防护建议， 雷暴来临前后，居家紧闭门窗，开启空气净化器，如果必须外出，佩戴 N95 口罩，回家后及时换衣，洗脸洗鼻。有哮喘病史的患者可提前使用预防性吸入药物，并随身携带急救药剂。
8: 建议吸入这种激素啊、致尿扩张剂啊这种药为主的一个吸入方法去治疗。那么呢，吸入方法是在我们呼吸科呢，其实是一个非常成熟的一个技术，而且呢性价比非常高的一个技术，因为它用的这个药物的量啊非常少，但是呢它又局部作用于我们的呼吸道，所以呢它的正作用非常强，然后药物量小呢，所以呢它的副作用也是相对要小一些的。但是呢大家一定要注意掌握这种吸入药物的一个技巧。
1: 专家提醒，雷暴哮喘可防可控，关注天气预报，做好防护措施，高危人群提前用药就能有效降低发病风险。
0: 本周是全国节能宣传周，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等五部门启动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攻坚三年行动，从2026年起，我国将用三年时间对钢铁、电解铝、水泥、煤电等九大重点高耗能行业全面实施节能降碳改造，推动企业能效碳效水平应提尽提，支撑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春季专场活动日前结束，共提供超1268万个岗位信息。活动期间，线上线下共举办2.3万场招聘会，67。

0: 林佩，大姐好。
1: 你好，来，请坐。
0: 哎，大家好。嗯，
1: 你是从哪儿来啊，妹妹？
0: 我从四川来。
1: 四川哪儿啊？
0: 嗯，广元。
1: 去找孩子吗？
0: 找孩子的，我今天拿了全家福来。我这个不是真正的全家福，是我拼的。
1: 哦，拼的。
0: 这张照片在三十年前发生了。我儿子丢了，丈夫去世了，我也崩溃了，我也疯了。
2: 为了心中的全家福，三十年来他一直坚持着。
0: 我把所有的泪，所有的眼泪，我全部埋起来，我从来在人前我不哭。
2: 然而抱恙的身体和不断消散的记忆，不知今天的寻找他能否顺利完成。
1: 三十年你一直在找吗？
0: 我一直在找。
1: 一直不工作还是工作？
0: 嗯，没法工作啊。
1: 哦，
0: 去给别人做事，就是丢三落四的，转过来记不起事儿了。
1: 可是我看你挺好的，妹妹。
0: 脑壳有问题。
1: 脑子有问题。
0: 对，精神分裂症三十年了，至今还在吃药。今天把我三十年吧，我没有向任何人说的，这个心里憋了这股气吧，
1: 我把它倒一倒，
0: 说出来。
1: 好，
0: 我82年结婚，83年生我家宝宝王乔。本来我有一个幸福的家庭，我孩子生了才这么调调，才无尽重。别人都说你这个孩子可能带不成，但是别人一说吧，我心里好痛。我说我自家的孩子怎么我带不成呢？我这一次来害吧，来头烂了，害没有来。我们生在农村嘛，地地道道的农民嘛，这个花生啊，核桃啊，大米啊，芝麻呀，这些都是自产的嘛，不缺。把它喂得白白胖胖的，直到4岁那年，我儿子也长大了，也听话，也懂事。他在邻居家吃酒的时候，但是我们没有去。他回家来的时候就说：“爸爸妈妈，我给你们包的吃的，拿来就喊我们吃。”当时他爸说：“乖乖，我不吃。”我说：“宝贝，我不吃。”我感到多幸福，可是幸福来得太短暂了。
1: 孩子多大丢的？
0: 4岁。那个时候，我丈夫急性肝炎嘛，医生告诉我：“你们家有孩子吗？”我说：“有啊。”他说：“几岁了？”我说：“他说孩子抵抗力很差，
1: 要传染了
0: 啊，不要给传染了。”后来我丈夫就说：“我们感情

0: 把孩子送到他爷爷奶奶家吧。我说你说的啥话？我说我的儿子四年没有离开过妈妈，我怎么把他送走啊？我就给他说。后来我又想啊，我要照顾丈夫孩子传染上来怎么办，为了保护他嘛。他的二叔在县城就回来把他接去，当天接走的时候我不敢看，我躲在门后，我偷偷地掉泪，因为我不舍得儿子走啊。他当时自己把头走的时候把头这么低着点，去了不到三天，镇上办公室的人就来通知我们说你们家王桥在县城丢了。我说怎么丢了？我一个活蹦乱跳的孩子和我丈夫马上打车到县城，我的婆婆接我来的。当时我就问我婆婆，我说孩子怎么丢了，找到了吗？她说没有，我们找了一晚上，当时我就晕过去了。后来我就和我丈夫踏上了寻子之路，自己想往哪个地方冲就往哪个地方冲，想往哪个地方找就往哪个地方找，始终都没有一点头绪。后来我丈夫病重实在不行了，肝炎一年中了，就成了黄疸性肝炎吧，满身全部都像那个鸡蛋黄一样的黄。在他不得行的那几天，他天天唠叨你不管怎么生存下去要坚强，要找回儿子，我是不可能陪你走下去了，因为我不敢在他面前掉泪。到他离去的时候吧，他嘴里的还在念叨巧儿巧儿的名字，我就告诉他，我说你放心，哪怕我有一口气我会坚持，我会把儿子找回来，我会逼着这口气，我会争这口气。刚丈夫离去的时候，我婆婆公公说是克星，这个家庭的灾难和苦难都是我的，我神经也就错乱了。我见人我就喊王桥王桥儿子，妈妈找你辛苦。
1: 妹妹这口气你一直顶着，
0: 这口气我一直逼着，我说我一定要争口气，我去把孩子找回来，哪怕天涯海角是崖是坎我都敢去跳。
1: 你这一年一直一个人？
0: 我一个人过了有四年吧，四年我的同学都给我介绍了吧，介绍我现在的丈夫吧。
1: 他是做什么工作的？
0: 他是打零工的，是个木工。因为那个时候别人也就跟他说，你跟那个女人两个结婚干啥？那个女人死了丈夫丢了儿子，是个祸星。他说我要跟你争口气，我就要看你是不是克星。
1: 现在这家有孩子了吗？
0: 我领养了一个男孩。
1: 为什么领养？
0: 他知道我的身体也不是那么好，成天也还是叨叨唠唠的，一直在吃药。他说我们干脆领养个孩子吧。后来到了1995年，他说和他妹妹要送一个孩子出来，我说谁家的孩子要给你啊，我对门一大声就给他，是真的吗？是假的？他说明天就要给你迎来了，这个孩子才5个月。第二天孩子迎来的时候，我说来我抱抱，手一撑他一个家扑啦的在我怀里，一种感觉我说不出说不上来。我又在想，陆楚啊，你难道把孩子引得好吗？你会做一个好妈妈吗？别人都说你是克星，你能做好吗？所以我自己又问自己，我咬咬牙吧，我说我憋口气，我争口气，我让做出来让别人看。我就告诉自己，我一定要把当好一个妈妈。我把他养到1岁半的时候吧，那一天我抱着他玩到玩到的，他突然喊妈妈了。哎呀，我那一个心酸了，我突然又意识到我的乔儿在喊妈妈，啪的一下把孩子弄丢到地上绊着了。当时孩子起来拉着我的腿，我抱起来，我说小乖乖小乖乖，妈妈今后不得犯糊涂了，对不起对不起，我走神了。在从那一瞬间，我又告诉我自己，陆春华，你要好好的吃药治病，你现在不是一个孩子的妈妈。

0: 是两个孩子的妈妈，你还要鼓着勇气争口气等你的大儿子回来。过后我就每个月按时去拿药，吃了半年吧，可能是孩子的缘故吧，慢慢的我的精神啊各方面都要好些了。我要争口气，我让我两个儿子看到他妈妈不是个再生是个幸福的人。因为我儿子长大了，我丈夫跟我两个一起，我并没有把我儿子和我丈夫受到伤害，也没有把他们开除。别人说我是灾星，我认为我自己不是。
1: 我们请他们上来好吗？儿子跟妈还挺像的哈，来守着妈。觉得你妈精神上有问题吗？
0: 妈妈不得苦。
2: 她有时候就是那种，有时候我们跟她说话的话，她有时候感觉她神志有点不清楚，但她那个是一阵一阵的，
1: 一阵一阵的哈。
2: 对，一阵一阵的。她身体不好。
1: 身体不好。
2: 因为我们也知道她的一个情况。嗯。大家，我跟我爸就商量是，
3: 对，把我妈当成一个宝贝一样，就是把她保护起来，把保护起来，尽可能让她的身体变好一点。
2: 像她，我有时候我跟她开玩笑，你在我们家你就是个国宝。嗯，
1: 国宝。妈妈感觉到自己在家里是国宝吗？
0: 感觉到孩子和他爸爸都说我是重点熊猫保护对象。
1: 嗯，儿子，我问你啊，知不知道你妈妈心中牵挂着她的亲生孩子乔哥？
2: 我知道。
1: 知道。
2: 因为小的很小的时候，我妈就会跟我说，她说你并不是一个人，你还有个哥哥。因为我小的时候，我也希望有个哥哥来陪着我嘛。嗯，
1: 你知不知道你从小是被抱养过来的？
2: 我知道。
1: 从什么时候开始知道的？
2: 从，因为我妈这个人，她很善良的，确实发自内心的说她很善良。她从小这件事情她没有瞒过我，我一直以来从我懂事的那一天开始，她就跟我说，她说，你是我们家抱养的孩子啊，我不管你以后有什么成就，你好也好，不好也好，你对那边父母你要尽到一个责任。
0: 我没有给她生命。他的妈妈给他的生命是我养育了他。
1: 平常妈妈对你教育严格吗？
2: 他一直在他对我的教育哈，他就，我可以总结一下，就是说他跟我说的最多的就只有六个字：正直、善良、坚韧。
0: 我儿子这个年龄本来跟同龄孩子应该是上学的，我说儿子你为什么不上学，凭你的成绩随便上个大专也没问题。问来问去的吧，他把脑壳抓起，始终不给我见识。我说今天你不给见识，妈妈坐在这儿不走。后来他把我的手这么叫拉到，妈妈，我告诉你，你别着急，不要别有我烦了。然后他告诉我，他说，因为我要出去打工，要出去挣钱，让你早日找到哥哥回来。还有你的眼睛看不着，我必须要把眼睛给你治好。不然将来我哥哥回来你看不到哥哥怎么办，就这么讲回答我。后来我这个当妈妈的也无话可说，因为只有这份孝心是我的骄傲。我最大的心愿就是陪个全家福，因为在我儿子18岁我给他过生日的时候，我们一家陪了全家福。我儿子当时把我这么一拉，妈妈，要是哥哥在，我们才是真正的全家福。当时我那一份感激，我说儿子，妈妈谢谢你了。
1: 我们盼望今天你大儿子出现，我们就真正意义上拍一个全家福，好不好？好，来站到这儿来看看我们书东怎么帮你寻找的。
4: 鲁春华大姐您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书东。我们收到了你们发来融媒体平台的报名寻人求助，我们也是赶紧整理相关的线索展开寻找。那根据你们描述当年的情景啊，孩子呢是在4岁的时候在奶奶家的服装店丢失的，当时孩子4岁，所以我们考虑呢很有可能是遇到了拐卖的情景，因此我们也是第一时间联系了相关地区的警方包括志愿者，帮助你们开展了寻找。
5: 收到委托后，我联合志愿者魏冰和雅静在网上进行查找，以失踪地点的服装店为关键词，在网上进行搜索。当时发现了六

0: 相似的询价帖子，然后我们再次进行姓名的核实，发现一个来自河南新乡的名叫吴小博的人，他儿时的记忆，妈妈叫吴成花，与您的姓名李春华发音相似。
1: 接汪桥家长报警信息后，我们针对双方进行了采血及比对，希望能有好的结果。
2: 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好，请走向我们的希望之门，请。准备好了吧，妹妹？
3: 准备好了。
2: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0: 公安司法鉴定中心法庭科学 DNA 鉴定和走访调查证实，鲁春华与吴巧国存在血缘关系。
1: 来坐下，
2: 巧国，
1: 你看大儿子、小儿子都在身边了。
2: 坐吗？
1: 大儿子，来跟我们说说，你记得你是怎么丢的吗？在奶奶家。
2: 当时我只记得是就在一个平台上玩，就然后被领走了。
1: 领哪儿去了？
2: 其他我都不记得了。
1: 不记得了。你现在在哪儿？
2: 河南新乡的。
1: 河南新乡。
2: 对。
1: 你什么时候开始想到也要找家？
2: 就这两三年吧，看到咱们的节目。
1: 来认识一下，旁边的是你的弟弟。
2: 你好，弟。
1: 然后是大叔。
3: 卢大姐，不哭了啊！这大儿子回来了。
4: 洗，大家好，我有两个儿子了。
1: 对呀，
5: 两个儿子，
1: 有福啊，有福有福。
3: 你儿子特别好，
2: 小夫。
3: 虽然说这些年啊，
4: 咱俩是这么熟
1: 啊，一直单身。
3: 没有，
1: 有家，
3: 有家了，
1: 有孩子了，
2: 有孩子了。
3: 这就是要告诉您的。有两个大孙子了，特别幸福
1: 啊。这是你儿子儿媳妇，两个孙子，全家福。哎，奶奶高兴了。
3: 来，我们把那个儿媳妇请上来。
1: 相片给你婆婆的，来跟婆婆见见面。
4: 儿子，你看一下，这是你爸爸，这是你小时候
1: 啊，跟小时候不一样啊。
4: 没有全家扶贫的。
2: 母亲肯定是伟大的，血浓于水嘛，什么时间都忘不了母亲。
1: 血浓于水。
2: 确实的，这么多年了，真的啥时间都忘不了。
4: 我手又松了口气了
1: 啊。你现在还是不是克星了？不是了，
3: 你是福星了。现在
4: 因为我阻挠了。
1: 那你还吃不吃药了？从明天开始不吃了。
4: 医生病好了吧？
1: 啊，扔了。
4: 儿子，这是给我治病的良药吧。
3: 最后我再给这个妈妈一副药，我给你们拍一张全家福。
1: 哎呦，这个全家福火了，
3: 这个想了多少年的全家福了。来，看我这儿啊。
1: 二三，茄子
3: 笑。
6: 我们现在有理由相信这个母亲的病已经好了。为什么？因为她从上台到儿子出来之前，脸永远是向着背向观众的。现在她面向我们了，而且露出了灿烂的笑容。我们愿意这个灿烂的笑容永远洋溢在他们幸福的一家人身上。
7: 我代表四川省成都市国立公证处为圆梦基金捐献20万元，以表达我们全体公证人员走上了公益的道路。
1: 好，走向你们的幸福之路。
8: 在过去的30年中，因为儿子被拐，丈夫病亡，她背负谣言，迷失自我。然而逆境中的她没有选择低头，凭着坚韧与善良，不但拥有了跨越血缘的温馨家庭，更是等到了亲生儿子回归的一天。这是母爱伟大，更是强者自救。我们祝福这一家人幸福永远，笑声常伴。

0: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经典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经典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1: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2: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正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更偏重用于慢性疾病。你像传拳怒目争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正门穴，才能提升肝脏功能，增加肝脏疏泄。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坚持练习，让中老年朋友不靠外物，只靠自己，就能把自己的身体这些慢性毛病给改善好。
1: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2: 对呀、
1: 啊，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4: 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练习八段锦对多种慢性疾病的预防都有着积极作用。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2: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

0: 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0: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
1: 双手托天理三焦。
0: 对了啊，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中医讲三焦是人体的代谢通道，理顺三焦能改善人体的糖代谢、脂代谢、尿酸、水代谢。哎，那么第二点，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那么肩颈穴对于颈椎病、肩周疾病以及后背疼痛都有好处。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还能挤压到心脏的膏肓穴，因为膏肓穴本身对心血管就有非常好的益处。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的标准，练得到位，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1: 明白。哎，
0: 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容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能干什么呢？强心肺，通大小肠。
1: 那练习左右开弓哈，试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0: 那么这个对于呼吸功能的减退，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那么长期练习，肺气充足，外邪就不能侵犯我们。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您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0: 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1: 撑天，哎，
0: 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啊，哎，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哎，用掌根啊，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1: 这个力道，哎，
0: 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

情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

0: 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1: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2: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主脏腑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0: 所以它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的。
2: 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所以这一式一定要学会。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桥，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是非常适合练习。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2: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0: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足固肾腰，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0: 那孙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2: 那么这个两手攀足固肾腰有几个要点啊？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0: 啊，命门
2: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哎，膀胱经是人体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0: 掌板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掌板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掌板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孙老师啊，第七是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2: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哎。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掌板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天百病消。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天，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2: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天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第二要提肛门。还有一个是颠儿，一个是颠儿，相当于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掌板八段锦视频教程。
2: 其实院掌板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攒拳怒目增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院掌板八段锦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0: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1: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2: 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之正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这个力道，
2: 为什么这个动作

0: 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一些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1: 嗯，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柱状腹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1: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
0: 的。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所以这一式一定要学会。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桥，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是非常适合练习。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足固肾腰，所以想要

0: 降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1: 那孙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竹固肾腰有几个要点啊？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1: 啊，命门
0: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哎，膀胱经是人体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2: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孙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0: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哎，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天百病消。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天，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0: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天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哎，第二个要提肛门。哎，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哎，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攒拳怒目增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肾，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2: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

0: 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1: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2: 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铮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第十五集，拯救鲛人。
1: 经历了黄金塔大赛、森林大冒险和地下城历险之后，我们超星武灵侠已经成功拿到了精灵、木灵、土灵这三枚武灵钥匙。接下来我们又会去什么神奇的地方冒险呢？真是让人……
0: 海底龙宫、
1: 什么海底龙宫？
0: 是玄机女侠刚刚发来的水灵钥匙线索图。菲菲说像是武灵星传说中的海底龙宫。
2: 没错，传说中龙宫藏有蕴含着巨大水能量的龙珠，或许它就是我们要找的水灵钥匙。耶、龙宫废弃已久，一般人根本不知道它的位置。除了居住在珊瑚寨的鲛人王族后裔。耶！
0: 菲菲，你吓我们一跳。那就赶紧出发，前往珊瑚寨。
1: 哈哈，新的冒险又开始了。
2: 前面就是珊瑚寨了，寨主正是鲛人王族最后一位公主，
0: 也不知道公主愿不愿意带我们去龙宫。
3: 放心吧，公主一定不会拒绝我们的请求，毕竟我这么帅气。
4: 这不是一个寨子吗？怎么连条鱼都没看见呀？
3: 看，有鱼。他慌什么？就没有鱼叉在追他？真有鱼叉呀！
4: 是陷阱！
5: 坏蛋，把我的主人藏哪儿了？快交出来！
0: 这位鲛人小姐，我们在这儿。
2: 但我们不是坏蛋，而是来自宇宙英雄联盟的超星武力侠。
5: 你们真不是坏蛋？
3: 当然了，我这么帅，哪里像坏蛋了？
5: 那到底怎么回事啊？今天早上小花去买菜，回来就发现族人全都不见了，就连小花的主人鲛人王族最后的公主也都不见了。

0: 事情发生没多久，大家赶紧找找线索。
1: 明白。
2: 啊！
3: 是星际海盗，叫人是被他们抓住了。
0: 什么？
4: 乖乖进去，能被麦穴暗星水族馆是你们的荣幸。动作快点，一会儿运输船就要过来了。
3: 没时间了，小花必须把公主救出来。
2: 就你这眼神，还是什么都不做比较好啊。
0: 小花，请放心，我们有求于公主，所以救公主和其他鲛人的事就交给我们。

0: 接下来我们兵分两路，一队去引开海盗，另一队趁机救人，这就叫声东击西。嗯，
1: 好方法。
0: 是吧？我也这么觉得。
1: 就是可惜被我们听到了。
2: 超级无敌侠变形。

0: 我们简直像是在欺负玩具。
1: 哼，毕竟我们早就升级成了超星武灵侠宇宙英雄版。嘿嘿，可恶的小猪，别得意得太早。
2: 没错，安康大帅会收拾你们的。
1: 咦，虾兵蟹将这么弱，鱼大帅能强到哪儿去？以本帅哥看，根本不需要什么计划，我们直接冲过去打败安康大帅，以最英勇的姿态救出公主。谢谢波比帮我打灯光，还是你懂我。
0: 不是我。
3: 有本大帅在，谁都别想打货物的主意。
4: 你就是安康大帅，把我的伙伴还回来。
3: 谁用的？我可是能承受上千米的深海水呀，你们这点力量简直像在给我按摩。
4: 进入精神境界。
0: 不行，那样恐怕会伤到菲菲和小呆呆。
3: 我最喜欢你们这种情深意重的家伙了，不如我帮你们在我的肚子里团聚吧。
4: 好大的心力啊。
1: 别忘了还有本帅哥。

0: 休想再吃掉我的伙伴！哎呀！哎，
1: 大家小心，这条鱼不仅防御很强，还能把进出的猎物直接吸进嘴里。
2: 没错，所以靠近我的敌人都只有被本大帅吃掉的份儿。
0: 也就是说，最危险的只有他那张大嘴而已。我有办法对付他了。
3: 哎，一起上，
2: 一起送上门来嘛！我最喜欢了。走，哎。
0: 这下看你还怎么吃，波比到你了。
1: 放心吧，只要找到菲菲和小呆呆的位置，我保证让他们毫发无伤的出来。嘿嘿，让我来好好给你按个摩吧。哎哎，找到了。潮星武林侠的海底龙宫大冒险才刚刚开始，绝不会断送在你的肚子里。哎哎哎哎哎哎哎，万象合一。
4: 他终于出来了。
5: 你们没事，真是太好了。
6: 现在有事的该是他了。
2: 别得意，本大帅这就把你们全都吃掉。嘿嘿，
0: 终于可以使出全力了。大力金刚腿之无光力。

0: 并不灵霞，谢谢你们救了整个鲛人族。
1: 公主，你在哪儿？公主，我闻到你了。
2: 公主是个老头。
0: 哎呀，我不是公主。
3: 那公主呢？听说只有她才知道龙宫的位置。
0: 哎，很抱歉，一个时辰之前，和安康大帅一起来的鲨鱼头船长就把公主带走了。听说他也是要前往龙宫寻找龙珠。
4: 什么？
3: 第十六集，夺回龙珠。
0: 一个时辰之前，和安康大帅一起来的鲨鱼头船长就把公主带走了。听说他也是要前往龙宫寻找龙珠。
4: 什么？
3: 鲨鱼头船长掳走鲛人公主，就是为了利用他找到龙宫，夺走水灵钥匙。我们必须赶紧追上去。
2: 鲨鱼头船长，总觉得有点耳熟。
5: 我也觉得，但这不是重点，重点是，小花，仅靠残留的气味，你真的能找到公主吗？
6: 小花因为眼神不好，所以嗅觉非常灵敏。作为公主的侍女，公主的气味我最清楚了，肯定能行的。找到了，是这个方向。
5: 他可真可靠。我收回刚才的话。
6: 这只是个小小的意外，我保证下次不会了。
5: 出发前真应该先给他配一副眼镜。
6: 好浓郁的气味，公主就在前面了。
3: 这次不会又有什么

0: 们真的找到了本次冒险的目的地——龙宫。
1: 门口有海盗兵把守，就是说鲨鱼头和鲛人公主已经在龙宫里面了。
2: 好累呀，鲨鱼头船长怎么还没出来？
3: 是
2: 啊。谢谢谢谢。
0: 不客气。啊，
3: 嘿嘿，哇呜哇呜！
2: 好像有动静。
1: 赶紧进龙宫。我们必须找到龙柱，而且也要把公主给救回来。哎呀，等等，小花。没事吧？小花，你怎么会在这里？你也被坏蛋胁迫了吗？
4: 不不不，公主，他们是我们的大恩人，他们打败了安康大帅，拯救了整个鲛人族，
1: 那真是太感谢了。不过我们最好赶紧离开这里，我是趁鲨鱼头去拿龙珠的时候偷偷逃出来的。
4: 他已经拿到龙珠了。
0: 龙珠可是水灵钥匙，我们必须把它夺回来。
5: 竟然闯入了龙宫，你们是谁呀？
1: 我们是来自宇宙英雄联盟的超星武林侠。
6: 是你？
7: 我就说鲨鱼头这个名字有点熟悉，原来是你这个手下败将。
5: 呸，这是造谣，我鲨鱼头征服了无数星际水域，从没战败过。
1: 我们的确只是在模拟战战斗过，不过也的确是我们赢了。
7: 没错，所以我劝你将龙珠乖乖交出来。
5: 不仅造我的谣，还想抢我的战利品，我饶不了你们。

0: 这一招早在那次模拟战中就已经难不倒本猪猪了呀！哎呦呀呀呀，这不是鲨鱼螺旋桨！哈哈哈哈，
1: 那只是我刚成名时的绝技，现在早就升级成鲨鱼龙卷风。
2: 不能吐在头盔里。
1: 等你们全部被转晕，就是我出手的最佳时刻。
3: 你休想！水兵要是近在眼前，那可是我们这次冒险的目标，必须把它夺回来。
0: 或许我的极限速度能够冲破漩涡的力量，试试看吧。进入精神境界。

0: 浮光掠影。
1: 没想到他竟然能冲破我的鲨鱼龙卷风，幸好我还有龙珠的力量。超级版鲨鱼龙卷风，
2: 原来你才是最狠的那个。
0: 我也不是故意的呀。
1: 有了龙珠的帮助，谁也别想破解我的鲨鱼龙卷风。是时候把你们揍成大猪头了。哎，鲨鱼饿了，这么美味的猪肉可不能浪费。发生了什么？
3: 我们是怎么逃出漩涡的？
4: 我刚刚只是本能的想用太极功夫操纵水流回旋把你们拉出来。
0: 哦，原来你制造了一个反向漩涡，把我们直接拉出了那个大漩涡。
3: 这么说，只要制造出一个足够大的反向漩涡，应该就能把鲨鱼头的漩涡全部抵消掉。
4: 那样就能救出小呆呆和超人强了。
5: 超级火力侠，是时候耍起功夫了。
4: 进入精神境界。

0: 我可是拥有龙珠的力量。
1: 我还没能进入精神境界，但也会全力以赴。我们成功了！
0: 我是水中霸主，我还拥有龙珠的力量，你们休想打败我！

0: 龙珠也夺回来了。耶！呵呵呵，
1: 鲛人朋友们，谢谢你们带我们找到了水灵钥匙，就此别过。
2: 谁允许你们带走龙珠的？想要带走龙珠，先过我这关。
3: 操心，不想到义，武林下一身的正气，要维护。

0: 各位观众大家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15号星期一，农历五月初一，欢迎收看今晚的全国教育新闻联播。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紧扣区域发展实际，深化校企协同育人，看高校如何依托微专业建设打通人才培养与企业需求最后一公里，岗位资源直通校园，服务就业扩容提质，各地高校专场招聘密集进行，助力高校毕业生高校择业高质量就业。从生产线到家门口，畅联全领域职业技能培训链，看浙江湖州如何深耕订单式培养，助力企业强基赋能。
0: 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6月15号在京召开，首次提出习近平党建思想。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
1: 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坚持锤炼坚强党性，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坚持建设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队伍，坚持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坚持用严明的纪律管全党、治全党，坚持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坚持制度治党、依规治党，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
0: 6月16号出版的第12期《求是》杂志将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12月至2026年4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春季专场活动日前结束，共提供超1268万个岗位信息。活动期间，线上线下共举办2.3万场招聘会，67.4万家用人单位提供岗位信息1268.1万个，吸引1352.4万人次高校毕业生参与求职。眼下正是高校毕业生求职择业的关键期，各地各校专场招聘会密集进行，各类企业带岗植入校园，就业指导精准赋能，加力推动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
1: 日前，2026届高校毕业生就业百日冲刺行动暨千校万企供需对接会长三角专场招聘活动在上海第二工业大学举行。此次招聘活动汇聚了500多家用人单位，带来1.5万余个优质岗位，涵盖智能制造、新一代信息技术、绿色低碳与新材料等行业。
2: 我目前呢是拿到了2到3个 offer， 然后主要今天过来呢就是想再看一看

0: 现场的岗位有没有更加适合我的，然后更加感兴趣的，再多拿几份 offer 吧，给自己多几个选择。
1: 招聘会现场也有渴望先发制人、奔着实习岗位而来的大二学生。
2: 我现在还是想就从点到面，慢慢的向外探索吧，锻炼一下自己的一个团队协作能力之类的。
1: 当就业保障进入百日攻坚阶段，相关部门也正以更精准的靶向发力，推动岗位资源下沉高校。这家专注医疗手术机器人的国内上市企业，面向应届毕业生一次性释放出超百个岗位。
3: 我们也专门新增并扩充了 AI 算法方向的岗位数量，配合公司手术机器人智能化的升级的战略投入，让毕业生有机会能够参与到具身智能还有手术规划等前沿课题。
1: 据统计，整场招聘活动共吸引30000余名长三角各高校毕业生参加，投递简历超10万份，初步达成就业意向超8000人次。近日，由吉林省教育厅主办的聚力扩容提质服务高质量发展2026届高校毕业生就业系列活动正在全面展开。在长春职业技术大学举办的一场校园专场招聘会上，智能网联汽车技术专业学生张斌亲身感受到了今年就业市场的积极态势。
4: 大概有20几家是和我们这个专业相契合的，在这个国家车路云一体化的这个集合下，智能网联汽车也是非常在我们国家非常火爆。我是作为智能网联汽车的一个学子，也会在这个今后的道路上去越走越远。
1: 据了解，长春职业技术大学今年有6300多名学生正在积极对接实习和就业岗位，为精准匹配不同专业毕业生求职需求，除了大型综合招聘会，学校还特别针对各专业人才培养特点和行业就业趋势，在6月份推出6场分专业专场招聘会，精准推送优质岗位。
5: 一院一专场做到了精准化，就比如说这个今天汽车学院召开的这个校园双选会，主要是针对我们汽车专业的，邀请到了汽车相关的企业。
1: 据介绍，2026年春季开学以来，吉林省累计举办各类招聘活动3000余场，其中举办聚力扩容提质服务高质量发展行业大型招聘活动159场，参与企业1.4万家，提供就业岗位25万个。
6: 双千计划是教育部实施的一项高校学生就业能力提升计划，旨在推动高等教育与产业需求深度融合，促进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安徽工程大学紧扣区域产业发展需求，通过微专业建设提升学生就业能力，探索出人才培养与产业需求精准对接的新路径。
1: 杨卫星是安徽工程大学2026届金融专业毕业生，在校期间他主动修读学校微专业课程，毕业前成功签约一家大型国企，实现跨专业高质量就业。
7: 我加入的微专业方向是金融服务与管理班，本科的时候寻找实习发现竞争比较激烈，通过微专业推进实习，帮助我找到了一份比较不错的国企工作。
1: 自2025年教育部部署实施高校学生就业能力提升双千计划以来，安徽工程大学立足人才需求，结合区域产业发展实际，深入推进产教融合、协同育人，主动与企业对接，共同打造贴合岗位标准的微专业，探索高校人才培养新模式。
8: 现已开设校级微专业17个，其中2个微专业入选教育部双千计划，4个获批省级微专业。学校紧扣安徽1188现代化产业体系，聚焦半导体器件制造与应用、海洋与船舶工程、低空经济等新型赛道，推行8至12个学分模块化教学。
1: 紧扣双千计划中深化产教融合、提升就业能力的核心要求，安徽工程大学微专业形成课程共建、基地共用、人才共育、就业共促的一体化培养体系，通过打造校内实验室加企业现场双场景教学平台，建设校内教师加企业导师双师教学团队，将企业真实需求贯穿人才培养全过程，把行业最新技术标准、工作流程和典型案例 全面融入教学内容，确保课堂所学及企业所用。
9: 校内实训主要让我们了解设备是如何运行的，企业现场主要让我们了解设备在生产线上所担任的角色，两者相结合，深化了我们对生产线上岗位的认识。
10: 企业导师直接跳过理论教学环节，直接带领我们做真实项目，在校内实训。

0: 过程中穿插理论内容，帮助我们贴合岗位需求，提升综合能力。
1: 从理论到实践，从学习到就业，安徽工程大学通过共建人才通道，打通人才培养与企业需求的最后一公里，实现毕业及就业无缝对接。
2: 微专业有效提升毕业生就业适配度，修读学生岗位胜任能力显著提升，为区域产业高质量发展持续输送高素质应用型人才。
3: 眼下，我国制造业正加快转型升级，对技能人才的需求量也日益攀升。今年各地把大规模职业技能培训下沉到工厂、学校、社区。来看记者在制造业大省浙江的调研。
4: 在浙江湖州长兴技师学院的国家级实训楼里，长兴班的学生们正在进行每周的机加工实训。长兴班是长兴县和云南、贵州、安徽、江西等劳动力输出大省合作开设的定向订单班，目前有23个班级，1020名学生。专业设置包括智能制造、数控加工、机电设备安装与维修等。新生入学后就被纳入长兴高技能人才储备库，按企业岗位标准开展教学实训，学生毕业后可以直接到企业实习，通过双向选聘后进入就业岗位。
5: 技能人才它是培养是有周期的，那我们这样的一个培养模式呢，也就是将企业的需求呢前置，让企业参与人才培养的全过程，就这样培养出来的技能人才啊，更适合企业的需求。
4: 这几年，湖州围绕800多家重点企业的用工需求，通过订单式培养模式打造高素质技能型人才队伍。量体裁衣式的培养也让企业尝到了甜头。不少长青班的毕业生如今已成为生产一线的中坚力量。
6: 我们每年都会跟学校提前沟通嘛，需要哪些工种啊，学校也会提前准备，所以学校派过来的我们呢，基本上是匹配度蛮高的。
5: 截止到现在呢，已经向企业输送了700多高技能人才，就业率呢多年来一直100%，专业对口率也能达到90%以上。
4: 面对日益增长的技能人才需求，今年浙江湖州还把职业技能培训下沉到社区和乡村，让百姓在家门口就能学到一技之长。学员钱佳英是一名美工，这是今年第二次报名参加培训。经过2个月的系统学习，他已能独立上手操作。如今，他一边利用周末充电，一边已在一家影视公司顺利入职。
7: 对我来说还是很有吸引力的，只要到这个地方来，我就能获得我想要的很多技能，或者说我能直接找到这个点去学习，对我来说效率也会提高很多。
4: 今年湖州加快建设30分钟职业技能培训圈，目前5个培训基地、13个培训站点已经覆盖县城和中心镇，培训班采取订单式开班模式，可以直接线上报名参加。
8: 我们的老百姓啊，就是在我们就近都能找到一些相应的培训站点，然后呢也可以找到一些他契合他接下去想要就业的一些培训工种，来实现一个就近的一个培训。
3: 人才是城市发展的第一资源，更是赋能产业升级、驱动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动能。近年来，江苏省盐城市坚持育才、引才、留才、用才全链条发力，以产教深度融合精准匹配产业需求，以硬核人才政策集聚优质动能，推动人才资源与城市发展双向赋能，同频共生。
1: 作为本土技能人才培育主阵地，盐城机电高等职业技术学校主动对接当地整体产业布局，打破教学与生产、理论与岗位之间的壁垒，搭建起产业出题、院校育才、企业用人的闭环式人才培育体系。
9: 在校期间，我参与了校企工学结合项目，这次沉浸式实习熟练掌握了智能制造一线实操能力。
1: 依托清晰的育人定位，该校不断优化专业设置，整合育人资源，持续做大做强产教融合发展格局，通过筹建特色产业学院、组建市域产教联合体、深化校企共建等务实举措，不断提升人才培养的精准度、岗位适配度与社会实用性。
10: 我们一方面升级无人机应用技术专业，适配低空经济发展，另一方面针对本地龙头新能源企业，增设光伏智能生产、自动化设备调试等实操课程。
11: 目前专业与产业的适配度突破90%，实现了人才培养与地方产业结构的精准匹配。通过工学结合的模式，切实提升人才培养质量与实

0: 校，近三年毕业生留言率稳定在70%以上，为地方区域发展注入了坚实的人才力量。
1: 在扎实做好本土育才的同时，盐城市持续深耕黄海明珠人才计划，拿出真金白银出台暖心举措，分类落实梯度生活补助、购房租房补贴及交通探亲等配套福利，精准惠及高校毕业生、技能人才等群体，

0: 为全市人才集聚、创新创业提供坚实的服务保障。
1: 毕业了，收拾行李，对于大多数同学来说是把东西寄回家，但对上海市珠峰中学的西藏毕业生而言，这个家远在4000公里之外的雪域高原。少年远行，青春拔节，如今他们的行囊里除了衣物和书本，还装着什么？来看报道。
2: 在上海市珠峰中学宿舍里，格桑德吉正在收拾行李，从13岁离开西藏日喀则来到上海读初中，如今18岁高三毕业。6年时光一晃而过，格桑德吉的行李箱里除了衣物，最多的是同学们写给他的信和手工礼物，一条条祝福记录着满满的同窗情谊。
3: 这些都是同学们给你写的吗？
4: 对的，这些都是同学们最近给我写的。看到这些总感慨，就是这6年也太快了，就是感触很深，就是发现自己变化也很大。
2: 同样的离别也在另一个宿舍上演。来自西藏拉萨的淡增屈央，刚刚来到上海时，行李箱里装着家乡的藏袍和妈妈做的风干牛肉，如今他带走的是满满的学业收获，还有给父母准备的礼物。
5: 我爸爸妈妈都不识字，然后就来到这里很困难，真的3年就来过，就主动过来看我就一次吧，然后就特别的感慨，特别的感激我爸妈，给我爸妈各自都准备了一点就是礼物吧。
2: 这间建在校园里的中国邮政和学校共建的邮局连接着两个家，来到这里，毕业生们把打包好的行李称重、填单、贴条，一件件沉甸甸的行囊即将跨越4000公里，从东海之滨回到雪域高原。高考结束了，毕业生们也站在了人生选择的岔路口，考取心仪的大学，然后回去建设家乡，成了他们共同的答案。
4: 大学会选择开拓一下自己的眼界，就可能大学毕业后就回老家建设家乡，然后是展示自己所学的所有能力。
5: 我的目标大学是华北电力大学，然后专业是自动电气化。建设家乡的话，就是为了能让家乡有更好的未来。
2: 这些西藏学生在青春懵懂的年纪只身来到上海，远离父母，在学校里度过了整个青春期。珠峰中学是同学们的人生一站，这一站不仅给了他们奋勇前行的底气，更让他们坚定了服务家乡、建设祖国的志向。
6: 这种来往呢，我觉得是说明了我们中华民族是一个大家庭，大家庭之间就是要就像兄弟姐妹一样嘛，兄弟姐妹之间就是要常来常往，这样才会越来越亲，越来越紧紧的像石榴子一样的抱在一起。希望他们日后成为祖国的栋梁之材，成为建设新西藏的这个栋梁之材。
1: 教育关乎你我，意图评说新闻。今天的教育地图第一站，我们一起来看到的是广西。最近呢，广西印发了一份关于促进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创业10条措施的通知。通知明确，广西将会稳定公共部门岗位规模，力争7月底前完成事业单位面向应届高校毕业生的公开招聘，统筹用好自治区专项就业补助资金，支持15个重点产业园区、4个延边临港产业园区以及南丹关键金属高质量发展综合试验区来开展定向的招聘和培训，全年全区呢是计划归集并且发布高校毕业生岗位不少于100万个，全力推动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可以实现高质量并且是充分的就业。第二站我们来看一看福建。最近呢，福建厦门正式发布了就在厦门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平台，同步推出了毕业生人才政策手册，涵盖了住房、就业、创业、落户4大领域的25条专属的政策，每一条都附带了办理的2维码，实现了一码通办。而在政策兑现方面呢，厦门在原来博士8万元、硕士5万元、双一流高校本科3万元以及普通应届本科1万元这样的人才生活补贴标准基础之上，今年将会聚焦半导体、还有集成电路以及生物医药、新能源、新材料、人工智能、未来网络、深海空天开发6大重点产业，补贴标准整体将会上浮30%，而符合条件的博士单人最高就可以申领到10.4万元，聚集更多的青年英才，可以留下兴业。第三站我们再来看一看山东。最近呢，山东临沂启动了清朗临沂整治教育领域自媒体乱象专项行动，针对部分自媒体运营者歪曲教育政策，还有编造升学谣言、炒作制造升学焦虑、发布虚假信息以及违规收费牟利等这些乱象来开展治理。对于问题严重的账号呢，将会依法采取下架内容、封禁账号等处置措施，对于涉嫌违法犯罪的线索

0: 由公安部门跟进进行立案查处。高考期间呢，临沂市一共清理整治传播不实信息、误导群众的违规账号是23个，下架虚假教育广告、谣言内容呢是162条，肃清网络不良风气，维护学生还有家长们的合法权益。好，以上就是今天的教育地图。
1: 好，继续看。近日，江苏省教育厅教育奖省建设百校型活动走进太仓，走访多所小学，集中展示太仓各校在健体护眼、心理育心、非遗牢狱、安全急救等方面的特色育人成果。来看报道。
2: 强健体魄是学生健康成长的基石。太仓市眼山小学聚焦视力防护与体能提升，构建科学化、常态化健康育人体系。学校设置专属视力晨检点位，落实每日筛查、动态台账、班级考核闭环管理，从源头防控学生近视问题。
3: 早知道早注意，保护眼睛更及时。我的眼睛已经有好几年没有增长度数了。
2: 在减负健体方面，学校推行书包不回家、无作业日等减负举措，引入 AI 智能体段系统，依托学生体能大数据定制个性化运动方案。校园全域布设趣味健身器材，开设击剑、柔道、科创足球等特色体育社团，搭配科学膳食管理，全方位助力学生体质提升。
4: 接下来呢，我们重点做三件事。一是深化体育与健康教育的融合，把健康素养融入课堂和日常生活。二是升级数字化体质数据库，把体质健康纳入学生综合素养评价。三是延伸家校政社协同育人，把健康习惯培育延伸到家庭和社区。
2: 太仓市实验小学落实全员育人导师制，实现师生结对全覆盖，打造普兰花园自然疗愈空间，开设沉浸式自然心理课程，让学生在亲近自然、劳作实践中舒缓情绪、调适心态。
5: 平时同学们如果心情不好啊，或者是闹别扭啊，来这里走一走都可以放松一下心情，坏心情就没有了。
6: 更多的会留意孩子的这种心理的状态，然后包括让看不到的孩子能被老师看到，让他们有这样的一种感受，做好就是孩子身边的这种心灵陪伴人。
2: 以艺养心，以劳励志，太仓市荣文小学将美育、劳育与健康教育深度融合，依托课后延时服务，常态化开展江南丝竹普及教学，组建校内民乐团。同时，学校还深耕非遗劳动教育，开设蛋雕、剪纸、风筝制作等校本课程。
7: 我慢慢学会了沉下心来做事，不仅掌握了非遗技艺，也让自己的心态更加平和沉稳。
2: 学校还盘活闲置场地，建成5万余平方米少年农学院，打造10分钟校园劳动实践圈，让学生在田园劳作中强健体魄，磨练意志，
8: 深耕身心共育、全域健康的育人理念，持续打造有雅韵、有温度、有活力的健康校园，让每一位师生都能在特色浸润中强健体魄、涵养心性、向阳生长。
2: 太仓市科教新城南郊小学则依托红十字办学特色，将生命安全教育贯穿教育全过程。学校开设分学段安全急救校本课程，建成标准化生命健康安全体验教室，通过 VR 仿真实训、实景演练、专题授课等方式，破解传统安全教育碎片化问题，让学生熟练掌握自救互救技能。
4: 我们每周都会开展一节安全教育课，坚持以活动促认知，以习惯助安全，将安全提醒融入点滴环节。
9: 这些实用的技能不仅让我们学会了自我保护，也让我们懂得了敬畏生命、关爱他人。
1: 好，以上就是今天全国教育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节目最后，一起聆听青春的告白，感受强国有我的奋进力量。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5号，星期一，农历5月初一。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今年以来，各地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李强主持国务院第20次专题学习。
0: 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李希出席。
1: 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4.27亿元，用于7.1前夕开展走访慰问活动。
0: 全国麦收接近尾声，下拨进度过半。
1: 今年两重建设注重突出民生导向，一批民生工程落地实施。
0: 九大重点行业启动节能降碳改造攻坚行动。
1: 中央纪委办公厅公开通报5起政绩观偏差典型案件。
0: 美国方面称，和伊朗的协议已经达成。伊朗方面称，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将全面解除。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党和政府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老百姓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15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这段时间，天津市新一批口袋公园面向市民开放，在这里，健身器械、亲水绿道一应俱全。这些利用街角地块闲置空地建成的口袋公园，让周边居民推窗见绿，出门进园。目前，天津已建成近400个口袋公园，实现了从零星分布到全域覆盖。
3: 你看这些老人们都在这唱歌什么的，因为嘛呢，都是在这附近住的，所以都乐意在这小公园里头玩一玩。出了门，过了马路就是公园，5分钟都到用不了，挺好的，挺幸福的。
2: 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习近平总书记心系民生，情系人民，无论是在各地考察，还是主持召开重要会议，让老百姓过上幸福生活，始终是他深深的牵挂。总书记要求把老百姓身边的大事小情解决好，让大家笑容更多，心里更暖。他说，柴米油盐三餐四季，每个小家热气腾腾，中国这个大家就蒸蒸日上。14五期间，我国民生保障扎实稳固，城镇新增就业累计超过6200万人，建成了全球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医疗卫生体系。15五规划纲要将人民生活品质不断提高列为15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一项项可赶可急的政策举措，推动民生保障从有向优跨越升级。
4: 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任务。总书记始终把民生放在治国理政突出位置，始终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15五规划纲要专门设置7项民生重点指标，充分彰显民生为大、民生优先的战略定位，真正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深度融入国家治理、规划实施、政策落实全过程。
2: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15五开局之年，各地积极施策，持续增进民生福祉，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今年，我国将在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完整社区建设、城市小微公共空间改造等方面持续发力，把更多城市旧空间改造提升为惠民新空间。位于重庆九龙坡区的这个园区，原先是个长期闲置的工业厂区，如今通过

0: 更新改造变成了全业态的文体综合园区，服务附近居民4.5万户。今年这里还新增了艺术空间和品质餐饮。到2027年，重庆将完成1800个老旧小区、130多个城中村的改造。
1: 我们基本上每周都来这里，有专业的羽毛球馆，然后每周的时候我还会带孩子来上篮球课。除了运动健身，这里还有各种美食、中医理疗这些，我觉得这里真算是一个宝藏地。
0: 用心用情守护一老一小。今年我国将进一步扩大普惠养老服务供给，发展普惠托育和托幼一体化服务，不断优化老有所养幼有所育服务体系。辽宁在今年计划新增普惠托位4000个的基础上，加力为老百姓提供小区里、单位里、家门口的优质托育托幼服务。安徽在今年新建130多家社区嵌入式养老服务机构的同时，加快推进智慧医疗、智慧护理、智慧养老等场景落地应用。
2: 随时随地都可以应用一下这个就可以了，应用一下服务员马上就来了，医疗也是24小时都有看病的。科技改这边，我们扬州等等，我一去了穿鞋子，哎，他马上就凉了。你看这个智能多好，解决我们多大的问题，说小孩子也挺放心的。
0: 看病就医是老百姓最为关心的民生问题之一。当前全国有超过110万所医疗卫生机构覆盖城乡，81个城市开展紧密型城市医疗集团试点工作，2199个县市区正在建设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在贵州，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已覆盖辖区内所有乡镇卫生院、行政村卫生室，牵头医院还会根据基层需求派驻临床、管理等方面人才，推进技术、服务等资源下沉。如今贵州全省县域内基层医疗就诊率保持在90%以上。
3: 总书记强调，医疗卫生服务直接关系人民身体健康，下一步我们更要坚定不移推动医疗卫生工作重心和资源双下沉，以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为载体，把医疗卫生的基础打牢，把乡镇卫生院和村卫生室的能力提上来，让乡亲们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而且还便宜。
0: 民生无小事，知业总关情。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规模首次突破30万亿元，教育、社会保障和就业、卫生健康、住房保障4项支出合计超12.4万亿元。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一幅155民生幸福画卷正徐徐铺展。6月15号，国务院以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为主题，进行第20次专题学习。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有关决策部署，进一步健全主体功能区制度，促进形成主体功能明显、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新格局，为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提供有力支撑。中国科学院院士、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樊杰做讲解，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刘国中、国务委员慎怡琴做交流发言。李强在听取讲解和交流发言后指出，进入15-5时期，面对新的形势和任务，要深刻认识主体功能区战略的基础性作用、全局性影响，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以钉钉子精神抓好推进落实。李强指出，要聚焦突出矛盾，更大力度推动主体功能区战略有效落地，要优化主体功能区划，推动空间治理更加精准精细，充分考虑国家战略需求和地方发展条件的变化，在科学评估基础上对主体功能定位进行动态调整，要完善与主体功能区相适应的政策制度体系，引导不同地区差异化、协同化发展。李强强调，要系统梳理不同国家战略中明确的空间发展格局、区域功能和实施重点，统筹推动主体功能区战略与其他国家重大战略协同叠加。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涉及方方面面，要进一步健全战略实施机制，强化各部门各地区协同，形成工作合力。
4: 本台消息，6月15号上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应约同越南总理黎明星通电话。 李强表示，今年四月

0: 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联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会晤，就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中方愿同越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加强团结互信，拓展互联互通、贸易投资、能源矿产、数字经济、人文等领域合作，更好促进共同发展繁荣。双方要加强多边协调配合，推动建设开放型亚太经济，维护自由贸易和经济全球化。黎明星表示，越方愿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战略互信，深化经贸、基建、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推动越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和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务实成果。
1: 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15号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李希出席会议。会议认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这一思想鲜明提出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坚持锤炼坚强党性，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坚持建设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队伍，坚持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坚持用严明的纪律管全党、治全党，坚持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坚持制度治党、依规治党，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内涵丰富、体系严密。这一思想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深厚的理论渊源和鲜明的理论品格，将随着新时代党的建设实践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会议强调，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要组织推动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开展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以党员干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进行宣传，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石泰峰主持会议，李书磊、刘金国、穆红出席会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全国党建研究会、浙江省委组织部、北京大学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
2: 本台消息，为充分体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的关心关爱，日前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4.27亿元，用于7.1前夕开展走访慰问活动。这次慰问对象为获得功勋荣誉表彰的党员、生活困难党员、老党员、老干部和烈士遗属因公殉职党员干部家属。中央组织部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用心用情开展走访慰问，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要从本级管理党费中尽快落实配套资金，确保在7.1前发放到慰问对象手中。
0: 农业农村部今天的小麦机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麦收进度近90%，下播也高效推进。
1: 夏粮是全年粮食生产的第一季，在夏粮生产第一大省河南，8500多万亩冬小麦已全部收获完成。今年夏收期间，面对抢收窗口期短的困难，河南与周边七省签订互助合作协议，在自有18.5万台收割机基础上，协议引进省外收割机3万台，全力保障机收作业需求。麦收期间，连续6天日机收面积超过1000万亩，确保了小麦颗粒归仓。在山东宁津，75万亩冬小麦进入机收的最后攻坚阶段。近期晴雨交替，导致刚收割的小麦含水量大，固定烘干点覆盖范围之外的偏远地块出现晒粮难。当地为这些种植户量身定制了应急抢烘、零星补烘方案，组织110多个农事服务组织开展流动作业，通过驾驶移动式烘干机连续接单奋战，有效解决了失粮发霉风险。
3: 发出这个求助信息以后，这个烘干机2个小时就到位了。我这20多亩地哈，只需要1天的烘干时间。
1: 今年夏收夏播期间，一系列高效装备投入生产一线，提升了作业质量。在安徽淮南，当地对播种机进行了大范围升级更换，推广气力式精量播种机，播种效率较传统机型提升45%。
4: 新装备效率提升的秘诀就藏在这12条管道里，种子经由管道被强气流快速吹送到种沟里，这样不仅能够实现精准的播种，而且不容易伤害到种子。
1: 今年，当地大力利用这款新型播种机推广旱地直播技术，省去了大田泡水的环节，每亩可节水近30%。
5: 解决小麦收获后水稻播种窗口期短的问题，不需要等水，在各种天气条件下都可以播种。
1: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夏播进度过半，进展总体顺利。
2: 今年以来，国家重大战略实施和重点领域安全能力建设持续推进，两重建设将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加快补齐基础设施建设与民生服务短板。
1: 这段时间，西北地区正赶上灌溉用水高峰期，在宁夏青铜峡灌区，部分灌溉设施刚刚完成改造投入使用，解决了过去水资源渗漏、渠道淤堵的老毛病。
6: 这300亩地以前躺着2天2夜，现在1天1夜就省1天的水。
1: 今年国家通过两重建设支持了一批像这样的大中型灌区新建和改造项目，全部建成后，将新增和恢复改善灌溉面积1273万亩，带来粮食产能新增近30亿斤，惠及广大农民。此外，在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改造领域，两重建设支持力度进一步加大。今年用于这一领域的两重建设资金达到1600亿元，比去年增加了250亿元，将推动更多城市生命线换新升级，改善居民生活环境。公共服务也将持续优化。今年，两重建设将推动全国新增普通高中学位超60万个，同时支持双一流高校全面提高办学能力，布局76个国家产教融合创新平台，建设一批国家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学院，前瞻布局国家战略急需的学科专业。
7: 今年以来，两中建设在推进国家层面重大工程的同时，更加注重突出民生导向，围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进行有效投资，推动了一批民生工程落地实施，化解群众急难愁盼的问题，加快形成经济发展与民生改善的良性循环。
1: 日前，国家发展改革委等5部门启动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攻坚3年行动。2026年起，对钢铁、电解铝、水泥、煤电等9大重点行业开展全面改造。按照行动计划要求，到2028年底，9大重点行业累计节能量超1亿吨标准煤，减排二氧化碳超2亿吨。进一步推动企业能效碳效水平应提尽提，支撑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
0: 全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坚决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严肃查处一批政绩观偏差案件。日前，中央纪委办公厅对5起典型案件进行公开通报。
1: 河北省邯郸市政府原党组成员、副

0: 市长任华山，江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原党组成员、副厅长王成兵，四川省攀枝花市政府原党组成员、副市长龙勇，广西壮族自治区来宾市兴宾区委原书记杨天才，内蒙古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原党委副书记、总经理刘学武，因任性用权、搞政绩工程、违规举债、违规招商引资等问题受到严肃处理，政绩观偏差问题浪费大量资源，影响事业发展，损害群众利益，必须从严从实坚决纠治。各级党组织和领导干部要以案为鉴，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坚持严的基调，紧盯政绩观偏差问题，强化监督执纪执法，对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及时提醒纠正，对违规违纪造成严重后果的快查严处，对背后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严惩不贷，抓典型、抓现行、抓通报，营造严的氛围。要立足监督职责，推动整治新官不理旧账、违规招商引资、搞政绩工程、弄虚作假、漠视侵害群众利益等突出问题，确保改到位、改到底。要把监督办案与深化治理结合起来，推动建立健全长效工作机制，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始终做到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
1: 今年以来，入境游热度持续攀升，从繁华都市到自然山水，多元文旅场景叠加便利政策与科技赋能，正吸引海外游客纷至沓来，入境游市场迎来客流与消费新热潮。
0: 深圳通过消费环境系统性优化，重点特色商圈实现了离境退税全覆盖，离境退税商品种类也越发丰富，各类电子产品掀起入境购热潮，外籍采购人次与跨境硬件销售额持续攀升。在上海，南美旅客数量增长迅速，边检总站数据显示，2025年6月至2026年5月，经上海口岸入境的巴西、阿根廷等南美五国旅客量同比增长50.5%。
2: 我已经到过中国不下20次了，每一次都玩得非常尽兴。我也非常喜欢这里的美食和人民，这里几乎成了我的第二故乡。
0: 如今，越来越多的入境游客不再只钟情于繁华都市，他们走进中国的大好风光，在青山绿水与传统文化之中体验中国之美。在湖北，被评为世界旅游名山的神农架景区，凭借完好的生态系统，吸引着海外游客漫步山林，感受自然之境。在重庆奉节，瞿塘峡两岸风景如画，游客凭栏远眺，领略三峡的雄浑气韵。而在湖南张家界，独特的石英砂岩枫林地貌与高达98%的森林覆盖率，让这里宛如一幅天然水墨画卷，游客穿行其中，陶醉于绝美生态与壮丽景观。
3: 这里真是太美了，山峦和云海令人叹为观止，服务非常周到，我们在这里度过了非常愉快美妙的时光。
0: 据国家移民管理局统计，2026年1月1号至5月31号，全国边检机关累计查验入境中国内地的外籍人员1909.7万人次，同比增长21.3%。其中，适用各类免签入境外籍人员1491.9万人次，同比增长29.5%。
4: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2026年全国节能宣传周今天启动，主题为“节能新起点，低碳向未来”。期间将聚焦工业领域能效提升、建筑领域节能降碳、节约型机关建设等开展宣传活动，号召全社会共同参与和践行节能降碳。今年前五个月，深圳港外贸集装箱吞吐量达1432.3万标箱，同比增长7.17%，创历史同期新高。深圳港现有航线280多条，通达全球300多个港口，集装箱吞吐量和全球辐射能力均居大湾区港口首位。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春季专场活动聚焦人工智能、低空经济、先进制造、数字经济等重点领域，举办2.3万场招聘会。

0: 位，提供岗位信息1268.1万个。记者今天从中核集团了解到，我国首次成功实现风度超过99.99%的硅二八同位素自主量产，产品关键指标达国际先进水平，将为我国硅基量子计算核心材料的自主研制以及先进制程半导体、高端导航等前沿科技领域提供支撑。今天，位于金沙江上游的华电拉洼水电站特高坝二期面板浇筑任务顺利完成，标志着该水电站主体工程进入收尾冲刺阶段。电站全容量投产后，年均发电量约90亿度，可满足超过470万个家庭全年的用电需求。今天，中广核宁德核电五号机组穹顶完成吊装，标志着该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全面转入设备安装阶段。核岛穹顶是反应堆厂房的核心安全屏障。今天11时44分，我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利剑一号遥14运载火箭，成功将吉星高分 07C04 等8颗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眼下，新疆天山南北各大牧区进入夏季牲畜转场高峰期，上百万牛羊马匹陆续离开春牧场，向高山夏牧场迁徙，顺应时节轮转草场，不但让牲畜夏季增膘，也让低处草场得到休牧修复，夏季转场预计6月底结束。15号，中蒙重大合作项目蒙古国乌兰巴托中央污水处理厂启用，作为一项民生工程有益工程，该项目承载着两国领导人的嘱托，两国人民的期盼，成为中蒙守望相助的又一重要标志，是两国睦邻友好关系的具体体现。项目由中国企业采用中国标准、中国技术建设，是蒙古国最大最先进的污水处理设施。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今天表示，经过密集磋商，美国与伊朗已达成和平协议，签署仪式将于19号在日内瓦举行，巴方将主持仪式。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4号说，美国和伊朗协议已经达成，霍尔木兹海峡将随着协议签署重新开放，免费通行。他还下令立即解除美军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据美国媒体援引特朗普的话报道，协议内容还包括伊朗承诺不获取核武器等。特朗普表示，如果伊朗未能与美国达成最终的核协议，他将重启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处今天凌晨发表声明，正式宣布伊美已最终敲定关于结束战争谈判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声明说，根据达成的协议，自14号晚起，包括黎巴嫩在内各战线的战争和军事行动将立即且永久停止。与此同时，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也将立即全面解除。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表示，待伊朗核实美方履行谅解备忘录承诺后，将启动为期60天的后续谈判。伊朗媒体今天公布了有关伊美谅解备忘录草案的14点内容，包括伊朗重申不制造核武器，最终谈判开始前解冻一半伊朗被冻结资产，伊朗导弹计划及其支持抵抗组织的问题被明确排除在议程之外等。相关内容没有得到伊美官方确认。以色列方面今天称，美国与伊朗达成的协议对以色列没有约束力，以军不会从黎巴嫩等战线撤离。据黎巴嫩媒体今天报道，以色列今天继续对黎南部多地发动袭击。此前一天，特朗普指责以军当天空袭黎首都贝鲁特的行动干扰美伊和平协议进程。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卡塔尔、沙特、科威特、土耳其、英国、法国、德国等对美伊就停战达成一致表示欢迎，并呼吁相关方迅速全面予以落实。受中东局势最新动态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显著走低。15号，纽约商品交易所原油期货价格盘中跌破每桶80美元。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奋笔疾书是青春最滚烫的注脚，全力以赴是青春最庄重的誓言。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年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温暖升旗，以专业为灯照亮前路迷茫，以陪伴为舟护你安心远航。直通高考系列服务，从课堂到考场，守护你的每一份努力。直通高考高考冲刺课，高频考点精准发力，临门一脚送你一程。
1: 最后阶段的冲刺过程中，哪些做法是最有效的？
0: 直通高考10周年大直播，10年陪考初心不改，考场内外守望同行。
2: 主考语文考试就要开考了哈。
0: 直通高招系列服务，从分数到志愿，陪你走好未来每一步。直通高招升学规划大直播，升学全家桶一次配齐，你的未来由你下单。直通高招专业大放送，3天联播，百校接力，千门专业现场安利。直通高招数据说专业，真实数据拨开迷雾，学科就业点亮前路。直通高招职教季，窥见职教独特风采，解锁技能成才密码。招办主任艾特你，2026高招咨询大直播，招办主任面对面，你的未来不迷茫。
3: 每所高校都一定要关注它的招生章程。
0: 云观校，吃住学玩在校园，全景视角逛大学。专业解码系列服务，从好奇到深知，帮你看透每一个专业。专业秀，这个专业不简单，3分钟讲透内核，不简单方显真章。专业秀大会，脱口秀式聊专业，说真话看清前路。职教前沿新双高专业解码，解锁职教新前沿，新双高与众不同。少年勇敢追梦吧，从4月到6月，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陪你度过。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西汉初期，工匠以丹青为材，在木顶绘就升天图景。2000多年后，当考古队的灯光穿透幽暗，青龙的鳞甲在尘埃中泛起微光，这幅穹顶巨作终以惊世之姿重现人间，将汉人对永生的执着凝固为永恒的时空对话。这是中国已发现西汉早期大型墓葬壁画的珍贵实例，它规模之大，年代之早，工艺之精，保存之全，堪称汉代壁画遗存的典范之作。因画中四只栩栩如生的神兽，青龙、白虎、朱雀、怪兽而得名。画中青龙昂首东顾，龙须如云浪翻卷，足踏云气和长枝花朵，背生双翼的躯干蜿蜒7.5米，以 S 型弯曲姿态占据画面中央。龙蛇巧妙卷住一个怪兽的尾部，怪兽为鸭嘴、长颈与鱼身形。

合，形态奇特，鱼鳞纹遍布全身，背部羽翼展翅欲飞。龙腹下白虎，心向腾跃，姿态矫健，似有吞食前方灵芝之势。青龙之上，朱雀南翔，长喙衔住龙角，在边框处留下攀登天界的永恒姿态。玉璧云气纹绘于壁画四周边缘，直线穿过玉璧，勾勒出颇具装饰感的画框。这不是装饰，而是汉人精心设计的灵魂天梯，每一笔勾勒皆是通往仙界的密码。死神云气图1987年被发现，1993年截取自河南省永城市芒砀山世元汉墓的主室顶部。这座墓的主人是西汉梁国第二代王梁共王刘满。刘满是汉文帝之孙，梁孝王之子，生逢文景之治的鼎盛年代，人民生活富足，诸侯王墓葬规格几近于天子。在汉代特有的视死如视生的生死观下，四神云气图通过四象神兽构建出升天图景，中央巨龙为墓主所承驾的升天坐骑，朱雀展翅引领仙途，白虎欲吞灵芝象征永生，怪兽寄予复生之愿，这是墓主人对升天成仙的渴望，更是独属汉代的精神坐标。历经2000多年岁月，壁画色彩依旧绚丽，如今每一位驻足观赏者仍会被它恢宏的气势、灵动的线条与奇幻的意境深深震撼。那些被定义为升仙幻象的图案，实则是汉代工匠以最朴素的矿物为色，最精微的笔触为影，为后世绘就的宇宙诗篇。关于生死的辩证、时空的丈量，以及人类以有限生命触碰无限永恒的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历史。

跟那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1: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1: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2: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3: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4: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0: 传统学术论文申请学位，伴随学位法落地深化，人才评价从纸面走向实践，从单一标尺到多元尺度，从论文导向到成果导向，实践成果的质量如何界定，评审标准如何统一，公平怎样守护。今天让我们共同预见中国社会科学评价研究院人才与学科评价研究室副主任吴田，共话学位授予方式的变革之路。吴主任，我们看以实践成果来拿学位这样一个改革出台之后呢，很多人其实都说，哎呀，不错呀，这是等于评价更加多元了，不是单一的这种模式了。但是也有人会说，那不用写论文就可以申请学位，是不是某种意义上、某种程度上有点放水的这个意思？但我们看，实际上在2025年1月正式施行的学位法当中，已经把这一条是正式入法了。那实际上我们未来肯定是要走这条路的。所以在您看来的话，我们这项改革这个新的标尺它推出设立的深层动因到底是什么？
1: 其实呢，我们说用这种论文的形式来拿学位，长期以来确实是全球的一个主流的模式，但它也并非是一个唯一的模式啊。其实我们说用实践成果来拿学位这种模式呢，其实在很多国家也早就有过相应的实践的探索。然后我们国家呢，在学位法正式出台之前，也有些先行先试的高校啊，已经有过这种用实践成果来拿学位的初步的尝试。那当然是学位法正式出台之后的这两年，我们看到无论是硕士研究生还是博士研究生啊，越来越多的学生呢用了这种方式去获得自己的学位。
0: 对
1: 啊，我这种改革呢，确实一方面呢是确实从人才评价的角度来说，我们确实把这个人才评价的本源回归到了就是凭你的真实的创新能力啊去获取你的学位，因为学位其实就是对你的能力的一种衡量，而不是说你写论文能力的一种衡量啊。另一方面呢，就是其实也是顺应我们国家的一个经济社会发展的大的趋势。我们国家这几年呢，我们看到制造业的转型升级啊，推动新质生产力的发展等等啊，我们创新驱动这些大的方针走向，其实都在需要我们这种人才啊，培养更多的这种真实的啊实践的这种能力，去适应社会发展的浪潮。所以呢，我觉得这种学位法的这个改革啊，各个高校的实践的改革，其实也是顺应我们国家发展趋势的一个转型。
0: 那从相关的报道来看呢，他们的这种实践成果的形式其实还是很多样的，比如说有这种所谓的方案设计呀、产品设计呀，包括我看还有调研报告、案例分析等等啊。那这个新的标尺到底有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谁来定这个标准？谁来最终把关？
1: 对，确实实践成果呢，我们可以大致的去分，也就是软件和硬件两大类，对吧？软件就像您说的一些设计的方案呀，技术的创新呀，包括一些可能设计一些新的标准的出台，推动标准出台等等啊。那么硬件呢，当然就是一些真实的就具有应用的这种产品的落地啊。那么我们说这个谁来去把这个标尺，对吧？那当然是我们说国家的这个法律法规要定这个底线啊，我们国家的学位法也好，相应的我们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的相应的专业委员会啊，同步出台的一些相应的标准啊，相应的规定啊，都是定这个底线的要求。那么定底线之后，我们各个高校或者说是人才培养单位，它要同步的去设计相应的实施的细则和方案。这个方案一定是要结合你本校的一些特色，包括你的学科设置的一些特色方向，然后去设计符合你们学校培养模式的一些具体的落地的实施方案。我们就说从自上而下呀，自下而上两种路径同步的去推动相应的改革实践的一个落实的一个到位啊。所以我们说这是一个双向互动的这么一个过程。
0: 继2025年学位法明确实践成果可申请学位后，这一规定为高校改革毕业考核方式提供了法律依据。据相关媒体统计，目前至少有59所一流高校更新了学位授予工作办法，其中25所诞生了首批以实践成果毕业的硕博研究生。 这些

0: 毕业生主要涵盖工学、农学、文学等学科，尤其是电子信息、机械、材料与化工、资源与环境、能源动力、土木水利、生物与医药、交通运输等八个工程类专业类别。
1: 那你看实践成果它有不同的这种形式，自然就会有不同这种评价的标准。
2: 对，
1: 而各个高校呢，它自己本身的这种学科实力啊，可能又是不一样的，所以它制定那个标准的时候又会是不同。
2: 是的，
1: 会不会出现就是说不同高校然后自说自话，然后又会造成某种意义上的所谓的不公平，会不会有这种可能，或者怎么样避免？
2: 对，这种担心呢，我觉得也是很现实的啊。其实打一个比喻啊，就是我们社会大众其实对这种就是不用学术论文来拿学位的这种形式，其实早有接受度。比如我们全国各大美术学院，对吧？每年的毕业季其实都是一个我们说是一个这个网红的一个小高潮，对吧？各大美术学院的毕业展，对吧？都是能引起大家的关注和讨论。那么无论是美术界的这个专业人士，还是我们社会大众，其实都观察到，哎，我们说从中央美院呀，然后清华美院等等，他们其实都有自己的特色和风格。那包括培养的人才，他们的美术作品其实也都有自己学校的一些特色风格。那对应到我们实践成果来认定学位这个领域呢，我们其实可以把它借鉴过来。那各校其实是有自己的比较突出的专业学科领域的，对吧？尤其我们比如有一些军工类的高校，那它的成果可能就偏重这种国之重器，对吧？那还有一些可能是这种偏轻量型的这种产品的和技术的设计，对吧？那它的实践成果可能就会和我们说这种国家基础设施这种国之重器会有很大的区别。所以各高校在设计的过程中肯定会结合自己的这种专业的优势和特色去设定相应的标准。那么呢，刚才我们说了，国家定了底色，各高校结合这种要求设定了标准之后，那么还有一层，那就是我们说用户、市场以及行业的把关，对吧？一方面，那我们这种实践成果要真的可用、好用；另一方面，就是说行业专家结合现有的行业标准要去做一个认定和把关，你是符合市场准入条件的，符合相应的行业的标尺的，对吧？那这四个方面的加总啊，至少能把我们的这个产品或者是技术，就是说我们的实践成果有一个基本的一个把关。那么在这种实践成果来申学位的过程中，博硕士的定位也是很不同的，对吧？
1: 对，
2: 那博士我们向来都是突出它的原创性，对吧？突出它的这个理论的突破性，那成果也要有创新突破性，对吧？那硕士呢，可能我们对它的要求更多的就是说你的这种应用性，对吧？可落地推广性啊，它的要求本身就是不一样的啊。所以呢，在各高校可能评审的过程中，它也会做这样的区分和把关啊。那相信就像论文一样，对吧？我们相应的同行、相应的各种专家会越来越细化这个评审的标准、评审的流程，让它更加的规范化、可操作化啊，然后也让它这种呈现的结果更加的公平化。
1: 2025年1月开始正式实行之后，实际上现在呢已经有这个2025和2026两届的毕业生来可以选择走用这个实践成果来申请学位这条路了。但我们从实际的统计的就是这个人数来看哈，实际上并不多。为什么申请的人不多呢？
2: 对，毕竟我们说新事物出现的时候啊，去做这个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其实还是需要很大的勇气的啊。所以学生们呢在接受度上啊，包括他们可能会有一些顾虑，对吧？就我的成果真正用来毕业的时候可能没有传统论文那么稳妥，我相信学生们都会有这样的顾虑。另一方面呢，就是说从我们这个导师这一方，对吧？我们传统的这个学术论文指导的导师，对吧？他已经形成了一套也是标准化的培养模式啊，让他接受这种新的以这种实践成果来培养学生的这种方式呢势必也是要有一个磨合期的。当然我们要肯定现在很多高校的这种尤其是工程领域的这个导师都和企业啊都和用户方有很好的合作长期的合作，对吧？他们有一些好的课题项目确实能够帮助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呢
1: 出成果
2: 去产出这种实践成果。所以呢

0: 可能有这种这个顺理成章的产出的这种实践成果的，他就容易来拿它去申请学位啊。还有一个呢，就是说我们说看实践成果，它有一个要求是说要主要完成人，对吧？但是这个主要这个核心成员、主要完成人这个标准在哪里？其实现实中是很难判定的，对吧？所以呢，这个可能也是需要在实践探索中去不断完善，怎么来认定这个成果真的你是那个第一完成人啊？所以就这几方面可能会影响到学生们现在去拿它作为毕业标准的这么一个实践。
1: 那您觉得就是目前来看的话，怎么样去打消学生这方面的一个顾虑，或者说啊，给想要走未来用这种实践成果来申请学位的我们的学生们、毕业生们，他们应该提前做哪些准备，把这条路给走好呢？
0: 是的，我觉得学生这一方面呢，首先要对自己擅长哪些方面有一个非常清晰的认识啊。如果就觉得自己是一个动手能力非常强，然后对于新事物呢保持很好的好奇心的这种同学，我是觉得是可以去尝试这种路径的啊。早期呢也是要对各个高校他们的专业方向有一个相应的了解，所以学生在学校呢其实要去主动的去寻求学校的各种平台和资源的支撑。我们现在看到很多高校也在做一些交叉学科的这种设置啊，包括学科交叉平台的设置，其实都是为我们学生选择多元的成长路径提供了很好的平台。那学校当然是要提供一些包括场地，对吧？包括相应的团队，包括甚至是资金上的一些支持啊，包括设备啊，包括软硬件的各种制度啊、规范的这种设计啊，这种全流程的育人的链条都要畅通起来，那我们学生才能在这个过程中他打消这么多顾虑去做这种技术突破啊、产品应用落地的这种实践的尝试。
2: 学位评价改革的目的并非取消论文，而是让学术型人才以论文，应用型人才以实践成果各证所长。华东师范大学近期就有36名学生通过文学作品加创作谈的形式获得了硕士学位。专家认为，用成果替代毕业论文的方式则更强调学以致用与实际成果的落地能力，这条改革之路将会继续摸索推进。
0: 就是从我个人的判断来看啊，我感觉短期内它应该是会呈现一种爆发式的增长啊，长期肯定是会走向一个稳定的这么一个发展阶段。早期呢，因为大家都有了这种法律法规顶层设计的一个支持，对吧？都想去做一些探索和突破啊，这也是快速打破我们高校人才培养的这种路径依赖的一个很好的一个突破点啊。那么各高校都去做一些探索性的尝试啊，那么我们说争相的去设计可能更加适配的这种就像刚才说的全流程的，无论是机制还是它的评审的这种方案啊，这样的其实是非常有利于我们快速的去收集一些好的案例啊，好的试点，对吧？这样呢能够推动下一步政策的修订啊，政策的完善，无论是同学们还是老师们还是各个高校的这种学生培养主体，他们通过这种早期的探索突破和尝试之后啊，他们会摸索出一条更适合自己的发展路径和培养模式啊，逐渐的就会走向一个制度的稳定发展的这么一个阶段。那我们用这种实践成果去申请学位呢，它本质上还是一个人才评价范式的一种变革。那我们看到这个最新出台的15规划建议中，我们也是把这个人才评价这项工作和机构评估、项目评审等多元的这个评价过程，把它联动起来，从我们过去只是注重人才评价的单点突破，向系统集成的这么一种发展。所以我们相信啊，通过这一次的这个变革的尝试，我们未来人才评价工作也会更加的科学啊，更加的有效。
1: 你若高考，我有高招。各位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特别节目《2026直通高招专业大放送》，我是张征。那这一时段做客我们直播间的院校呢是陕西中医药大学。我们来认识一下今天邀请到的嘉宾。我们邀请到了陕西中医药大学教务处副处长张小飞，张处长，欢迎您。
3: 啊，你好。各位观众。那么各位家长，各位考生，大家好。
1: 好，那谢谢，也是欢迎张处长来做客我们的节目哈。那首先我们还是请这个张处长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陕西中医药大学的整体的情况。
3: 陕西中医药大学是一所底蕴深厚，那么特色鲜明的中医药高校。那么我们办学历史可以追溯到1952年，那么是也是1978年的全国八所重点建设的中医药院校之一。那么同时是1981年的话，我们是获批了全国首批的硕士学位授予单位。那么学校在2021年成为陕西省人民政府和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的共建高校。2024年的话获批了博士授予单位，同时也入列了国家优质本科高校。2025年的话又获得了保研资格。那么学校现在设有27个本科专业，那么特色的话是坚持以中医药为主体，那么中西医并重，医理工文管多学科交叉融合的这样一个办学体系，是陕西乃至西北地区的中医药人才的培养的重要基地。那么在办学资源方面的话，我们学校现在拥有2所直属附属医院，还有13所非直属附属医院，以及1个制药厂和1个陕西中医博物馆，那么形成了这种教育、医疗、科研、产业协同发展的这样一个格局。那么我们整体的师资的话，其实汇集了像国医大师、全国优秀教师、岐黄学者，还有省级教学名师等顶尖人才。那么目前拥有47个省部级以上的这样一个科研平台，也为学生提供了优秀的、丰富的这样一个教学资源。那么第二个就是哪些同学适合报考我校。那么我认为主要有3类。第一个就是热爱中医药文化的，那么立志从医的学生。我们学校除了开设有中医学、中西临床医学，还有针灸推拿等中医类专业之外，也同时开设了临床医学、医学影像，还有预防医学等西医类专业，所以非常适合学习医、打算学医的学生来进行报考。
1: 好，那今年咱们学校整体的招生规模有没有变化和调整？另外就是在招生政策方面有什么需要特别提醒考生注意的啊？
3: 那么我们的，因为由于我学校现在是国家的优质本科高校，那么今年我们学校已经响应国家优质本科高校的这样扩容政策，所以说整体招生规模会比往年是小幅扩招。那么扩招的名额主要是给了中药学新开设，还有新开设的一些专业，那么进一步扩大这种优质医学人才的培养体量，那么给大家提供更多的报考计划。对于招生的话，其实各省目前各省的这种招生的分组的话，因为各省的招生计划还没有下达，那么招生名额的话，我们可能还要等到各省的招生考试院发布最终的一个标准，所以建议大家密切的关注当地的考试信息。那么今年的话，我们其实也是针对于招生分组的设置，我们其实做了一系列改革。那么针对于去年的考生的这样一个需求，我们今年也是对于原来的分组进行了重新分组，尤其是分组的时候是对热门专业我们进行单独分组，那么关联度高还有培养要求比较接近的专业，我们是纳入到同一专业组，这样方便各类考生精准报考，让大家考生更加清晰。还有第三个就是，其实我们学校也适合于一些想学医的文科类的学生，那么我们的中医学、针灸推拿学等这个核心专业是不限选科的，像历史类的考生也有学医的机会的。
1: 好，那今年我们陕西中医药大学有没有新增专业呢？这些专业又是未来培养什么样的人才？
3: 我们今年其实针对于为了紧跟就是时代的发展趋势，我们今年新增设了3个本科专业。
1: 三个。
3: 第一个
1: 介绍。
3: 第一个的话是智能影像工程专业， 那么这个专业的话，主要是对接的是智慧医疗、还有医学人工智能、高端影像设备等这些前沿领域。那毕业生可以去三甲医院的影像科、医疗的 AI 企业、还有高端医疗设备公司等单位就业。嗯，第二个专业是口腔医学技术专业。那么这个专业的话，随着人们对口腔健康还有美观的这样一个需求日益增长，我们口腔数字化设计

0: 那么因此对于口腔数字化设计和制作，还有义齿制作以及口腔修复等相关专业的口腔医学技术人才，其实这两年是供不应求的。
1: 对，
0: 所以就业渠道主要是包括口腔医院、义齿加工厂，那么口腔材料企业等这样的。第三个其实就是我们的运动康复专业，这个其实是跟我们学校的中医类的专业其实有很好的契合度和这种交叉。那么主要针对的其实是我们的像顾名思义的运动康复，还有术后的康复，那么慢病康复以及医美康复，那么多个朝阳产业。因此学生的就业其实是像这种运动康复师可以作为这两年的其实很热的一个专业。那么毕业生毕业后可以到三甲医院的康复科、运动队，还有健身中心以及抗疫机构等专业来进行就业。
1: 给我们推荐几个王牌和特色专业。
0: 好的，一个是我们的中医学专业，第二个是我们的中药学专业。那么近几年的话，像我们的中医学和中药学两个专业的话，它的录取率超过了30%，所以十分推荐报考。那么首先第一个要介绍一下是中医学专业，这个是我们的核心王牌专业，同时也是我们的国家一流本科专业。那么这个专业拥有博士学位的授予权，而且连续多年入选陕西省的双一流的培育学科。那师资方面的话，专业是有多位的国医大师、全国省级的名老中医来领衔教学，行业认可度极高。那么我们也做过一个统计，就是陕西省的话，陕西省名中医的75%都是毕业于这个专业。那么同时用人单位的满意度也是连续3年达到95%以上，是非常好的专业。第二个就是中药学专业，也是我们的国家一流本科专业。那么这个专业的话，学科评估的话位次的话是居西北的同类院校的前列。那么它的药理学和毒理学领域是跻身 ESI 全球排名前1%，那么同时也拥有多个国家和省部级的科研平台，因此在师资还有教学资源方面其实是非常雄厚的，可以极其推荐报考。
1: 好，那说到我们陕西中医药大学的话，我们知道今年呢是我们中国的这个中医药的高等教育的70周年。
0: 是。
1: 所以我们想问一问，就是我们学校在人才培养这方面的探索目前是一个形成一个什么样的模式和特色？
0: 那正好也问到了，其实我们学校的话，我总结有三个特色。第一个特色是我们提出了这种院校加师承的双轨培养模式，那么这个也是我们在国内率先大规模开展院校加师承教育相结合的中医药院校。那么我们是把学生能够既能系统地掌握现代的医学体系、一些理论体系，同时又能通过师承的方式传承中医药的这样一个精髓。那么第二个，我们的是拔尖创新型中医药人才培养改革模式，这个也应对了国家的相关的政策，就是我们也专门成立了寺庙国医学院，作为我们的政策特区和改革的先行区。那么它的选拔模式的话，是从优秀的大一新生，那么选拔进入到我们的寺庙中药班、寺庙中医班和寺庙中西医班三个改革试验班。那么我们也是集中优质的师资还有资源来重点培养，那么培养拔尖创新型的中医药人才。第三个特点的话，我们是打造早临床、多临床、反复临床的实践平台，这个是促进学生的实践能力。那么我们也是依托2所的直属的三甲附属医院，还有13所的非直属附属医院，我们把课堂那么搬进临床一线，做到理论知识和临床实践的这种无缝衔接，让学生实践能力是极大的提升。好的，
1: 好，那我们就关注一下转专业的政策吧，这应该是很多考生会关注的。
0: 好的，我们转专业的话，其实因为转专业每个学校其实考生都是非常非常关注的。
1: 对，
0: 我们也是学校高度重视学生的个性化的发展需求，所以为了扩大学生对于专业的再选择性，我们今年也是刚刚修订好的转专业的政策，也就是前几天刚刚下发的。那么根据的话是将各专业具有这种转出资格的学生的比例由原来的10%，我们先提高到了20%。这个在同类院校里边，我们其实排名这个比例是非常高的，比较靠前的。那么同时转专业的申请时间其实是在大一的第二学期，那么学校也依据于专业的大类和学位的授予类别的不同，

0: 学生转入专业后可以转入同年级或下一年级继续学习，这样的话学生实现了这种再选择性。
1: 嗯，好，那咱们的毕业生的就业情况还有升学的情况如何？
0: 我们学校的毕业生的就业的话，这两年其实是稳步提升的，那么整体就业率可以达到87%以上，这是去年的数据。那么我们毕业生的话，就业去向的话是呈现多元的，那么约70%的毕业生的话是进入医院，那么等等这样的一些医疗卫生系统，还有医药企业。15%的毕业生是进入事业单位或疾控中心，10%的毕业生选择是康复中心，还有健康管理中心等新兴的健康产业领域。我们整体的这个考研率的话，考研率的话是可以到达30%以上。
1: 嗯，
0: 这样的。
1: 好，那咱们的这个校园环境呢，其实对于考生本人来说，更关注的是未来这几年我在这个学校，比如说吃的怎么样啊，住的怎么样，包括我们的这个校园文化生活是不是更加丰富。
0: 这个也问到了。其实我们的学校整个第一个环境是非常好的，那么首先第一个，其实我需要有两个校区，那么总面积是86万平方米，那么南北两个校区，我们本科生教育主要集中在我们的南校区，也是学校的主校区，那么地点是坐落于西安的西咸西区的汾河之畔，学校门口就有地铁，而且30分钟的话是直达我们的西安钟楼，所以交通十分便利。第二个，在食宿方面，那么首先说吃，学校我们有5个食堂，那么包括民族餐厅还有特色餐厅，价格亲民，口味比较齐全。而且我们其实也调研过，在省内的高校里边，我们学校的食堂的风评还是非常高的，吃的比较好。
1: 是。
0: 那么第三个，住宿的话，其实主要目前是有2种类型，一个是4人间，一个是6人间。那么所有的学生公寓的话，都是标准化的配置，空调、书桌、衣柜等设施，然后每栋楼还有饮水机、自助洗衣机等便民措施，那么生活十分便利。同时我们也更注重学生的体验，除了宿舍之外，其实我们在去年已经做到了所有的教室空调的是全覆盖，那么保证在我们的生活和学习的时候其实有一个很好的一个环境。
1: 就其实一切的条件我们都给学生们已经创造了。
0: 对。第三个，校园文化的话，其实我们的学生参与的团体其实非常多，我们有50个多个团体，那么覆盖了中医药、学术、文体艺术、公益志愿等等一系列的50多个团体。那么学校也是有定期的一些品牌的这样一个文化节，例如说我们的这种校园文化艺术节每年都会有，然后还有药我第一名的这种中医药知识竞赛。其实很多的文化节为学生提供了这种展示才华、锻炼能力的这样一个平台。
1: 好，那时间关系，最后呢，我们想请张处长用一句话来向我们的考生和家长推荐报考我们陕西中医药大学。
0: 我最后推荐的是金秋九月，风味之滨，我们在陕西中医药大学等您。
2: 此刻呢，做客我们直播间的高校是江西农业大学。为大家介绍一下，这一时段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江西农业大学招生办公室主任李飞，欢迎李主任。
3: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
2: 上午好。那照例呢，我们还是来为大家先介绍一下咱们的学校江西农业大学。
3: 好的，感谢主持人。江西农业大学以农为优势，以生物技术为特色，多学科协调发展，学校坚持以研究型高校为办学类型，努力实现华农地区有重要影响，综合实力居省内前列，特色学科创国内一流的奋斗目标。学校是我国首批具有学士学位、硕士学位授予权单位之一，是江西省研究生教育最早的大学，具有博士学位授予权。学校是农业农村部与江西省人民政府共建高校，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与江西省人民政府共建高校，是国家中基部高校基础能力建设工程高校。学校师资力量雄厚，现有在校教职工1800余人，其中博士硕士人员占比80%以上，拥有2位以中科院院士为代表的国家级人才176人次，省部级人才355人次。学校培养体系健全，拥有一级学科博士点9个，专业学位博士点1个，博士后科研流动站5个， 有国家林业和草原局重点学科一个，省一流学科四个，ESI 全球排名前1%学科六个，学校设有本科专业60个，其中有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13个，省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9个。
2: 嗯，
3: 学校创新优势突出，独立组建江西首个全国生猪领域唯一的国家重点实验室，拥有不省级以上科研平台53个，发展形成了以家猪、水稻、生物多样性保护等为优势的特色学科领域。学校办学成就卓越，累计培养了37万名各类高素质人才，走出了14名中科院院士、17名省部级领导干部、30多位大学的党委书记、校长，培养出了100多位国家有突出贡献专家、全国劳动模范、全国模范教师等杰出的高素质人才。大多数毕业生成为教育、科研、生产经营、技术推广等领域的骨干力量。
2: 嗯，那您觉得哪些同学特别适合报考咱们的学校呢？
3: 我们这样的哈，一般是要达到这个重点线以上啊，在江西省文科要高重点线10分，理科要高重点线5分以上。当然，在全国各个省可能有所差异。
2: 嗯，
3: 具体的同学们可以登录我们的这个江西农业大学招生微信小程序，登录江西农业大学招生信息网查看我们在各个省的历年的各个专业的招生分数。
2: 嗯，应该说在江西省内，我们这个农林类绝对是龙头了啊。所以如果大家对于这个农林类的学科感兴趣的同学们，也可以重点来考虑一下。另外，您说一说我们今年整体的这个招生规模有没有调整呢？
3: 关于招生规模的话，我们今年是小幅增长。2025年学校的整体本科招生规模是5680个，而今年的招生规模是5780个，增长了100个。增长了100个，主要集中在3个省份，其中我们在江西增长了58个招生计划，在山东增长了22个招生计划，在河南增长了20个招生计划，其他省份与去年持平，没有变化。
2: 那我们的这个录取政策今年有调整吗？
3: 关于录取政策，基本上还是跟以前一样。学校我们的录取原则是分数优先，遵循专业志愿这个原则。也就是所有的考生同一个投档专业组的，我们按照分数高低从高往低进行排序，然后逐一给每一名考师分配安排录取专业。对于这个专业志愿无法满足的考生，如果服从调剂，我们会参考考生的成绩，以及考生的报考倾向，分配到计划数尚有空额且符合录取规则的这些专业。若不服从调剂的，所填专业录取满额时，则做退档处理。
2: 也就是还是要提醒同学们专门来注意一下。
3: 对
2: 那接下来咱们来说一说今年的这个专业的情况吧，有没有新增的专业呢？
3: 今年的新增专业我们是有13个专业及方向。这个为了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对复合型人才培养的这个需要，学校依托一级学科博士点，经江西省教育厅批准，我们新增了4个双学士学位专业，分别是林学与公共事业管理双学士学位，动物科学与农林经济管理双学士学位，水产养殖学与农林经济管理双学士学位，以及农业资源与环境与土地资源管理双学士学位，这是4个双学士学位。另外我们还新增了2个招生专业，分别是机器人工程和地理空间信息工程，这2个专业都在我们学校物理化学组进行招生。学校还新增了6个招生专业方向，分别是教育技术学 AI 教育方向、软件工程、数字农业技术方向、会计学、智能会计方向、工商管理、数字管理方向、林产化工、香料、香精方向，以及音乐学器乐的大号这个乐种的招生方向。另外呢，就是在三学生的类别，学校今年新增了教育技术学进行招生，原先的农业教育这个专业暂停招生。
2: 那同学们也会想问说，我们进入到学校之后有没有这个转专业的机会？
3: 学校可以转专业，我校转专业实行转出不限、转入设限的政策，比如说转出大家都可以转啊，但是也有一些前提，就是我们在大一的第一学期啊，不能有多门挂科，不能有处分。在满足这个基本条件的情况下，各学院按照新生人数的5%-15%自主划定转入名额和条件。统一在大一的第二个学期申请转专业。 当然了，具体的转专业的这个细则和详细内容

0: 定了，它是一个有个完整的文件，大家可以登录江西农业大学教务处的网页，或者江西农业大学招生信息网首页下载查看这个江西农业大学普通本科专业转专业管理办法干农大发2024年51号，这里面有详细的这个说明。如果大家看了之后还有不明白的地方，可以致电我们招生办，我们网页上都有电话，我们可以进行这个专门的一对一的解答。谢谢主持人。
1: 好，那同学们的这个就业情况怎么样呢？
0: 学校全面实施就业工作66导航工程，本科生就业情况良好，位列省属本科高校前列，这是我们的就业情况。对。
1: 那升学和深造的情况呢？
0: 升学的情况我们分为两种，一种是保研，一种是还有总的这个升学率。从保研这个角度，我们学校2026届本科生有5435人，最终保研是433人，保研比例约8%。然后2021年以来，学校的这个总体的本科生的升学率维持在30%以上。每三个学生就会有一个升学深造，考上研究生。
1: 好，老师，您在学校工作多长时间了？
0: 工作了有15年。
1: 15年，那对学校整体应该还是比较了解的。
0: 是的。
1: 如果您站在自己的角度想要向同学们来推荐学校的话，您会用哪些关键词？您觉得哪些是最值得向大家推荐的？
0: 关键词的话，第一就是学校这个环境优美，我们是绿树成荫，鸟语花香，景色宜人，然后另外就是学校有非常好的学风，有这个我们每年的升学率，这个都是刚才讲了，就是三个学生中就会有一个考研升学，在省内高校也属于这个前列。另外就是这个学校的老师都非常的这个敬业，非常的负责任。
1: 那您觉得哪些专业是最值得向同学们推荐的呢？
0: 因为我们是农业类的大学，那可能就是我们学校里面的优势学科专业，比如说我们9个唯一实验班，当然这里面就比较多，像农学、林学、动物科学、生命科学工程，生物科学工程、农林经济管理，这个包括农业资源环境等等都是我们的优势学科专业。可能这些学科实力，如果有意向继续考研深造或想在这些领域有更大的发展，可以优先报考我们的涉农专业。当然我们其他专业的实力也很强，也有一些非常好的学科，大家可以关注，因为我们学校是一个以农为优势，但是多学科协调发展的大学。
1: 而且我知道我们的毕业生其实去向呢有非常多江西本地很厉害的企业。您具体可以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吗？
0: 这个主要是说，因为不同的学科它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我这个像农学类的、动科类的，它可能去一些双胞胎集团呀，或者一些其他的这种比较这行业内的龙头企业。但像计算机的，它可能会去一些这个有些这个学的比较好的，也可以去一些 BAT 这些企业，腾讯、百度也有入职的。这样可能要看不同的学科。
1: 好，我们学校具体的位置是位于
0: 我们学校的位置是这样的，我们有南北校区和东校区，都在于这个南昌市这个经济技术开发区。一个是在志明大道，一个是在庐山南大道。
1: 那两个校区应该说相距不会特别远吧？
0: 对，不会特别远，两个校区相距2公里，非常方便，大家骑电动车或者是步行都可以。
1: 那两个校区是独立的吗？比如说同学们需要奔波于两个校区之间吗？
0: 两个校区是独立的，我们是经济管理学院和软件学的学生在东校区就读，其他学院的学生在南北校区就读。
1: 明白了。我们的这个食宿条件怎么样？
0: 学校这个餐饮配套体系完善，目前我们这个南北校区配备了3个学生食堂和1个商业餐厅。东校区设置1个学生食堂和1个商业餐厅，均由专业餐饮公司进行标准化运营，菜品物美价廉，食品安全管理规范可靠。另外呢，我们南北校区还设有2个大型的商业综合体，汇集各地的特色美食，可充分满足学生多元的餐饮喜好与消费需求。
1: 那如果对于大家的这个志愿填报，您还有什么建议吗？
0: 志愿填报的话是这样的，就是我给大家提3点建议吧。第一，建议所有的这个考生要认真查看这个学校的这个招生章程，尤其是这个录取规则、单科要求、转专业政策等重要信息。比如说录取规则，不同的学校它有不同的，有的学校是分数优先，有的学校是志愿优先，还有的学校呢它有这个专业级差啊。第二个的话要听大家的，就是要认真查看教育部等多部门联合印发的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体检工作指导意见，要明确这个

0: 点限制，仅适应报考适应条件受限的这个招生专业。比如说在我们学校这个招生章程里就明确指出色觉异常二度，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色盲，不能录取环境设计专业。第三个的话，就是建议我们的考生在填报志愿时一定要选择服从调剂，降低退档风险。
1: 好的，那这样吧，今天我们因为时间关系，最后你也用一句话来送给今年所有的高考考生们。
0: 好的，百念学府，生态校园，实力护航，我们在江农等你来。欢迎全国考生报考江西农业大学。
1: 好的，谢谢李主任的权威解读。那时间关系呢，我们关于江西农业大学的介绍就先到这里。
2: 那这一时段将会走进我们节目的高校呢，是南昌航空大学，来认识一下我们的嘉宾。我们邀请到了南昌航空大学招生就业管理处处长陈少珍，陈处长，欢迎您。
3: 你好，你好。
2: 好。那这样，我们还是先请陈处长呢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学校的整体的情况，好不好？
3: 好的，好的，好的。南昌航空大学呢，成立于抗美援朝的烽火中，是我们新中国最早成立的六所航空院校之一，是博士学位授予权单位。我们呢是以工为主，工、理、文、管、经法教育等学科协调发展的一所多科性大学。学校呢目前呢拥有钱湖校区、上海路校区和航空城校区。因航空而生，伴航空而长，我们学校始终坚持以航空航天国防需求为导向，服务国家航空航天工业和江西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弘扬航空航天文化。目前呢，学校已经基本建成了工科优势突出、航空特色鲜明的高等院校。
2: 如果要问您什么样的学生适合报考咱们南昌航空大学呢？
3: 凡是有航空航天梦想的考生，热衷于为祖国的航空航天事业贡献力量的考生，欢迎我们的加入，欢迎我们都加入进来。
2: 对，欢迎大家加入哈。
3: 对 对, 对。
2: 那今年2026年，我们南昌航空大学的招生规模有没有变化？另外，就是在招生的政策方面，有什么要特别提示大家的？
3: 好的，好的。2026年呢，我们继续在去年扩容的基础上呢，再次增加招生计划，也就是扩招。这个对我们广大考生和家长来说呢，应该是一个福利了。我们积极响应教育部提出的优质本科扩容的这样一个精神让我们更多的这个优质考生能够享受到我们优质本科的这个人才培养资源。我们2025年呢是扩招了将近1000人955人，那么我们今年呢继续扩招，
2: 还会进一步扩
3: 招。进一步扩招也是为了响应我们广大这个家长考生这个热切期盼我们也有这个社会责任为国家嘛培养更多优秀的航空航天的人才。
2: 那我们扩招的这些名额会不会有一些重点的倾斜的方向？
3: 有的。那么根据我们一个整体安排优结构首先呢是扩容量，其次呢是优结构。那么这个结构呢就是呢针对行业市场急需的航空航天领域的人才，我们向呢航空类专业倾斜，同时呢向理工类专业倾斜倾斜之后呢，我们的这个招生计划的占比和招生专业的这个占比呢进一步提升，都保持在80%以上尤其是航空航天类的招生计划达到83%左右这个对我们广大考生来说呢应该是一个喜讯了凡是有志于报考航空航天专业的同学可以呢放心报考有更多的机会。
2: 那在招生政策方面有什么特别提示的？
3: 好的，首先一个呢就是在这个省份上我们省内呢大概是60%左右的这个招生计划的分配的一个比例，那么在外省呢有部分省份呢还是进一步的增加通过我们的争取以及高校之间的交换计划优本的扩招计划这样一些背景政策，那么我们在这个河北呢会这个增加40人左右，在湖北呢也是增加40人左右， 在山东呢增加六人左右。另外呢，我们今年还有首次呢在新疆啊，招收常规计划呢有30人啊，之前呢是内高班啊，内地高中班，那么今年在新疆啊，这个也安排。

0: 一些招生计划，其他的计划呢也就基本上投放在哈、啊、我们跟去年差不多的这样一个省份啊，保持跟去年的一个持平的状态。那么以上的计划情况呢是一个初步的安排，最终啊还是以啊上级部门批准的为准啊。
1: 好，那今年咱们学校有没有新增专业呢？
0: 有的，有的，有的。关于这个专业这方面呢，我们关注过我们南通航空大学啊官方公众号的啊，就看到过一条推送啊，就是新增三个本科专业。那么这三个本科专业呢，分别是呢飞行器质量与可靠性、智能感知工程和低空技术与工程。这个低空技术与工程啊，也是我们省啊江西省首家获批的高校，啊。这个非常热，非常的火，
1: 是现在
0: 低空经济，非常的火热，也欢迎大家报考。那么我就展开啊，
1: 好，
0: 介绍一下，
1: 介绍一下，对，
0: 介绍一下。想必呢，我们这个线上的考生和家长啊，非常关心我们这三个专业的情况啊，为什么新增这三个专业啊？以后它的就业前景怎么样？它主要对标哪些行业领域？我跟各位考生和家长呢，简单的介绍一下。那么我们这个新增的这个三个专业呢，深度对接、低空经济、航空航天、国防军工、高端智能装备等热门的新兴领域，覆盖了低空飞行器的研发、空域交通管理、无人机应用、装备质量可控、可靠性测试、结构健康监测、智能感传感研发，还有特种设备智能检测等产业链的领域，紧扣啊产业升级与这个技术发展的需求。那么就业方面呢，前景是非常广阔的，因为我们都知道呢，随着低空经济的兴起和人工智能的进一步的普及啊，那么行业紧缺人才呢，对我们提出了啊这高素质人才的需求。那么我们就是为了对标行业领域对人才的这样一个急需短缺的这样一个需要啊，我们未来呢可以朝着各大军工央企、航空航天院所、低空科技企业、高端智能制造装备企业等优质单位输送我们的毕业生，可以从事呢技术研发、设计测试、运维管理、质量评估、智能系统攻关等相关的工作，岗位的稳定性是比较强的，发展空间呢也是尤为的广阔。那么随着低空经济的持续壮大，高端装备制造产业的不断升级换代，相关人才的缺口呢是持续扩大的。那么薪资待遇也是我们考生和家长呢比较关心的。那么这一块呢，这个用人单位给的这个待遇是比较丰厚的啊，是优先于啊高优于啊其他相关的专业的啊，升学和就业发展呢可以说是双向的啊凸显。
1: 那我们学校的这个专业特色是什么？另外就是除了这三个新增专业之外，给我们再推荐一些我们的王牌和特色专业。
0: 可以的，可以的，可以的。大家都知道呢，我们的校名里面呢有航空两个字。事实上除了航空啊，我们也还向航空航天产业啊输送人才，所以无论是航空航天啊，都是我们毕业生啊就业的主要的出口和啊领域啊。那么我们学校呢，总体上呢为国家航空航天产业啊这相关的主机厂培养了40%以上的技术骨干和80%以上的啊无损检测技术骨干啊，涌现出了一大批啊杰出的校友，比如说我们啊中国工程院院士啊中国航发集团啊原副总经理向晓院士啊就是我们杰出校友之一。此外呢，还我们还为啊这个沈飞啊程飞啊等各大主机厂啊培养了许多的总经理啊董事长啊这样的杰出校友，
1: 都有校友，
0: 对，都有校友。同时呢，还有一大批呢是在生产制造领域里面担任总啊质量师、总冶金师啊、总检测师啊等等，这个一大批的啊技术的这个关键领域的岗位啊，把握着整个航空航天装备制造里面啊非常核心的啊这个领域里面的啊这个权威骨干啊。对，
1: 好，还再推荐一些特色专业吗？
0: 可以的，可以的。关于专业方面呢，我们学校呢航空航天类的特色专业呢有45个，比如我们大家都熟知的啊测控技术与仪器啊焊接技术与工程，还有呢这个飞行器设计与工程啊，飞行器动力工程、飞行器制造工程，还有我们熟知的飞行技术，也就是啊驾驶飞机的飞行员啊，还有呢我们航空服务艺术与管理，就是我们说的空乘啊，

0: 工商
1: 啊，这样子在这个民航领域里面啊，这个彰显才华的这些岗位。那么我们学校的专业的这个布置呢，对标整个航空产全产业链，全产业从材料到设计啊、研发、动力、检测啊、运维啊、这个驾驶等全链条的啊，为产业提供啊高素质的这个综合性的人才。嗯，所以呢，无论是你有志于从事研发工作，还是制造生产工作，还是运维保障工作，都可以报考南昌航空大学啊，就业有保障，未来的发展有潜力，同时呢，能实现我们啊这个空天报国的梦想。
0: 好，那南昌航空大学我们在人才培养模式方面，我们的特色和优势又是什么？
1: 好的，咱们这个学校啊，这个对紧扣航空强国和江西产业的发展，通过专业课程育人模式的系统性改革，构建起匹配产业需求、助力学生全面成长的人才培养的新生态，为航空航天与区域发展输送了优质人才。那么在人才培养方面呢，主要是以下有三个特色和优势。第一个呢，是精准对接产业的需求，动态调整专业布局，这也是按照我们国家的这个啊战略部署，不断的推进啊我们的人才培养与啊这个产业的供需适配。我们学校呢也是获批了教育部的首批的试点专业名单，这个呢在我们江西省的本科院校里面是唯一的一所啊。那么精准对接产业，什么精准对接呢？就是按照供需对接、按需培养的原则，围绕航空产业链和江西省的169行动计划的人才的要求，近三年呢，我们新增了无人驾驶航空器系统工程等相关急需紧缺专业呢，有11个，刚刚包括刚刚说的那三个今年新增的啊，还有去年前年啊，连续啊3-4年，我们都在新增急需的紧缺的专业，同时呢，停招23个市场需求有所下降的这个专业，同时呢，我们还对现存的专业进一步进行升级啊，进一步升级，那么对现有的10个专业呢，改造成为航空特色专业，建成了覆盖航空工业全产业链的特色专业群。刚刚我也讲到了，包括材料啊、设计啊、制造啊、运维等多个领域的全链条，这是第一个方面。那么第二个方面呢，我们聚焦呢能力的提升，升级课程与实践体系啊，这个对标市场啊、行业企业对我们啊这个人才的素质能力的要求，我们有一个说法叫岗位胜能力啊，这个是我们这个在人力资源领域里面经常用到的，还会进行相关的岗位胜任力的测试。那么我们就是对标用人单位啊对这个岗位人才的啊素质能力的要求，在人才培养的全阶段啊这个适配。那么我们怎么做呢？紧跟航空产业自主创新的转型，推动人工智能融入课程啊，人工智能加啊，人工智能加，打造 X 专业加人工智能的这样一个模式。相关项目呢啊也是呢入选了教育部的人工智能加高等教育典型的应用场景。同时呢，我们建成了22门国家级、56门省级的一流本科课程，构建航空构建数字化制造实践平台，引导学生参与跨学科的创新实践。啊，近年呢，我们获得呢中国国际大学生创新大赛啊国家级呢金奖啊这个一项啊，银奖12项，大学生工程实践与创新能力大赛金奖2项。这里面我们展开说一下，我们有一个非常啊这个规模大的啊大学生工程训练中心啊，这个是国家级的。我们在50-60年代创校史呢就引入了精工实习项目。我们那个时候的大学生啊，自己手搓的，用现在说法叫手搓的啊，这个螺丝啊、螺帽啊这些零部件都装在我们那个时候的校办工厂啊，这个长江750的那个摩托车，那个时候摩托车可比现在的汽车还贵啊，那都是奢侈品了。那么同学们在大学读书的时候，就通过他学习实践的零部件装在了市场上销售的这个摩托车上，而且是比较贵的啊，这个同学们的这种啊这种使命感啊，他的这种成就感，包括在这个培养和实践过程当中啊，形成了这种动手能力，
0: 对，
1: 为他们今后啊走向单位、进入职场，进一步的强化专业技能，彰显自己的

0: 才华本领啊，奠定了一个很好的基础。刚刚我们提到了我们的杰出校友向晓院士，他就经常提到当年在精工实习的时候，哎，自己所做的那个螺丝啊、螺帽啊这样一些事情看起来很不起眼，但是呢培养的那种精神，精益求精的精神以及工匠的这种态度啊，工匠精神、工匠态度，为他今后啊在这个扎根啊这个军工企业啊这个航空报国啊，还是有着起到很好的引领作用。第三个方面呢，我们呢深化产教融合，培育复合型高素质人才。那么我们作为啊这个供需适配教育部的试点高校呢，我们呢修订专业建设保障办法，绘制产业和专业的映射图，就是我们每一个专业它都有一张图，就是我们围绕着哪一个区域，围绕着哪个产业，具体到对标哪些用人单位。同时呢，我们还开设了微专业25个。现在这个微专业啊，特别的流行，它就是为了适应快速变化的用人单位的市场对大学生综合能力素质的要求。比如说呢，我们开设了无人机制造与应用技术，还有呢智能制造数字孪生与检测技术、人工智能与空天信息处理等等，这样25个微专业。同学们如果是进入到南航大学学习啊，除了在本专业以外，还能培养一专多能、一专多才，这样的话呢更能适应现在啊对我们综合型跨学科跨领域啊这样交叉型人才的这种需求。那么我们同时呢还培养急需的真精尖人才，依托我们校鹏书院呢组建了太行、强武和低工技术等实验班，打破专业壁垒，探索拔尖人才培养。我们与企业呢共建了省级重点产业学院，联合开发41门校企的合作的课程，建成了161个实习基地，组建了870人的双师型教师队伍，破解了人才培养同质化的问题。这里面我们强调的就是跟产业的无缝对接，产教融合可以说是当前各高校啊都在啊这个改革和升级的这样一个方向。那么我们作为啊这个航空特色先领啊以工为主的这样一所高校，尤其重视跟企业共建课程、共享资源啊，在这个真实化的场景当中啊，培养大学生的专业能力和综合素养。那么以上呢就是我们学校啊本科人才培养的啊几大特色和亮点。
1: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2: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3: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4: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5: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6: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7: 三模兼容，一机多控，低廉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6: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我是张征。那这一时段走进我们直播间的高校是重庆师范大学。那重师大呢是今年第一次来参与我们的节目，所以他们也是派出了重量级的嘉宾。我们来欢迎重庆师范大学党委副书记、校长王国印。
1: 好，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好，再次欢迎国印校长来做客我们的节目。那我听说呀，咱们重庆师范大学呢被誉为是重庆基础

0: 2004年的哈啊，新中国最早成立的一批这个高等师范院校之一。
1: 嗯，
0: 啊，我们的办学历史呢，也是可以追溯到这个1906年的官立川东师范学堂，啊，至今呢已经有了120年的这个师范的这个教育底蕴。啊，我们学校呢，啊，这个在重庆的大学城、沙坪坝和北碚啊，有3个校区。啊，我们在这个2018年的时候也获批了博士学位的这个授予权，啊，现在已经构建了这个师范教育和非师范教育双轮驱动啊，双向融合的这样一个办学的特色格局，啊，我们现在这个学校啊，已经有了4个这个博士点，24个这个硕士点，同时我们的这个学科建设哈，啊，也很有成效，有这个全球哈，啊，ESI 排名前1%的哈，啊，5个这个学科，同时呢，我们这个师范教育啊，我们有17个这个师范专业啊，通过了国家2级认证。啊，这也就是说，我们这个同学们到从师范大学来这个读书啊，那么从本科到硕士到博士哈，啊，都可以一直这个在重庆师大的这个校园里面读下去。啊，当然我们这个学校呢，啊，就像刚才主持人讲到的哈，啊，我们是作为这个重庆基础教育的啊这个黄埔军校，我们的这个从师毕业的校友啊，遍布中小学啊、骨干学校这些的这个校长，还有这些骨干老师比比皆是。啊，比如说像这个我们的小学教育、学前教育这些专业啊，它是这个定向带编的这个岗位很多的啊，甚至这些专业它这个就业率100%啊，像就类似于以前包分配啊，这个啊，我们同时呢，在这个非师范这个专业也是比较亮眼的啊，我们也正在做这个地方高校哈，这个101这样的一个改革哈，这个探索啊，我们与这个讯飞、百度等啊头部企业也在合作这个图灵实验班的这个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啊。另外呢哈，像我们的这个旅游管理啊、秘书学、考古学、新闻传播等等啊，有很多的这些专业啊，在这个社会上也是这个赫赫有名的。这里呢，确实哈有一个啊重磅的这个好消息，
1: 该宣布这个好消息了。
0: 啊，对，
1: 是不是，嗯，
0: 我们这个今年啊，我们重庆师范大学与这个莫斯科国立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啊合作办的重庆师范大学重庆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啊，今年9月就要迎来我们第一届的这个学生啊，这种第一届的学生，这种高水平的这个音乐院校的这个合作项目，如果我们这个考生哈，啊，有志于做音乐这个学习研究的，来作为我们的首届考生，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啊，所以我觉得这是今天来给大家带来的重磅的这个好消息。
1: 对，刚才呢，通过这个国印校长的介绍之后呢，相信大家对于我们重庆师范大学已经有了非常浓厚的兴趣了，因为有好的人才培养质量，我们才的毕业生才能有更好的这个出路和就业的情况。嗯，这方面其实也是作为家长来说更为关注的，您把这个问题给我们提前说一说好不好？咱们先说一说就业的情况。
0: 我在这里呢哈，啊，用几组数据来跟大家这个实实在在的说一下这个问题。
1: 好，
0: 啊，第一个组数据呢，就是我们一些兜底的数据啊，就是我们这个重庆师范大学啊，这个就业的这个基本面是不是稳定啊，这一个问题啊，我觉得是非常稳固的。啊，因为我们重庆师范大学啊，这个始终牢记哈，习总书记的这个殷殷嘱托，将毕业生的这个就业工作啊置于这个优先位置，啊，就业整体态势哈，啊，稳健向好。而且我们学校采取了很多的这个措施啊，包括比如说我们来啊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这个理性的啊就业观，要这个鼓励啊这个学生到基层啊扎根基层啊服务一线，将个人的理想啊要融入到啊地方社会经济发展和时代建设里面啊，在基层里面来这个扎根。啊，我们也出台了啊基层就业的这个专项奖的这一个工作，啊，统筹开展好各项这个就业的这个服务，啊，我们的比如说办好我们的这个宣讲会，各个学院有专场的这个招聘会，校级还有这个大型的这个双选会等等这些活动，同时啊我们还做这个直播带岗、视频建岗等等啊这些线上的这些活动，
1: 嗯，
0: 每年啊我们都要举办400多场的这个招聘的这个活动
1: 啊，
0: 基层的这些岗位啊就占到了80%，所以这个基本盘我们是非常这个稳固的，
1: 稳固的，嗯，
0: 啊，所以在我们推行的 这个效地企哈这个三方联动的哈这个运作模式而。

0: 而且我们把这个第二课堂这个实践啊也做得很好，在这个西部计划啊、特岗教师等基层项目里面啊，我们这比如说这个西部计划，我们派遣的这个人数啊，连续我们11年都在重庆市是全市第一名啊。另外呢，就是我们这个从毕业的这个学生，他的这个初次这个就业落实率的这个情况来看，啊，近3年我们都是这个重庆市这个地方这个高校里面名列前茅的。啊，第二一个方面哈、啊，第二组数据就是我们的这个质量数据，能就业它质量怎么样呢？不仅要看这个出口能够出去，同时啊还要看学生在这个就业岗位他未来的这个前途。啊，所以我们这个重庆师范大学的这个学生呢，可能大家一看是这个师范大学，是不是他就只能做这个教育的这个就业呢？
1: 对，
0: 实际上还不是的。好，我们师范是我们的优势，但是同时呢，好，我们学生的选择面还更加的这个广。啊，这里面有几个方面啊，一个呢就是我们这个教育行业肯定是我们的一个就业的这个主力。
1: 对，
0: 啊，我们每年呢有大约50%的这个毕业生进入了这个教育这样一个领域啊，扎根这个基层教育这样一个主战场。它同时啊，我们也是形成了在重庆及西部这个教育的这个中坚力量。啊，另外一方面呢，啊，我们多元筛列到这个齐绽放，我们这个非师范专业啊，进入到了啊 IT、金融啊、文博、传媒、文旅、公共管理等等啊这些这个领域，比如说我们的计算机、经管的这个学子啊，他们就到了这个银行啊、证券呐、互联网企业，啊，我们的考古文博专业啊，就到了这个啊我们的这个博物馆、考古等领域，新闻传媒的这些学子呢，就活跃于我们的主流媒体，啊，艺术类、经管类的啊毕业生呢，在这个文创、商贸啊、政务服务等领域也是很亮眼的。我们从事的学子啊，综合素质这个过硬，他们在用人单位啊这个得到大家的这个满意度很高啊，各行各业这个就业之后啊，他们这个稳步实现了这个可持续的这个职业发展。
1: 那接下来您给我们来介绍介绍咱们的学科布局，包括有哪些我们的这个优势和特色专业，好不好？
0: 好，那么下面啊跟大家这个报告一下我们从事哈这个门类齐全的这些我们这个多学科专业的这个学科专业布局。好，我们这个本硕博哈这个三个层次啊，本科、硕士、博士，这是完整的这个培养体系。我们的这个专业呢啊，在14个这个学科门类里面啊，我们有12个学科门类啊，除了这个医学和这个军事学没有，其他我们都有。
1: 都有。
0: 所以基本上你想学的这个专业，在我们从事都能够找到。正是由于我们的这个学科专业啊，它这个非常的这个齐全，所以现在这个现代社会啊，已经进入到了一个交叉学科发展融合发展的这样一个时代，
1: 复合型人才。
0: 对，所以我们学科专业多正好成了我们发展交叉学科的这个优势，所以我们就在大力发展这方面的这个交叉融合啊这个专业人才的这个培养啊，比如说啊，我们就是让这个学数学的啊也能够做人工智能啊，学考古的也会用这个数字建模啊，这样子的话他就可以啊走出一条这个多元交叉高竞争力的啊这样一个成长道路。啊，我在这儿举几个例子来跟大家说一下。
1: 好
0: 啊，第一个啊，比如说我们基础学科它就可以和一些国家战略这个结合起来，它这样子呢就培养的这个学生啊，他能够这个在这个冷板凳上做出这个热价值啊，比如说啊，我们从事的这个数学啊，我们建设的这个应用数学中心啊，是全国13个啊这个国家级的数学中心之一啊，在重庆还是唯一的一个。数学呢，大家可能平常都想到，它可能就是做数学这个解题啊，数学这天天面临的数学这个抽象公式的。但是实际上，我们这个应用数学中心啊，它正好就是与我们的能源、交通、医疗等等这些领域啊，深耕这些领域。从这些应用领域里面抽取出数学的基础科学问题，来高质量的实现我们这些行业领域的这个创新的这个发展。所以实际上我们就是把这种抽象的这个基础学科跟我们实用的啊现代社会经济发展里面甚至被卡脖子的一些这个关键领域，这个给它融合起来，
1: 就是基础学科解决我们的实际问题。
0: 对，哎，第二一个呢啊，比如说我们一些冷门绝学的一些这个学科专业，那么它实现这个特色的这个深耕，在一些小领域里面啊，也能够做出大品牌啊、大成果啊。比如说我们的这个考古学，它就成了我们这个在软科评级里面啊，我们

0: 是在全国的这个 A 党的这个专业，啊，我们就是在专注啊三峡地区的这个研究，啊，业内人士呢经常哈，啊，打了这样一个比方哈，啊，评价，说我们从事啊承包了我们中国的这个三峡考古啊，所以这个重庆师大呢，我们也是在重庆市哈，啊，这个考古文博这个学科专业里面哈，啊，本硕博一体化的唯一的哈，啊，一个这个学校，而且呢，我们把这个我们的人才培养啊，跟我们社会的这个需求、社会的这些这个考古这些行业啊，做了很深的这个融合。
1: 嗯，
0: 啊，我们与这个重庆市啊文物考古研究院、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大足石刻研究院、三星堆啊这个博物馆等单位建立了十多个这个实习的这个基地。啊，所以我也觉得哈，啊，就是如果有志于哈，啊，文物考古领域这些考生呢，啊，实际上可以来我们重庆师大啊，实现考古学的这个本硕博一体化的啊这个好地方，好这个很好的这个人才培养成长。比如说第三一个啊，我们再来看一看我们的艺术传媒和我们一些产业前沿啊这样一些这个发展。好，我们在这个领域里面啊，我们这个同学们呢，老师给我讲，好，我们在这个艺术传媒里面，实际上我们的校友就是我们的这个行业天花板。啊，比如说啊，我们传媒学院的啊，这个摄影、影像工程啊，这个专业啊，业界就有一个这个隐形冠军的这么一个说法。
1: 嗯，
0: 啊，我们这个视觉重庆有一大半的这个摄影记者都是我们从事的这个校友
1: 啊。
0: 啊，我们比如说新华社重庆分社的这个图片总监等等啊，这个新闻传媒行业的这个摄影、摄像的这个领军人物啊，都是我们从事的这个校友啊。如果你有这个艺术的梦想，又想在新媒体时代啊掌握扎实的这个技术能力，
1: 嗯，
0: 我们从事啊就能让你啊毕业就入这一个行业啊，所以这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另外一个啊，比如说我们的这个文科这个人才培养啊，我们这个文科素养和这个机关实务相融合啊，我们培养的这个学生啊，既能从事文学创作，又能胜任啊行政管理工作。啊，我们的这个文秘专业啊，是西部地区哈，啊，历史最悠久的啊本科秘书专业人才的这个培养基地。如果你要希望哈，啊，毕业之后啊从政，或者是进入企事业啊行政岗位，那么我们的这个文学院啊，就会给你哈，啊，提笔能写、遇事能办的这种真本事。那么这些也是我们这个社会啊这个很受欢迎的一些这个专业的。
1: 嗯，
0: 啊，另外一个哈，啊，就是我们作为这个师范院校，肯定啊还有这个师范教育啊，特别我在这里要给大家说一下的啊，就是我们重庆师范大学啊，是重庆市哈，啊，这个唯一的地方优势计划的啊这样一个这个高校啊，在我们这里计划的这个学生呢，这个我们免学费、免住宿费，还要另外还要补助生活费。啊，所以而且这些学生他这个毕业了之后，他就能够直接到区县的中小学去任教，直接这个带编上岗啊，所以这个编制是很难得的
1: 啊，
0: 他们都是这个有直接带编这个上岗的。
1: 对，
0: 而且我们今年啊，我们的优势计划啊，那就要招收这个107个考生啊，而且我们专业哈，啊，覆盖了英语、汉语言文学、数学、应用数学、思想政治等多个这个学科专业。这个专业呢，这个门槛也不低啊，是铁饭碗专业，但这个门槛不低。
1: 对，
0: 它这个考这个我给大家一个参考信息啊，我们去年2025年啊，优势计划我们这个物理类的这个录取分数呢，是在这个599到622分之间啊，历史类的是在这个595到609分之间啊，这个分呢是稍微有点高，但是呢，确实它这个是挤破了这个头的啊，所以也希望啊，我们
1: 这种吸引力其实还是很
0: 哎，对，吸引力是很大的，所以我们这个感觉自己还有实力竞争的，欢迎来竞争啊，所以这个专业呢，它也是这个含金量啊，这个很大的。
1: 嗯，欢迎回来，这里是我们今天正在进行的重庆师范大学的高招咨询时间。现在呢，我们的现场国印校长的旁边呢，又来了一位重量级的嘉宾了。我们邀请到了重庆师范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黄永仪，永仪校长您好，欢迎您。
2: 好，主持人好。
1: 那我们永仪校长呢，也是 大家接下来要重点关注的我们重庆柴夫斯基音乐学院的党组织书记哈。那这样，永仪校长，您先给我们介绍介绍吧，因为很多网友一直都在问了，说咱们重庆柴院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呀？它和我们刚才说的这个莫斯科柴院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
2: 好的，各位网友，大家好。重庆柴院呢，是经教育部批准的，是我们重庆师范大学与莫斯科国立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合作创办的非独立法人的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它是属于我们重庆师范大学的二级学院。我们重庆柴院的全称是重庆师范大学重庆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那么我们重庆柴院呢，是引进我们莫斯科柴院的全部的系统的教学体系和人才培养的体系以及课程体系。我们是按照高标准、国际化、新机制的原则，要建设成为具有国际水准、中国特色、重庆辨识度的现代化新型高等音乐教育机构。我们2026年重庆柴院将招收首批本科的学生，那现在我们的计划是100个，两个专业，音乐学是计划招10人，音乐表演是计划招90个人，其中我们的声乐招10人，合唱指挥15人，钢琴和西洋管弦乐计划招65人。我们今年会面向全国19个省市投放招生计划，包括重庆、四川、河北等。那我们重庆柴院和莫斯科柴院是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按照我们莫斯科柴院这个校长亚历山大·索克洛夫校长的这个讲述，他说他们不是要在俄罗斯以外办一所莫斯科柴院的分校，因为任何分校都会逊色于他的本校，他们是要在重庆打造一所全新的独一无二的音乐学院。特别我们莫斯科柴院啊，是世界顶尖的音乐学院，它的最新的 QS 排名是全球第8。所以我们重庆柴院将借助莫斯科柴院优质的师资力量、独特的人才培养模式等，实现跨越式的高质量发展。
1: 确实啊，众所周知的莫斯科柴院他们是世界顶尖的音乐学院了，而且我知道咱们这次的合作，也就是我们重庆柴院的出现，实际上是他们这所学校建校160年来全球唯一的一个海外合作的办学机构了。所以问题来了，这个国英校长，为什么莫斯科柴院会选择跟咱们重庆合作，会选择跟重师大合作呢？
0: 莫斯科柴院啊，它这个创办于1886年，这个那到现在已经有160年了，是俄罗斯第一所这个专业的音乐学院，被公认为世界4大顶级这个音乐学院，那么在历史上它也培养了一大批这个世界级的这个音乐家。跟我们中国呢，实际上也有很深的这个渊源。新中国建立之初我们就派出了一大批的这个艺术人才到莫斯科去学习，就是在莫斯科柴院，比如说就像郑晓英、刘世坤等等大家耳熟能详的这个音乐家，都是在这个莫斯科柴院学习的这个校友。莫斯科柴院选择我们重庆师范大学来做这个合作我想有这几个方面的这个因素。一个呢就是这个中俄新时代这个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这个大背景下，2023年的时候这个习近平总书记和这个普京总统就签署了这个联合声明，而且这个强调要持续深化这个教育合作，尤其是要加强这个艺术教育的这个合作重庆柴院这个设立就是在落实这个两国元首这个外交实践的这个一个工作。 第二一个呢，啊，就是教育部和重庆市啊，在落实这项工作的时候，是大力来支持推动这项任务。重庆市委啊，也是把这个重庆财院的建设啊，放到了这个教育强市、文化强市这样一个高度来认识。啊，家军书记多次这个亲自协调、亲自指导这个合作项目，这个项目落户我们重庆师范大学，这也是哈这个各级领导这个在这个推动我们在具体这个抓落实啊，这个很难得啊，今年九月份就要这个迎来第一批这个学生，所以未来啊，实际上我们第一批这些学生来了之后，还要来跟我们共同来探索，把这样一条新路，我们共同来实践，把它走好，争取培养出我们优秀的音乐人才。
1: 对。那据我看资料哈，就是咱们这个重庆财院实际上和咱们重师大呢，它是属于我们完全独立的全新的一个新的二级学院。那我想这个新其实不仅仅只是体现在它新建立这么一个新的上，是不是？
0: 因为这个新呢，可以从几个方面来解读哈。第一个方面哈，我们的这个人才培养模式是全新的，因为啊，我们这个中国的这个学制跟俄罗斯的这个学制是不一样的，啊，我们就把中国的这个本科加硕士这个学制和莫斯斯科财院他们的这个专家学位这个学制，这两种不同的学制，我们把它融合到一起，我们形成了一个新的啊这个本研衔接的一个人才培养的这个新模式。第二一个新呢，就是我们的资源是新的，啊，因为莫斯科财院啊，我们是把他们这个最优质的课程资源、人才培养体系、教学大纲、教材等等，他们的音乐这一整套新的这个资源啊，我们这个引入，而且他们的师资也是直接来的，不仅仅是我们把这些这个那物理的这些资源，我们把人的这个资源也是直接这个引入的，
1: 要派老师来。
0: 哎，今年我们首批哈，莫斯科财院就要派35名音乐教师啊，来到我们重庆财院来任教。第三一个新啊，就是我们还要建这个新的这个平台。啊，因为我们这个人工智能加音乐的这样一个改革啊，我们也正在这个探索，同时我们还准备要成立人工智能加音乐的国际研究创新中心，啊，这样子的话就是把我们中国的这个人工智能这个优势跟这个俄罗斯这个音乐的这个优势，我们嫁接到一起，可能未来啊，在这个智能音乐方面啊，我们还会有新的这个创新。第四一个新啊，就是我们形成了一个新的这个样态。这个样态呢，就体现在啊，一个是我们把莫斯科财院啊，它这个最优秀的这个音乐教育、音乐这个基因啊，全盘的这个吸收过来。另外一个呢，我们又不仅仅是按照他们的这样一个培养模式来这个培养，
1: 就完全照搬。
0: 对，又把我们中国在我们这里办这个教育，要适合我们中国的这个国情，我们的人才培养的这个方案设计和课程设置上，又体现我们中国的这样一个特色，这样就是中西融通。所以这样子啊，我们在整个这一个人才培养的这个样态上面也是新的。所以我希望啊，我们新来的这个同学啊，能够一起来跟我们探索这样一个创新。
1: 确实大家对这个新是非常感兴趣的。接下来就是重点关注了，我们重庆财院今年是招哪些专业呢？
2: 我们今年主要是招两个本科专业，一个是音乐学。那么音乐学专业呢，是以理论为主，主要要学习音乐史、音乐评论、音乐管理等。我们这个专业主要是培养学生啊，掌握音乐学相关的理论知识，要具备扎实的音乐理论修养、全面的人文素养和宽广的国际文化视野。毕业生啊，他可以在研究机构、群众文化部门、社会文艺团体以及我们广播影视、网络媒体等相关机构和单位从事工作，或者是从事中俄文化艺术交流的组织策划和研究工作。那另外一个专业呢，是音乐表演专业。那么音乐表演专业我们主要是四个方向，分别是声乐、合唱指挥、钢琴和管弦乐，主要是培养学生具备扎实的音乐理论的基础知识和国际一流的音乐表演才能。我们的学生也可以在文艺团体、 艺术院校，从事独奏、重奏、合奏、独唱、合唱、指挥等表演或教学工作，特别是可以从事中俄文化艺术交流的舞台实践等很多工作。那么在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音乐表演专业里面，我们要特别介绍合唱指挥专业，因为莫斯科柴院的合唱指挥专业享誉世界，也被誉为是培养合唱指挥大师的殿堂，

0: 像我们世界级的合唱指挥家杰弗林教授等，都是在这里任教，并且培养出了一大批杰出的合唱指挥家。
1: 刚才我们也介绍了，说我们重庆柴院呢，实际上是要引进莫斯科柴院他们的培养模式，包括一些课程体系哈。但是其实国英校长刚才也特别提了，说我们不是完全照搬，我们要融入自己的特色在里边。所以我们怎么解决这个水土不服的问题？
0: 这个请我们广大的家长和考生放心，不会出现水土不服的问题。我们虽然是全面引进莫斯科柴院的培养模式、课程体系和师资力量，但我们不是照搬照抄，而是把莫斯科柴院的培养模式与我们中国的人才培养模式相结合，既要吸收莫才优秀的、先进的、有效的做法，但也要符合在中国举办高等音乐教育的要求。所以啊，我们是做了一个方案上的结合，在核心专业课程上保障了莫斯科柴院的专业教师原汁原味的授课，但是在其他的一些课程和公共基础课方面，也要符合我们中国的相应的特色要求。同时我们还增添了一些有中国特点的音乐课程，比如中国传统音乐等等，这就确保我们的同学在吸收我们外来的优秀的音乐文化营养的同时，也可以始终对我们中国自己的民族的传统的音乐有比较深刻的认知。
1: 最后您可能用最简短的话再告诉我们，如果未来进入到重庆柴院去学习的话，我们给学生提供哪些实习实践的机会？
0: 一个，在国际层面我们会和莫斯科柴院开展大量的合作办学的艺术交流，你包括我们这两年举行的这个预备班就已经开展了这个两河一路的这个联合巡演，以及我们在长江和伏尔加河上都分别举行了游轮音乐会。那么最国内层面的话，我们常态化的会和我们的兄弟院校进行这个艺术交流啊，通过大师班还有专题音乐会，大家开展这个艺术实践的交流。特别是我们这个莫才，他有这个被誉为世界三大音乐赛事的柴可夫斯基的这样一个国际音乐节的一些比赛，那实际上我们现在重柴也是在莫才的这个支持和信任下，我们也在开展相应的专业的这个赛事。你像就在这个应该是前两周，我们才刚刚结束了我们重庆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的这样一个合唱比赛，应该说效果是非常好的。
1: 好了，时间关系，非常感谢两位校长来做客我们的节目。最后一人一句话吧，给大家送上寄语，好不好？来，国英校长您先来。
2: 欢迎立志于扎根基层实践，文理兼修，理事融通，放飞梦想，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谱写自己人生青春华章的青年朋友，来报考从师，我在从师等你。
1: 好，来，有一校长。
0: 好的，同学们，重庆师范大学是一所宝藏学校，专注赋能学生成长韧性的培养。重庆师范大学祝愿所有考生心想事成，梦想成真。
1: 好，谢谢。那今天我们也准备了我们重庆师范大学的官方的招生的信息提示板，那大家呢后续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官方渠道来向我们的招办老师做进一步的咨询和了解。再次感谢两位校长，谢谢你们。

0: 你刚好需要，我正好专业。各位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招办主任艾特你2026高招咨询大直播，我是张征。好，那这一时段呢，做客我们直播间的高校就是哈尔滨工程大学，来认识一下我们邀请到的两位嘉宾。我们邀请到了哈尔滨工程大学招生办公室的主任刘慧媛，刘主任欢迎您。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另外一位呢，我们邀请到的是哈尔滨工程大学船舶工程学院的副院长孙世立，孙院长欢迎您。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
0: 好，那刘主任还是先给我们来介绍一下我们哈尔滨工程大学的总体的情况，好不好？
1: 好的。哈尔滨工程大学呢，源自1953年创办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也就是大家熟知的哈军工。那60年代哈军工进行了分建，1970年呢，以哈军工的海军工程系为主体，组建了哈尔滨船舶工程学院。1994年，我们更名为哈尔滨工程大学，也就是说，学校实际上经历了哈军工、哈船院和哈工程三个办学阶段。那现在呢，我们的隶属关系，从隶属关系上我们也可以看，我们之前隶属的是第6机械工业部，我们就简称六机部。然后呢，我们隶属了船舶工业总公司，所以这两个在当时都是管国家造船的。然后呢，我们又隶属了国防科工委，现在呢，我们隶属工业和信息化部。所以大家从我们的这个学校的这种隶属关系上也可以看出来，我们学校的这种三海一河的办学特色和我们服务国防的这样的一个核心的办学定位。那我们说的三海一河呢，指的是船舶工业、海军装备、海洋开发以及核能应用这四个领域。那现在我们隶属于工业和信息化部，也是全国首批的211工程建设院校，全国首批双一流建设的高校，也是我们大家口中的国防七子之一。
0: 是。那说到哈尔滨工程大学，跟大家推荐推荐我们的一些优势的专业和特色专业，好不好？
1: 好，其实我们从我们的这个办学特色上看，我们主要就是服务船海河，所以其实学校是全国唯一一所服务国家船海河领域的行业特色型大学。那我们现在呢，有三个特别优势的一个学科，是我们三个 A 级学科。那第一个就是我们 A 加的全国排名第一的船舶与海洋工程学科。那第二个呢，是我们 A 级学科，叫控制科学与工程学科，全国排名第6。那第三个学科是我们也非常有特色的核科学与技术学科，它是 A 减学科，全国排名第4。那我们这四个 A 级学科，它下面覆盖的这些专业就是我们的优势特色的一些专业。那我跟大家说几个就是数据，来体现一下我们在这个船海核领域的这种办学的实力。
0: 首先呢，
1: 首先就是在中船集团，我们有一个统计数据，就中船系统的这个技术领军和高级管理干部中呢，哈工程毕业生占到了1/3。那在中核集团，它的首批首席专家中，哈工程的毕业生占到了3%。现在我们国家所有在建在役的核电站中，都有我们哈工程的毕业生。所以说，我们说从这个几个数据上看，我们的学校其实人才培养的实力是非常强的。我们的校友是遍布在我们船海核领域的，比如说我们这个人造太阳总师，我们这个核聚变领域的国家的这种大专家，李建刚院士，他是我们的校友。那像我们这个全自主，就是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第三代核电机型华龙一号，它的总师邢济也是我们的校友。那在就船海领域其实就更多了，比如说我们首艘国产航母的副总师孙光苏，然后我们的这个中船集团常规潜艇总师吴崇建，那包括我们的奋斗者号的总师叶聪，这些都是毕业于我们学校的。如果将来同学们选择了这个哈尔滨工程大学，那将来我们投身船海核领域，可能我们身边我们的这种这个校友的光环就会很多，然后能给我们提供的助力呢也会很大。那除了这个人才培养之外呢，我们其实在船海核领域还有科学研究方面的贡献。那学校也承担了很多重大的国家的科研任务。那我们2025年学校的科研经费呢是36亿元。那有一个统计数据，就是我们的科研经费排名是全国高校的第19位。那教师的人均科研经费呢排名是全国高校的第11位。我们现在有很多的这种科研也转化成了我们的具体的这种现实的生产力。那曾经有一个数据统计，是我们的科研成果转化金额也是居全国高校的第21位。
0: 孙院长是来自我们哈尔滨工程大学的船舶工程学院哈，那我们的优势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
2: 好的好的。船舶与海洋工程专业呢，它对应的学科是船舶与海洋工程 A 加学科，也是国家的双一流建设学科。那我们这个专业呢，其实主要有三个优势，一个是学科优势，因为我们是 A 加学科，所以说我们有深厚的这个积累，和我们的一个行业认可度呢有非常高。然后另外呢，我们是有这个科研平台优势，就我们一个学院呢，我们有四个国中实验室，包括智能海洋机器人技术全国重点实验室啊，或者是船舶结构安全全国重点实验室。因为这么多这种科研平台的支撑呢，使得我们的这个学生有大量的这个科研资源来进行一个学习。然后第三个优势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升学和就业，我们的升学率呢都是在70%以上。另外呢，我们就业渠道也非常的广泛，主要是对接的这个是央企啊、科研院所，所以说呢，发展前景呢是非常稳定的。另外呢，很多家长呢可能不太知道我们船舶与海洋工程具体是做什么的。
0: 对，那我们就是造船。
2: 对，实际上呢，我们船舶与海洋工程呢是一个非常就是一个高端的一个专业，因为它是对接的是我们国家的这个服务我们国家的海洋强国战略。我们可以想象，因为海洋占地表面积的70%以上，我们现在国家呢非常重视发展海洋经济和海洋国防建设，那在这就离不开海洋装备的发展。那海洋装备呢，就包括我们海洋中的船舶呀、海洋平台呀、水下航行器呀等等一系列，都是我们船舶与海洋工程专业研究的对象。那我们培养的其实是船舶与海洋工程装备的顶层的设计研发人员，我们重点培养呢学生的分析能力啊、应用能力啊、创新创造能力啊等等。所以说我们毕业生呢，主要就是从事船海的装备的设计研发、设计管理等工作。那未来呢，主要是朝着这个主设计师啊，还有行业领军人才的这个方向发展。就业方面呢，那学院的这个毕业生呢，就业率呢，常年是保持在99%以上，实现了这个高稳定的这个就业。我们的这毕业生的主要工作的这个区域呢，主要是沿海城市或者是沿江的这种城市，就是因为我们服务于船舶与海洋工程嘛，所以说我们就业呢，包括像中船集团啊、中海油集团呢、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呢、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呢、中国兵器工业集团呢等等一系列，都是我们的这个毕业生这个就业的这个领域。所以说呢，可以说呢，船海专业呢是以企事业单位为主，同时呢也是多元化就业。
0: 好，那刚才我们这是重点介绍了我们这个王牌专业哈。听说咱们今年船舶学院还有一个叫星海领军班，这个班又是一个什么样的班型？
2: 星海领军班呢，其实我们今年呢就是9月份呢是第二年招生了。星海领军班呢是完全是在我们行业转型发展需求的背景下提出的，因为我们现在船海行业呢是向着绿色化、智能化、数字化方向发展，所以说呢，我们的这个绿色智能这个船海装备发展呢是大势所趋。那在这样的背景下呢，船海的一个企业非常希望我们高校能够培养既懂船舶与海洋工程，又懂人工智能、大数据这些新兴技术，而且呢还会将人工智能、大数据这种新技术应用于船舶与海洋工程领域的人才。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行业的需求的驱动下呢，我们就开设了绿色智能船舶工程星海领军班。那么我们为了做好这个领军班呢，我们主要实施了三项举措。第一项举措呢，就是在培养机制方面，我们是采用的是本博贯通的培养，也就是在本科生三年呢，我们就是完成了这个本科这个学习，在第四年完成硕博学习。然后呢，同时呢，我们在本科阶段呢，就开始了这个研究阶段的这个培养。那么如果是学生手脚快的话，可以在最短7年内就可以拿到这个博士学位。那第二个这个创新举措呢，就是这个伴随式培养。我们这个星海领军班的这个学生呢，入校之后呢，我们马上就给他们配这个博士生的导师和企业导师，配这个专职的这个辅导员来伴随他们一起来成长。这样的话，我们就是一对一的一个指导，让学生更快的融入这个科研的这个环境。然后第三个这个创新呢，就是靶向式培养。我们这个是聚焦于绿色智能船舶工程，那我们的培养方案也是要聚焦绿色智能船舶工程，这意味着我们的这个 这个培养方案的这种改革呢，一定要体现绿色化、智能化的这个变革。所以说呢，我们在这个培养方案们进行一个大刀阔斧的改革。另外呢，我们为了更好的培养学生呢，我们还为学生提供了很多实习实践的机会。我们和太湖实验室连云港中心的这个绿色智能船作为我们学生的实习实践基地，这样呢，学生能够亲身体验到我们国家最高端的绿色智能船它是怎么研发出来的。
0: 嗯，我听说今年哈尔滨工程大学咱们还新成立一个叫钱学森学院哈，它到底和其他的学院，比如说和我们的这个孙院长所在的这个船舶学院，他们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什么样的不同？
1: 哈尔滨工程大学我们现在有三个拔尖的班型，这三个班型是依托三个学院。2021年呢，我们成立了未来技术学院。那去年就是2025年，我们又成立了星海学院。那今年6月呢，我们成立了东北地区首家钱学森学院。那这个依托这三个学院，我们打造的这种三位一体的拔尖创新培养体系，那基本上我们就等于布局完成了。那这里面的区别就是我们的未来学院，它的依托未来领军班来招生。那这个未来领军班呢，它主要突出的就是引领变革。那我们的培养定位呢，就是培养引领未来科技发展的这样的创新领军人才。那第二个就是我们这个星海班，那我们的星海领军班它培养更突出于一个前瞻布局，所以它更聚焦于海洋经济发展和这种强国建设，对交叉学科领域的这种拔尖创新人才这种复合型的这样的人才的迫切需求。那它培养的呢，主要就是通过布局新专业来培养服务新质生产力这种科技领军人才。那我们的前班就是钱学森班，它主要突出的就是铸魂攻坚，更聚焦于我们的这种国防科技前沿和我们的这种军事急需。它这个培养定位就是我们自主培养这个新域新质领域的这样的国防科技人才。所以其实这三个培养定位它是完全不一样的，但是他们的培养模式其实是相近的，就是我们都是进行了一个超常规这个人才培养的一个探索，就是通过打破这种学段的壁垒，实现培养过程的一个提速。这样的话呢，我们的按照培养方案设计呢，最快7年就能够博士毕业。这样有什么好处，就是让我们青年人才在从事科学研究的一个黄金期，它能够更早的更快的出这种大的成果。
0: 也就是说我们钱学森学院的这个相关班型是要依托于我们很多包括传播学院在内的这些学院来辅助来共同完成的，对不
1: 对？
0: 对，
1: 所以我们看到我们不管是钱学森学院还是我们的这个星海学院，我们其实叫校管院办，就是我们在前三学期呢，其实主要的是一个基础的理论知识的这样的一个培养，就是由学校统一做这种培养方案。然后后续呢是要依托各个专业学院他来进行这种专业人才培养的这样的培养方案的设计。
0: 好，那说一说吧，今年2026年哈尔滨工程大学我们有哪些在招生方面的一些亮点和变化？
1: 好，那我们的亮点可以总结为四全四新，护航考生零顾虑。那我们这个四全呢，首先第一个就是专业志愿全满足，因为现在实际上考生和家长他是非常关注我们的这个专业的选择的。那我们今年面向全国的所有省份实施零调剂的这样的政策，报考我们理工普通物理，就是物理普通类或者叫理工普通类专业组的这个考生，那只要他报满4个不重复的专业，那我们是不进行专业调剂的，就是我们一定会在4个专业中满足考生其中的一个专业。那第二个我们全叫类内分流全任选，那大家知道按类招生的专业，其实专业类里面会有很多不同的专业，那一般都会在这个入学之后的第二学期或者第三学期来进行专业分流，来选择考生具体的专业。那往年我们的这种政策实际上是按照成绩，就是我们会按照成绩再进行重新的这样的专业都有名额这样的分配，但是今年我们完全打破了这个，我们叫类内分流全任选，没有条件限制。那第三个呢，我们叫专业转出全放开。那我们这个全放开指的是转出无门槛，转入有途径 定的转专业平台，我们不再限制就是学生的成绩来进行这个申请专业转出，只要你达到了想转入专业的这样的考核，你就可以到新专业去学习。那我们开放两次转专业的机会，分别是在第二学期和第三学期。然后我们第四个，我们的全叫我们的招生专业全硬核，因为本身哈尔滨工程大学的应该说我们的专业就非常的精度非常的高，我们本身专业比较少，每一个专业都是精品。那现在呢，加上我们之前我们说的专业选择的这些政策，那能够保证我们给大家提供的让大家就读的专业都是考生们选好的心仪的喜欢的。那除了我们刚才说的就是已经介绍过的我们的三个拔尖班之外呢，我们今年还有软件工程的国家特软创新班。那这个呢是这个聚焦国家大型工业软件自主研发的一个需求做的培养专业硕士的这样的一个特殊班型。我们还有呢数学加人工智能的双学士学位班，今年呢也会继续招生。那这个呢是依托我们数学和智能科学与技术两个一级学科博士点来这个建设的双学士班，他毕业的时候可以同时获得理学和工学的两个这种学士学位。那在普通的招生专业里面呢，我们今年是大类招生呢，我们又进行了一个整合，我们现在有五个招生类，包括像海洋工程类，那刚才我们说的我们的这个优势专业传播与海洋工程就会在这个海洋工程类里。那我们第二个类呢叫航空航天类，你像我们的低空技术呀，包括这个飞行器呀，都会在航空航天类里。第三个类叫自动化类，那我们的自动化专业就是我们刚才说的我们的 A 学科控制科学与工程下面的它的这个强势专业自动化，还有呢我们的计算机这个专业都会在我们的自动化类中。第四个类就是我们的电子信息类，那大家都知道的我们的王牌专业水生工程今年会在电子信息类中招生。那如果大家想选择水生工程，那就选择报我们的电子信息类，因为是类内分流任选，所以在分流的时候如果你想去水生工程你就可以直接选到。当然我们电子信息类里面还有像电子信息工程，像通信工程，像光信息科学与工程，像这些专业只要有你心仪的，那你在分流的时候你是都可以选到的。我们最后一个类也是我们非常有特色的核工程与核技术，那这个呢类内的专业包括核相关的专业和我们材料相关的专业，所以大家聚焦到哪个专业你就可以报相应的类去来进行这个填报。所以我们刚才也说了，配合我们的类内这个专业无条件任选，那基本上大家就可以实现想进哪个专业就进哪个专业。
0: 时间关系，非常感谢两位啊在这一时段做客我们的节目。那稍后呢我们将会继续为大家介绍哈尔滨工程大学的另外两个学院的情况，一个呢是水生工程学院，还有一个是核科学与技术学院。好，欢迎回来，我们继续今天的哈尔滨工程学院的高招咨询的时间，来认识一下我们这一时段的两位嘉宾。我们邀请到的是哈尔滨工程大学水生工程学院副院长生雪丽，生院长欢迎您。
3: 大家好，我是哈尔滨工程大学水生工程学院的申雪丽。
0: 好，另外一位呢是哈尔滨工程大学核科学与技术学院的副院长王建军，王院长欢迎您。
4: 哎，感谢主持人。
0: 水生工程学院我们的这个核心是什么，我们的核心优势是什么？
3: 整个水生工程学院呢，我们是这个作为学校三海一核的这么一个王牌的专业。
0: 对，
3: 我们水生工程在国内呢也是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我总结起来呢有这么五大亮点。第一方面呢是我们的历史底蕴非常的雄厚，学科呢实力顶尖。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的水生工程呢是源于1953年海军工时期的我国首个深大专业。那么在70多年的办学过程中，我们形成了学科最全、师资量最雄厚这么一个办学的特色。那么我们的专业呢现在是国家的重点学科，也是国防的紧缺专业，那是我们国家的首批的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那在全国的水生工程专业里面我们也是排名第一的啊，这样的一个专业呢可以说是我们水生工程的发源地。那这样一个发源地呢培养出来的学生已经是在国内行业里面超过60%的这么一个技术人员和超过70%的高级专家都是出自我们的学院。第二呢是我们的赛道很独特，也是国家战略的刚需。就像刚才说的，声音在水下它具有独特性，所以呢利用声波来进行这个水下的各种研究就有了不可替代性。那么学生学完了这样的这些学科知识之后，他可以在反潜啊、水下安防以及这个海洋经济开发、极地探测等等的国家需求方面都是全依赖于我们这样的人才。 那另外呢，全国开设这样的专业的高校并不多，这就使得人才的缺口非常大，那就成为了这种非常独特的这种人才优势。第三是我们的科研平台是顶配，实战的资源也非常的稀缺。
0: 嗯，
3: 我们不仅有这个全国唯一的水生技术全国重点实验室，还配套了从校园里的水池到我们的这个湖上的实验资源，以及浅海、深海的一系列的这么一个动池湖海的实验条件。同时有国家级的科研反哺我们的教学，让学生在校园里面就已经达到了这么一个科研站位的一个高度，人才的这个竞争力非常强。那第四个呢，是学科的交叉非常的强，就业面也很广。因为我们搞水生，要从一开始的生的振动讲水生物理，到用材料来进行信息的获取，再通过通信的传输，再到接收的时候电子信息和装备。那么从物理到电子到装备，整个研发的过程我们在学校都是要学的。那学完这些之后，当然我们的这个就业竞争优势就非常强了。
0: 对，
3: 强强。最后一个就是我们的发展很多元，我们的稳定的高薪兼备。那我们由于这个专业它技术的这些优势，就使得我们的毕业生他的选择非常的丰富了，可以在军工企业在央企，也可以到头部的民企，或者是这个深造出国研学等等的，非常具有优势。
0: 好，那既然集合了我们这五大优势了，咱们水生工程学院我们的人才培养特色是什么呢？
3: 紧扣着这个海洋强国的战略以及海洋发展的这些急需，我们的这个人才培养特色很鲜明。首先招生上，我们仍然是刚才这个主任说的，我们采用大类招生，专业分流。然后在课程体系上呢，我们是扎实的这个数理基础，然后兼顾着前沿的电子技术以及我们的水生的核心知识，同时呢又高度关注着学科交叉和现在人工智能的发展。那么在培养上面呢，我们是兼具理论学习和实践学习齐头并进的一个措施。那么在大一的时候我们进行认知的实践，在大二的时候呢，基于我们的课程开展了这种基本的实训，学生开始做科创。那到大三的时候呢，基于科创开始走向了科研，进行综合的实践。到了大四或者是到研究生阶段，就基于这个科研项目的牵引开始做创新研究。那么这样一个培养的闭环就达成了一个螺旋上升的一个培养的逻辑。那么学生就是从校园到他以后的工作岗位上面，基本就是无缝的衔接起来。那同时呢，我们是非常强调科教人一体化，我们用强科研来牵动我们的人才培养，这样的话他们学习学到的就是科研以后要用到的，那就以后在就业岗位非常具有竞争优势和发展的潜力。
0: 那听说咱们水生工程学院也有这种叫特色领军班，是不是？
3: 是的，是的。
0: 是什么呢？
3: 对，就是结合现在的海洋强国以及海洋经济现代化的发展这么一些国家重大战略，我们依托水生工程这样一个国家一流专业，学院呢重点打造了三个特色的拔尖培养班，那分别是水下信息智能星海班，海洋智能传感星海班，以及钱学森学院的深海水生班。
0: 王院长所在的是核科学与技术学院，说一说吧咱们学院的整体的情况。
4: 那关于我们学院呢，我想谈几个最吧。
0: 好，
4: 第一个呢是我们这个是历史最悠久的，第二一个呢是我们是应该说跟行业融合是最紧密的。那么这个行业融合最紧密呢，我也举个例子吧。比如说我们跟这个中核集团是目前国内唯一的共建了联合研究院、联合研究生院和国家卓越工程师学院的一个高校。那么累计哈，中核集团已经投入了大概1.8亿来支持我们整个这个核的这个发展。同时也有一些研究生的一些指标。那么第三个最呢，就是我们是跟国家战略结合最紧密。那么这个呢，我们这个学院的前身是潜艇核动力装置专业，所以大家都知道，那就是搞核潜艇。
0: 核潜艇，对。
4: 那么后面呢，跟我们的氮，跟我们的这个水下水面的这些这个动力，核动力，那么都是直接相关的。另外呢，我们在民用方面呢，我们是第一家这个从秦山一期的这个自主核电开始，那么到大亚湾的引进，到华龙一号，那么到现在的这个新智新域里面的这个核能，那么我们都是全程参与，所以我们跟这个国家战略呢结合是最紧密的。 那么第四个最的话呢，是我们目前是国内人才培养规模最大的一个重点高校的核学院。那么这个规模呢，大概每年的这个学生的总量呢，大概在700人左右。
0: 本科有哪些专业招生？
4: 我们本科呢有两个专业，一个是核工程与核技术，这个是国家一流本科专业，也是国防特色专业，也是高校，叫全国高校的这个特色专业。那么另外一个专业呢，是我们的核化工与核燃料工程。那么这个专业呢，我想多说一两句，因为它比较特殊。那么一个呢，是国内唯一的一个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同时呢也入选了教育部的这个卓越工程师计划专业。那么另外呢，也是获批了这个教育部叫专业综合改革试点专业。那么另外我稍微剧透一下，就是这个专业呢，因为是从国家的这个核能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来讲是特别重要的，因为燃料嘛总是有限的，那么你怎么能把这些燃料给用好，这个可持续，那么过去呢，因为我们专业布局的这个不合理，那么现在核化工我刚才讲唯一的一个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所以特别紧缺，所以今年呢我们学校呢也针对这一块呢专门设立了这个叫乏燃料后处理这个星海领军班，来支持我们整个这个国家的这个需求，也就是我们还要服务国家战略上的这个要求。对的，
0: 对。那核学院我们的人才培养特色是什么？
4: 这个呢，我想人才培养特色呢，我们也实际上是经过了一些改革和探索吧，这个也持续在做一些事情。我想从几个这个层面啊，就从人成才的这个层面来讲，我们也都读过大学，可能对这个照本宣科式的这种比较规范式的这种上课可能还是有一定程度的这个不接受吧，或者说这个接受度不是很高，所以为了改变这种局面呢，我们做了一系列的这个改革举措吧。那么第一个呢，就是我们打造了一个这个研学的品牌，叫和你在一起感受核魅力。那么这个品牌的目的呢，就是针对我们的这个低年级，特别是一年级学生，全面开放这个资源，那么学生可以在大一就可以去进到我们的这个整个行业，去感受一下核到底是什么，了解我们自己的专业，了解我们的行业，这样呢可以对它有一个感性的这么一个认知，这是第一个。那么这个
0: 直接进入这种实践的这种环节，然后去了解，主要是
4: 它是通过实践的方式去了解。第二一个呢，就是我们坚定地贯彻我们的这个项目化人才培养的一个模式。那么这个为什么要整项目化呢？就是学生在学的时候，我要让学生知道我学这东西有什么用啊？
0: 对，是做什么的？
4: 哎，我要做什么？就让学生呢，你得，咱们人都知道，就是我感兴趣的事儿，我也不怕累，
0: 对，
4: 我也不怕苦。所以呢，我们呢就是联合我们国内的这个顶尖的研究院所、企业。那么打造了呢，大概目前是1000家项的这个人才培养的项目库。那么学生他有几个字，一个是自由选，第二个呢自由配，就自由配呢不是配学生，是学生可以去配导师，就是你从目前的导师群里面你可以选。
0: 哦，学生自己选导师。
4: 自己选，从大一的第一学期我们就开始呢，你可以去选配你自己的这个心仪的导师。第三个呢自愿换，就是因为我们的兴趣不是。就像我们今天这种谈话呢，可能大家只是面上可能了解，但是对自己真正具体做什么并不了解，所以呢我们通过这个自由换的方式，就是你通过实质性的去参与了做了，那么真正了解你自己的兴趣，这样呢以兴趣来牵引学习。所以我们也有一个这个目标吧，叫以研促学，研学并举。那么目前的效果呢也很好。第三个呢，就是我们对这个学生的本科学生的这个资源配置是非常强的，我们目前配的这个有院士领衔的，那么有一大批国家级人才领衔的，那么是两方导师，而且是两方的导师团队，就一个呢在校内的导师团队，另外一个呢就是行业的导师团队，因为项目是我们双方共建的，所以这个导师团队自然是联合在一起的，所以这是第三个。第四个呢就是保障支持特别强，那么这个保障支持呢，我们除了我们常规的这个高校的人才培养以外，那我们也配了一些特别不错的，比如说我举一个例子吧，就是我们第一代黄金人廖伟民，也是我们自己的校友，那么他是我们本科班的这个班主任， 那么他负责什么呢？他负责给学生去讲行业，讲行业动向，同时呢引导学生做自己的职业规划，就是我的目标是很明确的。
0: 嗯。
4: 然后呢，通过我们的项目的牵引，后面的资源的保障，让学生呢学习起来有兴趣、有力量、也有高度。
0: 好，今天非常感谢两位老师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那在这里呢，如果大家后续想要进一步了解哈尔滨工程大学今年的招生情况，现在就可以按照我们屏幕上的这个官方的渠道，后续跟我们的招办老师来做进一步的咨询和了解就可以了。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有关哈尔滨工程大学的高招咨询，我们明天见。

0: 最衰的陀螺，要把它带带头吃掉。
1: 只要我们陀螺一响，天哪，好兴奋！
2: 两只旋转的陀螺奋勇搏斗，旋风般撞向对手。

0: 这种休闲状态里边，这是每个孩子最快乐的。
1: 高洪波是中国著名的儿童文学家，进行文学创作已有40多年。小学语文课本中《陀螺》一文，是高洪波的一篇回忆性散文。
0: 啪一下，那冲着一撞，哎，我那写的陀螺就是我那个陀螺不太容易被撞到，因为它整个像个鸭蛋似的，就是那种快乐嘛。这因为这是个真实的故事，我写的时候散文要特别讲究真情实感。我想传递就孩子们童年游戏中培养的一种客观的这个生命态度。有的人不是用一生来治愈童年吗？还有人用童年治愈一生。
2: 同学们在读的时候，看一看文中的哪些语句给你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画一画让你感受深刻的语句。主要写了说陀螺、坐陀螺、斗陀螺，最后
3: 舞陀螺。
2: 这陀螺不仅是我们喜爱的玩具，而且还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今天呀，这篇文章的作者，著名的儿童文学家高洪波爷爷也来到了我们的现场，讲一讲陀螺的故事。
0: 陀螺呢，是当年啊，我写了一组散文，那时候我刚30几岁啊，我就想起我当年，小学生，我在内蒙古草原上，我的童年拥有了一个玩具给我的快乐。你们呢，北京的孩子，我估计你们不像我们小时候抽过这个陀螺，抽过冰嘎。所以我们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游戏，希望你们呢在学习之余多参加一些体育活动，扩大自己的行动的能力啊。更重要的，爱护好你们的童年，然后用童年营养你们未来快乐的阳光的一生。我再抽一下。无意中获得的荣誉虽然小如微尘，对好胜的孩子来说也足以陶醉许久了。直到现在我还能兴致勃勃地写下这些文字，便是一种有力的证明吧。
3: 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
1: 在云南西南部，有一种以蘑菇命名的陀螺，名叫鸡枞陀螺。沙应祥常常带着孙子在村里的空地上练习玩耍。
4: 掉，掉，

0: 这座北回归线穿境而过的县城，有着全国最长的县名，双江拉祜族佤族布朗族傣族自治县。基宗陀罗的发源地就是这座县城里的一个佤族村寨。
1: 这个是大半个我的基宗陀罗都加强了，几百个说几千个了，如果我所掉的陀罗开始练的时候就是一直就是接不到头啊，什么肩膀啊，手啊，脚啊，都靠了，痛多少次都不知道了，都十多年了，一直你打了十次都接不到一次。你看这些是开裂的，用胶水粘的，这个年限就长了，这个七八年十年了，是以前很不会接脚的时候，就是他让我接到了，我一直就保留他嘛，开始慢慢我就有启发了嘛，我就更有信心这样嘛。

0: 十几年来，沙应祥一直保持着一个习惯，带着一把柴刀进山寻木。
1: 我们这边的那个汉族的语言是叫紫杨木，紫杨木树。你不用那紫杨木树的话，它不牢固嘛。是我们的佤族语的叫卡马克雷，那卡马克雷这样叫。那边那个比这个大一点，那边那个如果要那边去找也可以，我们先这边去找一下。

骑脚的话，这种树很难找的。它要照那种很陡的坡啊，还有那个红蚂蚁那种蚂蚁堆的上面那个地方，这土很肥嘛。一般的地方你找不到它的，很难找的这种树。

我们只要20公分多一点这样，凡是弯的都要砍掉，要直还要匀，很挑数的这个鸡胸脱落。现在我们这个师傅嘛，如果没有他的话，已经失传了。我就找这个，我就约他家人来拜访他，做得更好一点这样嘛。

0: 就来干。
1: 沙印香的师傅是同村的老人沙少香，他九岁便开始学习鸡宗陀螺。
2: 像我们家这倒是一个特色，像其他瓦桥就没有，我有一个东等一个鸡宗陀螺，就上秦国独一无二的。
3: 这个我看着师傅冰，我就冰了。你看这个陀螺，我们要一层一层的那个放上去，你用别的绳子它就会滑下来，拿出去了去抛的时候也是滑，必须用这个朗皮树打出来的陀螺就撞得好，这样还不完成，还要从这里冰回来，做一根的话要做两个小时，一个小时做不了这个。
2: 那么春天对这里采样可以呢，用看一看，可以有时比较准呀。因为鸡宗陀螺的意思就是那个像个这个蘑菇嘛，你们知道鸡宗直接吃的了嘛，这个陀螺它的风险是大的，是冒险，它掉下来它就对自己也不好嘛，心态平衡，一个要长大，视野要好，几毫米要接得到。一般我们高空了嘛，就是算10米吧。
4: 小伙伴们都爱比个高下，他们往往各站一脚，奋力抽转自己的冰嘎，让他朝对方撞去。
5: 真的，
6: 就是上来拖啊，
7: 才可丢那些啊。
5: 我碰陀螺，两只队伍都是趴在地上。我们这边每村每村都在喜欢打陀螺，别的厂有没有不知道，但是陀螺厂在每个村都有。不摔了两趟，晚上都睡不着。守方先把陀螺扔出去，攻方再攻，只要瞄得很准。如果击中，抬到那个土上去。
2: 哎，上拐上拐那个。
7: 我们那得一活，那得带些出多东西呢。
5: 那

0: 将鱼刷晒在陀螺钉上，我们就熬油，让它时间装得更久，水的时间装得更久，吃也赢家。
1: 赵文清所在的镇康县是云南一座边境小城，县城的南伞口岸与缅甸老街紧密相连。
0: 一陀螺就有了，他们也是和我们一样，他们打着木款陀螺，他们缅甸国家的都在网，都是和我们一样的网法，每年我们也要请他们过来呢，都是和我们互相上下。
1: 赵文清除了打陀螺，还购置了机床批量制作。

0: 这里也成了专属维修站。对战中受损的陀螺被送到这儿重新修补。
1: 如果在这里看是看不出来，但是那个手，如果手感觉不出来的，顶在那个牙齿里面，牙齿都感觉不到动的情况下，它在平衡，它就撞了，就可以了。好好，
0: 夜晚的镇康县城到了9:00依旧热闹，一场场陀螺比赛成为了他们晚间的休闲锻炼。这不仅是一场童年游戏的记录，更藏着朴素的成长智慧。外表的强弱从不是关键，坚持旋转的力量，沉稳专注的心态，才是制胜的核心。平凡的物件里藏着最动人的童年记忆，也藏着最真切的人生启示。它可以滋养我们一生，

0: 同学们，今天我们学习第十课竹节人。同学们看，老师手里这个小家伙像不像西游记里的孙悟空？
1: 像。
0: 其实呀，他叫做竹节人，是范西林爷爷小时候的爆款玩具，也是我们今天要探索的飞鱼小主角。
2: 我们小时候的玩具，起。
1: 我们

0: 因为作者的语言文字是比较生动形象的，比如说给这些竹节人也起了一些外号，齐天小圣啊，还有一些动作是黑虎掏心啊，所以学生每次读到的时候他是非常感兴趣。我觉得竹节人这篇课文给孩子们打开了一扇通往传统文化的窗，然后主动唤醒了孩子们一种对传统文化的一个兴趣。
1: 老师，这竹节人看起来简单，做起来难吗？
2: 问得好，今天我们不仅要读课文里竹节人搏斗的画面，还要请一位神秘嘉宾带咱们看看真家伙是怎样诞生的。
3: 让我们掌声有请范爷爷。
4: 同学们，非常高兴能够来到你们这边，历史悠久、名人辈出的当头声音小学。
5: 竹节人这篇文章呢，是我上个世纪80年代的时候呢，创作的。当时我还在那个学校里做语文老师，经常看到我的学生呢，下课的时候在玩各种玩具。
6: 加油，加油！
5: 于是呢，我就想到了我小时候玩的那些玩具。当时呢，这篇文章呢，写的时候呢，也是一气呵成，因为是写的自己的真实的感受，非常熟悉。
4: 刚才你们已经上了这个竹节人这一课，这个竹节人这个竹子的竹啊，是象形式，大家都知道的，它就好像是两个高耸的竹子一样。我们中国古代呢，就有许多赞颂这个竹子的诗句，比如说，竹节新虚寄我诗。宁可舍五路，不可居五桌。
1: 我想问，那个时候的办公桌也是有裂缝的吗？
7: 健美比赛是什么呀？
8: 为什么竹子在中国人心里这么重要？
5: 竹子呢，它本身具有有劲，而且呢虚细，四季常青，不为年冬。所以我们历来就把竹子的这些品质，把它呢作为我们民众崇高

0: 跟现今健美比赛中那脖子老粗浑身疙瘩肉的小伙差不多。
1: 周罪人这篇文章呢，因为写的是童年叙事，通过我们做周罪人玩周罪人，还有一位呢充满了童心的这个老师，写出了我们童年时代周罪人带给我们的一种乐趣。所以呢，这篇文章在语音形式上面呢，我尽量的做到呢活泼幽默，是吧，生动形象，突出一个趣事。
0: 两个竹鸡人放在一起，那就是搏斗了，没头没脑的对打着，不知疲倦，也永不会倒下。有时其中一个的线卡住了，
1: 那斗士

0: 便显出一副呆头呆脑的傻样子，挺着肚子尽爱坐。朱继仁手上系上一根冰棍棒，就成了手握金箍棒的孙悟空，号称。虽然我们那个时候呢物质条件比较匮乏，自己制作这个玩具，使得我们这些孩子培养了一种对生活的热爱和对美好的追求。看见同桌扒在窗玻璃旁边看得津津有味，我也凑过去一探头，咦，看见了什么？只见老师在他自己的办公桌上玩着刚才收去的那周杰伦，双手在抽屉里扯着线，嘴里念念有词，全神贯注，忘乎所以，一点也没有注意到我们在偷看。
1: 刚才的那份小小的怨恨和沮丧化为乌有。
0: 朱继仁这篇文章当中呢，我自己感觉到最满意的就是这个最后一段。
1: 哪里去？
0: 那么为什么这个文中呢，我和同桌看到老师在玩朱继仁，说去的朱继仁之后，他们两个认为相视一笑，就那心满意足的离开了呢？因为他们看到了平时在课堂上那么严厉那么冷静的老师，实际上内心呢也深藏了一颗童心，这个角色就产生了一种反转。这样一来之后呢，师生之间的距离呢也就拉近了。

0: 同学们，这是薰爷爷。
1: 薰爷爷好。
0: 他可是做竹篾的行家哦。
2: 今天就请薰爷爷来教我们一起做竹节人吧。
1: 真好耶！
3: 我屋里谁来这个样的竹子呢？是叫易做。
4: 易做。
3: 哎，易做，那个笋呢可以吃的。这个竹子呢可以做那个竹节人。最好呢，这个竹子呢再小一点呢最好。来、嗯，可以他们要散一点，轻松点的好了，是吧？真的忙了。
5: 要你齐天大圣，
3: 看着啊。
6: 好好好，等会儿。哎，很好很好。
7: 掉了。
3: 对。
6: 我觉着这种事业是累的，
3: 人家轻掉的，非要硬起来的呀。哦。所以这今天来了，我来教你们做竹节人。老，这个听，这个听到。嗯。人家个枪了，弄
6: 我。这是个么？这是谁个么？
8: 我要学，我要学，我要学。
3: 马
9: 东，马五得吃。
3: 哎，忙进屋里面我来管。喏，啥干脆喏。
10: 好帅啊！
11: 好厉害。
6: 有点那个，好，放我了。当同学们就是看到薛爷爷制作竹节人的时候，是非常全神贯注的投入当中的。当薛爷爷给他们示范完之后，他们也马上就是拿起这个竹节开始自己制作，可能也遇到了一些困难，但是其他同学马上去帮助他解决了这个困难。他们完成之后呢，我能看出来他们是非常的喜悦的，然后他们会非常感兴趣，他们会更愿意接触一些新的传统文化的一些东西。
12: 竹子作为我们的这个本土植物，在中国分布非常广泛，尤其是在广大的南方地区，在江南一带形成了历史悠久的竹编文化。千百年以来呢，竹子在中国人的生活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比如说我们现在用的很多汉字，尤其是器皿类的，它很多是竹字头的，比如说篮、筐、笼、箩、篓等等，这就体现出我们当时的竹编技术和我们人们日常生活结合是非常紧密的。我们去保护一项非遗项目，并不是把它放进博物馆里的橱窗中进行展示，而是要让它的文化基因和我们的当代生活结合起来，让它活起来，用起来。
6: 为了加深同学们对竹节人这篇课文的印象，我们还特地安排了让孩子与家长一起合作去制作竹节人，
13: 让孩子们玩中学，学中玩。孩子在这些动手动脑以及玩的过程当中，发现他和同学们的协作能力以及相互之间的沟通互动的能力都有了很大的提升。
14: 最近我发现孩子在课本上学了一篇竹节人的课文，很感兴趣，他就自己去画画，喊我们一起玩竹节人大战。
15: 妈妈，快大声压顶，爸爸辛苦操心。
14: 然后甚至用 AI 软件，结合他自己天马行空的思想，去设计一个竹节人大战哪吒的场景。
16: 给我生成一个竹节人在木桌上和哪吒打斗，手里握着长矛，把哪吒改得可爱一点。
14: 通过这个竹节人，我们就发现传统文化离我们不是很远，就在身边，等待我们去挖掘和发现它。

0: 们档口实验小学是一所百年老校，我们学校还有一个前伟成的创造学院，让孩子们通过实践也可以拓宽他们的这样的一个认知思维，对他们今后的生活都是有很多益处的。
1: 根基牢固，刚正不屈，坚韧不拔，这也是咱们中华民族赞美的一种道德和品格。可以说竹子已经成为了我们中华民族特有的一种文化符号，中华传统文化离不开竹子。我们去保护竹篾工艺，不仅是在保护一门传统的手艺，也是在保护和传承我们的中华传统文化。
2: 就竹子人这个玩具，它之所以能给孩子们喜欢，实际上它也是体现了我们传统文化的一种传承，一种影响。
0: 其实我们语文课上每一篇课文，它都给孩子们传递了一些处世之道或者是人生的智慧，在孩子们今后的一个人生路上，可能某一刻他们会想起小时候学的那篇课文，从中获得一些自己的启发，也可能有些知识是对他们终身都是有益的。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在滇池之畔的泥土深处，沉睡着青铜铸造的无声史书。四牛奔腾，骑士流金，虎耳攀附，一尊高50厘米的青铜器以静默之姿讲述着2000多年前古滇国的权力、财富与信仰。战国秦汉时期，滇池流域的古滇国创造了独特的青铜文明。

这里没有系统完整的文字记载，但青铜器上的纹饰与雕塑成为解码历史的秘钥。铸贝器正是古滇青铜文化的巅峰之作，它专属于王侯贵族，象征着财富、地位、权力。什么是铸贝器呢？顾名思义，就是贮藏海贝的容器，类似于今天的存钱罐。在滇国墓葬遗址中，的确有大量海贝存在。专家推测，铸贝器里盛放的海贝很可能是当时的国际货币，是古滇国与南亚、西亚贸易的外汇。古滇国的对外交流条件得天独厚，从滇国往西有通达印度的渊独道，西北横断山脉峡谷，连通着甘青高原，东北可通巴楚，东南沿红河而下，可达交趾、南阳。富饶的滇池区域的湖畔平地，不仅是古代文化生长发育的摇篮，也是连接中国文明与环印度洋文明的枢纽。迄今，云南出土的铸贝器已超过90件，四牛鎏金骑士铜铸贝器就是其中冶铸技术和工艺美术的集大成者。束腰圆筒的器身象征着天地的连接，两侧攀爬的猛虎是力量的守护神，器盖之上四头逆时针奔跑的疯牛，肌肉虬结，牛角如弯月，是古滇人眼中移动的财富。中央的鎏金骑士头锥髻配长剑，骑骏马，通体鎏金的光芒穿越时空，宣告着墓主人手握权柄、富甲一方的显赫身份。无论骏马、疯牛，还是铜鼓、铸贝器、海贝，都是他财富的重要组成，生前死后都要占有。滇国的骑兵稀少却精锐，鎏金佩剑的骑士很可能是一位军事领袖，他的赤足印证了古滇人显足的习俗，而五马镫的骑姿则揭示了西汉早期的骑兵形态。铸造这样一件生动而精巧的青铜杰作，需要2000多年前的古滇匠人掌握施蜡法、泛铸法的精妙配合。器身用泥泛分铸，骑士与骏马、疯牛、虎耳则单独施蜡成型，再以高温焊接，焊缝的隐蔽让金人惊叹于工艺的精妙。而骑士的鎏金需将黄金溶于水银，反复涂抹烘烤，方能成就这抹永不褪色的辉煌。

2000年后，我们走进博物馆，与鎏金骑士四目相对，不仅能窥见古滇国以虎为尊、以牛为父的信仰密码，也能触摸到如江河奔涌的历史图景。中原的礼乐，滇地的奔放，异域的风物，融铸于方寸之间，这正是中华文明和而不同的绝佳注脚。青铜不语，文明有声。四牛鎏金骑士铜铸背器，凝聚了古滇人对自然的敬畏、对权力的崇拜、对工艺的极致追求。它告诉我们，文明的故事未必需要文字书写。当青铜遇见匠心，当历史遇见当代，沉默的器物终将成为永恒的回声。

0: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
1: 还是我来吧。
2: 烟火，起飞！
3: 就这么简单。
4: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0: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5: 一个顶俩，能行吗？
0: 同步开关，就一下。
5: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0: 简单，一键看电视。
6: 戏曲频道。
5: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0: 您说就行。
5: 播放空城计。
7: 请上城的蹦
5: 蹦蹦，化繁为简，
0: 一键直达。

0: 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地和朋友进行交流，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3: 周长的长
2: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4: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5: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6: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7: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湖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8: 我建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9: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10: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1: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2: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3: 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曲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4: 终于成功了，
15: 我们的民警已经受封了。
2: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6: 读中国。

0: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3: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大家好，舒东老师好。
1: 您好，来，大姐您请坐。您还是先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来找谁？
0: 今天我来到这里，想帮助我收养的女儿，寻找她的亲生父母。
1: 您要帮您收养的养女，找她的亲生父母。
0: 是的，
1: 那她今天应该是有多大岁数了？
0: 今年24岁。
1: 您给我们讲讲当年是怎么回事把她收养的？
0: 那时候我在宝鸡市降障社会福利院，干了儿童护理工作嘛。当时嘛，我34岁，结了婚，生了一个男孩。我记得那是1996年7月15号，刚站起来就听见我的同事在外面喊我张杰张杰，我就赶紧过去一看，同事手里领着一个3岁的小女孩，扎着那个两个那个小麻花辫，一个已经散了，脸上脏兮兮的，她那个白色的小花裙，你不仔细看的话以为她是黑色的。我走到她的面前，我说你多大了，你叫什么

0: 银子啊，从哪来的？他什么话都没说，望着我，居然叫了我一声妈妈。
1: 他叫了一声妈妈
0: 啊，
1: 其他什么都没说。
0: 当时我愣住了，我就想，这孩子怎么跟我这么投缘啊？啊，同事跟我说，这个小女孩是从宝鸡送来的。
1: 嗯，
0: 当时呢，有一个男人，把这个小女孩放到托儿所以后嘛。一直没有人来接，就把他送到了派出所。派出所通过登报嘛，寻人启事嘛，还是没有人来接这个小女孩，就送到我们院子来了。我接过小孩以后，我就带孩子去洗澡了。洗完澡以后，那白白的脸蛋也露出来了。我一看大大眼睛，红红的嘴唇，我一看我特别的喜欢，我就把他抱在怀里。他望着我又笑，就又叫了一声妈妈。当时我心里可开心了。他总是缠着我，我要下班的时候，他搂着我的腰，不让我走。我想呢，他舍不得我嘛，我也舍不得他，干脆我就索性把他领回家了。领回家以后，我们全家人，都非常喜欢他，老公啊，儿子呀。都把他当作自己的家人一样。后来我们就办了手续，正式领养过来了。小女孩嘴巴可甜嘛，整天的爸爸妈妈叫着，我们一家人可幸福，我的心里美滋滋的。
1: 这就是缘。
0: 我一直觉得我能拥有这么一个女儿是上天给我最大的恩赐啊！我想着我儿女双全，女儿乖巧嘛，儿子听话嘛，我们一家人非常的幸福。但是就在女儿13岁的时候，
2: 那天嘛，我就做了一大桌子的菜，儿子都大声的喊我妈妈妈妈，你快来啊快来啊！妹妹躺在地上了，妹妹躺在地上了。当时我给吓懵了，我往客厅里面跑进去一看，哎呀，女儿怎么在地上躺着嘞？女儿就是两眼发直，就是那个口吐白沫，身上不停的发抖呀。我当时吓坏了，我就赶紧抱着女儿，我说女儿你怎么了？正好老公从外面回来了，老公就把孩子背上在前面跑，我就跟拉着儿子，我们就在后面赶老公，一直我们就跑到医院。结果一会儿了，我坐一个等了40多分钟，最后大夫出来了，就说给我说你女儿得了癫痫，就没有说话。我的心情也非常的沉重，因为呢，我知道我是在福利院是搞护理的嘛，我知道这个病的严重性，这个病不是轻而易举能治好的，我真的恨不得弃女儿去生病，弃她那个承受那个病痛的折磨。
0: 女儿确诊为癫痫以后，我带着女儿就踏上了一条寻医路。我记得有一年大夫就给我说，你回去吧，明天再来，因为要坐12个小时嘛，说我们这里楼道里面没有凳子嘛，说你不能站一个晚上啊。我想着我走了不能把女儿一个人扔在那个冰冷的病床上嘛，我说我不，我要陪我的女儿。就那天晚上，冬天嘛，天特别冷，我就把那个衣服拉链拉上去，手里就这样抱着，一直一晚上不停地在楼道里走。女儿做完以后，一直做到早上的8点，女儿就哭了，就
1: 真是不容易。
0: 当时我记得我从医院回来以后，我就发烧嘛，嘴唇干的就像脱了水一样啊，就站都两腿发抖，就站都站不稳。当时那个老公看了以后嘛，就说算了吧，我们还是把女儿送回福利院吧。
2: 啊，我当时听了以后，我就跪在老公的面前，把老公的那腿抱住，我就心里难过的，我说我就哇哇的大哭，我说我坚决不送。哦，儿子听了看我在外面大哭，儿子也出来抱住他爸那条腿。

0: 爸爸不能把妹妹送走，我们一定要给她好好看。我老公一看，我们娘俩哭的，就再没有一句话就没有说，啊。
1: 所以您就是想着给她彻底治愈。
0: 嗯，为了给女儿这个治病嘛，我们每个月嘛，当时还不到2000嘛，给女儿那当时吃药嘛，就要花1000多嘞。那几年我们是真的是很苦的，就是一个月接不上一个月。就这样熬着。
1: 所以其实女儿从小她不知道她不是这家亲生的，
0: 不知道，因为我想着孩子小嘛，我不想把这个她的身世告诉她，等想着她成人以后，再告诉她嘛。就在女儿18岁的生日宴会上，我告诉了她。
1: 就当天晚上您跟他说了以后，他什么反应？
0: 我说其实你不是妈妈亲生的。当时说了以后，他一把把我抱得紧紧的，他说妈妈，你就是我的妈妈。当时跟女儿说了以后，我既难过又高兴。我高兴的是他要知道他的身世啊，女儿又勇敢地去面对啊，但是我难过的是我怕失去女儿。
1: 他也没再问其他的，什么我到底的亲生母亲父亲是什么情况，这些也没问。
0: 没有问，但是他心里还是有变化的。就在女儿19岁的时候，有一次他竟然离家出走了。
1: 那发生什么事了那天？
0: 他上的寄宿学校嘛，礼拜五他才回来嘛。我想他5点放学，6点可能就回来了嘛。我一直等他，一直等到快6点了还没有回来，我就给他那个打电话，他手机已经关机了。我着急嘛，我就赶紧给老师打电话嘛。给老师打电话以后，老师说女儿下午4点半就出去了。我就想他是不是在同学家里，但是我又不知道同学的电话。我一直在家里等，我搬了个凳子坐在门口，一直整整的等了一个晚上。可能那天晚上我打了40多个电话，
1: 一直关机，
0: 一直关机，一直到第二天的早上，他给我回了一个电话，我就说郭敏你在哪儿嘞？妈妈等了一个晚上，你在哪儿嘞？他说你会找我吗？哦，你着急吗？为我着急吗？我说肯定着急嘛，你不回来妈妈肯定着急嘛。他说那我的亲生父母为什么不找我？他就这样说的。
1: 他说这话的时候是很冷静，还是说带有一定的怨气？
0: 我看心里有怨恨，觉得亲生父母把他抛弃了，心里还是很有怨恨的。
1: 然后呢，他什么时候回来的？
0: 等了2-3天以后，他就回到他的房子里面，被子一拉，头一捂，就不说话。我怎么问他就不说话。
2: 他用这个离家出走来试探我在乎不在乎他，其实他是有想法的。亲生父母是他心里的一根刺。
1: 您觉得女儿在知道真实身世之后跟以前变化大吗？
0: 跟以前变化挺大的。有一次我就跟他爸爸出去，我们两个去买菜，我们回来以后，他就哭了。他赶紧跑到我的跟前来抱住我说，妈妈你们怎么买菜不叫我？我想着，我说我当时没看见你在家啊。晚上我和老公不是坐在那看电视吗，他就给我们两个端了2盆热腾腾的水要帮我们洗脚。我说不用了不用了，我说妈妈自己来。他说不行，妈妈我今天非要给你洗脚。他给我就算洗脚算问我和他的爸爸说，爸爸妈妈会爱我吗？他一直问了好几遍。我说女儿怎么了？爸爸妈妈肯定是爱你的。
2: 女儿做了一些平时没有做过的事儿来讨好我和她爸，这是缺乏安全感，让我非常的心疼。
1: 那您为什么突然现在有决定要帮女儿找亲生父母了？
0: 因为女儿22岁的时候，她的男朋友对她特别的好，他们两个就结婚了嘛。结婚了一年以后嘛，他们有了一个可爱的小宝宝嘛。

0: 我原本以为他有了一个幸福的三口之家嘛，也有我对他的关心嘛，他是幸福的。一年以后嘛，他就和我一样，就当上了我们福利院的护理员嘛。当上以后嘛，我发现他特别的关心那些和他身世一样的孩子。有一次，那女婿给我打电话说，妈，怎么郭明怎么两天都没回来？结果一问同事说，一个小女孩好像是发烧了，他一直守在那个小女孩身边，一直守了两天两夜。其实，他把那个小女孩当作他自己，其实他心里还是有一份是缺失的，缺失的就是他那亲生父母。他有时候经常会问我，我妈妈，我爸爸妈妈长着什么样？有时候会说，我说我恨他们。他们为什么抛弃了我？我想说，女儿，你不能这样想。如果你妈妈不是抛弃你，你是拐卖的，那你不能恨妈妈呀。我想要让她知道这个答案。
1: 这个孩子，他应该说他是非常期望知道答案的。最后离家出走，他也不可能纠结为什么亲生妈妈遗弃了我。所以说呢，他之所以他不去主动地问，我感觉他还是挺善良，他怕说他要是想找想知道，可能会伤害到现在的妈妈。
0: 当我有着这个想法，就说给他找父母的时候，我在来之前我已经哭了几个晚上，还是舍不得，因为毕竟我养了他27年。我想不找吧，孩子觉得心里这个疙瘩解不开，我就想着，让他快快乐乐的，他应该找回他的那个亲生父母，叫他人生没有遗憾。
2: 今天他跟您一块来找吗？
0: 他来了。
2: 那您自己喊，把郭明喊上来。
0: 郭明。
2: 坐坐坐。刚才妈妈讲的很多，你在底下都听到了。
3: 听到了。
2: 妈妈是真心为你好。
3: 对。
2: 18岁的时候，那天可能是个坎儿，你真真正正的第一次从妈妈嘴中听到了那个答案。
3: 对，
2: 你不是妈妈亲生的闺女。当时你有什么样的想法？
3: 我是心里是不愿意相信的，因为在那个家生活了20多年，我妈妈对我一直挺关心的，挺照顾的。
4: 因为我那次离家出走的时候，心里可能那时候憋得慌，就离开家了。那次有哥哥的电话，有我爸爸电话，有我妈的电话，那么多电话，50多个来电。我看到那些电话，我觉得他们是关心我的，爱我的。
5: 他女儿，我觉得还是很善良的一个孩子。他能跟这个大姐一样到福利院去做这个看护工作，说明他对他妈妈对他这个抚养啊，还有这种这个家庭对他的善意都是很认可的，
6: 甚至是一种感恩的情
5: 怀。对对对，他可能也是想通过自己的这种行动来回馈这个社会，所以他才愿意去做福利院的这个看护员。不管今天的结果是什么，其实你也已经有了一个非常伟大的母亲，而且她一直在，一直也是你坚强的后盾。
2: 那郭民，我们都站在你背后，勇敢的去看看我们寻人团现在寻找的结果，来，加油。
0: 您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想寻找亲生父母的消息，我们已经收到了。根据您的回忆，当时您只有3岁，最初是从宝鸡幼儿园。

0: 人被送到福利院的。根据这些信息，我们立即联系到了相关警方，为您展开寻找。
1: 接到寻亲任务后，我们马上组织专员分析案例，并在全省进行大

0: 样，录入全国 DNA 打拐数据库进行比对分析。
1: 那么我们到底能不能为您带来好的结果呢？加油，等着我。
2: 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请走向你的希望之门。
1: 我觉得女儿的她是缺乏安全感，我很心疼她，我就想着，让她快快乐乐的，她应该找回她的那个亲生父母。
2: 我知道的时候就恨他们了，可能是他们孩子多得很，把我丢了。我就是想见见他们，想让他们给我一个答案的。
0: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0: 我对女儿的爱从来没有减少。
1: 我就想把这个，叫你把心中的这个疙瘩解开。你不能心中有恨，你就勇敢的去面对，

顾敏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首先我要告诉你的是，我们最终是在河北廊坊找到了你的爸爸妈妈。你笑了，也许结果和你想的不太一样。在你2岁的时候，你的妈妈当时是一个人去河北打工，那个时候你的爸爸独自带着你从四川老家坐火车去河北，但是在火车上爸爸遇到了2个陌生的男人，这2个男人给了爸爸一根烟，爸爸抽完烟之后就不省人事了。当爸爸醒来之后，他发现自己一个人躺在一个火车站的旁边，而你和他的行李以及所有的财物都不见了。你的爸爸妈妈都沉浸在这种失去女儿的绝望当中，而且他们从未放弃找你。最重要的是，妈妈告诉我一件事儿，说你在离开的时候穿的是一条红色的裙子。但是我刚才听你的养母讲，在她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你穿了一条白色的纱裙，这说明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有人为你换了衣服，你很有可能遭遇了人贩子或买家的抛弃。你的爸爸在得知我们找到你的消息之后，他非常的高兴，他第一时间就订了机票，他要来北京，他要见你。但是这些年他因为一直在找你，他也因为伤痛，所以身体非常不好。直到上飞机的前一刻，他因为身体原因还是被航空公司拒绝了，所以他选择在家里面等你。但是我们为你带来了

0: 爸爸拍摄的视频，他有话要跟你讲。来，
1: 那妈妈，
0: 我们先看看爸爸说了什么。
2: 二十年没见了，你还认得出爸爸吗？爸爸现在哪了？这么多年，你不知道你过得好不好？爸爸一直很愧疚，爸爸很后悔当年没有照顾好你，当年真应该紧紧地把你抱在怀里。自从你第二婚，爸爸一直在找你，但爸爸找不到你。爸爸错了，你原谅爸爸吗？

0: 这段视频。另外今天你哭了，今天是我自己走出来的，这是因为我们都知道，其实在你的心里对亲生父母是有心结的，所以我们尊重你的选择。但是我还要告诉你，今天妈妈也来了，让我们听听妈妈的声音好吗？
1: 对不起女儿，是妈妈把你照顾得不好。妈妈当初生你，妈妈跪在地上跪了一个多小时才把你生下来。从你下地那一刻起，妈妈就发誓一定好好保护你，一定要亲身亲手亲你把你带大。你刚生下来你就拉着妈妈的手紧紧不放，妈妈就知道你是我这一辈子最最重要最最宝贝的女儿。可我是这种幸福好景不长。

0: 妈妈真的很爱你。
1: 你也听到了妈妈的声音，我不知道你的心结解开了没有，所以我想让你来决定到底要不要和妈妈见面。妈妈就在门后，来打开希望之门。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看脚下。
1: 大姐，
2: 谢谢你，谢谢你把我女儿养得那么好，没有感谢你。
1: 你看，咱们都捏你的脏皮，小时候的脏皮。
0: 是一张又一张的寻人启事，每个阶段都有。这也是一直都在报纸啊，还有包括街上贴的一些照片。
1: 对对，就是就是。
0: 这回你相信了吗，郭敏？
1: 就是，
0: 你了解了吗？
1: 了解了。
0: 澳门妈妈这几年过得也特别的不容易。
3: 我现在。
4: 郭敏，
1: 妈妈，
4: 现在一切真相都解开了，你现在心里怎么想的？
3: 妈妈不是抛弃你了，是你丢了，别人带走了，知道了没有？今天的心结你打开了吗？
1: 我才知道妈妈是不是抛弃我的。
4: 现在知道真相了，
1: 知道了。
5: 在这个皆大欢喜的结果的背后，也是我们的幸福时刻的背后，我们不能忘记那位养母。
4: 对，
5: 我们圆梦基金愿意表彰这位妈妈20000块钱。
3: 我今天就把女儿交到你的手上，我们两家人共同
6: 来关心
3: 来关心我的女儿。
7: 22年，养母的悉心呵护为女儿构筑了一个温暖的堡垒，用母亲的坚强克服了一次次困难。面对女儿的身世，她虽然不舍，却仍旧选择了寻找，只为解开心结，让女儿快乐。今天解开了女儿的心结，迎来了1+1=2的幸福。让我们祝福全天下的母亲幸福。
8: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9: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8: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10: 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8: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11: 分享健康密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12: 欢迎。
8: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12: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11: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13: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12: 萌萌瘦身成功了。
14: Hello 大家好，
12: 那您就是瘦身，
9: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雪清。
12: 看出来了。
11: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12: 哪位老师又来了？
11: 哎，你还真认识，
12: 是不是？
11: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15: 大家好。
11: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来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13: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 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玩命吃，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11: 那是有点夸张。
13: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多可怕呀，我才多大呀。

0: 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1: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0: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2: 您的得意门生。
0: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1: 非常好，保持住了。
0: 对，好的。
3: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1: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用睡觉的时候吗？
0: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代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1: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2: 怎么个加法？
1: 对，
0: 怎么加法？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
1: 湿邪，
0: 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1: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1: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用什么方法。
0: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4: 为什么呢？
0: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叫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1: 这个听说过。
0: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注不同的经脉的，
1: 对着十二时辰。
0: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9点到11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脏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2: 这次也听过。
0: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 11点到1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啊，再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啊，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2: 是
0: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1: 哎，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4: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10点左右就上床睡觉，
1: 尽量早睡，
4: 对、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0: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2: 湿热。
0: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啊、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1: 出汗，
0: 对，
2: 汗味儿，
0: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它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1: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3: 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0: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2: 对，我得喝。
0: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1: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
2: 儿了。来了，我得，
0: 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2: 我跟你说，
1: 你是吗？关键
2: 不然我得等9点再喝。
0: 好，不用9点喝，9点之前喝。
2: 哦，9点之前喝。哦，下午哦。
1: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挺好喝的。
0: 这里边有山楂。喝出来了，
2: 山楂喝出来了。
0: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啊，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还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5: 还有小的是什么？
0: 还有枳实。
2: 枳实，
0: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2: 不知道，
1: 真不知道，没听过。
0: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他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他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1: 是的，
0: 对，
4: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
0: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1: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0: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辩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有 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1: 对，就像赵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0: 对，
1: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3: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1: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
2: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跟那看着，
4: 对，
1: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星期了，
2: 轻轻的叹了一口气，
5: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2: 你合着按着那长吧？
5: 对，
2: 幸亏没有初四，初四你
5: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减，它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吧？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1: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0: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5: 140，
0: 140，身高呢？
5: 155。
0: 哦，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5: 严重。
0: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5: 没错，
0: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
5: 哦，啊，
0: 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5: 对，
0: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5: 对，
0: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他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脂特别高。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5: 有，
1: 啊，这么年轻，
0: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哦，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1: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雪晴的方法了，是吧？
0: 哦，就是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
1: 嗯啊，我们来尝尝，
0: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6: 哎，这个好香啊，
1: 这个香的味道，
6: 有花香的感觉。
1: 哎，
0: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1: 哦，两种花。哦，
0: 有，对，有两种花。哦，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嗯，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1: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0: 对，你坚持喝这里边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
1: 哦，
0: 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2: 好。
5: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0: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1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1: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3: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采用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 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7: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这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3: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欢迎，
1: 主持人好，
0: 你好。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1: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0: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1: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1: 说得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0: 穿进去，
1: 对，
0: 对，
1: 穿进去。
0: 今天终于成功了，
1: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0: 瘦身的方法。
1: 对，对，对，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就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她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算是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0: 对，
1: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0: 对，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4: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因为胖啊，各种疾病都来了，各个指标都不正常了，膝关节也疼，脚也疼，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3: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1: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
0: 啊！
1: 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的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
0: 嗯，
1: 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
0: 嗯，
1: 每天坚持1万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
0: 嗯，
1: 我用了将近半年
0: 啊，
1: 我就感觉到特别轻松。
2: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1: 都正常了。
2: 对呀，所以我们说正

0: 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1: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2: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轻轻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嗯，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我用了将近半年，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4: 都正常了。
2: 对呀，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4: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轻轻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2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结实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地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0: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谢谢
0: 大家，
4: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2: 好，
4: 喝。

0: 丁老师你好。
1: 你好，来请坐。你从哪儿来呀？
0: 我来自贵州遵义。
1: 遵义哈、你来找什么人？
0: 找我的弟弟。
1: 弟弟。
0: 哎，
1: 弟弟什么时候跟你分手的？
0: 我叫陈红，我四岁时把我弟弟弄丢了，今年33岁，我妈妈都还没有原谅我。
2: 陈红一家生活在贵州省遵义市，从弟弟丢失的那天起，陈红就背负起了母亲对自己长达29年的怨恨。母亲为何会埋怨一个年仅4岁的孩子？弟弟究竟又是怎样丢失的呢？
1: 是你把弟弟弄丢的？
0: 对，是我把弟弟弄丢。
1: 你带着弟弟出去玩？
0: 当时我和我弟弟就在旁边玩，我妈妈在旁边做生意，那是在市中心，旁边有一个那个百货大楼，是个商场。那时候我们小孩也没什么玩具，当时就我会带着弟弟去捡那个彩券玩嘛，当个玩具玩，边走边捡的时候，捡到那个百货商场的门口的时候，就有一个女的过来，个子不高，1.5米左右吧，穿一身黑衣服，头发长长的，然后就说的普通话。他拉我，他说小朋友我带你去买小火车。我的心想就说我不认识这个人，我不跟你去。当时我就拽开他，然后他在这个时候他就抱着我弟弟猛了一下就跑进了商场。我那时候心里不知道怎么办，只知道去追。当我跑到商场的进口的时候，他已经跑上了商场的二楼。当我跑到商场二楼的时候，他一从商场跑到另外一个出口。我跑过去的时候，他已经跑到那个出口的下面一楼了。然后我跑下一楼看不见我弟弟，我就在那个商场里面找了2圈都没

0: 找到，当时心里很害怕，就哭着跑去跟我妈妈说，妈妈，我弟弟被别人抱走了。那时候我妈妈就向我身上使劲打了几下，就说你怎么会把弟弟弄丢。但是我那时候都不知道怎么说什么，那时候只知道哭了。那时候我妈妈就带着邻居到处去找，找了一天都没找到，第二天就去报案了嘛。报案以后就复印着我弟弟那个照片的那个寻人启事，到处贴的满大街小巷都是。自从我弟弟走失以后，我妈妈经常就会在我耳朵浮现，说我妈妈就说我没有我弟弟小时候可爱，没有我小时候弟弟听话，没有他乖。那时候就是因为弟弟小时候走之前，一次他给我端饭嘛，那时候不小心，我们家那是那种木房子，那地上是那种泥巴地，凹凸不平的那种泥巴地。当时就是因为我给我端碗的时候，把那个眉毛上面摔了以后缝了四针。我妈妈一直就因为这个事情，就是说我没有弟弟听话，我弟弟比我懂事，比我乖，经常会把那句话挂在嘴边。为什么当时觉得不是我？
1: 弟弟没丢之前，妈妈对你不是这样。
0: 那时候太小，没太多大的
1: 不记得，
0: 没多大的印象。从懂事以后，就帮着妈妈做家务，因为帮妈妈那时候一个人带着我很辛苦嘛。放学以后回家就要帮妈妈守摊，削菠萝嘛。那时候生意挺好的，而且冬天又特别冷，那菠萝很重，对吧？我妈妈把那皮削了以后，我就帮她削那里面那个籽，因为拿在手上那个水是比较扎手的，有时候会扎出那种血口子，是不是？那时候当我回家的时候，提着碗筷回家要洗碗的时候，看着我那些同龄人都在那里玩躲猫猫啊，那些就感觉很想和他们一起玩。那时候玩的悄悄的，偷着来玩的，玩的时候心里就会想，再玩几分钟我就要赶紧回去把家务做完，如果不做家务又会被妈妈打。
1: 你爸爸一直在？
0: 因为那时候爸爸也不算在家，就是我们两个相依为命。但对他来说，就是说一件小事做不好也会被打骂。那时候就感觉为什么妈妈会想着遥不可及弟弟，为什么会想着在自己身边的女儿。
1: 后来这么多年你一直过这样的生活吗？被怨、被恨、被责怪？
0: 因为外人说 我弟弟是被那个熟人拐卖的，他就对任何人都没信任，包括我都不信任他，因为他没文化，也不会存钱。那时候我记得我妈妈一到一段时间，他就会把钱藏在那角落里，这里藏点，那里藏点，然后床底下藏点，沙发底下藏点。然后就有一天晚上他回家找钱，找发现那钱不见了，然后我这睡得很熟，他就把我打醒了，是疼醒了。然后那时候我就说，我这妈妈真没偷你钱。他说那不是你偷，是谁？这里家就你和我。那个心里的感觉，我是他的女儿，他都对我没有那种信任感，就感觉那时候挺委屈的。那时候感觉对我还是有那种仇恨在里面，不相信我，不信任我。后面我是听别人说他的钱找到了，但他都没有给我一个正式道歉，就说我冤枉我的女儿，没有。
1: 可能还是因为他觉得你把弟弟丢了的怨恨吧。
0: 对，
1: 你从内心深处确实觉得弟弟是你弄丢的吗？
0: 内心甚至不是这样想，但是那时候很多人都是说他这样的那个弟弟就是他弄丢的。
1: 但你内心知道不是你，是人贩子拐走了，抢走了。
0: 对。
1: 但你觉得委屈吗？
0: 委屈。
1: 委屈哈。你在这样的生活一直压抑了这么多年，这是你找弟弟的原因吗？
0: 对，我想我告诉我弟弟，真的姐姐这么多年，就是因为当时我把弄丢，受了这么多年的委屈。
1: 把弟弟找回来，你是不是就如释重负了？这一辈子你就心安理得的去生活了，
0: 对，
1: 否则你永不安宁。
0: 我心里承受这么多包袱。
1: 丁健，你觉得他能找到弟弟吧？赶紧解脱着妹妹。
2: 他挺让人同情他的。他这个33岁了，应该说20多年就被自己。

0: 以这个丢失弟弟而始终的压抑着，你说他这么活着，就是为了这个为这个找弟弟活着，他这个母亲啊，说老实话，让我听了以后，我只觉得挺不能理解他母亲的。
1: 那一直在哭的那个父母的怨恨，这些怨恨这些女儿啊什么啊，
2: 在你旁边一直哭的那个女人就是她妈妈。
1: 那就对了，我觉得她妈妈应该哭，为什么？因为一直对女儿不好。
2: 陈珏，
1: 对，就是孩子一旦被拐啊，他的亲属一定是非常痛苦，但是呢，这对夫妇啊，把这个痛苦啊， 在某种程度上，迁怒于孩子了，这个还是没有道理的啊！因为你说让一个几岁的孩子，能够拦住人贩子，把这个他这个弟弟救下来，这显然是不可能的。所以他这个姐姐啊，在这个弟弟被拐这个事上是没有责任的。父母怨恨他，甚至打骂他，这都是不对的，而且打的厉害，这个实际上是违法的。
2: 那么后来这么多年， 你一直跟妈妈这样相处，到初中的时候，那时候，因为家里面条件不是很好嘛，就只能吃面条。那时候面条就只有酱油、醋、盐，什么都没有，连一点最肉末都没有。那时候看着学校那同学都吃那个糯米饭，很渴望。因为那时候一块钱一个，然后那时候 套个塑料口袋在上面，然后那个人就把那糯米饭舀到上面，放点香肠啊，那个酸萝卜啊，脆哨啊，还放了我们最近那边那个折耳根奶的那个辣椒水倒在里面，然后放在舀一坨上面，搅匀了以后吃上去那种感觉真的是挺美味的。那时候就从没偷他钱，变成真偷他钱那种，去实际上偷钱只是想满足我心里那种想渴望有另一份早餐，
3: 那样的早餐吃，你妈没发现？偷的时候，他那个钱里面是那种一沓一沓的，十块十块的，弄成一小沓，从里面抽一块两块那种，是悄悄的拿出来偷来用，翻出来以后藏在那个什么，藏那个脚鞋底，对，怕发现嘛。但有一次他去结账，那个老板娘就跟他说：“怎么你拿的钱老是 差钱，他说不会啊，我钱是数好的，一沓一沓的怎么会少钱呢？他就回来问我嘛。那时候打来我就只有承认了，我说别人都有啊，都有吃的，为什么我没有吃的呀？别人都会享受那种该享受的，我为什么我就享受不了？我妈就说我不挣钱，那谁来养你嘛？家都没有家。那时候说当时妈妈说这些话的时候，还是当时还是没有太多理解。
2: 什么时候开始懂事了？
3: 初中毕业后吧，就开始打工挣钱嘛。
2: 哦，都干什么活啊？
3: 在农家乐上班，那时候起早贪黑的，200块钱一个月那时候。嗯，然后做了以后感觉工资太低，对家里面没有多少改善。然后就自己做生意，卖那个爆米花。那时候一袋2块钱哈，2块2块的感觉真的是，那时候有真的很深的体会，感觉妈妈那种
2: 不容易，
3: 不容易。为了个家付出，后面我在卖爆米花的同时，个经理看中我，他说叫我去做美容院上班，有一个发展的平台嘛。嗯。到我到美容院上班以后，那时候接触到那些大姐姐，还有那些顾客，都是阿姨嘛，就听他们，我把我的故事讲给他们听以后，他们觉得我妈妈这么多年其实也是挺不容易的，经历了狮子之痛，要一个人
2: 把我抚养长大，那种心酸，可能有些人他是体会不到的。也就是从这个时候，陈红才理解了妈妈为什么会坚守着这个小摊儿。她不光是等着弟弟回来，更是为自己撑起这个家。
3: 那时候突然一下子真的能体会、能明白那种感觉。一个女人要支撑这个家，要让我以后有个安稳的家。 从早到晚，很晚，就基本上街上看不见有几个人才会收摊回家。感谢我妈妈，这么多年能把我养大，真的是不容易。那是我去第一个月挣了600块钱。

0: 时我就给我妈妈买了一份保险。我妈妈那时候身体不太好，经常头疼，那时候就希望她就说，如果真的有一天她就这样走掉了，我有2万块钱能给她一个安葬，让她有一个地方能够安息，都是这样想的。
1: 你一直住在家里？
0: 上班没多久就认识我老公。
1: 结婚就离开家了？
0: 也没离开家。当时我结婚的时候，我爱人跟我说了一句话，他说其实你妈妈这么多年其实也挺不容易的，所以当时我们就没有嫁到他去，就住在我家和我妈妈一起生活。
1: 你们一直跟你妈住在一块啊？
0: 不，我老公他上班，不像在家，两地分居。
1: 但是你一直住在家里？
0: 一直住在家里面。这么多年可能在无形之中两个人有一种互相依赖的感觉，特别是我怀小孩生小孩，我妈就感觉我妈对我小孩特别好。那时候我女儿刚生下来1岁多吧，她做生意嘛，我带小孩，她舍不得花一分钱在外面吃一碗粉一碗饭，她就会给我们小孩买东西，买鞋啊，买衣服啊，贵的她都舍得买，就觉得我妈是不是把给我遗失我的爱给了我女儿了。如果从小孩方面来让我感觉到还是好的，当时就缓和嘛，那种关系
1: 很温暖，
0: 很温暖。
2: 那个倪萍啊，我刚才没说完，那个我就觉得呢，他的妈妈真是让人呐、又恨，但是呢又值得同情。他的母亲丢失了自己的儿子，丈夫又是这个样子，那么他一腔的这种怨恨，只有向最亲近的人发泄。这是我们生活当中经常碰见的事情，所以呢我们也要原谅自己的母亲。但是值得我们欣慰的是，你在你今天的谈吐中，在你的行为当中已经对母亲表示了原谅，这也是我们敬佩你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我为你鼓掌。
1: 妈妈一直坐在那儿哭，你猜为什么？
0: 我想
1: 很复杂吧，
0: 心里很复杂。
1: 来，妈妈请上来。妈妈今年多大岁数了？
0: 54了。
1: 54了，
0: 别老是你
1: 来，不哭啊，妹妹来。你看女儿多么理解你。你告诉我，你一直在哭，哭什么？觉得自己很委屈？
0: 我说在我家女儿。那个人对不起我，对不起我家女儿，
1: 对不起女儿。你这么多年是不是一直在怨恨他把弟弟丢了？
0: 原来我也没得文化，也没得姊妹，他们是老金啊，我弟弟现在该不在了。
1: 那今天女儿来帮你找儿子，你高兴吗？
0: 高兴，
1: 高兴哈。你估计今天我们能不能帮你找到？
0: 能
1: 啊。要找不到你会怎么办？
0: 找不到我也有王金木喊我找，
1: 继续找哈，
0: 继续找。
1: 你自己要多保重啊，找到儿子还好好再活几十年呢。
0: 好嘞。
1: 啊，别老哭啊！你看有这么好的女儿，还有那么好的儿子。
0: 因为我弟弟弄丢了，在我身上一直是一个刺，就说我的儿子女儿，我从小就教育他，如果走丢，千万不要哭，就在原地等着妈妈，妈妈会回来找你，你要背着妈妈电话号码。那个时候，我妈老妈去我爱人老家去过年，那个时候去赶那个集市场嘛，他们这个乡镇上，当时我就和我妈牵着我女儿去赶集，然后边走边看，边走边看，就在那个时候，我女儿突然不见了，那时候我心里面特别着急，我就说，我妈你是当时为什么没把她牵好？因为当时我就回去找的时候，她就在那原地站着，也没哭，我就找到她以后抱着我女儿的那一刹那，我就想。如果当时我是我妈妈，可能我还没有她做得这么好，可能已经妻离子散，没有像我妈妈这样坚守到这个家，把这个家守到现在这个样子。真的，我妈妈觉得我妈挺伟大，
1: 挺伟大的啊，很大程度上理解了妈妈。
0: 对，那时候就一定要为我妈妈找到我弟弟。
1: 我们希望今天能找到弟弟。
0: 好，
1: 我们接到你的求助之后啊，舒东带着人立即开始行动了，来，请站到这儿来，舒东，请。
3: 陈红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舒东，你在我们的荣。

台上登记，要来寻找弟弟陈少军的报名，我们收到了，我们帮你整理相关的线索，展开寻找。那根据你的记忆，弟弟呢是生在1987年，那在他

0: 愿者，我们一起帮助你展开寻找。
1: 我们第一时间对你提供的线索进行整理，并在宝贝回家网站上发布寻亲帖。随后，我们上门对你的父母进行了采水，并录入全国 DNA 打拐数据库。在 DNA 比对之间，我们在宝贝回家网站发现有一个寻家的孩子，和你要找的弟弟十分的相似。但是很遗憾，这个孩子和你父母的 DNA 比对并未成功。
2: 当我们接到你的求助后，这三年当中，我们继续在公安部打拐数据库中为你寻找你的亲人，希望随着不间断的有新的血样输入 DNA 数据库，能够帮你找到你失散多年的亲人。
3: 好，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我的命运注定，就是因为你的走失。我希望用以后的日子来弥补你这么多年遗失的爱。
1: 准备好了吗？
0: 准备好了。
1: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0: 弟弥，就是因为你的走失，让我承受这么多的委屈。我希望用以后的日子来弥补你这么多年一次的爱。
1: 准备好了吗？
0: 准备好了。
1: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看。

妈妈，我妈妈把弟弟抢回来了，我只是让你以后过得好一点。

0: 激动了，太激动了，太激动了，阿姨，太激动了，
1: 妈妈，
0: 不快，不快，
1: 妈妈，
2: 结果宣布一下，来，
3: 当我们接到陈厚国和黄英的求助后，在我们全国打拐库中发现一个高度疑似的李明恒，经过 DNA 对比，符合孟德尔遗传基因，他的几率大于99.9%，就是他们的儿子。
1: 康老师的高兴声音没有？
2: 好，我们来问问弟弟，在养父母家想到找父母吗？
4: 以前没想，因为以前我所了解的信息是我被遗弃的。
2: 被遗弃的？
4: 对，当时这个我养父母是2003年时候跟我说，这个我是被抱养的，就是说当时一个归入一个男的，说是他一个亲戚的这个孩子养不起了，就是说想找户口人家，
2: 把你遗弃了。
4: 对。
2: 那你什么时候开始找你父母的？
4: 从去年这12月中旬吧，就那段时间老做梦，好像是在那玩儿嘞，好像是这个，有个女的过来，就是抱着我就跑了。
2: 这不就是真实的吗？
4: 我不太清楚，就是知道一个长头发女的，不知道到底。
0: 其实这个场景他说他从来不记得，所以为什么会以为是遗弃的，但是可能就是潜意识中有那么一幅画面在印象中，在去年做梦开始不断地浮现在脑海中，所以才让他觉得自己有可能是被拐卖的。
2: 你知道姐姐这些年丢了你，受尽了母亲的各种各样的不满，姐姐都熬过来了。姐姐今天把弟弟找到了，你是不是从心里放下了？妈妈是不是也妈妈不再冤枉女儿了吧？找到儿子你高兴吗？
1: 高兴。
2: 不再觉着是女儿把弟弟弄丢的吧？姐姐从心里解脱了，放下了，可以好好过你自己的日子了，是吗？
0: 其实姐姐，你现在其实应该想明白，冤枉你的不是弟弟，也不是妈妈，更不是周边的人，而是那个人贩子。如果不是他干的坏事儿，
2: 那当然
0: 你们三人不可能分
2: 开，这一家也没有这个悲剧。
0: 所以你也不要再怪妈妈，弟弟刚才说他也理解妈妈，今后过去都过去了，最重要的是你们三个人在一起，这是你们家的男子汉，他来帮助你们幸福下去。
2: 弟弟结婚有孩子了吧？
4: 有两个儿子。
0: 咱看看。
2: 啊，这是两个儿子。
0: 您的两个孙子。妈妈高兴了，好不好？这两个
2: 多可爱啊。
0: 乖啊，妈妈得说乖。回去看看，就在河南。
2: 来准备。
1: 对，我觉得今天这个故事让我们看到一个因为人贩子的介入然后被影响的家庭，一个虚弱的母亲，她很愤怒但是不知道如何表达，然后一个哆哆嗦嗦的这个成长起来的姐姐，她一方面不知道应该如何化解自己身上的灾难，但另外一个方面她又去坚持，她又以她自己那种朴素的东西完成着这个家庭的一个涅槃。这是很多丢失孩子的家庭的这个家长共同的一种状态，一方面他们会痛恨自己的无能，但他更痛恨的是那些人贩子改变了他们的一个命运，当妈妈差一点就觉得已经不能呼吸的时候，一份团圆摆在了自己的面前。命运有的时候就是拐了一个弯，但是放在时间的长河当中，我们希望所有的悲剧最终能够以喜剧的方式有一个圆满。祝福所有的家庭。
2: 陈姐。

0: 牌子呢是1989年在遵义被拐，卖到河南的新乡。现在这个孩子找到了，我们会要求河南新乡和贵州遵义公安机关联手调查，争取把那个女的人贩子把她抓住，啊，看看她还有没有拐其他的孩子。另外，我还想问一下，就是这个孩子他父亲是现在是怎么离婚了吗？还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今天没来？
1: 我爸爸现在瘫在家的，
2: 瘫痪在家，
3: 身体不好，
1: 身体不好。
2: 今天高兴了吧？找到弟弟了，现在带着妈妈弟弟回家吧。
1: 好，
2: 希望你们今后全家都幸福啊！
1: 谢谢你们老师，谢谢。

0: 姐姐终于把弟弟找回来了，终于卸下了我把弟弟弄丢了的包袱。儿子找回来了，妈妈能解除对女儿的误解吗？
1: 妈妈，我终于把弟弟弄找回来了，原谅我。
2: 姐姐安慰姐姐了，以后要对姐姐好点，好吧？
1: 对不起你啊，你拉我进来，不是你也不是我，我宝宝没得，宝宝没纸了，就要回来。
0: 录制结束后，弟弟跟随妈妈和姐姐回到了贵州遵义老家。29年后，这一家四口终于再次团聚，姐姐也终于体会到了原本应该属于自己的母爱。

0: 深，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1: 我是瘦子没有成功的血清。
0: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2: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3: 分享健康密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4: 欢迎，欢迎。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4: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3: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5: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4: 哇，萌萌瘦成功了。
1: Hello 大家好，
4: 那您就是瘦身，
1: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看
4: 出来了。
3: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4: 哪位老师又来了？
3: 哎，你还真认识，
4: 是不是？
3: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6: 大家好。
3: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在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5: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
4: 玩命吃，
5: 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3: 那是有点夸张。
5: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多可怕
4: 呀，
5: 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3: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5: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4: 有您的得意门生。
5: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瘦那么。

0: 醉，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1: 非常好，保持住了，
0: 对，
1: 好的。
2: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3: 所以想问问，
4: 对，
3: 怎么个夜间？夜间不就睡觉的时候吗？
0: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代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3: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4: 怎么个加？
3: 对，
0: 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3: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2: 老实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3: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用什么方法。
0: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3: 为什么呢？
0: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叫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3: 这个听说过。
0: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住不同的经脉的，
3: 对着十二时辰。
0: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9点到11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4: 这词儿也听过。
0: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11点到1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呀，在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呀。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4: 是。
0: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3: 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0: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10点左右，都上床睡觉，
1: 尽量早睡。
0: 对、啊、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2: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嗯、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嗯、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嗯啊，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哦、啊。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嗯、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3: 湿热，
2: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啊、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嗯，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1: 出汗，
2: 对，
3: 汗味儿，
2: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它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1: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4: 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
2: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3: 对，我得喝。
2: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1: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3: 来了，在这儿。我得，
2: 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3: 我得喝它，我跟你说。
1: 你是吗？关键。
3: 不然我得等9点再喝。好，
2: 不用9点喝，9点之前喝。
3: 哦，9点之前喝。哦，下午哦。
5: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
1: 挺好喝的。
2: 这里边有山楂。喝出来了，
3: 山楂喝出来了，
2: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啊，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6: 还有小的是什么？
2: 还有枳实。
3: 枳实，
2: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3: 不知道，
1: 真不知道，没听过。
2: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也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他肯定会瘦啊、哎、而且你想他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1: 是的，
2: 对，
0: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喝，
2: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1: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2: 是这样啊、哦、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1: 对，就像高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2: 对，
1: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4: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4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

0: 目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1: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啊、
2: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在那儿看着。
3: 对，
1: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星期了，
2: 轻轻的看了一
3: 周期了。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2: 你合着二十斤长吧？
3: 对，
2: 幸亏没有初四，初四你
3: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增怎么减，他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吗？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1: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4: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3: 140，
4: 140。身高呢？
3: 155。哦，
4: 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3: 严重。
4: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3: 没错，
4: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哦，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3: 对，
4: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3: 对，
4: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他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脂特别高。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3: 有。
1: 啊，这么年轻，
4: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1: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雪晴的方法了，是吧？
4: 哦，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
1: 嗯啊，我们来尝尝，
4: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5: 哎，这个好香啊，
1: 这个清香的味道，
5: 有花香的感觉。
1: 哎，是啊，
4: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1: 哦，两种花。
4: 有，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1: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4: 对，你坚持喝这里面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哦，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1: 太弱了。
3: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4: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1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1: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0: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含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6: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

0: 您好，
1: 你好。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1: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0: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0: 说的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1: 穿进去，
0: 对，对，穿进去。
1: 今天终于成功了，
0: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1: 瘦身的方法。
0: 对，对，对，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就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她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1: 不错，
0: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对，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4: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因为胖啊，各种疾病都来了，各个指标都不正常了，膝关节也疼，脚也疼，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3: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觉跟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1: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啊！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嗯，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啊，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1: 都正常了。
2: 对呀，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

0: 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1: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谢谢。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轻轻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它本身年轻嘛，它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我用了将近半年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4: 都正常了。
2: 对呀，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4: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

0: 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1: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
2: 哦，
1: 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她本身年轻嘛，她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她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1: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2: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谢谢
2: 大家，
4: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2: 好，
4: 喝。

初冬的凌晨三点，苏北农村显得极其静谧。但是在广阔无垠的静默中，有一处地方却灯火通明，叫卖之声不绝于耳。这就是瑶湾古镇极负盛名的夜猫子集。因地处京杭大运河与落马湖的交汇处，历史上南来北往的货船往往会在瑶湾停泊一夜。船工们

0: 需要在清晨开船前准备好下一段航程的货物和补给。久而久之，这里便形成了一个独特的市场，附近的农民连夜把蔬菜瓜果、狐仙河鱼运往集市，镇上的大小店铺半夜开门，灯下营业。两三个小时后，天光渐渐放亮，人群便会散去，这里复归平静，仿佛刚刚从睡梦中苏醒一般。
1: 帮打三更，满街灯，恭候宾客脚步声。四更五更买卖盛，十里能闻市潮声。这首诗是姚湾夜猫子集的真实写照。从清康熙初年一直到现在，夜出晨归的夜猫子集已经成为姚湾人的一种生活习惯，而它的形成也与当地的码头文化有关。
0: 位于江苏省新沂市西南边的古镇姚湾，始建于春秋时期，自唐朝建制以来，已经走过了1300多年的时光。相传，西汉大将军韩信曾在此扎营驻军，建起了规模庞大的土窑，大量烧制军需用品。韩信治军极严，尤其是对军需用品的要求更是十分严苛，每件军需用品都必须编上号，写上承制人姓名，一旦发现质量有问题，承制人就会被处以极刑，甚至招来灭门之祸。当时姚湾家家户户从事军需品烧制，每个人都谨小慎微，不敢有一丝一毫的马虎。
2: 这些军需品有可能会直接影响战争胜败的，所以当时不光是因为官兵员，要为自家人的性命负责，同时大家心里也都有着关心国家安危的责任感。
0: 熊熊的窑火燃烧了数百年，一代代窑工也恪尽职守地辛劳了数百年。历史没有详细记录下这些烧窑人的故事，但却为这里留下了一个世代相传的名字——姚湾。岁月一如落马湖水，静静地流过千年，湖畔的姚湾也从一个制作军需用品的窑工聚居地，渐渐发展为功能齐备的古镇。1000多年来，这里的人们无论是做工还是经商，务农还是捕鱼，大家都各司其职，各担其责，确保了古镇高效有序的运转。到了清康熙初年，京杭大运河中段开通，在落马湖边拐了一个弯，姚湾成了京杭大运河的黄金分割点。历史的机遇使这座苏北小镇迅速成为南北水运枢纽和重要的商品集散地。
1: 无论是当年作为烧制军需用品的聚集地，还是后来发展成为了运河岸边的大码头，责任二字在姚湾人的心目当中一直有着沉甸甸的分量。正是这两个字维系着姚湾古镇1000多年的繁荣发展，也造就了千千万万英雄的姚湾儿女。
0: 清朝末期，姚湾发展到鼎盛，当时小小的古镇人口多达50000，镇上设有江西、山西、福建等八大会馆，著有美、英、法、和等十国商人。钱庄、当铺、商铺、工厂、作坊、游乐场所多达360多家，是名副其实的运河商都，人称小上海。然而，就在这片繁华盛景的背后，却隐藏着深深的危机。清道光年间，西方列强为了谋取暴利，开始向中国大量倾销鸦片。当时，商船私带烟土进入古镇，烟贩聚众成帮，猖獗一时，镇上出现了许多烟馆，不少人因吸食鸦片倾家荡产，

0: 家破人亡。张玉清是清朝道光年间的武举人，主管姚湾的治安防务。作为一名地方官员，张玉清觉得自己有责任为家乡的百姓做点事情，为此他组建了一支民团，开始了大规模禁烟行动，不仅明令禁止鸦片交易，查抄私带鸦片的商船，抓捕黑市烟贩，还查封了许多家大烟馆。
1: 他的兵叫总壮营，哎，违规进入，不怕壮烈巡规，壮烈牺牲，他有这个意思搁里，所以起名字叫总壮营。
0: 张玉清的禁烟行动受到古镇人的欢迎，却让大发不义之财的商贩恨之入骨，他们拉他下水不成，又搬出朝中主张议和的权贵百般阻挠，甚至以家人的性命相要挟，胁迫他放弃禁烟。就在张玉清陷入重重压力时，好友林则徐因虎门销烟而被革职流放的消息也传到了他的耳中。禁烟前途凶险，坐视不管却可安然无恙，但张玉清知道，如果他只顾自己前程，不管百姓死活，任由鸦片继续蔓延下去，不光姚湾人会陷入灾难，长此以往，整个民族也将陷入苦难的深渊。在进退之间，张玉清最终还是选择了坚守职责。
1: 凡是遇到犯大烟的，只要你来到姚湾，已经查到，就拽到这西沙滩，就拽到这儿砍头。
0: 张玉清以强硬的手段肃清了烟贩，大大减轻了鸦片对古镇的危害。他的这份为国为民的担当精神也影响了无数姚湾人，许多年轻人纷纷加入到中壮营中。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后，张玉清带着他的中壮营义无反顾地奔赴前线，与侵略者进行了殊死的战斗，成为著名的抗英志士。
2: 张玉清战死沙场后，姚湾人民为这位家乡的英雄举办了隆重的葬礼，他为国尽忠尽责的精神也被后世代代相传。在他的激励下，勇于担责也成为了姚湾人不变的精神追求。
0: 姚湾地处苏北水乡，三面环绕着沂河、大运河和落马湖，水患曾是方圆几十里的巨大威胁，古镇百姓深受其害。
3: 这幅图就是当时陆文春举人他修整水利的一个布局图。
0: 清朝光绪年间，戊戌变法失败，所有参与变法者都遭到了清政府的通缉。当时陆文春在亲友的帮助下偷偷回到老家姚湾，过起了深居简出、隐姓埋名的生活。有一年沂河决堤，姚湾浮木千里，一片汪洋，沿岸庄稼全部被淹，百姓流离失所。有着治水经验的陆文春一边着手绘制治水图，一边带头捐款，发动300多位乡绅救助灾民。然而就在救灾工作有条不紊进行的时候，官府却派人来到镇里征收当年的湖租。
4: 落马湖已经民不聊生，在这种状况下，你许前县令陈航，你还再来逼着他们交租子，他们你不是要杀人吗？
0: 为了帮助乡亲们安全渡过难关，陆文春不顾自己仍处于被官府通缉的处境，他联合数位有名望的乡绅，向县令陈航提出免除姚湾百姓3年湖租的申请。可是陈航不仅拒绝了免租要求，还借机发财，伙同一帮贪官污吏克扣赈灾粮食，一时间民怨沸腾，姚湾人把这群恶吏的故事编成一段柳琴戏，在古镇中传唱。古镇人的

0: 困苦与愤怒让陆文春意识到，单纯的请愿并不能真正拯救受灾百姓，只有团结起来进行斗争，才能求得一线生机。他冒着可能被抓捕处死的危险，主动站出来组织姚湾人发起了抗租斗争。
1: 陈浩呢，为了平息这个动乱，最后呢，把户主给免了。但是祖父的这个做法，更进一步的得罪了续迁县令陈浩。
0: 这场抗租斗争最终取得了胜利，但陆文春却不得不背井离乡，逃亡上海。离开家乡的陆文春仍然心系姚湾。他抓住一个偶然机遇，和外国人签订了一批以粮食换石油的出口合同，把古镇的粮食销往海外，让姚湾进入了一个发展的黄金时期。
2: 像陆文春这样的人啊，他就是继承了我们中国传统的一种士大夫的一种精神，这种精神就表现为啊，就是叫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样一种抱负啊，这就是一种对国家、对民族、对社会的一种责任。
0: 20世纪30年代，日本发动侵华战争，中国大地烽烟四起，姚湾的辉煌也随之落幕。在民族危亡时刻，古镇人勇敢地担负起救国救民的历史责任，涌现出南京保卫战中死守到最后一刻的抗日将领陈宜鼎，威震敌胆、用兵如神的游击队长徐玉珍，也产生了肃北第一个党支部，打响了淮海战役的第一枪。战争的硝烟渐渐散去，大运河畔的这座千年古镇又恢复了往日的宁静。随着水运的没落，当年船队如织的景象再也没能出现，时光仿佛在这里凝固了一般，唯有老街老巷依稀还留有当年辉煌的印记。但对于姚湾人来说，日子虽然平静如水，却过得安稳踏实，因为那些青砖灰瓦都是曾经的历史，儿时的记忆。改革开放后，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姚湾的经济又恢复了生机，但镇上的老建筑却开始被一座座高楼大厦所取代。看着渐渐消失的古镇风貌，从小在这里长大的陆振球心里很不是滋味。
3: 刚改革开放时候，我跟在这里开诊所13年，哎，我从这里边进去，这边是门面，哎，在这边进屋。
0: 吴家大院是一所拥有300多年历史的老院子，也是姚湾古镇上规模最大、最完整的古建筑。退休前，老陆在这里开了一间诊所。1988年，一位前来投资的开发商想要把这栋古建筑拆除改建，并向陆振球许诺可以付给他一笔丰厚的搬家费，但老陆却毫不犹豫地拒绝了。
3: 姚湾的历史名物啊，损失太多了，所以我们看到心疼，拆了好拆，几天就拆了，建得几年才能建出来，这一砖一瓦不容易啊。
0: 老陆的拒绝并没有让开发商善罢甘休，他们不断派人来游说纠缠，甚至影响了他的正常生活。年近百岁的老母亲也受到了惊吓，但面对这种情况，陆振球始终没有答应。他觉得这些老建筑是古镇的根脉，作为姚湾人有义务承担起保护历史遗存的责任。那段日子里，陆振球索性搬到了店铺中居住，日夜守护着吴家大院。
3: 我把那大门给拆，你要走进去都别走我店铺里边进去了，哎，我店铺都不给你进，哎，你都没法来拆了。

0: 识到保护传统文化的重要性，他们纷纷加入到这个行列中，共同承担起保护家乡文化的责任，并逐渐形成了一个规矩：每一块古砖，每一片旧瓦，哪怕是一块不起眼的石头或小纸片，只要与历史文化有关，一律不允许买卖和损毁。古镇人不仅自觉保护着这些有形的古建筑，也在尽心尽力地保护着无形的传统文化和老手艺。甜油是瑶湾独有的一种纯手工制作的调味品，用黄豆和面粉混合酿制而成，必须严格发酵，经历200多天才能酿制出原汁原味的老味道。
1: 这个甜油的酿造在时间上有什么样的讲究吗？
2: 春天之后去上岗要晒一个太阳，达不到这个时间，它味道达不到，色香味都不完。
1: 少晒一天太阳都不行吗？
2: 少晒一天它达不到那个味道。你看我们现在这个时间短一点，你看颜色也有点浅吧，
1: 还差点火候。
2: 味道呢还是蛮鲜的，就是酱味还差一点。
1: 我能尝尝吗？
2: 可以，
1: 我尝尝。
2: 嗯，可以。
1: 真香啊，我站在这个缸旁边就能闻到一阵一阵的香甜的味道，所以真的是加入了时间和耐心才有这么鲜的口味啊。
3: 是的。
0: 随着古镇旅游业的兴起，甜油的销量大增，传统工艺制作费时长，产量低，产品供不应求。虽然知道少晒一些太阳外地游客根本尝不出来，但是甜油厂的经营者们选择了坚守老规矩。对他们来说，那种原汁原味才是瑶湾的味道，而自己肩上那份传承老手艺的责任，远比眼前的利益更为重要。
1: 瑶湾人都知道，只有按照传统工艺制造出的甜油，才会有那一丝悠长甜蜜的余味。这份甜蜜是历经了岁月风霜酿造出来的，更是制作者小心翼翼、尽职尽责保存下来的。它是甜油的滋味，也是生活的滋味，更是千百年来古镇人坚守职责的精神营养。
0: 古镇的发展日新月异，但有些传统却始终不会消失。在瑶湾，有一个延续几百年的民间公益组织——水龙会。历史上，凡是加入水龙会的瑶湾人，都要自觉承担起维护古镇治安、消防安全的责任。
4: 这种都是以前的水枪那种救火的工具
1: 啊，这个是用来救火的。
4: 压井的形式啊，把水直接对准后面。
1: 啊，这是最早的消防车、消防工具啊。
4: 对。
0: 如今随着古镇旅游开发的规范化和制度化，水龙会已经失去了实际的意义，但旅游公司每位新入职的保安都会来到这里感受历史，接受传承。因为只要穿上了保安的制服，他们也成为了一名义务消防员。2015年5月的一天，已经连续工作了许久的李正终于有了一个休息日。他早早起来准备与家人出门逛逛，不料门外的一声呼叫引起了他的注意。
5: 那天我从家里出来，我就看那屋顶有黑烟，我就喊我失火了，失火了。李正都从屋里窜出来就去救火了。
0: 失火地点在一片密集的居民区，周围连着几十户人家，大风天里，如果火势不能立即扑灭，引起室内煤气罐爆炸，就有可能危及这一片区几百户人家的安全。而此时房主并不在家。
4: 只要听到这个时候，我知道这种操作方法，我第一时间问屋里有人吗？啊，要有人，我先去把人，救出来。第二，我就先去把组长拉下来。第三，还是打119电话。
0: 由于李正是离火场最近的人，虽然还在休假，但他没有丝毫犹豫，

0: 一头冲进刺鼻的浓烟和大火里。被烈火炸碎的玻璃击打着李正的脸和头，但他丝毫也没有觉得疼，抱起快要爆炸的煤气罐，迅速送到了安全地带。
1: 作为一名国安，对这消防知识懂了很多，随时大脑听你，这是我们作为一名国安应有的这种责任。
0: 经过三四个小时的战斗，火终于被扑灭了，李正却转身悄悄地离开了。如今再说起这段往事，李正也很平静，因为他相信每一个遥湾人都会在那一刻做出同样的选择。
2: 油炸小鱼、啊、这个就是我们遥湾一道很有名的小吃啊。
3: 这是以前也有的吗？
2: 以前也有啊，一直是传统的一个小吃、
3: 啊、这
2: 龙马湖的鱼
3: 炸小鱼，
2: 哎呀，非常新鲜，炸小鱼，尝一尝吧。
3: 好呀，
4: 可以尝一尝。
2: 来来，你来。
3: 啊，我尝一个。
2: 来尝一个。
3: 好，你也试试。
2: 小朋友尝一个。来来来来来，
3: 尝一个，尝一个，
2: 尝一个。哎，好。怎么样？嗯，
3: 真酥啊。
2: 好吧，是，真的好。
3: 跟你小时候的味道一样吗？
2: 一样一样，哎，这是传统小吃。
3: 嗯。
0: 今年78岁的苏子龙是一位电视工作者，在他的记忆中，童年最幸福的事情就是跟着母亲到遥湾赶集，那些美味的船菜和满街飘香的甜油味，是他儿时最大的向往，也成了他离家后最浓的乡愁。退休后的苏子龙本可以颐养天年，过上含饴弄孙的清闲日子，但他却自讨苦吃，干起了一件比工作时还要累的事情。他要用自己一生所学拍一部取材于遥湾、拍摄于遥湾的电视剧。
2: 这是个茶馆，说书的，讲遥湾的以前的故事。这呢是个兵营驻军。然后这是操练场。
3: 操练场就在这个大院里。
2: 都在大院里。哨子一吹，全跑出来了。
0: 苏子龙希望能够通过电视剧把遥湾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也把遥湾人勇于担责的精神传播到更远的地方。为了拍摄这部电视剧，他甚至抵押了妻子和儿子名下的两套房产。在苏子龙心中，这是他对家乡的一份责任，只有用最美的画面才能表达他对家乡的热爱，也才能一解多年来浓浓的思乡之情。
2: 责任这两个字啊，虽然只有两个字，但是分量非常重啊。这是一个人啊做人的一个道德的一个标准，大的到国家，小到一个地区，比如说我们遥湾镇，一直家庭是吧，和朋友之间。
0: 2014年，苏子龙的电视剧终于完成了，他把这部剧刻成了光碟，赠送给家乡的孩子们，也把责任二字语重心长地传递给下一代，告诉他们，只有明白自己的根在哪里，才能明白人生从哪里出发，也才不会在未来的路上迷失方向。
3: 许许多多的遥湾人担负着对国家民族的责任，怀揣着对家乡亲人的热爱，走向外面的世界，一如浩浩汤汤的运河水，奔流不息，却永远不忘源头。遥湾儿女无论走到哪里都会记得，懂得责任，勇于担当，才是他们的初心所在。

0: 滔滔北去的湘江，与自西向东的渭水紧紧相依。在两河交汇的三角洲上，有一座美丽的小镇。沿河而建的十里长街，弯弯曲曲贯穿古镇，窄窄的街渠，悠悠的水巷分布其中，由此形成了八街四巷七码头的建筑格局，成就了这湘楚大地上的水乡风情。
1: 在靖港有这样一句话：船到靖港口，有风也不走。

0: 依靠着四通八达的水运，古镇的商贸曾繁盛一时，日有千人作揖，夜有万盏明灯，就是当时真实的写照。而如今热闹喧嚣的古码头已经逐渐的归于平静，但发生在这里的故事却在当地人的口中流传下来，至今依然为人们所津津乐道。
1: 伴水而生的靖港古镇，在湘江边走过了近千年的时光。清晨，麻石板铺就的老街上传来阵阵香气，焦香浓郁的火背鱼，绵柔可口的甜酒，软糯香甜的糖油粑粑，这些传统的美味是靖港人最为浓厚的家乡记忆。湘江和渭水是靖港人赖以生存的生命之河。明清时期，湖南盛产的湘山、南竹都要经由湘江运到武汉。放牌是当时靖港人最主要的谋生手段。放牌全靠自然动力，水位低、风平浪静的时候，木牌没法行走。只有涨水的时候，木牌才能沿江而下。每当风高浪急、暴雨将至的时候，正是牌工们作别妻儿冲向湘江的时刻。
2: 这举航道呢，就是这个险象环生的地方，最严重的地方。特别是那个银河那号，昨天白肯定说，那个地震那个轰的龙卷轰呐，我们湖南话叫尖窝子轰，那个浪头一个盖一个嘛，那很厉害的。
1: 在波涛汹涌的湘江上，撑牌的汉子要闯过一个个风浪，绕过一处处险滩。为了生存，牌工们只要上了牌，就没有妥协和退却。
2: 有个老法或者湖南法，就看你混得去湖不，看有没有就笨死，就穿过等流湖，这都是人都很佩服的。
1: 只有撑着木牌出了洞庭湖，才能成为真正的硬汉，受到别人的尊敬。这是古镇上每一个男人至高无上的荣耀。几百年来的风雨洗礼，造就了靖港人敢闯敢拼、果敢坚毅的性格，也成就了古镇的繁荣。靖港人送走了一架架木牌，也摇来了一船船财富。长沙的岩茶、洞庭的鱼虾、巫山的贡米、宁乡的山货在此集散。古镇上商贾云集，店铺相连。明清时期，靖港渐渐由一座水码头发展成一方商贸重镇。地理交通的优势带给古镇的不仅是商业的繁盛，还有连绵不绝的战火。作为通往长沙的要道，这里历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
0: 千百年来，这座坐落在江边的小镇经历了无数战火的洗礼，几度兴衰。金戈铁马的岁月里，一代代靖港人始终不屈不挠，用热血和丹心谱写着一曲曲英雄的赞歌。
1: 由于战略位置的重要，靖港古镇曾经发生过几十次大大小小的战事。曾国藩人生中最惨烈的一场败仗就是靖港水战。清咸丰四年，曾国藩率领刚刚组建的湘军南下平叛，没想到战船刚抵达靖港码头，就遭遇了敌军的伏击。在猛烈的炮火攻击下，近半水师船毁人亡。目睹了军队的惨败，曾国藩深感自责，决意以死殉国。就在他要投河自尽的时候，被身边的将士及时发现。获救的曾国藩陷入了深深的沮丧，从此萎靡不振。直到他的父亲寄来了一封措辞严厉的家书，
3: 他说：“你这次带兵出去打仗是为了国家，为了国家大义，胜败有时候是很正常的。你如果是出了湖南战死了，是死得其所，我是为你骄傲。但是如果你在湖南境内，你这么去求死的话，我不。”

0: 我不会为你哭的。
1: 父亲的话让曾国藩重新振作起来，他重整军纪，重新招募了一批勇猛之士，把别人对他屡战屡败的指责扭转为屡败屡战的顽强，最终横扫叛军。
0: 屡败屡战的话，那表明的顽强就是虽然我败了，但是我绝不认输，我勇往直前去追求胜利，表明的是一种精神，就是求胜的这种意志很强大。
1: 靖港水战对曾国藩一生影响巨大，在他此后的军事生涯中，始终把忠勇血性作为选拔将士的最高标准，由此创建了湘军异常骁勇，在南征北战的过程中立下赫赫战功。曾国藩的故事在古镇里世代相传，激励着后世的湖湘子弟。在东北，中日甲午战争；在西南，中法战争；在西北，收复新疆的战斗中，都能看到湖南人的身影，靖港人的身影。忠勇血性的湖湘子弟从此赢得了“天下无湘不成军”的美誉。1865年，在英俄的支持下，阿古柏率军入侵新疆。时任陕甘总督的左宗棠临危受命抬棺入江，他的属下侯桂林回到家乡靖港招募湖湘子弟。西取新疆收复国土乃匹夫有责，为了驱逐外来入侵者，靖港男儿燃起了心中的一腔热血。当时人口不到20000的小镇就有500多人报名从军。打板城一役，清军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境。当时敌军在城门楼上架起了西方列强支援的克鲁伯巨炮，
2: 他的大炮一打出来就砰，他的面积大概有几百个平方米的，那只要人真的怕了，那就不可能生还了。
1: 面对武器装备比自己先进的敌军，湖湘子弟没有退却。当时清军装备落后，土炮射程不够，打出的炮弹全部落在了城下，如果要击中目标，就要把土炮向前推进数百米，但同时进攻的士兵也会暴露在敌人的射程之内。
2: 我们湖南人都一样的，是这种精神，不怕死，那就是说我们在战斗的时候肯定有牺牲，那么有牺牲人家怕死，那我不怕死，那我就急受之前的是刀山火海，我要往前面冲。
1: 面对久攻不下的城池，侯桂林站了出来，率领他的靖港子弟兵抬起炮身冲了出去，在密集的炮火中杀出一条血路，直达城下，一炮命中克鲁伯巨炮，摧毁了敌人的防线，收复了打板城。
2: 左宗棠的一个部下，表彰我们湖湘的这个子弟兵，他就写了一首诗，叫做《大将走边人未还，湖湘子弟满天山，心灾遥了3000年，引得春恨斗亡》。那就是说，我们湖湘人在那里打仗，统一了新疆，而且还建设了新疆。
1: 湘军忠勇血性的精神传遍四海，也影响着一代代靖港人。英雄的故事被编成一幕幕戏曲，数百年来一直在戏台上唱响。伴随着咿咿呀呀的唱腔，每当战事来临，父送子，妻送郎，人人争相上战场的动人场景就会一次次在古镇里上演。1937年，抗 抗日战争。

0: 全面爆发，大批的靖港人毅然从军，走上战场。其中就有一位叫做陈锡纯的年轻人。8月13日，日军进攻淞沪地区，当时日军最先进的战舰出云号驶进黄浦江，用200毫米口径的巨炮轰击工厂、街道、民房，一时间上海血流成河，伤亡巨大。陈锡纯所在的空军大队从广德机场起飞，执行轰炸日舰的任务。陈锡纯和战友沈崇惠驾驶着904号奉命出征。
1: 起飞之前的几天，他向家里写信。
2: 哦，
1: 这个信代表了他的那个整个报国的那个情怀，就是说登营孝子，必日亡我中华，我辈烈血青年，视为贞观的尊严而战，视为民族的生存而战，必要的时候即使献出生命也在所不惜。
0: 在海空激战中，出云舰率领日军第三舰队组成了强大的火力网。中国空军的第一轮袭击不但没有取得战果，还遭受重创。就在战况焦灼的时候，陈锡纯和沈崇惠突然发现飞机出现了机械故障。此时还未抵达日舰上空的两个年轻人可以选择迫降或跳伞，或许还有生还的希望，但陈锡纯与沈崇惠却并没有这么做。
1: 想到底不是自己的安危，陈锡纯就这样为了抗日，为了取贞观人这口气，就是需要死，献出生命在所不惜。
0: 怀着满腔的国恨家仇，陈锡纯与沈崇惠选择了与日舰同归于尽。他们把油门加大到最大，从高空俯冲而下，撞向了日舰。在震耳欲聋的爆炸声中，两位飞行员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1940年，以他们故事为原型创作的电影《长空万里》上映，极大地鼓舞和激发了中国人民的抗日斗志。直到今天，说起那段往事，靖港人仍然为这些保家卫国、视死如归的英雄们感到骄傲和自豪。
1: 湖南是有一句话，若要征伐古国王，于非湖南人使劲。湖南人就是有这种决心，尤其是陈锡纯，这个抗日的这种正气是我们靖港人民的骄傲，是湖南人民的骄傲，是贞观人民的骄傲。
0: 在抗日战争中，小小的靖港古镇有数千人走上了前线，中华大地上洒下了这些湖湘勇士的鲜血。他们在国家危亡之际慷慨赴义，以勇猛无畏的精神守护着国家与民族的尊严。
3: 靖港的精神不仅仅是靖港一地的精神，它也是民族的精神啊，它是一种咬定青山不放松的大勇气啊，一个是自己认准了就勇往直前的大智慧，也是一种牺牲小我成就大我的大仁大义。那么鲁迅先生呢，把这种智慧，把这种精神称之为民族的脊梁。
0: 舍生取义，杀身成仁，一代代靖港人用自己的热血与丹心演绎着传奇，书写着历史。而当战争的硝烟散尽，面对满目疮痍的家园，靖港人又把战场上的那种血性融入到古镇的建设中，也把这种精神带到了祖国的边疆。
4: 上世纪50年代初，靖港的大批湘女响应祖国保卫边疆、建设边疆的号召，奔赴新疆，

0: 垦戍边开荒创业。这些进港的姑娘们传承着先人英勇不屈的精神，在祖国最需要的地方挥洒着青春，书写着传奇。
1: 今年84岁的许斌是当年援建新疆的一员女兵，如今已经回到古镇上颐养天年的她，回忆起68年前的往事，依然激动万分。1950年，进港的大街小巷贴出了西北军区的招兵公告，一批批乡女唱着《共青团圆之歌》，赶往长沙的招兵地点。
2: 一股热情，啊，我要参军，我要到边疆，啊，我要到最远最远的地方去报效祖国。
0: 在您当时看来，在您当时的这个认识当中，新疆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
2: 像那很远很远的地方，也有可能回不来了。我们感到就是非常光荣。为什么？我们是第一批。哦。啊，全在军疆，
3: 也实现我们的理想了。
1: 当时年仅16岁的许斌被分配到了24团。那个时候，共和国刚刚成立，国家物资紧缺，新疆的屯垦部队提出口号：不向国家要一分钱、一寸布、一粒粮，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为了解决吃饭的问题，24团决定开荒1000亩。这些风华正茂的女孩子们就和男人一起拉羊犁、修水渠，每天起早贪黑地忙碌在茫茫戈壁上。夏天的炎热还可以忍耐，可到了冬天，气温降到-30摄氏度，这些年轻的女兵们要在冻土上挖树坑，艰苦程度难以想象。
2: 那隔壁滩上都是这么大的石头，再一个冰凳呢，就在这挖嘛，挖挖呀，帽子都戴，你口罩都戴呀，故意那个耳朵都瞪得不得了了呀。那挖树就是那个最艰苦的。
1: 10多年的时间里，许斌和战友们一起在石河子开垦出了一亩亩良田，建起了一栋栋高楼。戈壁荒原中，一座崭新的城市拔地而起。可就在这时，许斌却放弃了即将到来的舒适生活，主动申请前往更艰苦的阿勒泰北屯兴建农场。当这些年轻的女兵抵达那里时，眼前只有一片荒滩，附近没有人烟，连住的地方都没有。当时农场的一位负责人把几位女兵带到工作地点，用棍子在地上画了一个10多平方米的圈，告诉他们这就是驻地。
2: 但是我没办法，我们就在地里睡呀，就是说天当房子地当床嘛，啊，看着新鲜看太阳嘛。
1: 恶劣的生存环境出乎大家的想象，但他们却没有丝毫抱怨，学着其他战士在地里挖出一个4米深的洞穴，又从河边砍来柳条铺在地上。就在这个临时简陋的地窝子里，许斌生活了整整一年。
2: 有这股劲嘛，啊，
0: 不服输的人，
2: 哎，不服不服输，你做得好我还做得好，所以我到部队呢，我不是和女同志比，我要和男同志比。哎，有过这个干劲，这些小女子都是一个比一个强，每人要争当先进当能手。
1: 在那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共有10几批乡女进疆，人数接近8000人，而进港籍的就有100多人。他们和20万屯垦戍边的战士们一起，在那片广袤的土地上挥洒着汗水，燃烧着青春，为新疆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2012年，许斌回到了阔别已久的家乡定居。虽然老房子已经变了模样， 但家乡的山山水水、一草一木却

0: 早已深深地印在老人的心中，这里有他童年的记忆和难以磨灭的乡愁。如今的靖港古镇充满着勃勃生机，饱经风雨的老建筑彰显着古朴的风韵，历经沧桑的老街古巷人来人往，热闹喧嚣。古老的手工秤深得老主顾们的青睐，传统的龙头风筝最受孩子们的欢迎，祖传的靖港八大碗香飘四方，引得食客纷至沓来。古镇上的人们用一种近乎执着的精神守护传承着这些老手艺，延续着靖港昔日的繁华。
1: 漫步在古老的街巷，感受到的是淳朴和亲切，传承了数百年的美味小吃散发着醉人的香味。这一千多栋古民居在时光的浸润下显得更加的古朴和沧桑，这些充满了韵味的风情和景致吸引了来自四面八方的游客。在新的时代浪潮当中，靖港人不断地寻求突破和发展，让这座千年古镇再度焕发出勃勃生机。
0: 每天晚饭一过，古镇上的小广场就会聚集大批的观众。岳飞大破金兵，关羽千里走单骑的故事在皮影戏艺人的手中被演绎得精彩纷呈。故事里一位位英雄奋勇杀敌，保家卫国的情怀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一代代年轻人。如今在靖港就有一支由40多位退伍军人组成的铁血突击队，每当汛期来临，他们就会日夜守卫在大堤，确保古镇人的安全。2016年夏天，湘江流域遭遇百年不遇的大暴雨。一天凌晨，副队长徐双带领着几个队员在大堤上巡逻，突然险情发生了。
2: 听到一声砰的一声，那个洞垮了，那个堤就是上垮了一个很大的洞，那水很快就往下冲嘛。
0: 面对突如其来的险情，徐双立即通知其他队员。几分钟后，队长徐三军和其他队员们迅速赶到，看着管涌的部位，大家一下子紧张了起来。
2: 他如果溃堤的话，平方几十公里的地方那很可怕，那就很多居民的房子，那就是几个县的居民都会淹掉去，那就是。
0: 危急时刻，队员们立即打围和填沙包，由于道路狭窄，车进不来，沙袋只能靠队员们肩挑背扛，但汹涌的水流不断地把沙袋冲走。看着越来越大的关涌口，这些退伍军人身上的血性再度迸发了出来，他们冒着被冲走的危险跳进了湍急的水中。
3: 必须下去人呢，那当时我们下去人的那他也就根本没想别的东西了，那房子要下去了，必须要保证这个大堤不能溃堤啊。
0: 混着泥沙的江水冲击着队员们的身体，9个小时的时间里，队员们与洪水搏斗着，用了600多袋沙包才把管涌口堵住，险情最终得到了控制。如今的靖港，不仅在镇里，每一个村都有一支由几十人组成的铁血突击队，他们平时上班或在家务农，每当危险来临时，他们就走上大堤，用一份热血丹心守护着家乡的安宁。江水滔滔，流尽岁月，一代代靖港人用一片赤诚耕耘着这方土地，用果敢不屈的精神书写着传奇。浩浩汤汤的时代潮流中，古镇人的生活平静如水，但那些不老的故事依旧在街头巷尾中讲述，启迪

着孩子们的成长。千年古镇正在用自己的脚步与智慧走出新的发展希望。

0: 让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地和朋友进行交流，
2: 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4: 周长的长，
3: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5: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6: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7: 十六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8: 我建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9: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10: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1: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2: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3: 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曲件吗？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4: 终于成功了，
13: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3: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5: 读中国，
10: 读中国。

0: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1: 被贴上最老新生代导演标签的他，虽身处第六代导演异军突起的电影浪潮中，却始终保持着自己这一代独特的电影美学品格，
2: 就是亮丽的演员，亮丽的色彩，然后讲了这么一段浪漫的故事。
1: 他的作品就像一幅幅桃花源般的画卷，蕴含着沉醉的风光，人性的温情，形成了诗意的霍氏风格。
2: 英雄他也有缺点，所以我就觉得就是人的这个风物性，人性的真挚的表达会体现出来。
1: 自1978年进入北京电影学院，霍建起的电影生涯走过40余年。40余年的片场历练，让他成为中国影坛乃至世界影坛公认的优秀导演。
2: 我觉得拍了这么多年戏，其实特别根本的一样就是要体验生活，下生活。
1: 本期影视公开课邀请到中国著名导演霍建起，为您讲述文艺片里的诗情画意。1982年，霍建起从北京电影学院毕业。作为电影美工，一批有着广泛社会影响的影片，如《盗马贼》《大撒把》等，都留下了他的印记。1995年，《赢家》作为霍建起执导的第一部影片，讲述了残疾运动员常平不懈努力追求梦想的故事，最终赢得远南运动会金牌的同时，也赢得了爱情。这样一部起初并不被看好的影片，在1996年上映后，连续获得10多个奖项，霍建起也从此正式走上了电影导演之路。
2: 我是1995年第一次导戏，拍的第一部影片是《赢家》。那么这个片子其实写的是一个城市的年轻一段浪漫的爱情故事，但它底下埋着一条暗线，就是什么呢？这男主人公吧和女人是在一个偶然的一个事件中的邂逅，他们并不认识，但是这个邂逅就使他们走到一起了。但这里边就是说有一点，就是男孩和女孩在这过程中哈，就两人就好了。
3: 谢谢。
2: 因为男孩又帅，跑得又快，就是完全是那种那个时代理想主义英雄，是吧？超人，我觉得是这样的。所以女孩就是感情进入是很正常的。但是这个片子的关键我们在讲男孩曾经是个运动员，所以他跑得那么快，这也能理解。但是男孩其实是个残疾人，那么这个命运就跟他俩人纠结在一起。这个我们其实是有一个真实的一个原型的，就有这样一个人创作的这个剧本。所以就是说这里埋着这么一个，就是这俩已经发生感情了，然后现实却是这样的。这个片子还是有一点点的浪漫主义的好莱坞的色彩。

0: 就是亮丽的演员，亮丽的色彩，然后画面很漂亮，然后讲了这么一段浪漫的故事。比如我设计的一场戏，就是他到他家楼15层的楼，忽然停电梯了。我们那时代不是现在哈、啊，停电梯确实是一个普遍现象，说停电梯就停，停你就这段等会儿，要么你就爬楼。停电梯了，然后这女孩也不知道她腿有问题。哎，
1: 到了，哎，你在这等着，我去开电梯啊。
2: 好嘞。
1: 长平。
2: 啊？
1: 你心想事成，电梯真的坏了。真坏了。
0: 这怎么办？然后这男孩就觉得。他这时候想不了别的，他想的就是说，我不能在这女孩面前栽了，我也不能告诉我是腿有问题，我也不能看我现在在训练影响训练，他一切都没想，他就想，我就是，我这条件我就给你拿上去。

0: 但这事儿就是这个故事的线，就是他的十五层，他一个残疾人，你想他那个带着假肢的那个腿肯定会磨伤，结果就磨伤之后影响了训练，教练发现就急了跟他，因为你是一个运动员，他就觉得你在感情问题上跟事业上你没处理好这事儿。
1: 从今天起直到彻底恢复，不许再假肢。
0: 恋爱时候那人是最盲目的和智商最低的，可能说的，但是就从这儿说明他们俩的感情，因为我们还是一个爱情戏，他在事业和这些问题上他也有疏忽地方，他英雄他也有缺点，他这事儿可能没不太对，但是他在这个两角色的时候他却做出这样一个事儿，所以我就觉得就是使人的这个丰富性和人性的真挚的表达会体现出来，包括他最后两人再去见面啊，默默的走在他身边，趴在他那个那条那个腿上面那种，就是他没有话，就没有语言，却表达了这样一种丰富和复杂的一种情感。

0: 那间屋子等于是我们搭的一个房子，然后那个光线从窗口放进来，那时候还放点烟儿、光束什么的，就是营造这样一个气氛。虽然冷冷的调子哈，就是有一种，哎呀，人生就是又走的就是这么好的一段爱情，会是这样一个结局的时候，也会有一种伤感，其实在里边，就是人其实是复杂的。但是又是很美好的，所以就是在这个环境营造上、拍摄上，就是一种无言的表达，只有那歌声去传递他们俩的那种心声吧。
1: 赢家通过细节描写，将唯美与诗意构成霍氏电影的世外桃源，使平凡生活中的平凡琐事拥有了超现实的美感。而在另一部电影《1980年代的爱情》中，导演又是如何通过细节描写来展现那个时代的爱情故事呢？
0: 那个时代的爱情非常青涩，非常清纯，但是也有苦涩在里边。其实1980年代的爱情主要是讲那个时代的人，其实他们在感情上是要付出的，是要成全对方的。比如说他来到，就是关玉鹏已经后来来到读了大学，来到这个小镇子来实习来了。实习来了，也很无聊嘛，然后就是自己借酒浇愁，就去上那小合作社去打酒。
2: 同志，我要买酒。

0: 关颖波，
1: 他俩都愣住了，认出了对方。就这场戏的设计，我是觉得，就俩人，呀，这么多年突然见到了，有一种措手不及，有一种就是没有那个时间给你去那个沉静一下、冷静一下啊，然后矜持一下都没有。就那场戏，因为我觉得是等于是这个男主人公跟女主人公第一次见面，就他们多年以后第一次再见面，就是那个设计我是觉得挺重要。一个是认出对方，还有一个就是说多年以后这个里边仍然那么漂亮。虽然他是一个当时应该叫是一个在农村知青的这样一种打扮哈，稍微有点城市的感觉，那里包括穿的那个小碎花的衣服，他那个梳着两个辫子，他那个气质很脱俗。就人生有时候你解释不了，他就是觉得他很特殊。我不知道别人看有没有感觉，我觉得选择这个女孩的形象和她的穿着和她的气质和她这个故事，就是这么一个很特殊人。所以关颖波就是有点迷她哈，这个设计本身那是根据这个人物是很有关系的，其实也带着某一种在乡村里的一种知识的那种气息。
2: 大学时代我也喜欢泰戈尔，
0: 他的诗特别宁静，感觉很美好，
2: 就像你一样。
1: 是写一场爱情，但是就是说你会感觉他们那种那种环境下两个人会相互吸引，但是最后这个男孩必定要走啊。如果这女孩留在乡村也好也就罢了，而且男孩肯定希望他去回到城里去，但是男孩毕竟走，那这就是一个分离。然后他们最后分开的时候，就在一个老的一个老干部吧，就是请他们吃顿饭，然后俩人女孩就把这毛衣给了他，男孩就把这口琴留给他。
0: 这毛衣是我用从内蒙来的毛线打的，你带上。

0: 实他们俩还是有这种约定的，但是命运有时候就是这样，就是说他就最后没能走到一起，而且就出现了另一种不管什么变故，使这场爱情没能走下去。
1: 1980年代的爱情淋漓尽致地展现出静雅、柔美、细腻、纯情的导演风格，以及80年代人们理性与情感交锋、理想与现实碰撞中刻骨铭心的爱情，
0: 丰富地表达了那个特殊时期、特定时间的特殊情感。
1: 一部部电影的创作确定了自己独特的诗意美学后，霍建起又在《秋之白华》中尝试历史题材，以其营造诗意情境的功力用于对瞿秋白事迹的呈现。
0: 他的经历很特殊，也值得去表达。
1: 影视公开课继续为您讲述文艺片里的诗情画意。
0: 《秋之白华》主要是写瞿秋白和杨之华的事业、爱情和人生经历，所以我觉得也是在写他们的情感，因此我主要是想表现一种这种特殊时代、特殊人物的特殊感情。瞿秋白的人生经历是这么一个重要的先驱哈，他的经历很特殊，也值得去表达。
2: 你都要咳嗽，
3: 咳嗽是好爸爸的另一门外语啊，可惜你听不懂。
4: 八股疗养院我已经联系好了，这次你一定要去。
3: 等到我来苏联是来工作，

0: 三个人的。
1: 难道让你去巴库不是组织的决定吗？
2: 去或是不去你都不用跟我讲。

0: 金别针啊，上面刻着字。那我觉得就是说，瞿秋白有很浪漫的知识分子西方的那种浪漫啊。
1: 秋白之画，秋之白画，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昨天夜里赶出来的。把你乱弄丢了，交给你就放心了。喜欢吗？
2: 喜欢。
0: 他就一切的一切都是那个知识文人的那样的一种气质，但是并不等于他软弱，并不等于他的就是他的理想是脆弱的呀，是犹豫的呀，其实也不是。所以他在这个过程中，我觉得反而在关键的时候，他能把他的，就是说他能把他的理想和重要的东西作为不可抗拒的这样的一种精神在里边。
3: 盼屈先生最后再三斟酌，无能回心转意，尚渴望蒋公收回诚意。
4: 头可断，志不可改。我们共产党人的哲学就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为革命而死，是我最大的光荣。
0: 临行前，他唱着他翻译的国际歌，因为国际歌是他翻译的，唱了这首歌走向刑场。我觉得这个处理，我们本身也是觉得多少有点弱的那样的知识分子形象，很斯文的，却有那么坚强和刚强的一面。

杨赤华这么年轻就失去了他的爱人，他的那种复杂的丰富的心理，然后就那一个扣子就恰恰说明问题，丰富的表达了那个特殊时期特定时间的特殊情感。

秋之白华电影中，霍建起并没有选择人物生平在斗争中的主要事迹，爱情成为前景，而革命则成为背景。瞿秋白之于观众成为一个更鲜活的个体，他和杨之华所秉承的理想与信念则更真实动人。在霍建起导演的另一部作品《那山那人那狗》中，凭借真挚温柔的情感，一座山，一条狗，两代人的送信故事，情节铺展如涓涓细流，娓娓道来，感人至深。

0: 这个故事过程就是有一段就是涉水过河的这么一场戏，然后呢，儿子就是说，你别走了，我就给你背你过去就是了。
1: 你别下水了，有我在，你不用再下水了。
0: 我觉得这就是这个影片挺重要的一场，就是这段可能很多人看了以后都有点控制不住，就是当这个儿子背父亲在身上的时候，他的那种感受，时空的交错呀，回忆呀，他就是那个进入了一种情境，那么小还拖在肩上的时候，那种感觉，然后呀，突然袭来了一种伤感，是幸福，是喜悦，也是伤感，就是说，毕竟生命在往前走，就是这种轮回啊，父子之间的生命的这种轮回，变成儿子背他了，儿子又高又大，开始背着他。

0: 走到那个岸上之后，父亲情绪还在那样，然后他就转身看了一下，就这个有个细微描写，不知道别人能看到吗？看出来，就是他看了一下，他父亲就把手挡住了，就是说他平时都是那么很威严的哈，但是这时候他就是挡住，就是不想把自己这一面给儿子看，儿子已经看到了，所以就是儿子也岔着就说，你还没是油包中呢。
1: 你还没一只油包重呢，看老二跑得多欢，一跑他就暖和了。
0: 就是两个人都在插个人，其实就是写了内心的丰富的一个活动，而且也说出了就是这种这个差异，就儿子这么高这么大，父亲还没一只油包重，就是一生的这种就是人的这种复杂的表达。
2: 影片着重描写了父子二人在人生的三个重要驿站进行的短暂停驻，这一路的所见所闻，对亲情、对爱情、对理想这三大人生主题有了更深刻的认知和感悟。
0: 它会折射出我的生活，折射出他的生活，
2: 油画般的质感，温良的人生观，诗意化的意境表达，独特的叙事风格和镜头语言也成为影片中的一大亮点。
0: 你可以想象各种，就是你的人生或者每个人的人生就像这条路一样，前面会发生什么不知道，但是你依然要勇往直前往前走。
2: 影视公开课继续为您讲述文艺片里的诗情画意。
0: 我觉得就是其实他在头一天收拾他的邮件的时候，跟他父亲一段三分钟的戏，一个镜头，那个镜头就是对着他俩聊，聊了半天，他都在说什么呢？就是在说，你看你退休了，你要看你的腿，就是他母亲给照顾好，他那个容易咳嗽，容易什么，就是完全是那个那种不放心的交代，就像交代说你得管好我，因为要上路了。月夜的空境，然后儿子就睡觉了，完了，然后这父亲在那抽着烟在考虑，你可能注意一下，就是他看了一眼那个邮包。看了一眼那个屋里有没有，然后觉得放心了，你知道吗？然后在后边是第二天早上，就母亲跟他在跟父亲在说，哎呀，这么苦的时候你看看给孩子累成什么样了，
1: 该叫他
3: 再等会儿吧，看把孩子累成什么样子，
1: 不叫给他我也能叫给谁啊，叫给别人我也不放心啊。
0: 就是其实他人虽然不做，但他心还在那儿，他想他的儿子能够传承这个事儿，能够把这个事儿继续做好。他儿子就其实在睡觉的时候听见他们俩在窗外议论，然后下场戏就是他看着右边走过去，终于背起来了，无言的。这时候他就觉得他可能就是我要接过这件事情了，前面可能还有很多年很多事情要面对，他要如何对待，然后他就走出去，就没说，就是家里那时候都没话，就是这后边这场戏没话，这母亲也是视线移动着看。

着他，狗又过来跟父亲就是说，你怎么不走啊，你怎么不跟我走啊，我还想你跟我走，然后就是说一直背着往前走。首先在他门口呢，这一条路一直走到巷子里，

跟狗也很有感情，也很依依惜别，就是说他不仅是在告别狗，而是在告别这一场人生的这个职业哈，就是他的作为邮递员这一份职业，然后他就把那狗终于推出去了，狗就像一条箭一样就冲向了那个哈，就是小说里那个描写像一条箭一样就冲向了一片绿哈，就是那个江南的绿。

0: 后边一个镜头就是山，就是他跟他父亲开始走那条山，他依然去，依然走，一直走，远方。我觉得那个固定镜头主要是一个是他是纵深的哈，他的镜头如果运动的话，会影响这样的一个情绪表达。一个长镜头一点一点走，就是这条路他要经历多少，就像有很多没有语言去表达的一种表达，你可以想象各种，就是你的人生或者每个人的人生就像这条路一样，前面会发生什么不知道，但是你依然要勇往直前往前走，我觉得可能就是这样一种东西。
1: 不论时代如何变化，霍建起的影片始终贯穿着一种中国古典文化的审美与精神。一组组流动的镜头，一幅幅具有油画质感的画面，一个个精心设计的影片意象，无一不充满了人文气息，成为电影界的一股清流。
0: 想来想去，其他都是技术环节的呀，某些细节呀，某些方法呀，但是我觉得其实特别根本的一样就是要体验生活，下生活，就是说你不管拍什么，你怎么是拍科技的，你买拍航天，你也要去那个失重的环境中，要去体验他们的生活，你要抓到生活的那些细节和他们的一些经历才能做好，所以我觉得下生活是很重要的，你有经历了这样的生活，有体验了，你才能升华出好的作品，才能是把人物那东西细致入微很准确地表达出来，因此我觉得体验生活下生活是可能你整个创作中特别重要的，电影创作是离不开最根本的生活的渊源，不管是哪个时代你要去了解，你不能说坐在屋里查点资料就瞎编了，那我觉得那样是拍不出好作品的。

0: 这是一个关于觉醒的故事。
1: 爱我中华，保卫祖国。
0: 一百年前，一代先驱奋力求索，点燃黑暗的时代。
2: 都来！
0: 一百年后，回望历史，重温波澜壮阔的觉醒年代。
3: 我愿意奋斗终生，
4: 我愿意奋斗终生。
5: 说我写的这时候，那天晚上在夜里面，我真的是嚎啕大哭。
0: 鲜活的人物呈现，极致的美学表达，深厚的文化传承，史诗级的精神高度。
5: 人家问你什么是共产党，共产党他就是没有自我的人，他就是想着大家劳苦大众的人。
0: 敬请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带您走进编剧龙萍萍，一起感受百年光影中的红色芳华。
6: 我们为了爱祖国，必须要救国。

0: 我们为了我们的中华民族，更必须要救国党员。
1: 2021年，作为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的献礼电视连续剧《觉醒年代》，从众多同题材影视作品中脱颖而出。
0: 爱我中华，保卫祖国。
1: 《觉醒年代》以1915年《青年》杂志问世，到1921年《新青年》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机关刊物为线索，全景式展现了从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到中国共产党建立这一风云激荡的历史进程，形象讲述了无数革命先驱和知识分子上下求索的觉醒故事。
0: 最后的胜利一定属于我们。
1: 该剧以新青年的三驾马车李大钊、陈独秀、胡适，从相识相知到走上不同人生道路的传奇故事为基本叙事线，以毛泽东、周恩来、陈延年、陈乔年、邓中夏、赵世炎等革命青年追求真理的坎坷经历为辅助线，多线并行，相互穿插交织，描绘出一幅波澜壮阔的时代人物群像。
2: 当然，我们今天还没有到流血革命的时候，不过我们总要有研究革命的方法和信仰。到了那个可以革命的时机，我们非要与那恶魔奋斗不可。
3: 你真的要把这段历史理清楚，特别是你用艺术的方式，把它展现出来。真的是很难的事情。所以我在想这个人物的时候，你像这三驾马，陈独秀是什么人？陈独秀是一个这个天马行空、无拘无束的这样的一个人，谁也管不了他，是一匹野马。李大钊他是一个典型的北方汉子，所谓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说他具有这个鹰一样的洞察力，火一样的热情，北方汉子。那胡适思想上他老在左和右几面徘徊，所以说这样的话就是让人物鲜活起来。特别是像陈独秀这样的人，因为我一直是块心病，他必定是个敏感人物，你得找准这个人，对他的性格特征、人物形象究竟是什么样。我后来通过两场戏我才找到了。那第一场戏就是说1916年冬天，他第一次到北京来给这个新青年拉赞助。那么进了北京，然后呢就是去吃涮羊肉。
4: 伙计，
5: 哎，您说
4: 这附近有什么好的涮羊肉的馆子吗？你向我们引荐一下。
5: 哎，有，这出了门就是。不过这时候都是力巴车夫的专场，您二位一看就是体面人。这样，您多走几步，北面不远呀，就是东来顺。
6: 行，那咱就东来顺吧。
4: 啊，不用不用，就门口挺好，跟车夫一块涮香。
5: 哎，里边请。
3: 所谓力巴专场，就是拉洋车的人挣了点钱，晚上到这儿来吃一盘涮羊肉，补充点热量。陈独秀就要去这个，那这完全是我自己想出来的。你怎么去表现的一个人？陈独秀这样的一个人，天马行空、特立独行的这样的一个人，一个大知识分子、大思想家，他是无拘无束的，非常豪放的。所以说他不去东华顺，不去豪华的馆子。
7: 真对不住啊，就是一个火锅的，您看能不能跟这位大哥一起合着用啊？
8: 合着怎么用啊？
3: 你瞧着啊，
7: 你看，哎呀，
3: 拼盘吧，是吧？合起来算。我觉得这有趣，这个就让他去和一个车夫面对面的，在一个锅里面去涮肉，两种不同的涮法。然后他就跟着汪孟舟说：“哎呀，北京涮羊肉有名，应该怎么怎么涮？
8: 你得把它拌开啊。这涮也有讲究，毛肚不能离开筷子啊，就七八下。
3: 哎，他说的津津乐道的时候，拉洋车的，他把他那一盘羊肉倒到锅里边，呱呱呱搅搅搅搅，以后一下捞成一大碗，然后把佐料往那边一倒，然后一搅。”大碗吃肉，所以一下把陈独秀看呆了啊！来了王孟舟就笑了，说你这叫什么吃？你人的才是地道的老北京吃法。陈独秀，你看一看这个样，他也傻了，他也他。

0: 顾不上脸面了，他就学着车夫的那种吃法。
1: 我是刚刚跟老虎抓粽子学的方法，特痛快，痛快痛快。
0: 这就是一个人的特点特性展现出来。那么接下来一场去陶然亭去见田玄同、刘半龙，这是知识分子之间的见面。我写的时候真的挺激动的。
2: 今日我觉得这雪中陶然亭相见，不觉得奇怪吧？
3: 雪中有陶然，要的就是一个雅字，怎么会怪呢？
2: 那不觉得冷吗？
3: 与众府兄相见，如沐春风，寒意全无。
2: 果然是同道中人。
0: 我觉得特美的画面，你看那场皑皑白雪，怒放的红梅，悠悠的古琴，然后这个文人雅客到了陶然亭。哎呀，程璐秀，可惜今天没酒。刘先钱彦同说：“钟府先生来了，岂能无酒？来，上酒。”哇，
2: 这酒可是花雕，
3: 没错，我老家的花雕，烫好了用棉被包裹着，黄包车送来。哎呀，
2: 德钱半农，你们可真用心，感动感动。
0: 三个文人来举杯豪饮。吟诗作赋，伴着悠悠的古琴，这两场戏就把这个人物的形象特点就很展现出来。
4: 钟府兄，这新青年就像今天这冬日里的一把火，点燃了振兴中华的希望之光，我们都是这把火炬的追随者。
5: 觉醒年代全剧涉及上百个历史人物，有达官显贵，也有平民百姓，有革新派，也有复古派，有学术精英，也有青年学生，有资本家，也有产业工人，他们纷纷登场，性格各异，勾勒出一幅思潮激荡的人物群像。
0: 觉醒年代难是难在他100多个历史人物，每一个人都要让他鲜活有特质，这点确实很难的。所以说你看你每一个人你都得把他去琢磨透了。你像顾鸿明很难写的一个人，过去是概念化的反正一说顾鸿明都知道的留着一个长辫子，戴着老头帽，摇头晃脑的，知乎者也的这样的一个人，都是一个反面形象出现的。那么这一次我觉得我做了一个比较大的突破就是给他一个正面的形象。新旧文化之争，你不能光从政治上去看这个事情，高古之士士的精神在这些人身上得到了一个比较完美的体现。他是个保皇派守旧派，但是他在文化上的认识他有他独到的地方，他的中国人的精神，他有他独到的见解。
6: 中国人精神不朽的秘密，就是中国人的心灵与理智的完美和谐。我顾鸿明将终身致力于弘扬与传播这种伟大的精神，虽九死而无悔。
0: 虽然他戏不多，但是我设计了几场戏，一场他就讲中国人的精神，一场他和程璐秀、胡适、李大钊他们联合起来跟英国人做对抗，这都把他的这个特点比较鲜活地展现出来了。一直到最后他和程璐秀分手的时候那句话：“
7: 君去也，挨斗否？”
8: 一息尚存，战斗不止。
0: 士和士之间的交流是这样的。包括其他的一些，你像说是林殊啊、刘师培啊，过去都是作为迂腐的人，那么这次也他都是有非常有特点的人，都是高古之士。警察总监吴炳湘，这是真实的人。尽管像这样的一个角色，他的戏不多，但是这个角色他是个很重要的配角要让他鲜活起来。
5: 灿若群星的历史。

0: 史人物，波澜壮阔的宏大叙事。
1: 中国是中国人的中国。
2: 观众评价最多的，几乎所有人都在跟我说，说只要看到那一段就流泪。
0: 回望一百年前激情燃烧的岁月，走进叱咤风云的革命先行者。
2: 人家问我你最想写谁，我最想写的是陈延年。
0: 请继续收看《影视公开课之百年光影中的红色芳华》。
3: 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唤起全民族的觉醒，我们要改造全社会，我们要让劳动者成为天下的主人。
0: 觉醒年代是一部探寻中国共产党建党初心的史诗性作品。该剧从历史真实出发，而达到艺术真实，既宏观勾勒时代局势和历史脉络，又微观琢磨于历史侧面和生活细节。
4: 快，大学要去了！
5: 快，
6: 军人，
4: 快，军人，快啊！大学去了，是造反的。
6: 军人，
4: 快，大学要去了，快！
7: 这是治百病的呀。
0: 编剧龙平平六年磨一剑，本着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创作原则。以历史真实为基础，多维度勾勒出那个国运飘摇而又孕育新生的艰难时局。
2: 首先是大事不虚，是说你得尊重客观历史事实。那么难在小事不虚。我在里面最头疼的一个场面，叫南城北里相约建党。
8: 让我们对着这些同胞宣誓吧。
9: 来，让我们宣誓。
2: 那我是说这两个拳头是怎么举起来的？那么这个时刻、这个时间是有历史依据的。那么就是1920年的春天春节前，当北洋政府又要准备缉捕陈独秀的时候，李大钊雇了辆驴车把他送出了北京。在这个过程当中发生的事情，但是你怎么去表现它，这费了很大的劲了。你得找到了一个客观的历史环境啊。我是翻了很多的资料，结果出来了1920年北方五省大旱，大量的灾民、饥民涌向北京。那么到了天津，他就把这些饥民拦下来了，他不让他进北京。冬天呀，腊月23，成千上万的灾民坐在窝棚里面，饿死的、冻死的，惨不忍睹。北洋政府，他是个最软弱、最无能的政府，他没有能力去解决这个问题。那么当这两个北京大学的教授，中国共产党的先驱，他在从北京到天津的路上，他必然会看到这种场景。
10: 看你们就是有学问的人，可怜可怜我这快要饿死的小孙女啊。
2: 特别我设计了一个，他们遇到了一个义和团的老人，腊月23嘛，祭奠亡灵，他有人他放河灯，他就问他怎么回事。
8: 您这是祭奠朋友？
11: 都是当年闹义和团一起出生入死的弟兄，死了小20年，他们是为国家被洋人杀死的，死的时候个个都是活蹦乱跳的小爷，媳妇儿没娶就走了，只剩我一个人。
2: 像这样的灾民1年360天，天天如此，这中国人还叫人吗？
11: 饿死的，冻死的，病死的，扔在路边没人埋。您二位是百年书生，我就问一句，这样的国家还有救吗？
2: 说这两个大学教授看到了这个，不由自主的举起了拳头。
9: 主上，我想通了，我们得建党，我们得有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
2: 你为什么要建党？
8: 建这个
2: 陈独秀就指责

0: 那些灾民，我就为了他们，
1: 我为了他们，我为了他们能够像人一样的活着，为了他们能够拥有人的权利、人的快乐、人的尊严。
0: 我连想都没想，这几句话一口气写下了。那天晚上在夜里面，我真的是嚎啕大哭。哎，共产党太伟大了！我就想起我爷爷，他也是很年轻的时候，十几岁的时候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当地是很有名望的人，家境也很好的人。他为了帮助农民，把自己家的粮食给扒了分给农民，然后闹革命，三十多岁的时候就牺牲了。真的是唱着国际歌走上刑场，这就是共产党啊！人家问你什么是共产党？共产党他就是没有自我的人，他就是想着大家劳苦大众的人。
2: 为了让你们不再流离失所，
1: 为了让中国的老百姓过上富裕幸福的生活，
2: 为了让穷人不再受欺负，人人都能当家做主，
1: 为了人人都受教育，少有所教，老有所依，
2: 为了中华民富国强，
1: 为了民族再造复兴，
2: 我愿意奋斗终生，
1: 我愿意奋斗终生。
0: 你看到这里，是你能说中国共产党不伟大吗？中国共产党能够在短短的100年里边把一个这样的一个国家改造成了这样的现在的这个样子，他靠的是什么？就靠这两个拳头当初发出来的那个誓言。
3: 作为一部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觉醒年代》不仅呈现出比教科书上更鲜活的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还将陈独秀的两个儿子陈延年、陈乔年以最生动的方式推送到观众面前。特别是对陈延年追求真理，并在父亲的引导下从一名无政府主义的崇拜者转变为坚定的共产主义者的过程中做了细腻的展现，成功塑造了一个在乱世中不断成长、不断觉悟、不断进步的追光青年的形象。
4: 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文之兄，为了救国救民，我愿与你同行。
0: 我写这个《觉醒年代》，说实话呢，人家问我你最想写谁，我一直在说，我最想写的是陈延年，这是真话。我写的过程中无数次的被陈延年所感动，为他流泪。陈延年太了不起了，十几岁的时候，他富家子弟啊，就给自己定了6步：不照相，不闲游，不下馆子，不讲衣着，不做私交，不谈恋爱，不结婚，就这么自律的一个人，一直到29岁牺牲了，没有谈过恋爱，把一切都献给了这个国家，献给了这个党。而且他是被称为中国共产党内不可多得的天才人物，在苏联人家就称他叫小列宁，具有非常高的政治素养和卓越的领导才能。这个后来我看到这个观众评价最多的，几乎所有人都在跟我说只要看到那一段就流泪，就是父子送别的那一段。我说实话呢，那真的叫扎心，戳到我自己心窝里面去了。你前面那么多的铺垫，那么阳光，那么朝气的年轻人，憧憬着对未来的希望，迎着朝阳奔向法兰西了，一转眼带着脚镣手铐，踏着桃花雪水，一步一步的走上刑场。

回眸一笑，一行字幕。陈延年，中国共产党第五届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革命烈士，1927年被捕。

0: 说实话，我写到这行字的时候，真的实在是忍不住了，真的，哎呀，眼泪哗哗哗的下来。因为你要没有那个字幕啊，你没有那样一个感觉。毛主席有一篇文章纪念白求恩，那么纪念白求恩里面就他就说到，说白求恩是一个纯粹的人。什么叫纯粹的人？人和动物的区别在哪里？我觉得陈延年给我们讲树立了一个非常好的榜样。
1: 书写历史记忆，热血沸腾与隽永诗意融为一体。
0: 你要把人写活了，这个戏才好看。
1: 传承家国情怀，严肃诙谐，波澜壮阔，又不失人间烟火。
0: 你们今天的幸福生活就是最好的学习。我真的被这句话所感动。
1: 请继续收看《影视公开课之百年光影中的红色芳华》。
2: 这是你们的爹呀！你不是成天喊着要找爹吗？
3: 快来喊爹呀！爹来了，爹回来了，快！
1: 觉醒年代突破了以往影视作品对重大革命历史事件的单一化、粗线条的把握，而是从家国同构的视角出发，以个人和家庭为切入点，以国家和社会为落脚点，在个人的成长抗争和家庭的悲欢离合中演绎国家民族的盛衰巨变。该剧对夫妻之爱、家庭亲情的描摹，既为宏大的革命叙事注入温情和烟火气，又彰显出劳动妇女最朴素的革命意识。
4: 我听你的，我知道你不会去做祸害老百姓的事儿，咱不能让人家戳咱脊梁骨呢，是吧？
0: 这一年代里面选了三个家庭，那么一开始主要是讲了陈独秀的家庭生活，因为他的家庭这个经历啊也比较复杂，情节化的东西也很多啊。你比如说他跟他儿子的这种关系，他的婚姻状态，是吧？陈独秀和这个高俊曼郎才女貌，举案齐眉的。高俊曼是他的小姨子，北师大的毕业生，那民国的女大学生呢很少有的，长得也漂亮，这个情商也高，所以说他一语戏曲结构。另外有胡适的家庭，因为胡适的家庭呢，他也比较这个典型化啊，个性化啊，他容易情节化，因为他夫人江冬秀是个大字不识的小脚女人，是吧？他一个风流倜傥的民国的美男子，哎呀，这个才子，跟一个乡下的悍妇，呀，给结合，里面有很多故事，所以一一展开。所以说我一开始剧本里写了这两个家庭，一开始没有敢写李大钊和赵日南。我不敢写李大钊的夫人呢，是因为李大钊婚姻情况很特殊。李大钊他十岁就结婚了，他夫人比他大六岁，可以说是把他带大的。你说一个大六岁，对吧？这种姐弟恋啊，今天来说这种啊，大家这个什么都不般配，对吧？我就不知道去怎么去写他们两个，因为没有记载。最后想来想去，下决心，把赵文兰加上，就写了三场戏。一场就是说李大钊日本留学回来以后，到了河北大黑驼村，见到了媳妇孩子，孩子都不认识他了，多少年没见到父亲了。
5: 你谁呀？
6: 现在像个男子汉样了啊！
7: 娘
8: 娘
7: 娘
8: 娘，
7: 咋了？这黄鼠狼又来了！男的惯得赶着点，别又咬着你妹妹。
8: 不是黄鼠狼，
7: 哎呀，不是黄鼠狼又是啥呢？
6: 憨驼呗。姐，憨驼回来了。
0: 那么第二场戏呢，就是啊，这个李大钊在北京立下根来了，然后呢租了套房子，就把老婆孩子接来了。接来了以后呢，本来李大钊给他们接风呢，说要带孩子去吃涮羊肉的，结果呢这个两个同学来问他借钱，他把所有的钱都给他们。
4: 你上回给我那盘缠还剩下三块大洋，拿给你。
0: 那么最后一场戏我自己写，

0: 鞋裤了啊。那就在吴世永弄最紧张的时候，对吧、啊？北洋政府大打出手，拘捕了很多的学生的时候，那么赵兰德是身怀六甲，撑着个伞，带着那样在家里烙了大饼，
1: 到学校来给他们送吃的，冒着雨里找安全裤，
0: 那一场感情戏。
2: 你是在为别人做事儿，为老百姓做事，做的是大好事儿，所以我不能拖你后腿，我会把家给你守好的，你就放心吧。
0: 一打到跟他谈谈理想，谈国家，谈家国情怀，两个人都讲哭了，我自己也写哭了。那么这四场戏就把一个这个农村妇女典型化展现出来。你要把人写活了，这个戏才好看。所以说你要让它鲜活起来，你就得要有生动的故事情节，要有鲜明的人物个性，要有跌宕起伏的这个人物命运。那么好多人都在问觉醒年代有续集吗，是吧？那么年轻人他做了回答了，说我真的很让我很感动，说我你们今天的幸福生活就是最好的续集。他们不仅知道了我想表达的东西，更重要的他把这个东西接过来了，扛到自己身上了，表示我们要像他们一样继续的去创造美好的生活。
3: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4: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5: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6: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7: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从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0: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烟波浩渺，沙坡细草，垂柳纤纤，旅人带渡。山水画是中国画的一大分支，常以笔墨勾勒四时图景、山石草木，并抒发胸臆，描绘理想。夏景山口带渡图正是五代十国时期山水画的代表之作。

下井山口带渡图，出自五代十国时期南唐著名画家董源之手。这幅卷本长卷描绘了江南的夏日实景，画中山势重叠，缓平绵长，台地之上林木疏朗，竹丛杂处其间，数间茅屋隐约可见，山坡及沟内

云山浑然一体。临终路上，三位朱衣官员赶往渡口，渡船未到，官客等待。进水中，一艘客船正在驶来，一人船首撑高，一人船尾摇橹，上座四位乘客，内有两位朱衣官员。右方岸边一茅亭，远处二渔夫挑着鱼及网距离去。江上六艘渔船，其中一较大船上有渔夫二人，全图构思精密，设色雅淡，人物处山林渡口间，虽仅勾勒轮廓，却清晰可辨。特别是卷首那座迎面的矮山坡，线条并非平行排布，而是像雨后翻晒的苎麻，长长短短，松松紧紧，顺着坡势自然垂落，最淡的一笔几乎融进卷底，只留一点灰影，稍浓的几笔叠在上面，像老农随意搭在木架上的湿麻树，彼此交错却毫不凌乱。这便是披麻村技法，用软写厚，以线写气的典型风格。五代十国时期画家作画一般不落名款，董源也不例外，依据后世可靠的题跋、收藏印及画史著录等，如今定为董源的山水画有十幅左右。这幅下井山口带渡图曾由明代书画家董其昌建藏，画作引手有其题跋《董北院下井山口带渡图真迹》，此卷也因此被认定为董源画作。后世将其与藏于故宫博物院的潇湘图和藏于上海博物馆的下山图并称为潇湘三卷。董源一生作画极其勤奋，仅北宋宣和画谱就著录了他的七八十件画作。北宋书画家米芾评价董源的画风，峰峦出没，云雾显晦，不装巧趣，皆得天真，蓝色玉苍，树干静挺，鲜有生意，溪桥鱼圃，舟竹掩映，一片江南也。董源也被后人誉为南派山水画的开山鼻祖。当卷轴最后一缕水波缓缓隐去，渡船并未真正靠岸，等待也未曾结束，董源把江南的入暑、草木的呼吸，连同旅人袖口的汗意，一并织进49.8厘米高的卷素。于是，我们隔着千年时光，仍能在那一抹淡墨里，听见蝉鸣，看见水汽。合卷之际，我们带走的不只是一幅画卷，更是那片余热未消的江南，替我们保存了那些来不及挽留的夏天。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

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影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哥来的。
1: 5、4、3、2、1。
2: 爸，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1: 烟火。
3: 就这么简单、
4: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0: 一个顶俩，能行吗？
2: 同步开关，就一下。
0: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2: 简单。一键看电视，
5: 戏曲频道。
0: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0: 播放《空城计》。
6: 请上城的
0: 那。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5: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0: 让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地和朋友进行交流，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3: 周长的长，
2: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4: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5: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6: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7: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8: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9: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10: 翘首企盼。
11: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2: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3: 我会用普通话朗读古诗。
14: 你有新的订单，

0: 请跨越山河。
1: 终于成功了，
2: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3: 看着北斗星早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4: 读中国，
5: 读大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跨越山海和平的花紫荆草，它是三国名将，也是民间信仰的神奇，它的忠义精神跨越千年，已深深镌刻在民族精神之中。节目从历史、文化、信仰等多重维度探寻这位传奇人物如何从一员武将逐步成为凝聚民族精神的文化符号。跟随这场穿越时空的探索，我们将见证关公形象在古今中外的传播与演变，感受其超越时代的信仰之光如何照亮世界，连接起跨越山海的文化共鸣。记录中国，敬请关注。

三月二十七号下午，一场跨越国别与年龄的合唱在南京市建邺区少年宫久久回响。和平的花紫荆草是合唱中最动人的主旋律，这是日本紫荆草合唱团与南京紫荆草艺术团同声合唱团首次同台献唱。

0: 在南京，这遍地开花的小花人称二月兰、诸葛菜，它为何被称作紫荆草？又为何在日本生根开花了半个多世纪？紫荆草的故事始于战火中一颗种子的迁徙。1939年的春天，侵华日军陆军卫生材料厂的厂长山口成太郎来到南京，亲眼目睹了侵略战争给南京城、南京人造成的巨大创伤。
1: 彼は瓦礫の間に一本だけ咲いていたのを呼吸跡で発見しました。
0: 在紫荆山下，山口成太郎看到了绽放的二月兰，在满目疮痍中却表现出希望与活力。他被这些柔弱却充满生命力的花朵深深打动，采集了花种带回日本，起名紫荆草。他开始致力于播撒传递紫荆草的种子。
1: この意味を込めて、日本中の人に知らせたいと思っております。
0: 山口成太郎去世后，山口玉继承了父亲的遗志，通过紫荆草传播和平。1985年，驻波世界科技博览会上，山口玉和志愿者们向来自世界各地的参观者们成功分发了。

0: まだまだ私たちがやることがあるたくさんあると思って。
1: 1998年，由大门高子作词、打西进作曲的组曲《紫荆草的故事》面世。这一组曲一经面世，即被日本各地的合唱团争相传唱。用歌声反省战争，呼唤和平。大门高子组建了紫荆草合唱团，吸引了许多爱好和平的人士参与。最高峰时，日本各地成员超过1000人。波多野京子是一名日本遗孤，出生后不久随父亲来到中国。日本战败后，3岁的波多野京子被中国养父母收养。44岁时，他回到日本。在中国长期的生活经历，让他多次往返中日两国之间，成为两国友好交流的桥梁。
2: 不要有孤儿，不要有流血牺牲。
1: 自1998年以来，大门高子带领紫荆草合唱团团员已在日本、中国、美国等地演出数千场，持续了整整27年。他们用一朵小花的和平故事，唱出自己的心声，唱响了呼唤和平的心愿。其中，他最难忘的是2001年在南京的首演。
3: でこの辺りから会場で、ハンカチがこう動くものが、舞台からも見えて、そして歌う方も泣きながら歌ってる人もいました。もう鼻をすすりながらね歌っていて、その姿が会場の人たちに伝わって、で一番前に、李秀英さんや川宿金さんが、あの高尊者の方が一番前で、主生山さんたちが聞いてくれてました。で会場で皆さんがこう泣きながら聞いてくださる姿とか、歌う方も泣きながらあの歌っている姿を見て、とても会場が一つのこうつながりに、気持ちがこうつながり合ってるようなあの感動があったと思います。
1: 2003年，日本紫荆草合唱团的南京之行引起了时任南京理工大学党委宣传部部长宫在春的关注。
4: 我们一看，哎呀，这个地点可能就发生在南京理工大学，然后我就通过我的大学同学，也是南理工的校友，在东京就找到了大门高子。
5: 山口先生一直认为他爸爸就是在理工大学这一片，因为当时还没有学校，没有校园，但这就是紫荆山路，他爸爸就是在这一带采摘的花种，肯定离这儿不远，他坚信就在这片花园里。
1: 和平之花为媒，日本紫荆草合唱团由此开启了与南京理工大学的交流。
4: 2006年的时候，有170多位这个紫荆草合唱团的成员来到学校以后，一看这么一片的紫荆草的，就是二月兰的这么一个花海吧，给他们特别的震撼，也给了他们特别的兴奋。
1: 近20年来，日本紫荆草合唱团曾10多次来到南京理工大学和平园，在这一片紫色的花海里，将和平之声传向世界。

2025年3月28号，在十亩摇曳的紫荆草花海中，伴随着一曲《友谊地久天长》，南京理工大学再次迎来了老朋友。

一批又一批淘金客涌向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这个叫巴拉瑞特的地方。他们听说在这里挖黄金比挖土豆还容易。中国有句老话，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巴拉瑞特的江湖故事要从那座被命名为广东矿脉的金矿说起。1857年3月的一个傍晚，太阳刚刚沉入太平洋的怀抱，一艘帆船划破金色的海岸线，船上载着700多名来自中国广东的淘金客，船头鼓起的风帆装着他们狂热的梦想，船底翻滚的暗流却不知藏着多少未知的凶险。饥饿、恐惧，还有抛家舍亲，被正常社会秩序所抛离的精神煎熬。于是他们把对平安和财富的双重渴望悄悄缝进紧贴胸口的衣襟中，上面写着关老爷保佑。

0: 农历五月十三，正逢东海禁渔期，在浙江渔业第一村东门村，所有船只都浩浩荡荡停摆在岸，静看鹅肥鸟跃，鱼鳖追欢。
1: 发动嘞！
0: 船是他们赖以生存的工具，更是他们立足江湖的底气。而每年的这一天，渔船港口就变成了厨房。
2: 乖老爷生日嘛，就丰盛一点。今天我们准备了871桩，将近有10000左右的人，有史以来最多的一次。
3: 鱼面啊，螃蟹啊，虾，东兴杯啊，都是特色的菜。
0: 沿袭了800年的东门摆桌宴，用来犒劳一年到头在滔天大浪里讨生活的艰辛。也为给关公庆生，祈愿风调雨顺，鱼虾满仓，平安归港。

0: 然一出去大概都要一个月左右，担心的就是台风啊大浪。
1: 这于子老师最关心的，大风大浪里讨生活呢，真的是不容易的。
0: 关公保佑我们出海顺顺利利，平平安安。
2: 在渔网编织的神话里，人们塑造了守护江河湖海的众神，有来自福建湄洲岛的妈祖，有住在海底的龙王，有山海经里的水伯天吴，还有翩若惊鸿宛若游龙的洛神。他们个个深谙水性，唯独关公是土生土长的陆地战将，为何也能跻身水神之列？

相传，公元605年，好作诗又爱赏花的隋朝皇帝杨广，为了观赏到扬州独有的琼花，大笔一挥，修建了一条世界上最长的人工运河——京杭大运河。

0: 这个饱受历史诟病的皇帝，用一个荒唐的因，却种下了一个价值非常重大的果。一条京杭大运河贯通了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串联起北京、天津、扬州、杭州等沿线数十座城市，让中国的南北第一次有了真正意义上的交通大动脉。而当江河湖海牵系国家命脉，一个广阔而流动的江湖社会便应运而生。
1: 一提到江湖啊，我们现在习惯于把它和武侠小说联系在一起。实际上，江湖最早的时候啊，就是指的江河湖海，是一种自然属性。后来啊，在历史的长河中，又被赋予了一定的社会文化意义，也就是流动的民间社会。大运河兴盛的时候，刚这个漕运工啊，就17多万。
0: 吕梁红就曾是运河漕工们的必经之道。洪是当地的方言，意思是因巨石阻塞河流而形成的洪瀑。在诗人笔下，吕梁红险祸过三峡，深以及九渊。
2: 传说在大运河上最早出现的商旅护佑神祠观玉神祠，就是在吕梁红上。它因为河道狭窄，激流湍急，而且水中常有大石榴，所以船行到此处的时候啊，经常会发生翻船、人亡、火烟的情况。宋末元初，大书法家赵孟頫在吕梁红观玉庙碑记中有这样一段记载：舟行至此，其难也乃基于登天。舟中之人常号呼甲柱于神明，漕工在最危急的情况下是大声呼喊神明的，保佑能够平安的通过。那这其中一位神明就是关公。
0: 运河江湖道不尽，四通八达的水系流动的不只是人员和物资，还有熙熙攘攘的五行八作。漕工、纤夫、船匠、商行、军队，他们组成一个流动的世界，而关羽就是这个流动世界的精神领袖。关公信仰为何会成为江湖中人共同的精神原点？江湖中的关羽又是如何走入市井乡里，成为护佑百业的万应之神？

0: 关公、张飞、刘备，锣鼓一响，你们就行拜礼，把我们的一个传统诗的精髓，把精气神给我舞出来，有没有信心完成？
1: 有。
0: 哎，加油啊！加油！
2: 段吉沉沙案，1800多年前的最强 CP 向我们走来。当年桃园结义的仨豪杰，从风云诡谲的三国，舞进盛世安邦的时代，起舞的雄狮傲笑山河，人们用最绚丽的色彩赋予他们生命的张力。
0: 我们佛山是忠义乡，所以醒狮在选择创作角色的时候，正是我们的忠义文化的一个延伸。那么这个导入的人物呢，他不是普通人，他都是英雄。刘备，因为他是属于狮王，他用的颜色呢是比较豪华的。那么张飞狮呢，他整个形态还有他的颜色，他是黑白二花脸，红色的这一个呢，我们叫冠。

0: 公司，我们看到他呢是五柳长须，眼眉就是这样子的，我们叫舒展眉。在我们的诗词里面，它代表的是忠义，这三个狮头我们合称为三圣狮，组成了我们最强的 CP， 寓意着我们要团结一致。
1: 桃园结义的最强 CP， 开辟了中国人生死之交的先河，也留下了那句对江湖之义的经典诠释：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
2: 他们三个人为了自己的中落年，他甚至可以把对方看得比自己还要重。比如说啊，关羽一生都追随刘备，至死不渝，这是对义的一种践行吧。在对于中国的民众来说，龙翔是特别的巨大，
3: 以至于后世的文学作品中好多桥段都是围绕一个义字演绎升华。比如我们家喻户晓的关羽升旗赤兔马，千里走单骑的故事。
1: 身如火炭，日行千里，他曾是三国名将吕布生前的坐骑赤兔，后来被爱将惜才的曹操作为厚礼赠给了关羽。
4: 当年关羽身陷曹营后，曹操为了笼络他，就命人牵着一匹马来，对吧，就是赤兔宝马。关老爷骑上之后呢，发现这个马确实不错，单腿跪地向曹操呢，这个他表示感谢，谢曹丞相赐马。得到此马，一旦我知道大哥的消息，我一天就能回到大哥的身边。然后曹操听了之后呢，就感觉非常郁闷。
1: 半年后，关羽终于骑着赤兔马踏上了千里走单骑的寻凶之旅。他出许都奔河北，一路闯过了东岭、洛阳、泗水、荥阳、黄河渡口五处关隘，挥刀斩杀了孔秀、孟坦、韩福、卞喜、王直、秦琪六员大将，最终在古城兄弟相会。
5: 当时刘备应该是在袁绍的大本营，就是在阳武，从许昌去阳武那就是240里，但是《三国演义》讲他千里走单骑是什么呢？让他先从许昌出北门，然后过了霸陵桥以后往西去了，去洛阳了，然后又折回来，再继续往北过黄河渡口，还没到阳武就在古城相会了。这个过程呢，当然有可能就要一千里了，绕了很大一圈，过五关斩六将。当然这个是文学上的表现手法，他添加这些情节让这个过程变得更复杂，渲染了关公的这个不畏艰险，也是表现了作者啊他对古之高义的一种追慕。
1: 春秋末年思想家曾子曾对朋友之义有过这样的定义：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也。正因如此，当脱离了传统宗法社会的人们身处江湖时，一同生死的刘关张 CP 便自然成为他们顶礼膜拜的友情典范。
5: 为什么江湖中人特别重义气，还会效仿刘关张义性结义？因为江湖中人离开了家，你要建立跟陌生人的关系，那怎么办？就要有一个义字，就像家族用血缘的纽带来维系人和人的关系一样，在陌生人当中又要用这个义做纽带。这个义呢，它有非常强烈的约束力，让这个人和人结合在一起，福祸相依，休戚与共。
1: 在河南省社稷县，这个义字连同关老爷那把青龙偃月刀一同出现在山陕会馆的会旗上。大义参天，200多年前，当山陕两省商人亲手竖起这两根

0: 玄剑楼上的大戏一年到头不断，可200多年前的这场戏，既不为逢年过节，又不为祈福还愿，而是出于一项制度性的惩罚。清朝雍正年间，涉旗商贸市场上出现了用大秤进、小秤出的手段暗中牟利的不法商人。为了维护市场公平，山陕两省商人议定统一等秤的度量衡标准。如果有谁违背诚信，不用这种标准秤，那就在官老爷面前罚戏三台。戏台正对着的就是供奉关公的大殿，而罚戏就是为给关老爷赔罪。赊酒赊旗不赊艺，食书食鱼不食言，刻在涉旗商贾们骨子里的这句诚信誓言，也是中国人恪守千年的商业伦理。
1: In English, the word business, it actually comes from the word busy, right? Meaning that for Western countries, business is all about hard work and being constantly busy. While in China, the word 生意 actually comes from a very famous book called 周易, and the literal meaning is 生生之为易。Which means life and grows to the end. So it's all more about continuity. In order to have a prosperous business, you have to build trust. And only with the trust, with this important foundation, your business can be constant. It can grow. It will be endless.
0: 一个信字值千金，信在东方价值体系中历来占据 C 位。人无信不立，而关公正是中国人心目中一位信义俱全的英雄神。所以明清时期行商天下的山西人就把这位亥州老乡奉为他们以信为本、以义治力集体品牌的形象代言。
2: 因为晋商崇拜关公身上的诚信啊、义气啊等等，那么做生意的过程当中也开始被大家所接受。比如说晋商是第一批以集团性质进入了江浙沪地区，他们把生意做到了江南地区以后，就把关公的信仰带到了江南地区，在当地建这个会馆，然后在会馆当中标配的是关帝庙，就成为他们精神的纽带。宁波帮的还有呢广东帮的、福建帮的，他们都进来了以后，他们实际上也是学习晋商的那一套做生意讲诚信的东西。那么关帝的这种信仰，明清的时候就是全方位的，就是说从城市到乡村都建立了大量的这个关庙。
0: 茫茫商海，漫漫征途，晋商就像一支流动的宣传队，他们走到哪儿，就把关公信仰播撒到哪儿。他伴随一叶春茶，漂洋过海；他护佑代代驼商、马帮，闯过戈壁荒原、雪山深谷。

晋商对关公的崇拜是由来已久的，早在公元八世纪，唐代就对茶、盐、瓷器等大宗。

0: 子开进，边疆的这种贸易就非常的繁荣，民间商人大量的涌现出来。在这个时候呢，就已经出现了关公崇拜的一个痕迹。这条路就是历史上晋商曾经走的茶马古道。
1: 我们面前这个山呢，就叫八郎山，也是茶马古道的一个核心地段。历史上商人只要提到要翻八郎山呢，都会感到非常的恐惧。
0: 第一个就是它的天气多变，
1: 第二呢就是它的路很难走，商人们就有个口头禅，就说翻越八郎山，草鞋磨破三双半。
0: 而我们的晋商呢是非常的信仰关公的，他们在行走川藏路上呢，他们往往会怀揣关公像，他们非常需要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的支撑。
2: 纵横滇川藏，地跨七省区的茶马古道，一直延伸到南亚、西亚、中亚和东南亚各国。马帮、骡队和贝夫们一路交换着物资与货品，也交换着故事与生活。
3: 吉祥的锅庄就会在这个广场跳起来。
2: 来自中原腹地的文化信仰在交融中沉淀，在遥远的土地上扎根。忠肝义胆、诚信仁勇的关公就这样被请进了他们的神龛中。
4: 我们这是孝敬县云盘关帝庙，我们有四个雀笔，汉雀、藏雀、满雀、羌雀，主要是我这来拜观音。
5: 小金县位于茶马古道上，现在呢有13座关帝庙，历史上呢关帝庙的数量更多。关帝庙呢是商帮聚集的一个据点，像川商、晋商等这些商帮，他们会在关帝庙里头进行商业会谈，解决商业纠纷。商人们都是非常信奉关公的，他们强调忠诚，讲究义气、诚信，这就让各大商帮能够紧密地连结起来。
2: 在商帮的代际传递中，在千行百业的口口相传中，这位蜀汉名将身上闪耀的美德被构筑成诚实守信、以义治力的中国式商业文明，深深镌刻在人类文明的探索之路上。

0: 三国时期的关羽关云长。
1: 俗话说，天下百工圣人做。在中国，每个行当都会拜一位始祖，奉为行业的保护神。虽然千行百业各有各的神明，但关公却是他们共同供奉的祖师爷。15公斤的铁锤，2000多次的锤打，是铸成一把好刀的基本条件。虽然还是个毛头小伙，但自小在断台边长大的萧超已轮锤铸刀10多年。
2: 平时比较喜欢刷和刀有关的视频，我发现关老爷的青龙偃月刀有超级多的粉丝，尤其是在欧美。
1: 形似半月，弯如青龙，重达82斤。在欧美，青龙偃月刀有众多狂热爱好者。在他们看来，这是华夏历史上

0: 最威猛的武器。公元1900年正月，十八路诸侯联军讨伐董卓，却被大将华雄杀得闻风丧胆，无人再敢应战。就在这时，关羽提着大刀从大哥刘备身后走出来，当场立下军令状，定要斩了华雄。当时曹刘还是联盟关系，曹操亲自温了一杯热酒为关羽壮行。然而关羽并没有接过酒杯。
1: 酒且搁这儿，等我斩了华雄回来再喝。
0: 等他再回来的时候，已经是一手提刀，一手提着华雄的人头，而那杯酒居然还是温热的。温酒斩华雄，就是青龙偃月刀威震江湖的第一个名场面。水火淬锋芒，宝刀百炼成。流淌了2000年的捞刀河，是刀匠们的立业之根。不仅因为留在河里的水，还因为掉进河里的故事。相传当年关羽打下长沙后摆筵庆功，扛刀侍卫周仓一高兴多喝了几碗，肩上的大刀不小心被赤兔马踢进了河里。
2: 这里就是入刀的地方，是先前的捞的湖的交汇处，所以名叫入刀嘴。在这个地方把刀捞起来，发现好多缺口，这把刀很重，所以就找了几位壮汉，日夜不停地磨了3天3夜。关东一看，比原来的更加锋利的削铁如泥。关公就又感慨地说，这个地方宜火宜草兵器，所以明朝的老百姓就世袭下来的大刀啊、草刀啊，这个技艺。
0: 捞刀河因此得名，而手持青龙偃月刀的关羽也化身刀界祖师爷。卖肉的、理发的、做皮革的、打家具的，甚至颠勺切菜的，只要手里有把刀的，都争着跪拜这位祖师爷。
2: 关公被封为刀界的祖师爷。有一种说法是企业拔刀快的，只要刀操得好，利益滚滚而来。还有一种寓意，提刀的关羽是勇敢忠义的象征，勇于冒险，不畏洪浪，方能驰骋山海。
0: 刀取其利，谓之勇。可刀刃下这块白如玉、软若棉的豆腐，又是如何承载下关老爷的金戈铁马、钢骨铮铮，竟也将其奉为行业师祖？在湖北襄阳，太平店的豆腐声名远扬，每天都有不少外地人远道而来，就为尝一口八里泉磨浆的卤水豆腐。

0: 其实在很多年前我们就开始着手申报太平豆腐国家地理标志，想给太平豆腐一个专属的身份证。通过了解当地的一些风土民情，关于关羽的史志资料还真的很多，我们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太平豆腐居然跟关羽关老爷有一定的关联。
1: 襄阳是当年襄樊之战水淹七军的发生地，关羽一战威名，成就了战神的荣光。然而七军被俘过后，问题却接踵而来。
0: 试想关公当年捉了余禁20000多人，加之自己的人，那么这些食材从哪来呢？
1: 此时曹操与孙权

0: 人联手，后方已是城池失守，补给中断。大哥刘备又远赴成都，鞭长莫及。为了让大家填饱肚子，关羽瞄上了这个食材界的百变星君。
1: 关羽年轻的时候在涿郡卖过豆子，而荆襄之地正好盛产豆子，一斤豆子能做成3到4斤的豆腐，这样他就可以用豆腐来满足军事上的供应。其次呢，相比于肉类，豆腐里的蛋白质廉价且更容易得到，更有利于大部队快速的恢复体能。
0: 凝住了是豆花，脱水了是豆干，晒瘪了是豆皮，发酵后是豆乳，就连豆腐渣也是战马的美食。一方豆腐里藏着中国人的生活智慧，而脱下战袍的关羽居然还是个多才多艺的暖男。据《太平殿镇志》记载，关公点得了豆腐，编得了篓筐，就连下粉条、制雨伞也不在话下。有学者统计，在360行中，竟有280多个行当把关公奉为祖师爷、保护神。教育出版业拜关公，因他能文善武、好读春秋。建筑地产业拜关公，因他镇守荆州，加固城墙，打造了样板工程。财会金融业拜关公，因他封金挂印辞曹时发明了元、收、出、存的记账法。交通运输业拜关公，因他千里走单骑，是速度与耐力的象征。这些看似八竿子打不着的千行百业，为何要从各种角度建构与关公的渊源，将其演绎为有求必应、无所不能的万应之神？
2: 因为关公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极具影响力的这样的一个道德榜样，在他身上呢，就承载了仁义忠勇信这样一些非常核心的伦理价值。在我们今天呢，关公的这些精神品质和我们现代社会的核心价值观相衔接，去把它转化为我们每一个人在个人修身以及在社会运转时候的这样的一些实践的智慧，把这个忠诚让它成为我们坚守的勇气，信义成为我们之间互相交往的这样的一个基础，让坚守和勇毅成为我们能够不断前行的这样的一个动力。我觉得这是关公的精神在我们当代的价值所在。
0: 楚国大将关羽，在他身后数百年的时间里，被塑造成了战神、财神、文神、农神，天下最可信赖的万应之神。这场上至庙堂，下到江湖，广设千行百业的风行信俗，在文学艺术、民俗伦理等人文因素的交互作用下，在想象与事实参半的生动演绎中，凝铸成了跨越国界、超越时代的道德力量和文化瑰宝。喧嚣江湖中竖起的那块千古丰碑，让这个逝去的生命至今饱满。
3: 他是三国名将，也是民间信仰的神奇，他的忠义精神跨越千年，已深深镌刻在民族精神之中。节目从历史、文化、信仰等多重维度，探寻这位传奇人物如何从一员武将逐步成为凝聚民族精神的文化符号。跟随这场穿越时空的探索，我们将见证关公形象在古今中外的传播与演变，感受其超越时代的信仰之光如何照亮世界，连接起跨越山海的文化共鸣，记录中国。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五四好青年。他是三国名将，也是民间信仰的神祇，他的忠义精神跨越千年，已深深镌刻在民族精神之中。节目从历史、文化、信仰等多重维度，探寻这位传奇人物如何从一员武将逐步成为凝聚民族精神的文化符号。跟随这场穿越时空的探索，我们将见证关公形象在古今中外的传播与演变，感受其超越时代的信仰之光如何照亮世界，连接起跨越山海的文化共鸣。记录中国，敬请关注何以关公。

0: 这样的人买呀，这个东西买不买得脱嘛？
1: 没得往他们那去喊我那样那个，我们都是相信他那样噻，不是他把那个网络开去，我们咋去走成都？
0: 你是从哪来的？
2: 我们是长春，我们很远的，我们大都没有啥车的噻。
0: 比起那种在长春去卖的话哈，你觉得哪种好卖些？
3: 卖那个是好卖，不好卖他那个要不，他那个业务人员他要扯胡子，那就是要苦，要求很高，要求那种。别的一般他都不重要，
0: 他们要严格点儿，是吧？哎，说要
3: 你把你把图给他黑了，白给他不得叫人掰了嘛？你这哎，这个是我
4: 那个送起来的，
0: 送起来的，送来三十个呀。
5: 早上八点半，五四村的党群服务中心已然是一片热火朝天的场景。虽然天上伴有绵绵细雨，但依旧挡不住大家的热情。
6: 这是我们的2024年的新鲜的炒米，
7: 新鲜炒米。
5: 村支书张璐和直播团队正加紧调镜头、装灯光、设置后台链接，做各种直播前的准备，并对村民带来的农产品进行现场品质筛选、产品称重和快递装袋。
8: 今天是我们2025年第一场网上集市，我们今后的每周星期六都会在这里开网上集市。今天我们的目标就是把村民带来的东西全部给他卖出去。对，我们阿姨他们带过来的东西都会提前给大家先选一次哈，选完过后我们再给大家打包才能发货的哈。应该是九五网上了啊，九五甜啊。
9: 对，明明甜，明明甜。
5: 九点整，直播正式开始了。张璐和搭档谷家燕先给直播间拉了一波人气，随着人气逐渐涨到了三位数，村民们开始轮番加入直播中。
8: 40斤啊，你这个真的，二货娘娘，你背了一背来的嘛？好多斤哦，
10: 40斤。
8: 哎呀，40斤
10: 了啊！我们几个伙伴敲定了吧？
8: 这次你们要是再抢不到的话，真的就是网速的问题了哈。
10: 在山坡上，
5: 每周六上午，五四村的网上集市都会如期举行。重庆市涪陵区令氏街道的五四村，户籍人口2300多人，常年在家的不到600人，其中60岁以上的老人占到60%以上。从2023年的夏天开始，这个小山村变得热闹起来。在村支书张璐的带动下，平均年龄60岁以上的村民开始站在手机前直播卖货，卖的都是自家种的马铃薯、辣椒这样的初级农产品。
9: 你们今天拍的所有都是新鲜现磨的，这个碗里边就是用糙米熬的粥。
5: 一直忙到了中午12点，直播才结束了。张璐和谷家燕团队根据销售记录给村民先行电话。

0: 付了货款，随后的快递打包发货由谷佳燕团队完成。
1: 刚刚那场你跟张书记的直播哈，一共帮村民卖了多少单？
2: 一共是卖了有901单，哈，纯粹都是帮农户卖的，就没有从中没有利润的。
3: 现在卖了10斤，还交10斤刚刚的可以清理钱了。
4: 这些红利粉儿，一共是135。再点嘛。
0: 2块钱。张璐是2015年作为本土人才回到家乡的，他希望结合自身所学为村里的老百姓做点什么，但五四村的特色并不鲜明，村里没有产业，60岁以上的老人占比大。在引入新的产业之前，他一直琢磨着能不能先把老人们种的土特产给卖出去。
5: 因为自己学的是那个信息管理，主要是还是偏向于电商，当时回到农村就是想的是村里面有好多好多农产品，看是不是可以通过电商的方式给他推荐出去。
0: 五四村地处平上区域，地理位置较偏远，当时周边没有快递站，物流一直是个大问题。为了帮助村民们销售不成规模的农特产品，张璐只能趁每天下班回家返回涪陵城区的档口，将东西销售给周边的亲戚朋友。这一干就是9年。
5: 来来来，爷爷刚才晒好没有啊？
6: 晒好的，晒很香。哦，哎，也错起人喽。
5: 我只是看你哪两天在晒呀。你想看，我当时送的话就是每天下班的时候嘛，下班就是5、6点了，然后送到城里边，送到客户的手里边，一般都是7、8点。但是我觉得作为一个年轻人，也作为一名党员的话，我觉得能够帮助村里面叔叔阿姨他们把东西给他们销出去，增加一些他们的收入，我觉得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0: 尽心尽力6年的付出，村民们都看在眼里。2021年，在大家的一致好评声中，张璐当选为五四村年轻的党支部书记。闲暇的时候，张璐很喜欢拍短视频，他注册了一个名叫小张书记的视频号，拍摄记录自己村内工作的日常。
7: 哇塞，这个蓝光好美，天哪，好漂亮。
0: 随着网络直播带货日益火爆，张璐发现短视频或能成为帮助村民增收的新农具。一开始他想通过自己拍短视频的方式去推广，但是因为关注度不高，一直没有效果。
5: 顺着这个时代的发展嘛，我觉得年轻人应该是要去做这样的事情。作为我们农村来说，在农村销售农产品，大家都是一个同质化比较严重的，就你有我也有，大家拿到市场上去卖的话，可能就是我家已经有了，我也不会买你的。所以说现在我们想的就是通过网上这种方式可以把它卖到更远的地方，就助力我们的山货出山。
0: 2022年上半年，张璐发现社交平台上一个名叫谷佳燕的人，在令市街道卖菜的同时，在做农村题材的自媒体，粉丝还不少。于是他便有了找谷佳燕合作的想法。
2: 他就在菜市场来找过我一次，好，然后当时我就没有答应他，后来他又找了我几次，然后也加了我联系方式啊什么的，就一直在说这个事情。我就想，通过我自己的力，就是做自媒体的这种力量，还有就是村书记的力量，这样子两个人联合起来呢，可能力度更大一点哈。做视频这些，它的流量更多一点哈，还有就是帮助的那些农户呢更多一些。所以说，我们两个就试着先弄了起来哈。
0: 2023年4月，五四村的春土豆成熟了。经过统计，数量较多，适合线上销售。抱着试一试的态度，张璐将土豆订单挂在了谷佳燕团队的账号上，准备进行网络销售。
5: 作为一名年轻的党员，

该敢想敢干，带着村里面的叔叔阿姨走出一条我属于我们普通农村的一条发展之路，带着我们村民增收致富，带着我们的乡村越来越

0: 越南芽庄广东会馆关帝庙，为了纪念关帝庙修缮竣工，晋剧表演艺术家武凌云特意赶来献艺。在庙堂上受人供奉的关公，也在戏剧舞台上长盛不衰。戏里春秋人未老，但戏外的武凌云从21岁登台已经唱到了花甲之年。40年间，他在全球500多座关帝庙演出了2000多场关公戏。
1: 你上场之前一脸净手化妆
2: 都化好以后呀，我们就需要在最看不见的地方画一个小八叉，行内的也叫破脸，
1: 来表达出你对关老爷的尊重和敬仰。
0: 在清朝的皇家戏台上，每当关公登场，就连皇帝皇后都得站起来离座走几步，然后方可落座看戏。这些虔诚的仪式都是为了表达对关圣帝君的顶礼敬奉。从庙堂之高的王侯将相，到江湖之远的草莽豪侠，从勾栏瓦肆的幽灵艺人，到市井里巷的平民百姓，他被历史经典收录，他被行吟诗人传唱，他被笔墨油彩一次又一次的激活与丰满。为什么人人都希望从他身上得到希望？为什么他会成为护佑四海的万应之神，朝野供养的至圣之尊？

一人，一千，一股，历史在时间的音轨上奔跑，把遥远的故事带到了今天。

0: 黄百全，是三省四地关胜文化史记申遗团队的带头人。湖北当阳正是三国名将关羽当年败走麦城的地方。
1: 关羽他的传说在荆襄一带非常的流行，在苏东坡的《东坡志林》里面就记载了当时当阳一带所说的情景，就是这些小孩在家里非常调皮，大人对他没有办法，然后就给他几文钱让他去听说书，其中说书里面很重要的这个故事就说三分，说三分就是三国的故事。
0: 公元219年的冬天，匹马夕阳，孤城怒吼。三个月前刚刚水淹七军、威震华夏的战神关羽，从人生的巅峰骤然跌入绝境。历史的长河也在这个小小的城郭陡然转向。襄樊之战后，孙吴政权背弃孙刘联盟，偷袭荆州。危急时刻，守城主将却投敌叛变。荆州城意外失守，关羽拼死突围，

0: 数百名残兵败将，退守到城北70公里外的麦城，驻军待援。
1: 我们所在的这个范围都是属于当年麦城的一个范围。
2: 想象中，我们以为这里是一座宏伟的古城池。结果看到这里，没想到是紧挨居章河的一条小土坝。
0: 孙吴友军的被刺，曹魏敌军的反攻，手足将士的叛变，一个接一个的坏消息，吞噬着荆州部队最后的意志。小小的麦城被孙吴军队的实力营帐围得密不透风。眼看粮草见底，但援军仍杳无音讯。此时的关羽已年届花甲，兴复汉室、还于旧都的理想被困在这座孤城里。忠义悍勇的关羽，当然也是孙权仰慕已久的盖世英雄，于是他派出使者试图劝其归降，却被关羽严辞拒绝。那一夜，不愿数十名骑兵突破重围，一直冲到邻居罗汉峪一带。
3: 我们现在就已经进入罗汉峪，这是一条长达10多公里一条深沟。传说要穿过这条沟，要过48老溪，非常的险要。所以当地啊有一个名言，就说走进罗汉峪，48道溪，穿破草鞋底，走破脚板皮，说明它非常的难走。孙吴军队就布置了很多的设防，甩出了8道绊马绳。
0: 一道，两道，三道，赤兔马风驰电掣，连闯7道绊马索。可冲到第8道时，却轰然倒地，将马背上的关羽重重地甩了出去。相传这第8道绊马索是用马尾搓成，它坚韧无比，即便强悍如赤兔飞龙，也很难冲出突围。

0: 关羽被捕后，心存执念的孙权再次劝降。
1: 云长视为豪杰，故九牧将军立德，吾愿以礼相待，尊如敬汝。兄可愿归降孤家？
0: 求生还是赴死？其实这是一个无需选择的选择，因为答案早已写在桃园结义的生死盟誓中，写在封金挂印、两度拜别的辞曹书中。亦或，英雄的一生就是答案。
1: 吾与刘皇叔桃园结义，誓服汉室，岂与汝叛汉之贼为伍？我今误中奸计，有死而已，何必多言？
0: 此刻站在孙权面前的这位蜀汉大将，两弯卧蚕眉倒竖，一双丹凤眼怒睁。孙权沉思良久，一声长叹，只好命人将父子俩推出去，一道问斩。800年后的北宋开封城，每当三国皮影戏演到这一幕时，台下一位戏迷就会痛哭流涕，哀求台上的艺人刀下留情，莫让英雄血染屠刀，命运鼠辈之手。这个茶余饭后的故事被宋

0: 宋代官员张磊记录到了《明道杂志》中。千年后，一位美国读者读到《三国演义》第76回败走麦城的章节时，同样悲痛难抑，奋笔写下一篇风靡网络的《英雄之死》。
1: I'm shivering. I find that my imagination has been washed away.

0: 命是什么？当然不是指听天由命了。他的一生是沉浸在春秋大义之中的，杀身成仁、舍圣取义的道德理想，早已成为他永于骨血中的生死观。
1: 舍生取义，杀身成仁。

亮的生死观，照亮了关羽大义归天的不朽之路，也照亮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此生泰山重，误作鸿毛仪的铮然傲骨。

0: 这个立庙人供给董正是什么身份呢？在北宋，供给是指地方政府拿着弓箭负责抓捕的差役，这些差役是地方保安的基本力量。这一块宋徽宗时代唯一留存的官庙碑记，也证实了北宋时期已经出现了戏吏阶层崇拜关公的现象。
1: 因为老百姓无比崇拜关老爷，关老爷是平安和秩序的守护神，也是公正和无私的审判者，这样一种价值绑定使得源于民间的这个关公信仰逐渐上升为维系社会秩序、助力基层治理的一股精神力量。
2: 中国人相信正气能维系清朗安宁的社会秩序，也能在春生夏长的自然轮替中驱邪避灾。在中国，每收获三颗菠萝，就有一颗来自广东湛江。只要雨水丰沛，再过十个月，菠萝地海的味道将填翻大江南北。所以为了祈求风调雨顺，每年农历五月十三，人们都会赶往20公里外的三地庙沾一沾关老爷的磨刀水。让关老爷的轿子从头顶穿过，过关就是赋予他们面对困难时的勇气和力量。断一把3米长、80斤重的青龙偃月刀，才是磨刀日最为隆重的仪式。茫茫宇宙是人类生存的背景，也是人生戏剧的舞台。所以天上的一声雷、一阵风、一场雨，也演绎成了人间的故事。
3: 大江东去，大江东去，浪起
2: 在关羽的家乡山西，五月十三是他单刀赴会保荆州的日子，所以特向东海龙王借一场雨来磨刀。在山东泰安、广西桂林，如果这一天龙王没有布雨，关老爷就会大闹龙宫，直到六月初六。古老的神话装点着俗世生活的斑斓，在口口相传、代代相传中，成为中华农耕文明一份珍贵的集体记忆。
4: 每年的农历的五月十三，正值盛夏，北方地区经常发生这个旱情。那么老百姓田里的庄稼急需要雨水的滋润，才能够茁壮成长，才能够保证秋天的五谷丰登。因此其实磨刀日的传说，它不仅是民间老百姓对于农业生产中旱情雨情的一个深切的一个关注，同时也承载了人们对于关羽大义归天之后依然庇护苍生的一种美好的愿景。随着后世对于物候规律的不断的一个总结，五月中旬的一个祈雨活动其实也成为一项关乎社稷民生的一项重要的疑点。
2: 社为土，土生万物；稷为谷，谷育万民。社稷二字后来也成为了国家的代指。在以农耕为命脉根基的古中国，护佑人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的关神，自然也就升华为了与国计民生休戚相关的崇高象征。

0: 一池潮红，青山两点，这是造化之笔用他炽热的情感为人间润墨炫彩。七月中条山下运城盐湖三号滩，因菌红素大量繁殖，形成了极为罕见的赤潮，在民间人们也称之为蚩尤血。相传上古时代九黎部落的首领蚩尤是一位铜头铁额、刀枪不入的主兵之神。涿鹿之战中，骁勇善战的蚩尤不敌炎黄部落联军的强大攻势，最终身首异处，血染炎服。直到3700年后的北宋年间，蚩尤神的冤魂再次搅动了平静的湖水，他不弃实力，阻止盐工们开采作业。明暗所呼，管老爷再度出山，大战蚩尤神。那一年，距离19岁的关羽逃离故土，亡命涿州，已经过去了900多年。那个青刀猎猎、美髯飘飘的少年郎，出走一生，再回来时，已是青金绿袍换成了绛衣金甲，人间的战神变成了天庭的勇将。他鏖战7天7夜，终于降服蚩尤神，守护了家乡盐池。神话不是历史，但却是人类文明史中浓墨重彩的一笔。它寄托着人们的期待、愿景与祝福，是古老的先人在困顿中追求超越现实世界的一种渴望。而宋人的这份渴望也折射出这样一个道理：盐是关乎国运、维系民生的重要战略资源。关公战蚩尤的神话记载在了大宋宣和仪式中。经此一役，这位三国蜀汉的勇将早已化身为捍卫国家利益的神灵。短短21年间，北宋皇帝宋徽宗四次为他侍封，从钟会公到崇宁真君、武安王、义勇武安王，关公连升三级，由侯而公，由公而王。
1: 在这些封号当中，有几个字眼出现的比例极高，那就是安和林。因为宋朝虽然经济非常的发达，但是军事力量呢，跟当时的金以及后来的蒙古相比，以及中间的西夏相比，都显得相对的处于弱势。在这个弱势的背景下面，他们希望关公能够作为一个保国安民的这样的一个神灵。
2: 关羽作为一个活信仰，一直在发展变化，所以他的形象会被不同时代恰如其分地放置在具体的背景中，并与当时的宗教、社会、政治、经济、军事等多种因素互动影响。

0: 山海相接触，长城蜿蜒，犹如一条巨龙探入渤海，所以这里也被称为老龙头。在老龙头守护的古城里，一座现存最小的关帝庙，与营房、粮仓、马厩并肩而立。
1: 我们现在来到的地方是明代抗倭英雄戚继光他镇守老龙头时的兵营。他这里边为什么要有关帝庙呢？关公文化呢是明代军事文化的一个核心，在戚家军当中，戚继光本人就把关公作为他的精神偶像。

0: 关公的形象画在了他的军旗上，叫南方关元帅。军旗的南方啊，不是咱们现在东西南北的南，在明朝时候推行的五军制，分前后左右中，实际上南方呢就是咱们冲锋陷阵打头阵的先锋，那么南方关元帅那就是先锋打的旗帜。戚继光就希望他的军队，希望他的先锋官要发扬关公的忠和勇义之精神，那么带领的部队打胜仗，冲锋陷阵。
1: 军旗上绣图案源于古老的图腾崇拜，对于戍边将士来说，这位忠肝义胆勇冠三军的战神不仅是战场上的保护神，也是人生中的一座灯塔，激励他们抗击倭寇，保家卫国。所以戚家军在长城上每修筑一道关隘，都少不了在军营里为他们的战神建一座庙。东自辽东冀州，西至固原甘肃，明朝的九边重镇，镇镇有关庙，人人敬关神。驻边将领节缩己奉、捐资建庙的故事，被写进了明代文人徐渭的《蜀汉关侯祠记》中。从护佑民生到守土安疆，当关公的忠义精神与护国属性叠加渗透，这个生于市井的民间信仰也逐渐演变成了官方推崇的伦理教化。始建于隋朝的运城关帝庙是天下关庙之祖，也是中国五庙之冠。在这座中国现存最早、规模最大的关庙建筑群的中轴线上，依次排列着端门、智门、午门、御书楼、崇宁殿、春秋楼，这些原本属于皇家建筑的规制，为何会破天荒地出现在一座武将祠庙中呢？答案或许就藏在明万历24年的那道圣旨中。
2: 皇帝诏封圣域，三界伏魔大帝，神威远镇天尊，关圣帝君。
1: 明朝第13位皇帝朱翊钧的一道圣旨，将这位三国名将的王爵直接晋升到了与皇帝平等的地位，关圣帝君。而这一次的破格加封却并非偶然。相传明朝万历年间，东南沿海倭寇猖獗，而关老爷显灵助战的故事一直在民间口口相传。信奉道教的万历皇帝先后为关羽加封挟天护国忠义大帝与三界伏魔大帝，而伴随着由侯而王、由王而帝、由帝而圣的晋封，关帝祖庙也不断扩建，从最初的一座武将祠庙蜕变成了尊享帝王规制的巍峨殿宇。
3: 中国古代呢，有一种建筑理念叫做以礼塑形，也就是说，当一个人成为整个民族的精神图腾的时候，他的物质载体会被赋予最高形制来加以表达。所以关帝祖庙的这样一个升级，就表达了对于关羽这样一种精神的最高的礼赞。
4: 也正是在明朝万历年间，这关帝祭祀成为国家春秋大祭，与文庙祭祀并列。
1: 崇宁殿门楣上悬挂着清朝咸丰皇帝御书的万世仁吉匾，据咸丰朝起居住1858年3月记载，那天咸丰皇帝下了一道圣旨，关圣大帝忠义贯日，浩气参天，实乃万世仁吉，着南书房公书额颁直省关庙悬贡。
5: 颁直省关庙悬贡呢，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在全国各省各地的关帝庙都要悬挂

0: 万世人集这块牌匾悬挂在咱们亥州关帝庙的，是由咸丰皇帝亲笔御书的，他的规制形制都是属于最高级别的，在这上面可以体现咱们亥州关帝庙一直是由官方出资而修建，代表了他的这个地位的这种尊崇。
1: 人极者，乃人品至善至美之人。咸丰皇帝的一纸御批，完成了对关羽精神符号的终极塑造，也把忠义仁勇的关公推到了中国传统道德坐标的顶峰。

0: 又是人间仲夏日，北京历代帝王庙的太平花繁而不艳。在帝王庙景德崇圣殿里，供奉着188位历代帝王的灵位。崇圣殿西侧有一座庙中庙，庙里供奉的神祇就是被历代皇帝数次敕封的关圣大帝。
1: 一直到清光绪五年的时候，关公的封号被加封到了26个字，忠义神武，灵佑仁勇，威显护国保民。
0: 忠义神武灵佑仁勇威显护国保民京城绥靖，义赞宣德关圣大帝。这是一个超长的26字封号。一位公元3世纪的中国武将，在他身后800年间，被16位皇帝23次御旨加封。江山代代，历史不会重复，却压下了相似的精神韵脚。海晏河清的历史呼唤，社稷永固的现实需要，与关公忠义仁勇信的精神力量持续进行着双向浸润。关圣塑造着民族精神，也被民族精神塑造着。你看，那个万军丛中直取上将首级的关公，那个虎狼穴中单刀赴会的关公，那个困于土山降汉不降曹的关公，那个败走麦城舍生取义的关公，仿佛正从神坛上走下来，千里单骑，带着战场的烽烟，与你我轻语：
2: 先把酒斟满，我去去就回。
3: 他是三国名将，也是民间信仰的神祇，他的忠义精神跨越千年，已深深镌刻在民族精神之中。节目从历史、文化、信仰等多重维度，探寻这位传奇人物如何从一员武将逐步成为凝聚民族精神的文化符号。跟随这场穿越时空的探索，我们将见证关公形象在古今中外的传播与演变，感受其超越时代的信仰之光如何照亮世界，连接起跨越山海的文化共鸣。记录中国，敬请关注何以关公。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

0: 报纸间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1: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未来，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1: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2: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3: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4: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协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清晨，喧闹的锣鼓声唤醒了沉睡中的峡江古镇。
1: 呀，保家呀，哎呀，保喜呀，
2: 我这里是南呀，
1: 还是庙里？
0: 古镇里又有孩子满月了，接到喜讯后的娘家人背着祝米纷纷前来祝贺。在昭君镇，送祝米的传统由来已久。每当古镇人家有孩子出生，他的父亲就要第一时间前往妻子的娘家报喜。娘家人在约定好日子，邀请亲朋好友挑着喜物前来祝贺。在过去物质匮乏的年代，贺礼通常都是当年新收的稻米，送祝米这个称呼由此而来。如今贺礼越来越丰富，各式各样的新鲜山货透着满满的幸福和喜悦，热热闹闹的喜宴庆贺着孩子的出生。也就是从这一刻开始，这个刚刚满月的小家伙将和背篓结下不解之缘。按照当地的风俗，满月后孩子就可以坐在背篓里，由妈妈背着串门做家务干农活。长大后，他将接过母亲身上的背篓，用自己的双肩去背起一个家庭的责任。古镇人就这样用小小的背篓背负着生活的辛劳，也背出了丰收的喜悦，更背出了大山人家骨子里的自信和刚强。
3: 家家邀仪一大群，热热闹闹送祝米。千百年来，昭君古镇一直延续着满月送祝米。对古镇人来说，他们送去的不仅是一份美好的祝愿，更是世代传承的背篓精神。
0: 位于湖北省西部长江西陵峡北侧的昭君古镇，在青山碧水的环绕下，宛如一幅淡雅的水墨画。古镇原名高阳，因是西汉名妃王昭君的家乡，后人便把这里改称为昭君镇，以示纪念。钟灵毓秀的山水孕育出了一位美丽的女子，关于她的故事也在古镇中世代相传。公元前五

0: 1952年，王昭君出生在湘西河畔的一座小村落中，其父王壤是一名武将，为保一方平安，他常年带着儿子驻守边关。虽然与家人聚少离多，但他们这种为国尽忠、征战沙场的担当精神，却深深地影响着幼年的昭君。有一年，昭君所在的村庄遭遇大旱，那时正值庄稼生长的季节，大人们心急如焚，纷纷上山寻找水源。把一切都看在眼里的小昭君也想为大家做点事儿。一天，他在外面玩耍时，无意中发现一处岩石缝里长出了一株荷花。自小聪慧的昭君当即有了想法，岩缝里既然能长出花，就一定有泉水。于是他约了十几个小伙伴去凿岩石。
1: 兄弟姐妹呀，老兵在这挖呀挖呀挖，手都挖破了呀，有的挖出泡了啦，有的流血了呀。有些人说这个地方没有水，我们不挖了，都走了。
0: 连续多日的劳而无功，让许多小伙伴都放弃了。但昭君依然坚信自己的判断，他不顾受伤的双手，日夜不停地凿着岩壁。几天过后，一股清泉从石头缝里冲了出来。
1: 2000多年了，人们都记得王昭君，所以一直称为是娘娘泉，是王昭君给我们带来的甘泉。
0: 这股甘甜的清泉不仅缓解了当年的干旱，从此之后也成为了当地人最方便取用的水源地。王昭君的绝世才貌和聪慧能干，顺着湘西河水传到了京城。公元前38年，汉元帝昭示天下，便选宫女，昭君作为当地首选进入皇宫。5年后，北方匈奴首领呼韩邪单于来到汉朝请求和亲。
1: 长达11100多年的战争，匈奴和汉朝这个关系非常紧张，在这种情况下呢，这是我们想到的这个和亲之策。王昭君知道这个情况以后呢，是主动申亲，那种胆量，那是一般的女子是很难做到的。
0: 为了平息战火，这位外表柔弱、内心坚韧的女子告别了故国，嫁往千里之外的塞外。昭君出塞，结束了匈奴与汉朝的百年对抗。呼韩邪单于号昭君为宁胡焉知，意为言胡得知，国以安宁也。汉元帝为了纪念此次和亲，特改元靖宁，即边境安宁。王昭君这位奇女子，以其大格局、大智慧、大担当，得以名垂青史。2000年的时光里，王昭君的故事在古镇中世代传扬。无论是楠木井、娘娘泉，还是涓涓流淌的湘西河，每一处古老的遗存都被深深地烙上了她的印记。不仅寄托着家乡人对昭君的思念与敬仰，更把这份勇于担当的精神镌刻在这片山水间，历久弥新。
2: 昭君临水而居，横于溪中浣手，溪水尽香。这条昭君曾经浣纱洗衣的湘西河，不仅哺育出一位美丽坚强的女子，也孕育出一批仁人志士。他们在国家危难之时挺身而出，勇于担当，
3: 上演着一首首感天动地的抗战诗篇。
0: 河的壮美，山的博大，赋予这片土地刚毅不屈的筋骨，也使得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有着鲜明的性格特质。当地流传着一句话，高山也怕挨打杵，意思是说这里的人们靠着一个背篓，手握一只木杵，再艰险崎岖的山路都能被征服在脚下。历史上一代代古镇人就是这样背着重物往返于深山峡谷间，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用双肩

0: 扛起了一家人的生计，也在国家危难之时肩负起了一份沉甸甸的责任。70多年前，日本侵略者计划夺取重庆，而进攻重庆就必须打通长江，打通长江就必须占领湖北石牌。在那次战役中，距离石牌近100多公里的昭君镇成为了抗战前线的大后方。
1: 所有的军用物资要从滩上用轮船运到湘西口，起破以后再用木船用纤夫拉到高阳镇，然后再用民夫用背篓运到前线。
0: 那段时间，湘西河成为了一条重要的战略物资补给线，临河而居的古镇人纷纷加入到运输物资的民夫队。
2: 那个时候就走这样的河床啊？
1: 是的，
2: 很难走啊。
1: 哎呀，那个那是山里啊，经常下暴雨，一下暴雨就山洪爆发，
2: 那很危险呢。
1: 和我家民夫队也不知道啊。
0: 有一次连日暴雨导致洪水泛滥，一位名叫杨文九的背夫发现另一位老乡在涉水渡河时因脚底打滑不慎被河水卷走，那时已经上岸的他没有片刻犹豫，立即跳进水中营救。危急时刻，杨文九忘记把背上的军粮卸下，湍急的水流冲击着背篓，肩带死死勒住了他的脖子，但杨文九却顾不上自己的安危，拼尽全身力气把老乡拖上了岸，而自己却被洪水冲走。在这条水路上，随时都有人牺牲，但民夫们没有退缩。在国破家亡的紧要关头，他们知道肩上背着的不仅仅是战备物资，更是家园之重。
1: 我算个账来听，他这里住的有6-7万部队，每一个士兵一天吃1斤半，要每天就是11万斤大米，全靠民夫队送到前线，就是那么上上下下呀，川流不息。
0: 在那段烽火连天的岁月里，无论是河谷西涧还是崇山峻岭，打楚声始终不绝于耳。据统计，从1940到1945年间，4万多民夫共运军米1170多万包，面粉14000多袋，食盐19000包，枪支弹药50多万箱。其中，不幸牺牲的民夫达1100多人。为了守住国土，民夫队不畏牺牲，前赴后继，用生命担负起了为国为民的重担。同样也是在那个年代，还有一位老人为了守住文化以死相拼，并发出铮铮誓言，守藏之责重于守土。1938年6月，日军逼近武汉，湖北省国民政府准备西迁。当时湖北省图书馆馆藏的近15万册图书中，有许多都是国家级文化遗产。然而时任馆长的谭锡恩却发现，这批珍贵的图书没有被列在西迁的名单上。
3: 保存古籍就是保存我们的民族的文化，保存国家的命脉，所以唐馆长极力地争取要西迁。
0: 出生在昭君镇的谭锡恩，自小受家乡文化影响，知道自己身上所承担的责任重大。当时已经65岁的谭锡恩到处奔走呼喊，终于把这批馆藏图书列入到省政府先行转移的计划中。临行前，他从15万册图书中选出最有价值的98000册，分门别类装进170个大箱，随后和同事们按照事前设计好的线路图溯江而上，前往恩施。为了保护书籍， 谭西安每天都打着地铺睡在甲板

0: 尽管他日日夜夜小心谨慎，一刻不曾离开，但意外还是发生了。
1: 万源根部省呢的134号巷子的盖子损坏了，书记呢也失去都落在江中，他觉得自己没尽的责任，哎，不只是失职，而且干这种犯罪。
0: 对于这次事故，谭锡恩非常自责，他专门上书省政府做出深刻检讨。从此老先生更加小心翼翼地守护这批宝贝。由于西迁途中遭遇了日机的空袭，无法继续前行，为了确保图书的安全，谭锡恩只能选择家乡昭君镇暂时躲避。
2: 这个洞就是当年谭老先生藏书的地方，他和他的儿子还有部分的图书馆的职员都生活在这个地方，偶尔也守护着这个图书。
0: 在古镇休整期间，谭锡恩不间断地对家乡人民开放借阅，目的就是宣传抗战，鼓舞大家的士气。当时山洞潮湿，为了不让书籍受损，谭锡恩每隔一段时间就会组织大家把书籍拿出来翻晒。
2: 有一次他儿子帮他父亲晒书的时候，这个不小心呢就把这个书掉到地上，他父亲非常生气，当即就打了他一巴掌，并且说啊，人生百年，书传万代，守住书籍就是守住生命。
0: 老人家的一番话让儿子记忆深刻，也由此更加领悟到父亲的一番苦心。在从古镇继续西迁的途中，谭锡恩的儿子为了保护这批书籍被日军的炮弹击中，不幸牺牲。这位年轻人用自己的生命完成了父亲的嘱托，也守住了文化的火种。在谭锡恩的西迁日记里，我们可以看到整个西迁历时3年，每丢失一本书，老人家都有详细记录，但对于儿子的死却没有留下一个字。历时3年，170个大乡7次辗转，1000多公里行程，谭锡恩和同事们终于把这批古籍珍本及版片全部运到恩施，98000册图书损失还不到1%。
1: 冒着敌人的炮火、飞机的轰炸、风吹雨打、舰体受抗，芝麻旗帜倒运，损失至600多册，这个真是了不起。
0: 谭锡恩用他的行动践行了守藏之责、重于守土的誓言，他的勇于担当也为子孙后代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3: 远离了硝烟和战火，如今的昭君古镇处处都充满了盎然的生机。小镇人把一片片荒山变成了郁郁葱葱的果园，到了收获的时节，小镇当中到处都飘散着柑橘的香甜气息，这是收获的喜悦，更是幸福的滋味。
4: 我带着这个门柱摇滚。
0: 劳作之余，古镇人爱唱歌，兴山民歌源远流长，音调奇特。经考证，距今已有近1000年的历史，被誉为巴楚古音活化石。千百年来，兴山民歌靠着一代一代人的口头传播延续至今。今年已经83岁的陈家珍打小就痴迷兴山民歌。
5: 啊，太好听了。
6: 我们这个农村里住了在坡里干活了，就在这个锅吃的锅子的，他一搞生产也不怕人
5: 啊，心里有干劲
6: 儿。哎呀，有干劲儿。哎呀，一个太老板又是新那年呐。
0: 老人家年轻时嗓音高亢明亮，唱起兴山民歌韵味十足，十里八乡的

0: 学艺者纷至沓来，歌师傅这个称谓传遍了整个古镇。然而随着时代的变迁，20世纪90年代兴山民歌悠扬的曲调开始慢慢消失，渐渐被流行音乐所取代。唱了一辈子的陈嘉桢看到这种状况非常着急。
1: 这个果子有四川的，我今年我都83的，哎，你个人你怎么说的，卷什么事都说不到了。你我们爹也死了，过都要死，你肚子里的装肚子里那有什么意思呢？你
0: 陈嘉桢觉得兴山民歌是前人留给后人的宝贵遗产，自己有责任把它传承下去。于是老人家不顾年事已高，走村串户开始寻找散落在民间的歌本。由于不识字，他就把歌本从歌者手里借回家，让丈夫女儿或孙子帮忙抄下来再念给他听。年纪大，记忆力明显不如从前，一首短短的民歌也要记上一个多星期。
2: 记了多少本这样的歌词啊？
1: 都有什么什么了。
2: 您会唱多少呢？
1: 那月的几本书啊？
0: 如今在他的带动下，陈嘉桢一家四代人人都学会了兴山民歌，就连9岁的小孙子和更小的崇外孙女儿也学得有模有样。2006年，兴山民歌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陈嘉桢被评为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如今耄耋之年的老人在当地政府的协助下开始走进古镇的小学，义务教孩子们唱兴山民歌。古朴悠扬的曲调又在青山绿水间回荡起来，陈嘉桢用他高亢明亮的歌声歌唱着家乡，为后人留下一份难以割舍的乡音乡情，更留下了一个民族难以割舍的文化之魂。故乡的山水，故乡的亲人，永远是远方游子最魂牵梦绕的记忆。向涛，中国科学院院士，离开家乡快40年了，可每次回来他都会发现家乡又变了，但是不管怎么改变，那份亲切感依然浓烈。
3: 小时候柑橘丰收了，我们去摘完柑橘以后，然后把它背下来，小孩一般就是把它背满就够了。但如果说是像比较大人的话，也许上面还再加一个就是筐。现在想起来，这实际上是一个锻炼的机会。我想我后面的有很多也受益的，就比方讲一些吃苦耐劳的精神啊，包括一些就是这种敢于拼搏的精神，我想也是从那个时候去锻炼出来的。
0: 每次回到家乡，向涛都会回到母校和老师聊聊天，和同学们聚一聚。对于他来说，古镇悠久的文化始终影响着他的人生。1979年，向涛高考以物理满分的成绩考入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毕业后先后在英国牛津大学、华威大学和剑桥大学从事科学研究。1998年，祖国的一声召唤，向涛当即决定放弃国外优越的研究环境和丰厚的物质条件。
3: 其实我从来没想到说要不回来哈，我觉得这个回国实际上是不需要理由的，不回国才真的是需要理由。
0: 向涛回到祖国后，成为中国科学院百人计划中的一员。那时的中国，高温超导体研究在世界上还处于相对落后的尴尬境地，无论是实验设备还是专业人才都相对薄弱。喝着湘西河水长大的向涛，早已把能扛事、有担待的精神品格融入进血脉。 自从接下了这项课题，

0: 他就始终不曾在困难面前退缩过。经过20年的不懈努力，中国的高温超导体研究如今已经挤进世界先进行列。向涛为家乡、为祖国赢得了荣誉，但是无论走多远、飞多高，故乡永远在他的心里。
1: 每次去，比方讲一个风景区，有时候经常看到一个非常漂亮的这个河沟，哎，我的原来就会情不自禁的就想起这个原来我小时候生活的地方，就是湘西河。有时候做梦，有时候都会梦见这条湘西河。
0: 随着时代的发展，这座有着千年历史的古镇逐渐向世人展现出它动人的容颜。美人故里昭君镇，水面微波卧长龙。当年古镇人为了避免开山毁林，保护生态环境，把整条公路都建在了峡谷的溪流中，宛如一条玉带盘桓蜿蜒在湘西河上。如今这里秀美的风光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游客，在发展旅游、建设家乡的过程中，古镇人也有着各自的担当与责任。为了改善环境，镇里的老人们主动拆除了自家的猪圈农舍，参与到乡村旅游合作社中，年轻人则聚在了一起，建起了一座昭君别院，开发起特色农家乐。大学生们也纷纷回到故乡创业打拼。走过2000年的风雨历程，如今的昭君镇依旧如诗如画，美如仙境。古镇人家在山的开合和水的壮阔之间耕耘着生活，追寻着发展。他们从先人的故事里汲取着力量，也把能扛事、有担待的精神带入今天的生活。当古老文化能够薪火相传，千年古镇就能在新的时代中续写辉煌。

0: 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1: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未来，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这是一分钱硬币，它的厚度为一毫米。这是一个普通鸡蛋的蛋壳，厚度为0.33到0.35毫米。这是一张标准的 A4 打印纸，厚度为0.104毫米。这是黑桃糕饼杯，口沿处仅为0.2毫米，不到两张 A4 打印纸的厚度。它不仅薄如纸，还黑如漆，亮如镜，硬如瓷。这件精美绝伦的器物，不是产自现代，也不是产自唐宋元明清任何朝代，而是出自原始社会的史前时期，距今4000多年前的龙山文化时代。

自从90多年前，龙山文化在山东章丘龙山镇一个叫做程子崖的地方被发现并被命名。在龙山文化广阔的分布区内，黑陶糕饼杯接连出现，它们由此成为龙山文化的代表性器物。根据它们轻薄的特性，人们称它们为蛋壳黑陶杯。这件蛋壳黑陶糕饼杯出土于山东日照东海域遗址，是龙山文化蛋壳黑陶杯中最精美的一件。上部为杯体，中间是细管型糕饼，中部是鼓起的饼腹，布满密密麻麻的漏孔，内部放置一粒陶丸，晃动时会

出清脆的响声。杯高26.5厘米，口径9.4厘米，只有93克，相当于一个半鸡蛋的重量。世界考古学界赞誉它为4000年前地球文明最精致之制作。光洁素雅、沉静内敛的外形，高贵典雅的气质，凝视着它，它的美震撼人心。这件最精致之制作，自从1973年出土以来，一直被模仿，却从未被超越。但在反复复制的过程中，有人似乎领悟到了4000多年前神秘工艺的制作方法。选择河湖中沉积的细泥，反复淘洗。极为纯净和细腻的陶土才能保证陶胎的高度致敏和坚硬。这是当时的手工机械，高精度的惯性快速陶轮。但在轮制过程中，即使是最专业的工匠，也要经过无数次的失败，才能成功制作出一件只有几毫米厚的蛋壳陶胎。入窑烧制时，必须精准控制窑温，稍有差池，极薄的陶胎就会炸裂。烧窑后期，封闭陶窑的排烟孔，烧窑用的松树枝所含的油性，加上还原焰的恰到好处，将碳分子在高温状态下渗透到胎体的微孔里。胎体致密，内外漆黑且油亮的蛋壳黑陶最后形成。这就是4000多年前的黑科技，高温渗碳技术。龙山文化时期的先民们对高温渗碳技术的掌握，已经到了出神入化的水平。今天的复制者，即便运用现代技术，与真品也相差甚远。考古工作者推测，这件登峰造极的工艺品一定不可能是日常生活用品。在大汶口文化中晚期，影响后来中华文明几千年的礼制已经在以山东为主的海带地区产生。龙山文化将礼制继续发扬光大。所谓藏礼于器，蛋壳黑陶杯和这些精美的玉器，就是先民们用于礼仪活动的礼器。他们用无比尊贵的器物，表达对天地祖先的尊敬和崇拜。时隔4000多年，它的尊贵气质丝毫未减。它静静地伫立在这里，带给今天的人们以无尽的想象

吴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这是诗仙李白对孟浩然直率的告白。诗圣杜甫夸孟浩然，青诗句句尽堪传。孟浩然去世后，一向看淡生死的诗佛王维也痛哭哀叹，借问襄阳老，江山空蔡州。在当年，孟浩然拥有着堪称盛唐最强朋友圈。那么，终生问世、一介布衣的孟浩然，究竟有着怎样的人格魅力，令诗仙、诗圣、诗佛都对他倾心推重呢？

0: 本期长安书院主讲人，陕西师范大学王伟教授，将在中国国家图书馆的古籍馆为我们解读拥有盛唐最强朋友圈的诗人孟浩然。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长安书院。今天呢，我们来走进盛唐时期的一位著名的诗人孟浩然。谈到孟浩然，我们都会想到孟浩然耳熟能详的一首诗《春晓》。现在在我的手头呢，有两个版本。第一个版本呢是宋代的熟刻本，这个版本呢最接近于孟浩然在唐代的原貌。在这个版本里面的这首诗呢，它叫《春晚》。那么这个是不是搞错了呢？其实不是，这是因为诗歌的流传和版本的流传当中呢发生了一些变异。春晚，它指的是春天的晚期，或者我们把它叫暮春时节，它是一个比较大的时间概念。而春晓则指的是春天的早上，它是一个小的时间。其实这首诗的题目无论叫春晓，无论叫春晚，都不妨碍我们去理解这首诗的本意，可以理解成是在一个暮春的早上，孟浩然眼见春天的景色而生发出的对于自然和生命的一番感叹。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在春天的一个早上，孟浩然醒来之后没有立即起床，而是躺在床上静静地听着窗外的鸟叫声。最后一句尤为关键，花落知多少，在这里面它不是一个问句，不是具体的让大家去数院子里面风雨过后凋落了多少半花朵，而是在感叹经过一夜的风雨洗礼之后花朵的凋零，实际上有一种淡淡的感伤。那么这种感伤源于花朵，那么花朵呢是春天的象征，因此呢在这首诗里面它有第一层含义，就是伤春。那么在伤春完了之后，这首诗还有没有其他含义呢？我们会发现这首诗呢是作于孟浩然的晚年。那么我们来看孟浩然的一生到底经历了什么，他能够写出《春晓》这样的诗作了。首先我们来看孟浩然的朋友圈。孟浩然是盛唐时期辈分最高、资历最深、名望最大的一个诗人。所以的话，盛唐时期的许多诗人，像李白、王维、杜甫，包括后来中唐时期的白居易的，都对他推崇有加。比如说呢，孟浩然呢在武昌遇到了李白，那时候李白呢给孟浩然写作了《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就孟浩然已经走得很远了，李白呢还痴痴傻傻地站在长江边，在遥望着、眺望着孟浩然远去的背影。咱们都知道李白是一个非常狂的一个人，那么他对于孟浩然的这种理解，或者他对于孟浩然这种倾慕，表现在他的诗歌里边应该是非常难得的。那后来呢，孟浩然去世之后的话，李白还写了《物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他认为的话，孟浩然他可爱更多的是这种风流不羁、飘逸潇洒的这种风神情韵。那么在之后的话，杜甫也有送给孟浩然的诗歌，里面有青诗句句尽堪传。而他认为孟浩然的诗句呢，在文学上的成就，或者说他在文学上的表现，这种青诗丽句才让他非常的崇拜。所以呢，杜甫对孟浩然的崇拜更多的是在文学上。另外的话还有王维、白居易、张九龄等人，这些人呢都是当时盛唐时期文坛或者政界的名流。所以孟浩然他有高质量的朋友圈，在他的朋友圈里面大家也都觉得他非常可爱。
0: 在盛唐诗人们的眼中，孟浩然是很可爱的，大家爱他风流洒脱，爱他诗句清丽，这让孟浩然拥有了超高的人气。然而每个人都不可能是单一面孔，孟浩然也有他的多面性。有人看他可爱，有人觉得他可气，比如当时的皇帝唐玄宗。
1: 孟浩然呢，在公元呢728年进入长安科举考试失败了，但是他并没有立马离开长安，而是在太学赋诗。 太学呢是当时最高的学术机构。孟浩然到了太学之后呢，做了一首诗，其中有两句流传下来：“微云淡河汉，

疏雨滴梧桐。很快的，张九龄呀、王维啊这些人都对孟浩然的诗名呢非常的赞叹。因此呢，孟浩然的话在长安城虽然说科举落地，但是在太学赋诗却名动天下。于是呢，王维就邀请孟浩然到自己的衙署啊去共同的谈论诗歌。而在这个时候，玄宗呢驾到，那孟浩然的话就被王维藏在了床底下。玄宗进来发现之后，就把孟浩然请了出来，说：“把你进来的得意之作，啊，说来听听。”然后孟浩然就把自己刚刚做好的《岁暮归南山》朗诵给了玄宗。这首诗里面有两句，叫“不才明主气，多病故人书”。多病故人书的意思呢很清楚，多病，一个人身体虚弱或者身体多病，然后呢他的朋友就慢慢的疏远他了，他的朋友就越来越少了。不才明主气，当然不才在这首诗里面说的是孟浩然自己了，明主了就指的是玄宗，说我这样不才的人被你所抛弃。这个气指的是孟浩然在公元728年落榜这件事情。那么结合到这个事情上来看，孟浩然说自己不才，但是他的太学赋诗却耸动京城，天下皆知。因此呢，他的不才只是自谦，实际上他是有才的，而有才却落榜，那显然这个皇帝的录取，或者说皇帝呢就不是明主了，就有可能是昏庸的皇帝。所以孟浩然在这首诗里面，尽管呢说到了自己，但是更多的是在指责皇帝，把自己落榜的责任推给了皇帝，说我的落榜是因为你的抛弃。当然玄宗听了之后的话就非常不高兴了，说卿不求仕，而朕未尝弃卿，奈何污我。啥意思呢？你看我们俩今天才第一次见面，你一直在家乡湖北襄阳鹿门山隐居40年，到了长安城的三 A 可以考试，然后我也没有说放弃你，你为什么要诬陷我，说我要弃你了？说完之后玄宗呢就拂袖而去。这应该说是孟浩然人生当中最重要的一次人生经历了。如果说我们说如果孟浩然抓住这次机会，那么日后他的政治前途或者他的政治生命将不可限量。但是可气的是，孟浩然白白的错失了这样一次机会，在关键的时候掉了链子。当然我们说了，偶尔一次掉链子不要紧，还有机会。孟浩然呢后来又认识了另外一个人，这个人叫韩朝宗。韩朝宗呢后来呢做了襄州刺史兼山南东道采访使。采访使这个官职具体的工作职责是什么呢？就是从地方发现人才，然后向朝廷来举荐人才。那么可见这个人的作用，尤其是在襄州，孟浩然的家乡就在襄阳，所以的话韩朝宗所担任的这个襄州采访使对于孟浩然来说的话非常重要。如果得到韩朝宗的举荐，那么朝廷呢重用孟浩然也不是不可以。李白曾经说过，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时韩荆州。啥意思呢？就说一生当中呢封我为万户侯我都不稀罕，我只要认识韩朝宗，那么万户侯何足道哉。可见能够得到韩朝宗的举荐，那政治前途也是非常光明的。孟浩然去找了韩朝宗，韩朝宗啊觉得孟浩然是一个人才，所以也非常爽快地答应了。但是当他们约定好的日期共同进京，由韩朝宗向朝廷举荐孟浩然的时候，孟浩然在干什么呢？非常令人可气的是，这个时候孟浩然在和他的一群朋友在酒楼之上饮酒，旁边人提醒他说，君与韩公有期，大概是说了你和人家韩朝宗约定好的时间，这个日期快到了，你得准备准备一起进京。一般来说的话，韩朝宗是地方的长官，孟浩然有求于韩朝宗，所以的话他应该比较主动比较积极的去等候韩朝宗，而不是让韩朝宗在那个日期去等候孟浩然。孟浩然就给旁边人说了，说夜已饮黄许他，你没有看见我在喝酒吗？我现在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和大家一起畅快的饮酒，至于其他一概不管，就是黄许他，就是其他的事儿跟我没有关系啊。韩朝宗呢苦苦的久等孟浩然，但是孟浩然的身影的话却迟迟都没有能够出现，所以韩朝宗非常生气。于是孟浩然又错失了人生当中的第二次机会。到了

0: 开元二十四年，这一年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人叫张九龄。张九龄是开元名相，也是开元盛世的一个代名词。但是在开元后期呢，玄宗呢逐渐的宠幸了另外一位宰相叫李林甫，因此呢在朝廷的政治斗争当中，玄宗呢就借机的把张九龄呢从朝廷贬到了当时的荆州任长史这个官职。孟浩然觉得张九龄呢曾经做过宰相，曾经做过丞相，在朝廷里面的话肯定是有自己的力量，有自己的影响，所以呢他就去找张九龄，曾经还写过一首诗叫《望洞庭湖赠张丞相》。在这首诗里面，孟浩然说：“欲济无舟楫，端居耻圣明。”啥意思呢？欲济无舟楫，大概是说了我要过河济同舟共济，但是却苦于没有船，或者却苦于没有人帮助我，把我从河的这岸拉到那岸去。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给张九龄说这个话啥意思呢？大概是说希望张九龄能拉他一把。然后他后面还说端居耻圣明，就在这样一个伟大的，在这样一个光辉的时代，我孟浩然却没有一官半职，端居端端正正的坐在家里面，用咱们现在的话说躺平了，躺平在家里面什么事儿都没有。不是他不想做，而是他没有机会做，所以他感觉到在这样一个伟大的时代，端居耻圣明，什么事儿不干，躺平，这是一件羞耻的事情。当然他希望能够摆脱这种羞耻，所以他希望张九龄能拉他一把。但是我们反过去想，张九龄这个时候已经在朝廷的政治斗争当中已经落败了，朝廷这个时候的宰相是李林甫和他的党羽，那么张九龄作为李林甫曾经的政敌，他还有没有能力去向朝廷举荐？那么他举荐的人，李林甫会不会重用？这都是一系列的问题。但是孟浩然并没有考虑这么多，而是一味的要求请求张九龄向朝廷举荐他。因为孟浩然在写《望洞庭湖赠张丞相》的时候，也是到了人生晚年，大概是在50岁的时候。我们都知道孟浩然一共活了52岁，就是他去世前2年，这应该是他人生当中最后一次机会了。这次机会如果不抓住的话，可能人生就真的没有机会了。但是这次机会真的是机会吗？张九龄最终没有向朝廷来举荐他，而是把孟浩然安排在自己的幕府里面做了一个幕僚。那当然，幕僚对于孟浩然来说的话，位置也太低了，这不是他想要的。所以没有过多久，孟浩然也就辞掉了张九龄荆州长史府幕府里面的幕僚，重新回到了自己的家乡襄阳。纵观孟浩然的一生，我们会发现，无论是在玄宗的御前送诗，还有和韩朝宗的交往举荐，我们都会看到孟浩然一直在孜孜不倦的希望或者追求在自己的人生或者政治上有所进步。但是非常可气，他在每一次机会到来的时候，或在每一次命运女神向他伸出橄榄枝的时候，都是因为这样或者那样的原因与幸运之神每一次都失之交臂。我们会发现孟浩然思想里面的率真，他的自然，或者说他的狂放不羁，都是导致他在政治面对政治之后做出了一系列令人不解的一些行为，所以最终呢才导致了他在政治上的失败。他的诗歌非常出色，没有问题，他的政治一塌糊涂也是现实。然后在诗歌创作的理想国里边和在政治面前的这个现实世界里边相互碰撞，最终造成了孟浩然人生的拧巴和他在现实里面的尴尬，所以才导致了他在《春晓》这首诗里面回顾自己一生的种种经历、种种过程的时候，才会有一种对自己人生的一种感伤。
1: 本身才华横溢，想入朝为官，却又因为自己的任性频频错失良机，这样的孟浩然着实有些令人可气。他的这种率性与天真，只有朋友圈的好朋友最理解他。王维作诗劝慰孟浩然说：杜门不复出，久与世情疏，以此为良策，劝君归旧路。

0: 在王维的眼中，孟浩然还是适合去过那种醉歌填舍酒、笑读古人书的生活。可惜孟浩然倒是回家了，但他内心总还是有些心不甘情不愿，常常觉得人生可叹啊。
1: 孟浩然面对人生的数次机会一再错失，着实令人可惜，但是他的命运的话也让我们可叹。孟浩然在人生的晚年，也就是在公元的740年这一年，他的好朋友王昌龄，也是盛唐时期特别有名的一位诗人，从岭南预设北归中原，途经襄阳。孟浩然非常开心，像一个孩子一样，请王昌龄饮酒，请王昌龄聚餐。然后在这个时候，孟浩然呢本身有背疮在身，不应该去吃河鲜，但是孟浩然因为高兴见了许久未见的老朋友，非常高兴，所以的话在高兴之下就吃了很多河鲜，导致了自己背疮发作，生命最终停止在公元740年这一年。虽然他的生命停止在52岁这一年，但是在他的晚年所创作的《春晓》，虽然说语言平淡，但是却内在蕴含着丰富的情感。当他回顾自己的一生的时候，无论是在襄阳，无论是在长安，亦或者是在洛阳，亦或者是在烟花三月的扬州，孟浩然的话，无论是遇到了皇帝，无论是遇到了他的师友，还是政治上崇拜的对象，无论是当他人生遇到了挫折，遇到了风雨和困难，他都依然保持和坚定自己的内心，用平淡和自然来面对人生的风雨。正如同他在诗歌当中所说的一样，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有人认为孟浩然的人生是可叹的，这种可叹我认为是可赞叹的。为什么呢？因为孟浩然虽然说活了52岁，但他的文学生命却以另外一种形式，从公元740年开始，一直流传千古。因此呢，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孟浩然的生命是不朽的，他的不朽啊，值得我们去赞叹，值得我们为他去点赞。
0: 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这是诗人孟浩然留给我们的田园赞歌，不仅让盛唐的朋友圈觉得他可爱，也感动到了今天的我们。回顾自己的一生，孟浩然也曾感叹，煌煌30载，书剑两无成。然而阅尽千帆终看淡，晚年的孟浩然卧听夜来风雨声，不理花落知多少，任凭人世有代谢，往来成古今，给我们留下了那么多的精神财富。欢迎收看长安书院，我们下一季再见。
2: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

放心未艾，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1: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椅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2: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1: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2: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1: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0: 让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地和朋友进行交流，
2: 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4: 周长的长，
3: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5: 普通话是无邪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0: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1: 眼尾桥梁，日微纽带。
2: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1: 眼尾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3: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4: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站，享受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5: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6: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7: 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取件码。
1: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8: 终于成功了，
7: 我们的民警已经受封了。
9: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1: 共建同一个家园，
10: 读中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4: 哪个来的？
5: 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
6: 还是我来吧。
7: 烟火，起飞！
4: 就这么简单、
8: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6: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4: 一个顶俩，能行吗？
6: 同步开关就一下。
4: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6: 简单，一键看电视。
9: 戏剧频道。
4: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6: 您说就行。
4: 播放空城计。
10: 请上城歌。
4: 化繁为简，
6: 一键直达。

0: 我不相信文昭会为了那个戏子连爹娘都不要了。
1: 哼，哎呀，我是怕你问了伤心，这以前又不是没有发生过。
0: 孩子是我养大的，我知道他的脾气和秉性，我知道他肯定是遇到什么为难的事儿了。
1: 为难？他为难？他要为难，这世上可就真没有什么难事儿了。你看，你看这报纸上不是写着吗？商界大亨。哎呀，他这日子指不定过着多好呢。
0: 这来都来这儿了，你要不想待着，我派人送你回去。
1: 哎呀，我不是这意思。您喝茶。
0: 不管你怎么说，我绝对不相信我们家文昭会忘了祖宗，忘了根本。

0: 老张，你是不是搞错了呀？
1: 没错呀，我打听得很清楚，花园路十号，恒泰商行总部，文昭少爷的宅院。
0: 我怎么看着这不像是什么商行宅院呢？倒像是日本的司令部。
1: 也是啊，文昭少爷怎么会住在狼渊虎穴里呢？王排长，我们现在怎么办？能进去找人吗？
0: 不急，再打听打听，搞搞清楚，可别烧香惹出鬼来啊。先回去，走。啊，
2: 卖报卖报，三姐大亨村维持会会长。
3: 卖报卖报。
4: 来，是当天的报吗？
5: 是的，
4: 给我拿一条吧。
1: 哎，不对吧，少爷真的当了汉奸？
0: 嘘，小点声，先回去再说。
1: 难怪文昭少爷的府上挂着日本旗，站着日本钢哨，他肯定是投靠了日本人当汉奸了。
6: 照理说不应该呀，你想咱们还不了解文昭少爷吗？他可以是花花公子，但肯定不会卖国求荣。
1: 此一时彼一时啊，战乱岁月，啥人最容易当汉奸？就是那种钻到钱眼里的贪图享受的人。我们现在怎么办？要不要告诉夫人？
7: 王德胜。
6: 夫人，
7: 文昭找着了吗？啊，
6: 还没呢，正打听着呢。
7: 你手里拿的什么？啊，
6: 没什么，没啥。
7: 我看看。
6: 夫人，就一张旧报纸，没啥好看的。
7: 是不是文昭出事了？赶紧给我看看，快一点儿。
8: 你说说啊，我不让你来呢，你偏来，这下可好，总算见到你儿子了。哎呀，这文昭少爷可真行啊，混成头牌了。
6: 二夫人，你就少说两句吧。
8: 哎呀，这不是我说的，这报纸上写着呢。
6: 二夫人，
8: 那你们说怎么办？
9: 这报纸上写的也未必是真的。我知道我们家文昭心里装着那个戏子呢，可是我不相信，我不相信我的儿子会当汉奸。王德胜，文昭住哪儿？你带我去见他，我要带他回去，我得给老爷一个交代。
8: 哎哎，文昭少爷现在都是头牌了，那要不听你的怎么办呢？
9: 由不得他，我就是绑，我也要把他绑回去。
6: 夫人，您先不要着急，这文昭少爷住在花园路十号，这门前可都是敌人的岗哨，咱们晚上去呀，恐怕不太容易，还是明天再说吧。但是我相信文昭少爷一定是一个通情达理的人，他一定会跟夫人回去的。
8: 好了好了，别上火了啊。
10: 你怎么这么不让人省心啊？
11: 不是跟他们逗着玩吗？我不是没事吗？
10: 你没事儿，把娘吓死了，你知不知道？
9: 能不能让娘省点心啊？
11: 我做一乖宝宝行吗？
10: 这就对了嘛。
8: 夫人呢？
12: 二夫人啊，不是和您在一起吗？
8: 我就洗个澡的功夫，夫人就不见了。
12: 哦，老张，快走！
10: 哎，你这去哪儿啊？你给我坐下！
11: 我
10: 是在家待着。
11: 我在院里溜达溜达总可以吧？
10: 不行，
11: 我。

0: 是我儿子，夫人，夫人，别过去！刘文昭是我儿子。哎，外面怎么回事？外面来了刺客。娘，夫人，夫人，刺客！对，我去干了。别，那二夫人和三夫人已经过去了，您千万别出去，外面有危险。
1: 老队长，你赶快背夫人走，我掩护。

0: 哎呦，刘老板，刘老板，妈，您跟几位太太看看，认识不认识这人？
1: 我不认识，这是谁呀？这怎么回事？怎么跑到这我这门口来找我麻烦来了？能找刘老板麻烦的，那还能是什么人？共党分子啊！
2: 真不认识啊？真不认识。行吧。来人，哎，还有一根鸡腿。哎，等等等等等。那个，不是，哎，龙管事。哎，
3: 快点给李队长他们拿100块大洋。
4: 是，
2: 快点。
4: 哎呀，
2: 多不好意思呀！
3: 这大夜里的，怪辛苦的是吧？这是应该的，应该的。<笑>
2: 你认识那刺客啊？他不是刺客。
4: 老爷，那他们到底是什么人啊？
3: 他是我爹的警卫，给我们刘家看家护院的。那
4: 他怎么行刺你啊？
3: 你再说他行刺我，你出去啊！你动动脑子，他是我爹的警卫，怎么可能来行刺我呢？他肯定找我有什么事儿。可就死在咱们家门口了。
4: 老爷，闭嘴！有你什么事儿啊？
3: 你闭嘴！你说怎么了？
4: 老爷，咱们现在应该查清楚他们为什么来江口，找你到底干什么？
3: 你说的没错，但是怎么查呀？
4: 戏班子的人比较熟悉江口，我让他们帮忙查一下。
3: 那行，这事就拜托你了，赶紧去吧。
4: 好。
1: 老爷，
4: 我跟二姐干什么呀？
1: 干什么？没事干当摆设，没看见别人都干了。
3: 哎，小二。 刚才算我错了，我脾气不好，麻烦你把这件事情告诉刘先生，让他呀联系联系川军，看看那边有没有什么动静。哎呀，就是问问川军，打听打听，到底他找我来干什么事儿？知道了。川军抗战是自发行动，不在委员长的统一指挥之下，我们之间没有可以联络的密码。再说。
5: 花园路10号出了这么大的事，一定会引起日本人的警觉，他们的监听系统肯定会全部打开，我们不能有任何暴露自己的行动。那你说怎么办啊？看来我们只能在江口行动了。柳文昭说的对，他们不止来一个人。那你赶紧派人去查呀！好，我马上派黑风去查。你的姨太太当的怎么样啊？
4: 什么怎么样？
5: 有我没他，有他没我。我告诉你，凡事都要多忍耐一些，先当好你的二夫人再说。好，回去吧，有什么事我通知你。
6: 到你这买过药？
7: 是，他们要的是创伤药，我害怕是侦缉队的人，没敢卖给他。可他急了，就用枪顶着我。
6: 啥洋人？什么口音？
7: 是个男的，

0: 像是个吃粮当兵的人，口音和你差不多。
1: 知道他们住哪吗？
0: 这个我就不清楚了，他药一拿就走了，好像就住在附近的宾馆里。老总，
1: 你说的都是实话。
0: 附近就只有两个宾馆，查一查就知道了。
1: 分头去查。

0: 张娘，夫人，夫人，文正，夫人，你可要顶住，你可要挺着我，夫人。你肯定没有看错，看
1: 得清清楚楚，旅馆里一共住着三个人，两个夫人和一个男的。那个男的应该是夫人的警卫员。
0: 明白了，他们是来找刘老板的。
1: 刘先生，铁拐李的侦缉队也在四处查找呢，还是赶快把两位夫人接到租界里来吧，租界要比外面安全。

0: 马上出发！是。夫人，
1: 带他回去。我们刘家不能出汉奸。

0: 我们已经把两位夫人抢出来了，
1: 不能蛮干。日本人肯定在铁拐李的后面，
0: 那也不能让两位夫人落在他们手里。
1: 撤，全部撤！
0: 撤！
1: 不能因为两个无关紧要的人毁掉我们特勤组。

0: 这事现在已经很不安全了，你必须马上离开这儿。
1: 我不走，我要陪着夫人。
0: 要陪是我陪，我是警卫，夫人死了，我已经没有脸活着了。
1: 王德胜，你赶快去找三老爷的部队，快去通知三老爷，快去！
2: 夫人，
1: 你是不是把本夫人的话当放屁？啊，你快去，快去！
2: 夫人，要走咱们一起走。

0: 我下去接你了，
1: 赶紧出来吧！
2: 二夫人，快下来！

0: 大佐。
1: 嗯。
2: 大佐司令は味噌の量が多めすぎました。販売台がすでに包囲してます。
1: よし、必ず受け取れ。単なる場当たり的な犯行なのか、他に何が意図があるのかを知りたい。
2: はい。
3: 时候，那多少姐妹想跟我争头牌呀？怎么着？那最后不还得我赢吗？为什么我不能啊？我不是刘家女人啊！
4: 什么身份代表什么地位？什么地位代表什么待遇？
3: 那我什么身份啊？我什么待遇啊？在迎春楼的时候，我不已经是头牌了？想当年，多少男人陪着我撞撞撞响。真的认我当夫人了？
4: 进得了祠堂，入得了祖坟。
3: 当中国人，我更是了。

0: 刘先生，黑风啊，我三婶和姨娘的事儿，你和别人说过吗？没有。这事儿不能瞒着，麻烦你去一下花园路十号，把我们看见的。 告诉刘老板和二夫人，刘先生，我们还有脸说吗？当然有说，不能瞒着，去吧。
1: 是。

0: 很多人在现场，你一定要控制好自己的情绪，不能让他们看出破绽。
1: 看看还有没有活的，上那边搜，好好搜，找，仔细找。那边，那边。那边，那边。
2: 哎呦，张将军，
3: 文将军，让你受惊了。
2: 没事，这都烧成这样了。哎，抓着刺客了吗？
4: 队长，发现两具烧焦的尸体。
5: 太君，只发现两具烧焦的尸体。
3: 文将军，你认为是谁把人刺杀你呢？
2: 我哪知道啊，我这不是过来看看吗？
3: 李队长，去把旅馆的老板叫来。
5: 跑了，早就跑了。
6: 昨天晚上铁拐李的侦缉队最先包围了旅馆，因为要等宪兵队到达以后一起行动，所以没有动手。龟田的宪兵队是20分钟以后才赶到的。造成爆炸的手榴弹是房间里的人自己拉响的，肯定是不愿意落在日本人手里，引爆手榴弹自杀，爆炸引发大火，房间都烧成废墟。
7: 死了几个人？
6: 他们在房间的废墟里发现了两个人的尸体，都已经烧焦，无法辨认。
7: 柳文昭知道了？
6: 知道，我们的人撤离的时候他刚刚赶到现场。
7: 他来干什么？想把自己暴露给日本人吗？
6: 刘先生，二夫人在房间等候您多时了。
7: 去吧。啊，等等，把昨天晚上的事烂到肚子里。

0: 刘先生，
1: 我已经知道了，我是刚刚从县上回来。
2: 西城来都什么人啊？
1: 旅馆里烧死了两个人，已经被烧得面目全非，根本无法辨认。再说了，现场有那么多的鬼子汉奸，我们只能在暗中观察。
2: 哎，黑风呢？他不是昨天晚上？
1: 他昨天晚上出去以后就再也没有回来，我也正在找他呢。
3: 其他人呢？其他人都是分头分散行动，都已经回来了。你说怎么就没有人发现那家旅馆呢？
2: 黑风怎么会不见了呢？
1: 湘玉啊，不是我说你，你从金家寨带来那些人太自由散漫了。我们毕竟是纪律部队啊，那种自由散漫的作风最要不得。通过这次教训，我们必须要严肃。
0: 你别废话了，我得看看刘文昭怎么样了。
4: 你。
5: 小雨，老爷呢？啊，老爷刚回来，在四夫人房间呢。
6: 谁承认他是四夫人？
5: 文昭，我们的同志一直在查，咱们先静下心来，等等消息。你也别太着急了啊！我真的静不下来。你好好想想，张大哥从安义来到江口，而且还能找到花月路十号，这说明什么？我现在最担心我娘，如果我娘要知道了，她肯定也会跑来的。
6: 你是说，旅馆那两具尸体很可能是？
5: 我没说，我真的没说，我只是猜测。我娘不会来的，不可能是我娘，这么远的地方，他们不可能让我娘一个人过来的，不会的。文昭，我只是害怕。 真的很害怕。
2: 哟，我来的还真不是时候啊！

0: 二姐，
1: 谁是你二姐呀？这个姐我当不起。花想荣，我不是让你查西川来人的事儿吗？你查怎么样了？啊？不是我说你除了勾引男人，你还会什么呀？你吃什么你？
2: 你客气点啊！
1: 你出去！
2: 晕了吧你？这是老四的房间，应该你出去。
0: 老爷，别这样，二姐也是为你着急嘛。
1: 老爷，你还真是蹬鼻子上脸了你啊！你真把自己当姨太太了。我告诉你，花园路十号有我金镶玉在，你不要在这作威作福的你。
2: 怎么回事？你没完了是吧？
1: 我没完。家里出这么大事儿，别人都心急火燎的，你可倒好，在这个贱人房间跟他亲亲我恩恩爱爱的，我今天跟你没
2: 完。别闹了，
1: 你。
2: 你要干什么？
1: 我心情也不好，哎，非得跟你说。
2: 怎么回事？你心情也不好，你什么意思？
1: 推我你啊！我你招你怎么着你？
3: 姐，怎么了？这是你们，干嘛发这么大火儿都？花小荣，是不是又是你啊？又惹二姐生气？二姐，二姐算了，戏子就是戏子，别理他。走，去我房间吧。我又新买了几件旗袍，试试看看。
1: 我去什么去？我今天跟你们
3: 二姐
1: 完了，我今天非气我，你们就完了，我跟你们走。放手，
3: 二姐，
1: 什么东西？
3: 进来再说。
1: 放手你！他什么东西啊？为了个贱货，他敢打我？我今天忙前忙后的。
3: 行了，
1: 放开我！
3: 哎呀，小点声吧。哎呦，老爷今天心情不好，那个狐狸精安慰安慰他也是情理中的事儿。
1: 这就有用了。哎，
3: 行了，二姐，再说大白天的，他们两个能干什么呀？
1: 你怎么着干不出什么事儿来呀？
3: 哎呀，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好了，消消气儿啊，我去给你拿衣服，等着我啊。
4: 二姐，这几件旗袍啊都是我精心挑选出来的，穿在二姐的身上呢，肯定能把四大美人都羡慕死。试试看，拿走，我不穿。
3: 二姐，你别怪我叨叨你两句啊，以后啊可不能动不动就拔枪，动不动就把脸黑的跟锅底儿似的。男人他不喜欢这个。那狐狸精他为什么吃香啊？因为人家知道什么时候该笑，什么时候该哭，什么时候该撒娇。就算人家发脾气，也是发发那种挠痒痒的脾气。你呀，就是不明白这个理儿。
1: 你明白？你上不刘文昭的床，
3: 二姐，这么说话就不对了。咱们是那种能上得了床的姨太太吗？
1: 你怎么着我不能啊？
5: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6: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

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这是一双凝望了3000多年的眼睛，浑圆如月，眉目清扬，绿色瞳孔里流转着青铜时代最初的晨曦。当风沙淹没王城，岁月锈蚀了金戈，唯有这双眼睛始终未合，色彩依旧，将遥远王朝的呼吸与心跳镌刻成永恒的文章。

镶嵌绿松石兽面纹铜牌饰，长16.5厘米，宽11厘米，整体呈亚腰形，四角盾圆，两侧各有对称的环钮，主体框架由青铜铸成，略微拱起。其上镶嵌了500余片绿松石，大小多在几毫米见方，厚度仅1到2毫米，平和的丝丝入扣，虽历经数千年，依然无一松动脱落。牌上兽面，双目圆睁，炯炯有神，仿佛洞察着世间万物。嘴巴大开，造型夸张，展现出一种威严与神秘的气息。两脚上沿，卷曲四尾，似蛇身蜿蜒，又如天地能量涌动，展现出一种极具开创性的神灵崇拜意象。这片铜牌饰于1984年在河南省偃师县二里头遗址出土。二里头，多数学者认为是夏代中晚期的都城。大量的考古材料表明，二里头先民在继承中原地区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兼收并蓄，广泛吸纳融合周边地区文明的先进因素，创建出发达的早期青铜文化。在二里头文化时期，手工制作技艺分工精细，已经产生了铸铜作坊和绿松石作坊。这片巴掌大小的铜牌饰集铸造和镶嵌于一体，需要将500多片绿松石切割打磨，然后在严丝合缝嵌入铜坯，体现了二里头文化时期青铜与玉石复合加工工艺的高度发展水平。镶嵌绿松石兽面纹铜牌饰出土于墓主人的胸部。对于铜牌饰的具体用途，学术界有不同认识。有研究者认为它具有护身符的功用，或者是标识持有者社会地位的象征物。与铜牌饰同时出土的还有铜铃。也有观点认为铜牌饰与铜铃在当时应该是配套使用，它们可能具有沟通人神的宗教礼仪功能。值得注意的是，形式高度相似的铜牌饰在甘肃天水、四川广汉三星堆等地也有出现。这些跨越千年、散布于中原、西北、西南等不同区域的文明遗存，在形制、纹饰和镶嵌工艺上表现出显著的一致性，反映出早在

3-4千年前，多地区之间可能已经存在着活跃的物质文化交流。位于其分布中心的二里头遗址，可能是其扩散的起点或者中介点。今日，当我们驻足于这件绿松石兽面纹铜牌饰前，所见的不仅是一件代表夏代工艺的珍宝，更是中华文明开放包容特质与卓越创造力的生动体现。它所承载的技术体系与精神信仰，穿越数千年时光，至今仍在文明的脉络中熠熠生辉，绵延不绝。

宪兵队20分钟以后才赶到，也就是说，如果我当时要救人的话，只需要5分钟，就可以把铁拐李带来的虾兵蟹将全部收拾掉。我他妈的为什么要下那个该死的撤退命令？姨娘啊，对不起啊，我虽然从来都没有看得起你，一直都把你当成一个只会搔首弄姿勾引男人的贱女人，想不到你这种女人也会有惊天动地轰轰烈烈的举动。那这样很好很好，你总算可以体面的进祠堂入祖坟了，你不再是刘家的耻辱，是刘家的骄傲了。

0: 我得回到西川。现在吗？明天，明天我就回去。这可不行，你刚刚娶到山木次郎对你的信任，你突然离开江口，会引起他对你的怀疑。
1: 我已经想好了一个办法，我就跟他说，中国人有回乡祭祖的习惯，他要不相信的话，可以派人跟着我，这样就能消除他们对我的怀疑。
0: 即使山木次郎同意，我也不会同意。
1: 为什么呀？
0: 日本人的神谕计划随时都可能启动。 你必须要在启动之前掌握他的具体内容。我已经跟上面做了具体的汇报，上面呢对这个非常的感兴趣。在这个时候，你怎么可以离开自己的工作岗位去查一些并不重要的事情呢？
1: 刘志航，我跟你说啊，我觉得我必须得
0: 这样。你安心的在江口工作，
1: 我想办法和安以联系，看看那边到底出了什么事情。
0: 文昭，抗日是大局，查出神谕计划的具体内容是我们必须要完成的任务。

0: 你还够吗？够。
1: 老爷子都这么危险的地方来，
2: 算了，是我自己要来的。情况怎么样？
1: 军座，只要我周永兴在，这帮王八蛋休想前进一步。
2: 那你不能掉以轻心呐。你的对手是原田的王牌部队啊，
3: 他们是王牌，咱们也不是杂牌。半个月了，这帮王八蛋没让他们前进半步。
2: 原田这个老小子急功近利，他想步步为营，咱们呢就跟他打消耗战，躲在特马弹药打光了，
3: 是
2: 就该咱们出手了。
4: 来吧，来吧，二师兄进步，他是谁有计划？我是
1: 好，
5: 早く展望を打て。今の状況はとても厳しくて、このままじゃ危ないから、早く弾薬を出してください。
1: はい、
5: 早く手。

0: 这个应该是他们以前用过的密码。河面结冰，捕鱼无法正常行驶，捕鱼工作受阻，急需破冰船。
1: 捕鱼工作受阻，急需破冰船。这应该是原田师团发给山本次郎的求助电报。这样，把原田师团的电报用咱们的密码转发给老板，同时请求指示。是。神域
2: K
3: 各位の方は行動開始だ。分かったよ。ウェンジャオ君の出番が来たということだな。
1: 你干什么去了？我等你半天了。我
3: 找黑风去了。
1: 黑风怎么了？失踪了。什么时候失踪的？就宾馆
3: 找我那天，刘处长他找西川来的人，结果人就没了。哎，他去找人，把自己给找没了。哎呀，
4: 活不见人，死不见尸。你找我干嘛呀？这个呀，是冷清刚刚破译的，原田失传的电报，赶紧的交给刘志航啊。嗯
1: 谁呀？老爷，我。进来吧。老爷，嗯。山本大佐刚才来电话，请您马上过去一趟。好，知道了，我这就过去。哎呀，哎呀，文家军，
5: 好些了吧？
1: 啊，好多了。嗯啊。不知道你找我有什么事儿啊？嗯。
5: 有一个小心结，想请文教军帮忙。啊，
1: 请讲。是这样，有一个多年不见的朋友，到江古来做生意，要我帮忙。哦，做生意的朋友，那也是我的同行了。哎，我能帮什么忙吗？啊，
5: 他想采购一笔棉纱、绸缎和药品，都是紧缺物资。
1: 啊，没问题，您的事情就是我的事情，我一定会竭力帮忙。
5: 但是这个不是公务，完全是私人的交情，所以如果不方便的话，没有没有没有，没有什么不方便的，我一定会尽力帮助您的。那我就代表我的朋友，谢谢文教授啊！
1: 不客气不客气，啊，我不知道您什么时候要货，棉纱还有绸缎呢，我这货源是很充足的，药品呢，我手头上没有那么多，是比较短缺的。具体的数量和要货的时间，我问过他以后再说吧。好，还有。
4: 这个朋友在江口没有什么熟人，你能否帮他解决送货的事儿？
1: 那没问题。你看，公路、铁路、水路都可以。
4: 那太好了。谢谢。山木次郎刚刚任命你为商会会长，就安排你帮忙。你觉得他是对你的信任呢，还是试探？
1: 把货运到指定的地点，他就会信任我；否则的话，麻烦就大了。
4: 你打算怎么办？
1: 你有什么好主意吗？

0: 来人，
1: 有。
0: 是，请陈副官过来一趟。老陈呐，你看一看这个，
2: 这是真的？
0: 这是咱们上海的一个联络点派人捎来的，还能有假？他们私下调查了，刘文昭这个王八蛋成了日本人的一条狗，不仅在江口，而且在南京、上海都引起一片哗然。据说汪精卫还给他发了贺信。
2: 好蛋，老爷子的脸让他给丢尽了。
0: 所以我找你来，想跟你商量一下，你看这件事情有没有必要告诉老爷子？
2: 我看还是先瞒着吧，这么丢脸的事情，我真怕老爷子一时难以承受啊。
0: 这纸也包不住火，那么好有一天你说。
2: 老周，军座这几天的脾气特别怪，经常发火，我看咱们还是不要跟他添堵了。
0: 早知道这样，当初就不帮那个王八蛋了。

0: 二号防线被日本人突破了。你说什么？二号防线是我军最硬的一个师，怎么可能被倭寇给击退呢？
1: 周勤呢？周勤，那边把白纸了。
2: 下去吧。
1: 老三，你有没有发现这两天这个郑文清的情绪很不对劲儿？怎么不对劲儿了？这样，二哥。 我带医师先过去把这窟窿堵上，你在这指挥。
0: 算了吧，还是我去吧。金老大的预备队都快憋红眼了。
1: 你注意安全。
0: 放心吧，我刘忠义也是枪林弹雨中混出来的，啊。

0: 滚出来！军总，军总。
1: 我指挥不力，愿受军法处置。
0: 老子把王班石头给你了，你还打了败仗？
2: 你没有打出全军的威风来，像个小小老太太！
0: 你他妈把全军的脸都丢尽了，你怕死了吗？
1: 军总，我跟随你那么多年，你知道我是那种贪生怕死的人吗？
0: 这球都他妈打败仗，这仗我还怎么打？
1: 军心散了，这个队伍以后恐怕不好带了。
0: 给我个理由。
1: 就是啊，军总。在出川的时候，您是不是亲口说过，如果谁胆敢助纣为虐、卖国求荣，给咱们川军弟兄们丢人，绝对不饶恕？
0: 有这话？
1: 您这话是当真还是说说玩玩？
0: 军中无戏言。
1: 军座，您听，
0: 你个狗日的！
3: 赵汝京，你疯了？
1: 不是我疯了，是弟兄们疯了。
0: 包师哪来的？
4: 是咱们上海兄弟捎来的。
0: 这事儿我怎么不知道呢？
4: 军座，这事儿棘手，没敢跟您报告。军座，这张报纸咱们好多兄弟都看了，所以人心涣散，军心涣散。
3: 你知道吗？
0: 为什么瞒着我？
3: 军座，我。

0: 军座，这是啥？哦，对不起了。军座，军座，报道。军座，王德胜来了。
1: 军座，卑职没能保护好夫人，卑职该死。
2: 二夫人呢？
1: 二夫人让我找军座汇报情况，她说有办法应付。我当时在想，少爷在江口，二夫人应该不会有事。可我没想到啊！ 不还没跑出江口，就听说那间旅馆爆炸了，整整烧了一个晚上的火。夫人她。

0: 真死不足惜，君主，帮了我吧！
1: 谢谢你回来给我报信儿，好好养伤。

0: 的事儿，害得二嫂。
1: 扯淡！你家我家不都是刘家吗？美莲做的对，像个头牌的样子，像咱们刘家的女人啊。哎，老三，以前我还真挺烦他，尤其是他那张叽叽喳喳的麻雀嘴，一天到晚的唠唠叨叨的，我恨不得掐死他。这下好了，消停了，再也听不到他叽叽喳喳了。我这耳朵也能清静清静了。
0: 二哥呀，我们打打杀杀这么多年，夫人们总是为我们担心，担心我们说不定哪天就战死疆场了。真是没想到，他们还走在我们的前面。
1: 东阳倭寇欠我们账太多了，老子要跟他们一笔一笔的清算。
0: 这个小兔崽子，真是家门不幸，出此孽障啊！二哥，我真是愧对祖宗啊！
2: 翠和，到，
0: 你给王德胜和老张的家属每家送去100块大洋，不管提什么条件，都答应。
1: 是。
3: 全体都有，收拾，立正。
4: 宣布命令，
5: 不是命令，是拜托。弟兄们，你们都是川军的老兵，对我那个混蛋儿子都很熟悉。我们在前方浴血奋战，流血牺牲。这个兔崽子却当了汉奸，丢了我的脸，也丢了咱们川军的脸。在这里，我老头子就拜托你们了，这次一定要把这个兔崽子脑壳拿过来，祭两位夫人，祭我们的军旗。拜托各位了。

0: 刘会长到了。啊，少不大伯，哎呦，我是不是打扰你们了啊？你们继续啊，你们继续啊。哎呦，少不大伯，我来介绍。哎，刘会长，我朋友。哎，不要，这是我的外甥女儿。哦，
1: 我叫易木芳子，请多多关心。
0: 哎呦，刘文昭，哎呀。
2: 长得真是太漂亮了！谢谢，
0: 先坐。
2: 方子道长，是。哎呀，
0: 温家俊，
2: 我朋友的那批货筹备的怎么样？哦，是这样，棉纱和绸缎呢都已经准备好了，药品呢还差一些，没关系，我们正在加紧的这个筹备，放心吧。
0: 刘先生，请喝。
2: 哎呦，谢谢。
0: 货什么时候全部都到位呢？
2: 可能还需要一段时间。您觉得应该什么时候到位好呢？
0: 5天怎么样？
2: 5天。

0: 是这样子，我的那位朋友想尽快把这桩生意搞定。方子借此来到江国，也是为了促成咱们这笔买卖来的。哦，
1: 是的，在日本的时候，我常听舅舅提起刘先生的经商智慧，这次我特地向刘先生学习来的。
2: 哎呦，您过奖了，过奖了。5天没问题，就5天啊。
0: 那辛苦你了啊。
2: 喝，好喝。当年呢，这个我在日本的时候啊，山木君没少关照我啊，做什么都是我应该做的啊。那要没什么事儿，我就不耽误两位下棋了，我就先告辞了，好吧？
0: 好，那我们有个理由。
2: 刘会长，请。哎，好好好，请。
0: 刘会长一共在日本待了几年？
2: 哦，待了4年。
0: 那您一定非常了解日本。
2: 哎呦，了解谈不上，但是我对他还是很有感情的。我一直拿日本呀当我的第二故乡。哎呦，到了，那您就留步吧啊。
0: 刘会长再见。哎，
2: 撒由那拉啊。哎，再见。
0: 那个对于文家军的影响如何？ 太像朋友了，是吧？我的老师说过，太像朋友的朋友，未必一定是朋友。好吧，还是接下咱刚才的话题吧。大佐阁下，最近这几天江口城内出现了几次奇怪的电波信号，我们怀疑。 和江口的地下组织有关。
3: 能确定方位吗？这个信号每次出现的时间都很短，我们只是将几个范围勾画了出来。如果信号再次出现，我们肯定能在最快的时间内截获。好吧，那电台的事就交给你了。你说，地下的抗力组织。 突然活跃，会不会和我们的神域计划有关呢？方子，运送军火是否成功，会关系到原天使团能否突围啊？
0: 桃花源会小心的。
3: 那一切拜托了。
4: 那个混蛋大部分时间都龟缩在家里边，有这群看门狗保护着，怎们很难混得进去。
5: 有日本人，还有不少二狗子，这些个人都不是等闲之辈，我就不信了，他能不出门吗？
4: 很有限，即使出门也有专人保护着，不容易下手。
5: 我盯好了，我就不信找不到机会。
4: 如果只是宰了他，可能还简单一点。
5: 不。
4: 我要活的就是让他死，要死个明明白白。哎，长官，有个人咱们倒是可以利用一下呀。
5: 谁啊？
4: 杨师长的小舅子铁拐李呀，他现在可是日本人的侦缉队长了。
5: 杨师长的小舅子，这个人我认识。
4: 哎，
5: 他不是一直在做黑市生意吗？怎么给当汉奸了？
4: 他们这种人只要有利益可图，什么事儿干不出来。
5: 可能对我没有用。
6: 马上约他。是，我去安排。谁呀？谁找我呀？
5: 铁拐李，认得我吗？
6: 这不是我姐夫的好朋友陈长官吗？嗯，这眼神不错，还认得我。坐吧。
5: 坐。
6: 咱们有话好说。
5: 铁拐李，知道为什么找你吗？
7: 5天？
5: 是啊，只有5天的时间。

0: 袁天师团其实早就撑不住了，没想到啊，他们还真能沉得住气。
1: 应该是故意做给我们看的假象，还是他不放心，害怕这批军火出事儿？
0: 我觉得都有可能，而且他们从来就没有相信过我。我总觉得神鱼计划没有表面上看起来这么简单，尤其刚刚出现的樱木芳子，更加深了我这方面的印象。
2: 村长，
0: 你去忙吧。
2: 村长，
0: 怎么了，慌慌张张的？
2: 你知道松田浩准备在江口继续待下去吗？而且他在这开了一间洋行。
0: 我知道啊。
2: 那你知道小何在他那儿工作吗？
0: 这个我还真不知道。小何不是抗日分子吗？怎么在日本人的洋行做事啊？
2: 我也不知道，我这就是心里不踏实，我想去看看。
0: 不行，你现在的身份不适合去看的，还是我去吧。
2: 可是我怕你去了，他不给你好脸色看。
0: 我都习惯了，没事的。我现在是商会会长，我去看看，名正言顺。我明白，我去拜访一下松田浩，顺便看看小何，把小何现在的情况告诉给你，就踏实了，对不对？走吧。
3: 我也是人在曹营心在汉，刘文昭才是真正的大汉奸。既然大家都这么熟，那我也就不瞒你了，其实我也是党国的人。
4: 真的假的？
3: 我铁拐李也是中国人，我怎么能出卖祖宗出卖良心呢？哎，那刘文昭可就不一样了，这小子一肚子坏水，专门替日本人干坏事。
4: 你接着说。
3: 日本在江口的指挥官叫山木次郎，那是刘文昭在日本的好朋友，俩人好到穿一条裤子都嫌肥，要不然他怎么能当商会会长呢？
4: 现在商会到处都有，有些商会就是表面上的事儿。
3: 江口的商会不一样，那就是鬼子的汉奸大本营，刘文昭现在那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前两天有个义士去刺杀，结果死在他们家门口了。
4: 那个人是不是姓张？
3: 你认识？
4: 他是我们川军的人。
3: 我说怎么那么眼熟呢？警卫排排长。老张死了之后，刘文昭为了让日本人不生气，愣是没敢去认尸。尸体拉走的时候，那叫一个……
4: 这个混蛋！
5: 铁拐李，
4: 你是不是人在曹营心在汉？光凭嘴说没有用，要有点实际行动。
6: 行，
3: 你说吧，只要我铁拐李能办得到。
7: 进来。你来干什么？
0: 松田洋行都开业了，这可是江口的大事啊，对吧？作为江口商会的会长，我得来看看你啊。更何况咱俩还是好朋友。
7: 刘文昭，我已经跟你说过很多次了，我们已经不再是朋友了。
0: 干嘛？怕跟我做生意啊？怕我黑你是吧？
7: 你黑我没关系，可是你现在在坑害一个国家，你自己的国家。
0: 话可不能这么说啊，我现在是为皇军做事情，明白吗？是为你们日本人在做事情。
7: 那我更正一下，你是在为日本帝国主义服务，并不是在为日本人服务。这么多年我在中国又学了很多的汉语，奸诈狡猾，认贼作父，荒淫无度，哪一个用在你的身上都很合适。
0: 就这种骂人的话吧，我听了好多，但是唯一不同的是啊，这些话都是中国人骂我，从一个日本人嘴里边骂出来，我还真是觉得第一次，而且还挺受用的。

0: 长官，人到了。
1: 陈长官，怎么样？
2: 刘文昭已经从花园路十号出来了。
1: 去什么地方了？
2: 松田洋行。
1: 松田洋行？
2: 对，松田洋行的老板叫松田浩，也是刘文昭在日本的好朋友。
1: 他带了多少人？
2: 一个，他的管家兼司机。
0: 铁拐李，
1: 咱们都是中国人，别怪我没有提醒你。如果你敢谎报军情的话，
2: 陈长官，我铁拐李长得也是中国人的心，流的也是中国人的血。哎，但凡我要有半句假话，您就把我当汉奸处置。
1: 这可是你说的。
2: 我的车就在外边，这是车钥匙。
1: 导游，
0: 长官，马上行动。明白。
3: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私聊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聊，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10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私聊贴是将私聊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私聊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私聊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私聊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聊，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私聊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聊。神农化糖穴位私聊贴是将私聊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私聊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私聊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聊，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10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聊。神农化糖穴位私聊贴是将私聊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私聊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私聊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私聊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聊，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10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私聊贴是将私聊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私聊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

起的乏力，销售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销售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销售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销售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销售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销售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十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销售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销售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销售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神农化糖穴位私聊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聊，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元。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

十天量19.8块，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10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10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10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

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

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元，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10天量19.8元，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元，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元，10天量19.8元，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元，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元，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元，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元，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元，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10天量19.8元，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元，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元，10天量19.8元，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

0: 神农化糖穴位资料贴，是将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如针灸、穴位贴敷、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资料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元，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2: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3: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4: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能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未来，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

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座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0: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0: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2: 仁兄，你回去转告小鬼子，我再逮到起他来，他个龟儿子！
3: 哎呀，贤弟息怒，贤弟息怒，来来来，坐下，坐下，坐下，坐下。贤弟啊，古人云：“匹夫之勇不可取，识时务者为俊。”
2: 那啥子？
3: 你听我把话说完，听我把话说完。眼下日本人攻势凌厉，势不可挡，连蒋委员长都一败再败，何况你区区几百人的队伍呢？大丈夫能屈能伸，韩信都能容忍胯下之辱，你呀，不妨啊，
4: 团座，有人。赵先生所言极是啊，如果再这样下去，即使日本人不打我们，你我还有几百号弟兄也会困死在这孤岛上。哎，
3: 严特派员所言极是啊，贤弟。现在日本人在微山湖是广纳贤士，倡导的是保境安民。啊，贤弟不妨借此良机暂渡难关，谋求以后的发展呐、
2: 啊。那以兄之见，我归附了日本人，他能给个啥子官做 啊？
3: 起码是个警备团长啊！
2: 老子现在就是个团长，凭啥子还是个团长？而且还背个汉奸的骂名。
3: 贤弟，咱们是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啊！
2: 是这样，老子再想想。
5: 你是不是打算上微山岛？
6: 哎，
5: 岛上那帮顽军没一个好东西，你可别犯糊涂啊。
6: 方林嫂，他们呀不是啥顽军，我不会有啥大事的。

0: 可我听说岛上那个崔团和高静斋是把兄弟，两个人在一起能有什么好事啊？
1: 方林嫂，咱们现在正在搞国共合作，我跟你说，
0: 我不想听你说这些，你告诉我你是不是带队伍去啊？
1: 不，就我一个人。
0: 你以为你是孙悟空有三头六臂啊？你怎么能一个人上岛呢？
1: 你就放心吧，我听说岛上那个崔团长是个靠得住的人。
0: 你是大队长，你本事大，你想咋办就咋办。我说什么你也不会听。
2: 好，大哥，我祝你一路顺风啊！啊，
3: 好，多谢多谢了，
2: 请。
3: 哎呀，哎，兄弟
2: 啊，
3: 你不是说要给我贺喜吗？我看这样，到我那儿去住几天。我知道你最爱听戏，嗯，你那个新嫂子山东柳琴那可是一绝。
2: 大哥，我可不能跟你上一条船呐！啊，
3: 好好好，再会再会
2: 啊！好，保重保重。
4: 这么说，崔团长有归附皇军的意思？
3: 我是他大哥，他得听我的。
4: 可据我所知，他不愿意和你上一条船呢。
3: 啊？
4: 你应该知道我是干什么的，我的情报网无孔不入。大哥此次上岛还是尽了力的，崔团长不愿意合作，这只是暂时的。目前我在微山湖沿岸普遍建立爱护村的计划已得到济南的批准。
3: 哦，
4: 收编崔团，强化微山湖一带的治安，很快就能实现。
3: 啊，是是是是，可是飞虎队也在微山湖一带搞什么统一战线？
4: 嗯，你怎么知道？
3: 啊，是我有个兄弟叫胡杨的，是他说的。
4: 你说实话，飞虎队是不是找过你了？
3: 没有，没有。
4: 好，来喝茶。
3: 哎哎哎，
5: 咱过了这一段水路了，前面就是微山岛。
6: 专家，往那边滑。
5: 快点，快点。
2: 严特派员，以你之见，这求仙救国到底需要多长时间？
7: 少则十年，多则就不好说了。
2: 给老子的，看来汪精卫这条路是根本走不通了。哎，日本人不是给我们提出了条件吗？我们要赶快想个万全之策。
7: 崔团长，实话跟你说了吧，无计可施啊。
2: 老子才不管呢，打就打，大不了老子将这一浪子热血全泼出去。
8: 报告。
2: 进来。啥子事说。
8: 飞虎队大队长刘洪求见。
2: 啥子？
7: 他们来了多少人？
8: 就两个。
2: 不见不见，把他们轰下岛去。
8: 是。
7: 且慢。崔团座，我倒是很想见识见识他们是不是长了三头六臂。
2: 哎呀，有啥子好见的嘛？你不是总对我说共产党是打到起抗日的旗号到处抢地盘吗？他们这次来无非是想让我收留他们啊，明里联合抗日，暗地里吃掉我们。给老子的，他们这一套老子早就领教过了。再说了，现在的小鬼子还盯着我们，他们一上岛，小鬼子就是不打也得打了。
7: 哎，他们不就是来了两个人吗？现在我们沿路闭塞，倒真想听听他们说些什么。
2: 好，带他们进来。
8: 是。

0: 刘大队长，按照我们的规矩把枪交出来吧。
1: 堂堂的国军还怕我刘红一支短枪？
0: 嗯，
1: 小波，把枪给他。
2: 请，
1: 请。崔团长，台儿庄一战，你的大名威震鲁南。
2: 哪里有？
1: 你抗击小鬼子的事儿，在微山湖一带已经传为佳话。
2: 那都是过去的事情喽。
3: 刘大队长，您这次亲自登上微山岛，有何贵干呢？
1: 崔团长，这位是？
2: 哦，这位是国民政府派来的严特派员。
1: 哦。严特派员，久仰久仰。
3: 刘大队长亲自出马，这事儿一定不小。说吧，干什么来了？
1: 我们这次来是找崔团长来谈判的。
3: 是想上微山岛吧？听说你们打着抗日的旗号，经常抢劫老百姓的东西，有这回事吗？
2: 我还听说你们到处白吃白喝，人家要是不给就把人家吊起来打，是不是这样？
1: 崔团长，这纯属误传。我们八路军的队伍其中有一条，那就是不拿群众一针一线，至于那些宁愿把枪锈掉也不愿意拿出来打小鬼子的人，我们仍然采取合作的态度，并耐心做他们的工作，使他们自愿抗日。当然，对于那些欺压百姓、到处搜集游击队情报、给鬼子通风报信的人，他就是我们的敌人，我们会狠狠地打击。崔团长，如果你碰见这种人，我想你也不会放过他们吧？
2: 那当然。
3: 崔团长，别听他胡说。刘大队长，你就直说吧，你这次来究竟想干什么？
1: 合作。
3: 怎么合作？
1: 联合抗日。
3: 哼，崔团长，我没说错吧？就是来抢地盘的。
1: 严特派员，你说话要有分寸，是谁在抢占地盘？在中国的土地上，日本鬼子到处烧杀抢夺，无恶不作，难道你严特派员没有长眼睛？难道你没有看见日本鬼子在杀我们中国人？抢占地盘的只有一个，那就是日本侵略者。
2: 说得好，有道理。
3: 崔团长，共产党就会蛊惑人心，日本人掠我国土不假，可我们现在是自身难保啊，如果让他们上了岛，哪还有我们的藏身立足之处啊？再说了，他们是不是真八路还很难说呀。
4: 我们不是，难道你们是？
3: 小兄弟，你乳臭未干，你知道抗日是怎么回事吗？
4: 难道我不知道？你知道，我们是真真正正的跟小鬼子干。你呢？你听你刚才说的那几句话，我看你活脱一个汉奸。
3: 放肆！我看你们两个就是冒充八路的土匪。来人呐，
5: 在，
3: 把这两个冒充八路的土匪给我绑起来，拉出去毙了。
4: 是。走，我看谁敢。
5: 住手！
3: 团座。
2: 两国交战还不斩来使，何况他们还打过小鬼子，毕竟都是中国人嘛，老子就是不想跟他们合作。

0: 也不想坏了老子的抗日名声。来呀，
1: 在，
0: 把枪还给他们。松开。
2: 团座有令，有紧急任务，2营1连紧急集合，随我抄近路下岛。
3: 撤。
4: 大队长，这帮家伙实在太气人了，像乌龟一样躲在微山岛上，还挺牛气的。我看冯林嫂说的没错，他们和汉奸没啥两样。
5: 你以为搞统一战线会那么容易啊？嗯。不过，你都看到了，那个崔团长对咱们还是很客气。
4: 客气啥呀？连口水都没给喝。

Yeah.

0: 大队长受伤了，快上屋里去！红哥，红哥，红哥，
1: 老红，
0: 嫂子，
2: 老红，
0: 红哥不行了，红哥，
2: 老红，
1: 方林子，小波，
0: 队长。
2: 你快去帮我烧点开水，快去！哎，
0: 我跟他们拼了！
2: 哎，快背上老红，跟我走！哎，
3: 刘红受伤了，肯定跑不远，就在这个村子里，给我挨家挨户的搜！
4: 是，
3: 快，
5: 走走，
3: 快！
6: 那边有没有？
7: 那边看那边。
2: 你们在这里藏着，不管有啥事儿，千万别出声啊！哎，
7: 那边有没有？啊，没有。
6: 那边看看。
2: 老总，
3: 快走！
2: 出什么事了吗？
3: 看见两个人进来了吗？
2: 深更半夜的。哦，你们是在找鬼子？
3: 我们是在抓两个八路。什么鬼子鬼子？
2: 哎呀，你看我睡得迷迷瞪瞪的，什么七路八路的？
3: 你别给我耍滑头，我要在你这里找出来，看我怎么收拾你！给我进屋看看。
2: 这，老总。
8: 老总，你这是干什么呀？
9: 小凤
8: 孩子他爹就是。

0: 每一次的刺刀穿死的呀，阿姨看见这刺刀啊就打哆嗦呀。老总，
1: 你这是干什么呀？
2: 你可得替我们报仇啊。
0: 老总，
3: 你少啰嗦。
0: 老总，
3: 就这几间屋给我好好搜。
0: 老总，你就可怜可怜这孤儿寡母的吧。老总，
4: 娘，
0: 老总，

0: 凤儿不哭，不哭了，不哭了，
1: 凤儿，是娘不好，你打娘，你打娘，你打娘。
2: 哼，鬼儿子刘红真不仗义，是这样吗？
3: 是啊，我是奉了你的命令送刘红出岛的，没想到在途中遭到他们的伏击，我是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才下令自卫的。不信你问问弟兄们。
4: 神灵，刘红打死了我们两个弟兄，我们的小命差点也完了。
2: 给老子的！哎，不对呀，他刘红看上去像是一个很讲义气的人呐，他为什么要做出这样的事情来？
3: 啊，团座，看当时打我们的阵势，他就是想借谈判之机进攻微山岛。
2: 哼，鬼儿子刘红打着抗日的旗号想吞并老子占据的微山岛，没门儿！李副官，
4: 在
2: 传我的命令，立即带两个连出岛，日夜巡逻，严防飞虎队上岛。
4: 是。
2: 狗子的，
5: 回电，继续稳住崔团，伺机行动。
4: 嘿，
5: 冈村君，飞虎队在苗庄一带出

0: 见。
1: 那夕阳上啊，我知道，没事，
2: 药好了。
3: 哦，
2: 来喝药。
1: 我自己来。
2: 你伤口还没好呢，不能动。伤口还疼吗？
1: 不疼了。
4: 方林嫂，队长这伤不要紧吧？
2: 啊，郎中来看过了，没有伤到骨头，但也要养一段日子。
4: 哦。哎呀，我说老王啊，
5: 啊，
4: 你说大队长这伤一时半会儿他也好不了，这在哪儿养伤他合适呢？
3: 就是啊，这是挺头疼的，到底去哪儿养？
2: 这还有啥好商量的？就让他在我家养伤。
5: 在你家？
2: 怎么了？还把我当成外人啊？
4: 哦，不是，
3: 嫂子，是这样，咱说句实话，大队长呢，要是在你家养伤，他心情好，这心情一好呢，他伤口就好得快。
2: 去，就在我这儿养。你说呢，政委？
4: 方丽嫂。其实啊，我跟王强在道上已经商量过了，大队长在你这儿养伤啊，那是既安全又可靠，我们也放心，就怕给你添麻烦不是？
2: 哎呀，这有啥麻烦的呀，也算我为抗日做了点贡献呗。
0: 这次虽然没抓到刘红，可严夺一枪打伤了他。
4: 嗯。
0: 刘红也打死了崔团几个手下，这把火算是点起来了。
6: 哎呀，有心人天不负啊。这下游击队别再想上微山岛了。
0: 崔团拒绝和他们合作，我们的计划也基本上奏效了。
6: 贤弟是神机妙算，崔团跟飞虎队的行动都在你的意料之中。
0: 哎，大哥过奖了。此次崔团和飞虎队的矛盾加深，大哥可是功不可没呀。日后拿下了微山岛，我会向济南的山本将军为大哥请功。
6: 多谢贤弟抬举，来，我敬你一杯。
0: 大哥，从今天起你一定要抓紧查询飞虎队的下落。有了消息即刻报我。
6: 是，一定。
0: 啊，请
6: 啊，请
7: 亮子哥，去挑水去。
4: 好。
7: 娘，我来吧。
8: 你呀，一个大姑娘家，天天跟着亮子，也不怕人家笑话？
7: 这有什么好笑话的？这又不是啥丢人的事儿。
8: 彭亮这孩子是比田六子稳当，娘也喜欢。
7: 可是我哥不喜欢他。
8: 哎呀，你哥不是早答应田六子了吗？他也为难，等他回来，娘劝劝他。
7: 真的？
8: 啊，
9: 娘。
7: 哥。
8: 哟，九。
7: 哥，你回来了。
9: 啊。娘，
8: 九回来了。
10: 来，娘，娘，啥时候回来的？
11: 哼，哎，大娘，
9: 娘，
11: 这可是正宗的微山湖鲤鱼，这两条大鱼是我孝敬您老人家的。
8: 六子，你来就来吧，还带东西干啥？
11: 嗨，这算啥东西啊？
9: 娘，您收着吧。
11: 大娘，我帮您收拾收拾啊。
8: 好。
7: 哎，亮子哥，
10: 师傅。师傅，您回来了
9: 啊！
11: 哎，来，这妹子给我吧，这怪沉的啊！
7: 你放开！哎，
10: 我来。
11: 彭亮，你别太得意了啊！你别看兰妮妹子喜欢你，可师傅早把她许给我了。将来咱俩谁入洞房，那说不定呢。
10: 放屁！
7: 哎，别理他，反正我不。

0: 会和他好。
1: 你，
2: 哎，师傅，师傅，您可是说过啊，只要我强过彭亮，兰妮妹子就得给我机会。
3: 不错，我是说过。
0: 哥，
2: 兰妮妹子，你哥的话你可听明白了吧？彭亮，你要真有本事，咱俩就出去比划比划。
4: 比就比，走。
0: 走，哥。

0: 亮子哥，好亮子，想不到还有这本事。功夫不负有心人，咋样，兰亮妹子？哎，
1: 有什么了不起的？我看你没比亮子哥强哪儿去啊？
0: 哎，兰丁儿，你怎么老偏袒彭亮啊？
1: 我啥时候偏袒他了？本来嘛，你们两个。
2: 顶多也就打个平手。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块8，10天量19块8，就能舔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 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容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块8，请拨打。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块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块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块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使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容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块8。糖尿病患者。

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十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十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十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

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10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如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如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10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如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10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如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

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

0: 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十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1: 你们两个顶多也就打个平手，是不是哥？再说了，你们两个枪也不一样啊。
2: 你，那咱俩换枪再比。
3: 你那种枪我没练过，算你赢了。
1: 怎么行？哎，亮子哥，亮子哥，他光会使那种枪有什么用？你还是中队长呢。
2: 哎，中队长是多大的官儿？
1: 管着20号人呢。
2: 切，才20人，我要拉队伍，连100、200都不值。
1: 吹！
2: 我吹？兰妮儿，我要试试都超过彭亮怎么办？
1: 你要试试都超过彭亮，我就嫁给你。
2: 好，话可是你说的。
1: 嗯。
2: 师傅。你听见了吧？兰姐说我要试试都超过彭亮，
1: 我是给你点压力，
2: 嫁给我，
1: 省得你骄傲。
3: 你，
1: 哥，哥，
4: 嗯，
1: 六子用的是啥枪啊？
4: 鸟枪。
1: 啊？
2: 啥？师傅，鸟枪？
1: 六子哥，弄把鸟枪糊弄谁呢？
2: 你。虎子，走。

0: 叔叔，我来喂你吧。
1: 你怕叔叔饿着？
0: 嗯。
1: 来。哦。小凤，这个鸡蛋你吃了吧？
0: 不，叔叔，俺娘说让你吃，吃完了好养伤，伤好了好打鬼子。
1: 真是个好孩子。
2: 凤儿，在喂叔叔呢。
0: 嗯，
2: 来，让娘来。
0: 不，我想喂。
2: 你不会，别捣乱。
1: 让孩子喂吧，孩子喂得挺好的。
2: 让叔叔多吃点啊。
0: 嗯。叔叔，其实俺娘最喜欢喂米饭了。
2: 嘀嘀咕咕的跟叔叔说什么呢？
0: 没说啥。叔叔，你要是老在我们家，那该多好啊。
1: 好好，来，小凤。
3: 哎，嫂子，这红薯都煮了呀？

0: 嫂子
1: 啊，
0: 你怎么了？
1: 没事啊。
0: 没事，你今儿慌里慌张的。
1: 谁慌里慌张的？
2: 凤他娘，凤他娘，
0: 道长，
2: 不好了，不好了，鬼子到东营了，马上就到咱们这儿来搜查。这样啊，赶快把大队长转移到船上去。哎，快快快，我去应付一下，快快快啊！
3: 师傅，你给评评理。这明明我打错了那些碗，应该算我赢，可您一说这是鸟枪，他又不认账了，气死我了。
4: 六子，真没说。这枪真不错，我还是第一次见到这么好的鸟枪。
3: 师傅，您说的是，那当然了，这枪啊，是我从一个鬼子大官手里偷来的。可我就不明白，您说我这枪法练得这么好了，这兰妮儿她怎么还不理我呀？
4: 六子，光枪法好还不行啊，人还得有本事。
3: 师傅，您放心，总有一天我得超过彭亮。
4: 好啊，有志气。

0: 六子啊，
1: 几年不见，你长本事了。
2: 哼，
1: 深更半夜你跑到我们高家大院来干什么了？
2: 你少跟我废话，你六子爷既然落在你手里了，要杀要剐随便你。
1: 好，不愧是九爷的徒弟，押下去。走
2: 走
1: 走，
2: 别动我，
1: 快走，
2: 走
1: 快走，
2: 走。
3: 我玩过不少猎枪，可这么好的猎枪我还是第一次见。
0: 老爷，这支猎枪好像是小林司令官的。
3: 你怎么知道的？
0: 嗨，林城到处贴满了缉拿李九和寻找猎枪的告示，日本人正四处查找呢。
3: 啊，你说田六子真是李九的徒弟啊？
0: 没错，我以前和他打过交道。
3: 你一定要把他安顿好啊。
0: 是老爷。
4: 来来，客厅坐。
2: 高老爷、啊、我夜闯你高宅，你不但不怪罪我，还好吃好喝的招待我，你什么意思呀？
3: 高某人看你是条汉子，有意挽留你啊。请。最近呢，我正在组织民团，如果你不嫌弃，可以留下来做我的左膀右臂。
2: 没兴趣。
3: 那我就不强求了。不过有一事不明，为何深夜潜入高宅呢？
2: 盗枪。
3: 快人快语。你不是有支枪吗？
2: 嗨，我那是一支鸟枪，我想换一支真正的20响盒子炮。
3: 哦，原来如此啊。
1: 六子没事吧？
2: 师父，我没事。
3: 哎呀，这位就是大名鼎鼎的九爷？
1: 不敢，高老爷，我这位徒弟多有得罪，在此我李九向你赔礼了。六子，走。
3: 慢着，九爷，您的光临令寒舍那是蓬荜